0: 墨彩流芳，撩拨千年汉墨典藏，呼救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1: 爸爸给我们钱，可以去买东西了。
2: 爸爸不去吗？
1: 爸爸工作忙，乖。

0: 萝卜下集。
1: 三、二、一，我来捉你了！哈，嘿，啊，在这里，已经藏在这儿。
0: 嘿嘿，这都被你找到了，那到我找你喽。
1: 嗯嗯，不许偷看哦。
0: 嘿嘿，我怎么会呢？
2: 三，
3: 新鲜甜脆的大萝卜，爽口美味的萝卜干儿。新鲜甜脆的大萝卜，爽口美味的萝卜干儿，
0: 在这里。啊，这里有没有？哎，哼，哦，小七，萝卜宝宝不见了。
4: 奶龙，你是不是又想偷懒让我帮你找啊？
0: 不是不是，家里院子里都找了，还是没找到。
4: 哦，别着急，用监控看看他藏哪里了。啊，不好，他被拉到菜市场了，跟我来。
0: 啊！
3: 新鲜甜。

0: 刺的大萝卜，爽口美味的萝卜干儿。
1: 你好呀，
2: 妈妈，那个萝卜会说话。
3: 萝卜怎么会说话呢？萝卜是用来吃的。这只萝卜我买了。
0: 好眼光，今天的萝卜可新鲜了。
4: 谢谢。
5: 来两根。
0: 好嘞。
4: 给。
5: 快住手！
6: 有宝宝，终止交易。
5: 可怜的萝卜宝宝，你怎么晒成萝卜干了？
7: 你这龙宝宝，没事抢大妈的萝卜干干嘛？想吃自己买呀。
0: 这里还有很多新鲜的萝卜呢。
6: 不好意思，我们认错萝卜了。奶龙，萝卜宝宝在这里。
5: 我就说嘛，就这一会儿怎么变成这样，是吧小七？
7: 现在的娃娃也太冲动了。
6: 对不起。老板，这个萝卜我们要了。等等我。奶龙，你先照顾一下萝卜宝宝，我来给他调鲜活药水。
5: 萝卜宝宝，你怎么一动不动啊？3、2、1，哈！给你玩这个。照镜子，照镜子。小七，萝卜宝宝不理我了。
6: 他可能是缺水了，你先喂他点水试试。

0: 是萝卜，我买了。
1: 我和别的萝卜不一样。
2: 你当然不一样了，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1: 那我就算变回萝卜，也是独一无二的萝卜。
2: 变萝卜，我也可以陪你变成萝卜哟。
1: 变回萝卜的意思就是我不能说话，不能动。
2: 小七，你快想想办法！
3: 完了，这下没办法了，萝卜宝宝要彻底变回萝卜了。
2: 我不想萝卜宝宝变成萝卜。
3: 奶龙，
1: 没事呀，和你们在一起的日子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3: 奶龙。萝卜宝宝要开始新的旅程了。
1: 好了，在我离开前，我有一份礼物送给你们。
2: 礼物？
1: 不过要等我离开了才能看哟。
2: 我也去准备。这个可以帮萝卜宝宝遮风，这个可以陪萝卜宝宝一起玩，还有这个。还有这个也可以，这个可以。萝卜宝宝，萝卜宝宝，这是我给你准备的。萝卜宝宝呢？
3: 奶龙，萝卜宝宝已经走了，这是他留给我们的礼物。
2: 可是我的礼物还没送出去呢。小七，萝卜宝宝在另一个地方会有水喝吗？
4: 会。
2: 会不会认识新的朋友？

0: 小七，萝卜宝宝在天上，他一定是想我们了。啊！
1: 蓝色喇叭花上集。
2: 明天就是农村时装周了，你说我穿这套怎么样？
0: 这个不行。
2: 这套？
0: 这个一般。
2: 还是这套？
0: 这个好。这个好吃。
2: 根本没有合适的衣服穿。
0: 我画的真好看。
1: 对啊，让穿搭像画画一样简单不就好了？让你好看笔。
2: 这支笔可以根据不同人的审美搭配出各种类型的穿衣风格，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穿搭了。
0: 喂，小七，我也要，我也要。我要开花，我要发芽。小七，我好看没？
2: 奶龙，还是你原来的样子比较好。
0: 那当然，我本来就很酷，明天我就是全村最亮的龙。
3: 那舒服。农村时装周。
4: 看招。
3: 你们两个不许偷懒。
5: 老板，你没事吧？
3: 没眼力见的，把这杂草给我除了。
5: 好的，老板。

0: 是什么眼神？我让你除草，没听见吗？
1: 老板，你这一身尊贵的蓝色实在是太美丽了，
2: 太优雅了，太高档了。
0: 都走开，离我远点，
2: 不然有你们好果子吃。

0: 是喇叭花，能让人疯狂迷恋蓝色。姐，那我抱抱龙岂不是时装周上最受欢迎的龙了？姐，
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最新蓝色时装。
2: 时装周，
3: 我的篮球是我的，
4: 明明是我的。
1: 600一次，600两次，我出666，时间到，666成交，恭喜追买家获得本店最后一只蓝色袜子。哇，我有蓝色了。
5: 看来蓝色是最近的流行色。
2: 小七，有蓝色的鸡腿，老板，我要10个。
6: 嘻嘻嘻，
5: 你快看他，
7: 不穿蓝色还敢招摇过市？
1: 不卖，快走开。
4: 好吧。
2: 咦，

0: 吃，有免费的面条吃耶！
1: 快点回家去，这里不欢迎你。
2: 你们怎么这样？不穿蓝色还来参加时装周，快把他赶出去！
0: 可是我就喜欢黄色啊！
1: 穿黄色有什么错？每个人都能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
3: 哦，这个蓝色衣服的小朋友说得很对，把黄色的丢出去。
1: 奶龙，你怎么样了？那些人也太过分了。
0: 小七，黄色真的不好看吗？
1: 你的黄色很好看，只是今天大家都太反常了，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捣乱，我们得赶紧找到原因。
2: 姐姐，蓝明星驾到。
4: 哇，快看，是蓝色的龙。
2: 什么像不像？我就是蓝明星。
3: 好帅！
5: 哇，好蓝，好好看啊！
1: 大家好像都被一个奇怪的声音影响了。好，在那边，我们快去看看。
2: 蓝色喇叭花下集。
3: 卖气球，卖气球喽！
0: 小七，这个喇叭花会唱歌耶！
1: 确实如此。
3: 卖气球，卖气球喽！有最流行的蓝色哦。
4: 蓝色有什么稀奇的吗？
5: 就是。哇！蓝色气球，来一个。
6: 我也是，
7: 老板，我要蓝色的。
8: 给我也来一个蓝色。
2: 我也要。
3: 好。
4: 好蓝啊，抱抱龙，你简直像个大明星。
5: 哇，好蓝，好好看啊。
1: 原来这朵喇叭花发出的音波会让人疯狂迷恋蓝色。还好我今天穿了蓝色的衣服，才没有被音波蛊惑。
0: 那大家是不是不喜欢其他颜色了？
1: 是啊，再这样下去，世界就只有蓝色了，其他颜色都会消失。
0: 那我们快去阻止他们。
1: 我们只是路过，
0: 打扰了。呀！
7: 抓住他们！
3: 抱抱龙！
4: 抱抱龙！
3: 抱抱龙！
4: 抱抱龙！
3: 抱抱龙！
9: 抱抱龙！
10: 抱抱龙！
4: 抱抱龙！
5: 请问可以给你拍张照吗？
2: 不行。都说了不行了。
4: 哇，蓝色太上镜了，简直怎么拍都好看。
3: 是啊。
2: 注意角度啊，把我拍高点。
4: 抱抱龙先生，请问你保持肌肤透蓝的秘籍是什么？
2: 我才不会告诉你，我们老板经常吃蓝莓，私底下还会打篮球锻炼身体，就连耳机用的都是蓝牙耳机。
7: 还有，
2: 闭嘴，我这是天生丽质，一般人学不来的。
3: 抱抱龙，
4: 抱抱龙，
3: 抱抱龙，
0: 这还不简单？
1: 既然广播站进不去，看来只能想想别的办法了。

0: 哎，无滤镜！哇哦！只要人们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就能消除对蓝色的迷恋，找回真实的自我。
1: 哇哦，好厉害的镜子耶！这件事就交给我吧，嘿嘿。
2: 注意角度啊，把我拍高点。接接接！
1: 爆！爆！龙！哎呀！
2: 这不是奶楼吗？虽然我现在是农村最闪耀的楼，也用不着这么欢迎我吧。
1: 哼，笨暴龙，看镜子。
2: 哈哈，真帅。耶，无论哪个角度都是这么帅。
3: 哎呦，是闪光弹，保护老板。哎呦，啊啊啊！哎呦，哦哦
1: 哦！小七，你这镜子好像不管用啊。
0: 龙，不是让你照抱抱龙，是照村民。无滤镜的作用是消除喇叭花对他们的影响。
3: 老板，他们果然是来捣乱的。
2: 都给我去开！可恶，我让你中！竟敢戏耍我！大家快把他丢出去！
4: 丢出去！
5: 咦，我这是怎么了？
6: 丢出去！
7: 刚刚发生了什么事？
8: 丢出去！
3: 我们怎么都穿着蓝色的衣服啊？
2: 你们愣着干嘛？
0: 无滤镜起作用了，就是现在，叫你好看扁。
9: 哎呀，还是这个颜色顺眼。
3: 太棒了，真好看。
1: 嘻嘻，小七，我也换上新衣服了。
2: 怎么回事？
0: 果然缤纷多彩的世界才好看嘛。
1: 每种颜色都很好看呢。
2: 可恶，你们竟敢坏我的好事。
3: 走吧走吧，
10: 回家喽！
2: 我，你们别走啊！看我的蓝色！
5: 切，走了走了！
2: 我，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我？我的蓝图毁耶！
3: 老板，
0: 抱抱龙，大家不是不喜欢你，只是大家都有自己喜欢的颜色。
1: 球友谊赛，
0: 嘿，嘿，红牛，接着，
5: 看我胸大肌接球，嘿，嘿嘿嘿，奶龙，
1: 来了来了，看我的，我要射门了！
5: 嘿嘿，来吧！
0: 又玩上了。
1: 小七，我这运球怎么样？嘿嘿，呼呼。

0: 哎呀，忘记射门了。
1: 集合。
2: 咱们现在这种配合，怎么在罗村足球超级联赛上大放异彩啊？

0: 大放异彩，没问题的呀。
1: 祝你问题最大。
2: 嘿嘿，让开让开。抱抱龙驾到，通通闪开。
3: 姐姐姐，球踢得那么烂，还好意思在这丢人现眼。都给我听好了，我们老板要在这里踢球，你们哪里凉快哪里待着吧。
2: 这个球场是大家的，你怎么可以随便赶走别人？
0: 就是就是。
4: 哟哟，我可没听说过王者要给你们这些青铜让位的。
2: 你少看不起人，
0: 敢不敢和我们踢一场，
5: 看看谁更有实力。
4: 哼，比就比，等会儿可别输得哭鼻子。
3: 比赛开始！
2: 呀！
4: 嘿嘿，呀！夺胶大摆锤！
6: 老板，你这是夺命啊！
4: 呀！
2: 哈哈！嘿！红牛，那龙随时等着反击，
0: 没问题。
5: 你识相点，把球给我，我可不想动粗啊。
2: 你踩到口香糖了。
5: 我刚修的蹄子。
2: 哎，老板，机会来了。嗨，
4: 看我黄金右脚。
6: 这不是左脚吗？老板，你左右不分呢。
4: 你话太多。
2: 就现在。奶龙接球。哎呦！奶龙传得好，
3: 嘿嘿，
4: 快阻止小七！
7: 好的，老板，
1: 小七加油！
7: 哇！
6: 休想射门！
4: 怎么就被小鸡跑过的风刮倒了呀？
2: 惨啊！
3: 小鸡故意犯规，进球无效，黄牌警告。
2: 有没有搞错啊？这也行？
0: 黄色的牌耶，给我一个。
3: 比赛继续，
6: 老板接球。
2: 谢了。
4: 你休想通过我的防守！
2: 让我给你看看真正的实力。
5: 球进了！
7: 老板！
4: 嗨！嗨！
3: 比赛继续！
2: 嘿！
3: 哎，
4: 进球！没门！哪里跑？

0: 不好意思，
1: 我俩有点情不自禁。
2: 比赛还没结束呢。哦，
1: 够了，放开我。
3: 看我的！
2: 难道这是江湖失传多年的绝招，
3: 倒挂金钩？

0: 玩完喽，输完小七输奶龙，
1: 面子丢了，足球也没法玩了。
0: 球场那么大，我们可以一起玩啊！
2: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嘻嘻。
3: 这种小球场我才看不上呢，我们走。
0: 老板，我们就留下一起踢吧。
3: 哼，谁要跟他们挤一挤啊？明天我就建一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超豪华球场。
1: 老板就是老板，口气真大。
2: 暴龙，记得叫上我们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培军，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在桂林读大学到毕业，一晃十多年就过去了，在那面扎根也成了家。回头一看，孩子也已经三年级了。
1: 哇，爸爸，你看，好多海鸥啊！大半夜叼我的面包。
0: 这次呢，我提前一个多月就报了这条大连的海洋亲子研学路线。离开大连很久，也想把自己小时候心目当中熟悉的家乡，一点点讲给儿子来听。
2: 出发，第一站，
3: 大连圣亚海洋世界。
4: 还记得他叫什么吗？看他那个眉毛。
1: 白眉鳍，
4: 对，也叫做巴布亚鳍。它每小时游泳的速度是30公里每小时。那由于现在全球变暖呢，我们的极地世界的陆地慢慢的减少，就冰面慢慢的减少，导致我们的企鹅它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1: 爸爸，是不是冰川融化了，企鹅就没有家了？
0: 对，而且不仅企鹅没有家了，很多动物像我们的北极熊啊，南极的企鹅呀，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呀一定要保护海洋的生态环境。
4: 这里呢是我们全长118米的海底隧道啊，它呢是我们中国的第一条海底隧道，也是全亚洲最长的海底隧道。
1: 魔鬼鱼，
4: 这个叫做鳐鱼，魔鬼鱼是福分，它俩属于亲戚，但它俩不属于一种。
0: 这条研学路线和普通的游玩确实不一样，全程都有专人进行科普讲解，还能带孩子走进普通游客无法进入的圣亚海洋动物研究所。
4: 那我们刚出生的小海豹呢，它身上是白色的绒毛，为什么？因为白色绒毛可以给它起到一个保护作用。那它的这个鼻子啊，嘴巴这里长得像瓶口，我们的水瓶，所以呢叫做瓶鼻海豚。然后呢，我们给它放在这顶上，这儿，对，载物台上。我们从这上面往下看看能不能看到它。
0: 哦，很清楚哎，
5: 好清楚
0: 啊，很清楚。这个叫多春鱼，给大家看一看。观众朋友们，
4: 快喂它，快喂它，快喂它。
0: 这个最能叫，给它吧。
1: 可以。
0: 给它吧，3、2、1。第二站，大连自然博物馆。大家看，这里是大连自然博物馆的董氏东北巨龙。
6: 这个是我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0: 北太平洋陆脊鲸，体重66.7吨，是我们国家目前最重的鲸鱼标本。
1: 大连自然博物馆近20万件自然标本，孩子能一站式吃透种类超全的海洋生物知识，还能学到地质演化的过程。
2: 最后一站，大连海洋大学。
3: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的养殖动物，叫做中间球海胆。
4: 欢迎你来到大连海洋大学航海模拟驾驶舱。从你刚才进门看到的一整套系统，就是我们按照真实远洋货轮等比例缩放回来的模拟驾驶舱。我把船给你开动起来，你可以体验一下自己当船长的感觉。
5: 自己看着视野来开就可以。
4: 根据那个海图，那黑线不是你的前进方向吗？
1: 这趟旅行啊，应该说不只是给我9岁宝宝的一个礼物，也重新唤起了我内心的记忆和温存，也让我学习和成长了很多。希望您能和您的宝宝一起来大连，也收获这份专属于我们大连的生态浪漫。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

0: 1997年，我上大学了，成为了滨河师范的大学生，和我爸在同一个学校。
1: 爸，我走了啊。
2: 嗯，吃饱了吗？
1: 饱了。
3: 喂，哦，现在啊，好好好，哎，好好好，我知道了。哎，那个小鱼啊，那个你帮我盯着点，那经理叫我，我过去一趟啊。哎，
4: 嫂子，最近干的怎么样啊？
3: 哎呀，凑合着吧。
4: 还凑合啊？这全宾馆最轻松的活都给你了。
3: 那咋的了？我年纪最大，当然应该干最轻的了。
4: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以前呢，这大锅饭可以养懒人，可我这养不了，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再说了，现在啊是宾馆，招揽的是八方来客，那坐前台的不能是大妈，得是那年轻漂亮的礼仪小姐啊。
3: 你啥意思啊？
4: 我想给你啊调换调换工作。
3: 让我干啥呀？
4: 去餐厅吧。
3: 啊，去那儿干啥呀？

0: 厨房啊少了一个帮手。
1: 哎，对，昨天这厨房走了一洗碗的，你不会让我去干这个吧？
0: 先去了再说嘛。
1: 哎，小田儿，我这么大岁数了，你让我去洗碗？
0: 怎么大年纪啊？抱孙子了？
1: 你啥意思啊你？啊？你是不是想让我回家呀？
0: 哎呦，我可没这么说。我的意思是呢，你要愿意干就去餐厅，你要不愿意干呢？
1: 不愿干咋的？
0: 你随便。
1: 那我不愿意干。你要有本事啊，你开除我。
0: 嫂子，你比我年纪大，我尊敬你。你说你要真的去了餐厅，那脏活累活还轮得着你啊？去吧，顾全大局嘛。
1: 我不去。我要干呢，我还就在前台干。
0: 你以为你男人现在还当官啊？
1: 你啥意思啊你？啊，我该干啥干啥，你提他干啥？跟他有啥关系啊？
0: 你别忘了你是怎么进来的。可惜啊，现在没人罩着你了。哎，我是看咱俩的关系好，所以我才这么跟你说。要不然我犯不着啊。我让下面的人通知你一声不就行了吗？你说是不是？嗯。
1: 我不去。
0: 嗨，现在这宾馆可是我承包的。
1: 那田老板，那我现在就通知你一声，这活啊我不干了，我辞职。
2: 不干了？
1: 不干了。
2: 为什么不干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1: 啥事儿没有，就是不想干了。
2: 翠花，你现在还没到退休年龄呢，到了年龄是按政策退休，有退休金。你现在退休呢，只能算是下岗，待遇会很低的。
1: 不等了，不干了。行了，你们俩吃吧，我有点累了，进屋歇会儿。
2: 你妈这是怎么了？我去看看。妈，没事吧？
1: 没事。
2: 不干就不干了吧，再说等我大学毕了业，我也能挣钱养家。
1: 你把门关上。嗯。大志，你要争口气啊，替妈争口气。
2: 妈，你这怎么了？这是？谁欺负你了？
1: 就我们那经理，那小田儿，啊，说我到现在还靠你爸罩着。我跟你爸都分开这么多年了，他们还这么认为，就因为这个不干了。哎
2: 呀，不干就不干了吧。您呀，都累了一辈子了，是该好好歇歇了啊。
1: 那就这么老了吗？
2: 怎么样？他们宾馆的经理啊，说他这些年呢，一直是靠着你，他心里不好受，就给辞了。大志，你好好安慰安慰你妈，我抽空去给他把手续办了。就算是下岗，那也得有工资。快吃吧。

0: 累了就去床上睡啊！哦，回来了。哎，哎呀，哎呀，刚才这一会儿的功夫，还真睡着了，还做了个梦呢。
1: 什么梦？
0: 我就梦见啊，你小的时候啊，我跟你奶奶一块儿。 抱着你，在那个公社那大门口，等你爸从县里回来。哎呀，远远的我就看见他了。咦，人都到跟前了，那咋就过不来呢？哎呀，那我就喊呐，跑啊，想把他给拉回来。
1: 可是不知道咋的，人就在跟前儿，就是抓不住啊。
0: 妈，别吓死我了。我爸不是天天回来吃饭吗？哎，大志，妈不明白呀。 妈就是想不明白呀。什么不明白？妈跟你爸从那会儿进城，就要算上头一回，那也20来年了。可妈咋就觉着他没在这儿扎下根儿呢？妈在这儿。 没朋友，没亲人，现在连工作也没了，妈还能在这儿过吗？
1: 妈，你咋没亲人？那我和我爸，那不是你的亲人啊。
0: 哎，你姥爷那会儿临走的时候啊。 你姥爷跟你妈说呀，说翠花啊，你进城了，你得把自己变成城里人，你这样才能拢住陈志。妈进城了，妈也学会刷牙了，啊，也勤洗澡，经常换衣服。妈跟你奶奶还学文化，连鹅鹅鹅我也会背了。 哎，你爸，还是跑了。哎，你姥爷让妈变成城里人，现在妈户口也在城里了，在城里也有了工作了。你说，妈还要该咋变呢？啊，大志，妈还该咋变？
1: 才能把你爸给拉回来，妈，别想那么多。你和我爸也不是年轻的时候了。等再过2年，我爸老了，他也就真正回来了。
0: 可是为啥呀？那为啥我要这么熬呢？ 刚才坐在这儿，我就在想，你说我这一辈子，我好像都在等他回家。他不回家，我害怕他不回来；他这回来了，我又害怕他再走。你说，这人都是一样的人。 那为啥我要这样啊？啊？过去吧，我没工作，他养着我。可现在呢，我有工作了，我也挣钱了。可为啥还是这样的呀？
1: 对呀，妈，您现在能挣钱了，您不用等他了。那你说他回来和不回来，那除了晚上咱多准备一个人。

0: 那饭以外，那有啥区别呀？
1: 不行啊，不行啊，大志，妈都不知道跟自己说过多少遍了。我跟我自己说，算了吧，撒手吧，不要这个人了，要他干啥呀？可是不行啊，大志，妈这一辈子就是喜欢你爸，不管他咋对妈，妈就是喜欢他。你说妈该怎么办？

0: 您找，
1: 我找我姑。
2: 妈，姑，
3: 你谁呀？
2: 您不认识我了？我是穗穗啊。
4: 哎呦，穗穗啊，这真是认不出来了！快快快快快进来，快进来，快坐快坐快坐。
2: 您也坐，姑。
4: 哎，
2: 给您带点礼物。
4: 哎呦，你看你带啥呢？快坐快坐快坐。
3: 哎呦。你打哪儿来呢？这老听你爸说你一会儿广州一会儿上海的。
2: 我从广州来，回老家路过您这儿，顺便来看看您。
3: 哦，哎，你还愣着干啥呢？赶紧叫穗穗哥呀！
5: 啊，穗穗哥，
2: 哎，
3: 赶紧倒杯水。哎
2: 呀，大志长这么大了
3: 啊，
2: 该考大学了吧？
3: 大学二年级了。哎呦，这孩子呀，成绩好着呢。当时高考那分数啊，完全可以上北京的一个大学，这不为了我呢吗？啊，就上他爸那个师范学院了。
5: 穗穗哥，喝水。
2: 哎，谢谢。
3: 哎呦，穗穗啊，你看你现在啊，西装革履的，大老板了吧？
2: 姑，您可真会说笑话。哎，姑父呢？
3: 哦，他晚上回来。
2: 哦。
3: 哦，那个，听你爸说你做的是啥建材？
2: 啊，对，建材生意。
3: 哦，
2: 姑，当初幸亏没去我姑父给我找的单位，要不啊，我现在还是伙房的大师傅呢。我可得好好谢谢我姑父。
3: 哎呀，你别提这事儿了，这当时没帮上这个忙，我这心里老大个事儿了。
2: 他当初没帮上啊，就是帮上我个大忙。要是帮上了，我还能有今天吗？
3: 嗨，倒是这个理儿哈。
2: 所以啊，姑，人活着呀，指望别人是不行了，还得指望自己。您不知道我刚出去的时候吃的那些苦，工地上的小工、挖煤、下矿，啥都干过。后来白手起家，慢慢干到了今天。姑，我在滨海办了个分公司。
3: 哦，
2: 您要是退休了，就到我公司里干吧。
3: 去，能的你。
2: 真的，姑，如果说这些年我明白了一件事儿，那就是时代不一样了，靠别人是不行了。人要想活得好，无论什么时候，还得指望自己啊。听说姑父不当官了，在大学教书。
3: 不当了，成教书匠了。
2: 也好，哪根绳子不吊死人呀？我现在明白了，人走哪条路都能混出个样来。
3: 哎呦，你看这穗穗啊！
2: 姑，您看，这是我的车。
3: 哎呦，
5: 哎呦，妈，奥迪。
3: 哦，这叫奥迪哈。
5: 啊。
3: 哎呀，穗穗啊，
2: 哎，
3: 真了不起啊！看见没有？哎，啥时候带你姑爷到处转转去呗？
2: 行，有机会还会来看您的。
3: 哎，快走快走吧。哎，
5: 路上慢点啊。
2: 哎，再见。
3: 哎，当心点啊。
2: 哎，
5: 慢点啊。
3: 哎呦，你看这穗穗啊。
5: 走吧，妈。
3: 哦。

0: 爸，你没看见我岁岁哥哥，人家现在可有派了，人家开着奥迪来的。
1: 行，岁岁也出息了。
2: 好。
3: 哎，翠花，你这是干嘛呢？
2: 回来了。

0: 都做得了，在锅里温着呢，赶紧进屋吃吧。
1: 不是，妈，你别擦了，这车谁的呀？
2: 我的呀。哎，我这车呀，在旧货市场买的，才50块钱，你看这不是跟白捡的似的呀？哎呀，我也想好了，我这不是下岗了吗？啊，我准备呀，用这辆车再贩点青菜卖去。
3: 你好好的卖什么菜呀？
2: 我卖菜咋了？
1: 妈，你又不年。

0: 你不靠我，不也过得挺好的吗？别逞强了，你去挤那个什么农贸市场，你也不怕让人笑话？
1: 谁笑话呀？笑话我干啥呀？再说我也不怕人笑话呀。哎呀，行了，你们俩就别管我了，赶紧进屋吧啊！哎，再说我也看明白了，人这辈子谁也靠不住，就得靠自己。
2: 行行行，让大志弄，让大志弄。
3: 甭管了，
2: 来来来，你接手接手，快快快！
3: 大哥，就便宜一分钱，行不行啊？
4: 你这个人咋这抠门啊？一分钱你也计较？想买不想买？不想买，去别人家，我这不在便宜了。
2: 哎呀，大哥，你看你这人，我就是看着你面善，我才在你这儿买的。你看你大哥，你这么多菜，这便宜一分钱，你又亏不了。那一分钱对我来讲，那就是帮了大忙了啊！大哥，便宜一分钱，行不行啊？
4: 就你一个人
3: 啊！
4: 你可别跟别人说去。
3: 我不收，我不收。
4: 那我搬菜了啊！
3: 啊，
4: 去吧，搬吧，过。

0: 咱别干了，行吗？咱什么也不缺，你折腾啥呀？
1: 我的事儿你不用管，你回吧。那我帮你。陈志，我跟你说啊，我不是跟你赌气，我是跟我自己赌气啊。我这靠了你20多年，我到今天我啥也不是，所以我得争口气，我得从头开始。 我这饭菜的钱，我都是从我那工资里攒下来的。你给的那些，除了用在大志的身上，其他的我都存着呢，以后给大志娶媳妇儿用。你要是为我好啊，你就别帮我。你帮我，你就是指着我再靠着你。有你起大早来这么一回，咱们俩也没白做夫妻一场。
2: 我自己能行，你走吧。

0: 你咋又跟来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不用你管。你要是来啊，那我就换地方卖；你要是再来，我再换。你要是愿意我这么累这么换，那你就来。
1: 好好好，那我走，我走，我走。

0: 哎，大爷，大爷，嗯，这管理处没人啊？哦，
1: 他们去巡查去了。哦，
0: 哎，大爷，我跟你打听个事儿啊，就是要在这儿卖菜，是不是得租那个摊位啊？
1: 当然了。
0: 哦，那租摊位是不是得花钱啊？
1: 摊位费一个月60。
0: 60？嗯。妈呀，这还没卖呢就开始花钱了，不租了。
1: 哎，不租没地方卖去。
0: 我还不信了，那中国这么大个地方还没地儿卖菜，我上菜市口看去。

0: 管理处的人来了，啊，这不让卖菜，快走！啊啊好，
1: 不卖了，不卖，明天再来吧，明天再来吧，不卖了，不卖了，不卖了。哎哎，
2: 谁让他来看的？啊，
1: 我不卖了，我现在就走。
2: 你说走就走啊？在这儿不交管理费是要交罚款的，知道吗？
1: 我知道，我现在就走，行吗？
2: 先别急呢，来把菜收了，走。
1: 啥呀？我说我菜，哎，我还没卖。
2: 走，
1: 你干啥？
2: 走，
1: 干干干！
2: 哎，
1: 你干啥呀？ 一个女人家跟两个大男人打架，你打得过人家吗？再说了，人家市场有明文规定，门口不许摆摊设点，你不占理儿。哎，大爷，我想问问你，他们把我关这儿，到底想干啥呀？
2: 你叫我什么？
1: 我叫你大爷呀。
2: 大爷，
1: 那我不叫你大爷，我叫你啥呀？
2: 我记得你比我小3岁。
1: 啊？
2: 你不认识我了？

0: 这个蒜头，
1: 哎，这大蒜一块钱一斤，
0: 这么贵，便宜点。
1: 哎呀，你看这蒜多好的，八毛八毛，行吧？来来来来，你看这蒜啊，这顶个的多好啊。

0: 唐家的。
1: 翠花，我真的喜欢你，我家新房都盖好了。
2: 你不会是大唐家的那谁？
0: 唐天良，咱俩还有过一段缘分呢。
3: 哎，你说你一大男人，人家不愿意了，你还在这赖着不走，我一辈子都不想再看见你了，快走，走啊！哎呦，
2: 咋回事你呀？啊，你咋变成这样了你？哎呀，让你笑话了。
0: 哎呦，咱俩谁笑话谁呀？
2: 哎，你在这儿干啥呢？
0: 啊，我就在这市场，给人扫扫地啊，值值夜班什么的。年龄大了，但是身体还好，不能在家吃闲饭嘛。哎，咱妹子，坐。
2: 哦哦哦，哎，你后来也进城了是吧？
0: 嗯，对。咱俩那事儿啊，自打你不同意以后啊，家里又给我介绍了一个。第二年就娶进家门了，生了俩丫头，俩丫头也都争气，小丫头在北京读书，大丫头就在滨河医院工作。
2: 哦，
0: 哎，可我那老伴儿啊没福气啊，好不容易把俩孩子拉扯大了，一场疾病死了。大丫头呢看我在家里头闷得难受，就把我接到城里来，说让我享享清福。可咱这种人，哎呦，享不了那清福啊！刚好他们家就离这儿不远，
2: 哦，
0: 我就到这儿来找了个活干，图的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活动活动筋骨。
2: 哎呦，大爷，大哥，你真是有福气的人。哎呦，咱俩这闲话啊，回头再唠啊。我就想问问你，他们把我关到这儿，到底想干啥呀？
0: 他们找你男人去了。
2: 啊？我做的事找他干什么呀？哎呦，大哥，我求你了，你去找他们去，让他千万别去找他，行不行？
0: 找他怕什么呀？
2: 哎呀，我不想把他给扯进来。哎呀，你不知道他是个大学老师，你说你把他找到这儿来，这不是丢他的人吗？哎，你去求他们，怎么着我都行，该打打，该罚罚啊，我一个人扛着，千万别去找他，行不行？
0: 哎呀，你
2: 就求求你了，你去找他们去。你去找他们，
0: 我给你找。
4: 你看我这个头给我打，
5: 哎呦，实在是对不起。
4: 我要不是看你这个人不错，我能给他摊了。
5: 是，
4: 真是的。
5: 哎呀，你看给人添了多少麻烦呀你。哎，行了，走吧。
2: 上哪儿啊？
5: 我给你交了管理费，又交了罚款，人家还真不错，人管理处给你分了一个摊位。走吧，卖菜去吧。
2: 你还干什么呀你？这我的事儿用不着你管。
5: 哎，我说你，同志，我跟他私下里说两句话行吗？
4: 嗯，
5: 谢谢啊。你看你这话说的，你有事儿我能不来啊？
2: 我早说过了，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5: 咱们不是还是夫妻吗？你说你有事儿我能不管吗？
2: 是，让你给钱你。

0: 交给，哎，你怎么那么老实啊你？
1: 翠花，你做生意我不反对，但是做生意得守做生意的规矩吧？你不但不交管理费，还跑在人市场外面去卖菜，人不罚你罚谁呀？你记住了，以后不管做什么都得学着守规矩。
2: 慢点，慢点。
3: 行了，以后啊，这就是你的地盘了。记着啊，每个月月底去交60块钱管理费。
4: 那行，我走了，晚上我回去做饭。
5: 哎哎哎，那个这些菜我一上午就能卖完了，我回家做饭吧。你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啊。
6: 行，别太累了啊。
4: 大姐，你在这儿卖菜呢哈，咱俩以后啊就是好邻居了啊。
6: 哎。
4: 你哪儿的啊？我这儿的呀。你上面有什么人呀？上边没啥人啊。不可能，现在都一个萝卜一个坑，你要是没人，能让我们给你腾个地方？哦哦哦，哦，有人，那个，就我们有一亲戚在工商局，就刚才走那个我男人。
7: 大学老师呢？
4: 怪不得呢，厂里有人，好做官。哎，买菜，新鲜的蔬菜刚从地里摘下来的，啊，来，
7: 这茄子怎么卖呀？
4: 5毛钱一斤，行吧？行吧，
7: 我来两个。
4: 来来来来来来，哎，这秤怎么样？高高的吧？
7: 这老板行，秤给的足。
4: 哎，我跟你说呀，这卖菜呀，卖的就是良心菜。 跟你这么说吧，我要是秤给的你不足啊，我这晚上睡觉我都睡不着。来，你快点。你新来的吧？啊，对呀，看看我这摊位号，记住了啊，下次来买菜啊，还到我这儿来。好，
7: 哎哎，下次啊，我们还到你这儿来买。
4: 哎哎哎哎，我一定给你便宜啊！来来，找你的钱。
7: 好嘞，
4: 下次记住来啊，哎哎。
8: 常大哥，嗯，哎呦。
9: 一车菜都卖完了，都卖完了。哎呀，你可真能干啊！哎，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
11: 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欢迎您。嗯，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 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0: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雀。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9: 对，
10: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嗯，
9: 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5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 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

0: 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
1: 啊，
0: 一个是吸，一个是叹。
1: 嗯，
0: 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1: 嗯，明白了。
0: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
1: 嗯，
0: 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边啊有心经，哎，外侧这边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那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穴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呀，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0: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五个穴位。哪五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
1: 嗯，
0: 哎，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三个，那肚脐眼儿旁开三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三指，也就是什么两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三指呢？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从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两边开始量呢？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三指还是从肚脐两边量三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吧，是不是？
0: 对啊，中间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中央量三指旁，也就是两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啊，人能够腹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腹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1: 有，
0: 有吧？
1: 嗯，
0: 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就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
1: 嗯，
0: 哎，喝酒吃肉拉稀了，
1: 嗯，
0: 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0: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站在便池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治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

0: 类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那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溢，哎，
1: 少见，
0: 不常见。溢字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溢。啊，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1: 对，
0: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
1: 嗯，
0: 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
1: 嗯，
0: 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1: 哎呀，
0: 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
1: 嗯，
0: 对吧？没动静的，滋这一下子就出来的，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1: 叫哕。嗯。
0: 那说意是啥呀？
1: 嗯。
0: 没吃饭，在那打嗝。
1: 嗯。
0: 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
1: 嗯。
0: 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意气，就你这种低沉的打嗝，啊，或者疼、胀、哕、溢，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啊，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是便溏吧。啊，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
1: 嗯，
0: 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呢？
1: 嗯，
0: 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治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就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
1: 嗯，
0: 怎么办呢？点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

0: 海鲜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经络穴位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雀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这大学门下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4: 最动不动的就要和我去争。
5: 雪茹宾馆
6: 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7: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8: 让我们俩死掐呀，
7: 我让你叫板，
9: 咱俩接着竞争，
10: 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11: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12: 这就是最好的片段，
13: 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14: 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
15: 我就喜欢当第一，
16: 说得好，是咱们大前门底下的人。

0: 没怎么，有什么事还不能跟我说呀？
1: 大侄，你说妈是不是啥都干不成啊？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0: 不知道咋相处。

0: 到处找人烦，我都不想活了。妈，你怎么这么说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哎呀，啥事儿也没有。妈跟你说气话呢，啊，没事儿。妈还没看见你娶媳妇儿，还没抱上孙子呢，哪能就死啊？先跟你爸吃饭去吧。
0: 妈，
1: 哎呦，去吧，啊，快去吧，妈一会儿就来。
0: 帮爸把门带上。哎，爸，怎么样？什么也没说，光说是没本事，跟人相处不好什么的。哎，一定是又跟人打架了。那咱们先吃吧。啊，
2: 爸，你帮帮我妈行吗？我妈太不容易了，她自己做事又做不好，又是急脾气。
3: 爸爸尽量吧。 哦，对了，天气预报说呀，明天有大到暴雨，告诉你妈，别让她去买菜了啊。

得学会和别人相处，你得学会帮助别人和接受别人的帮助。你以为真的靠自己活着呀？大师，过去帮忙。

0: 大哥大姐，听我说几句。昨天的事儿是我不对，我给大伙儿道个歉。梁姐，昨天的事儿都怪我，你就原谅我吧。
1: 哟。
2: 你还有错啊？哎，你看你，我是人是不是？这人都得犯错。哎，这毛主席不是说了吗？知错能改，那就是好同志，是吧？哎，这以后啊，我要有什么错，我都改。你就原谅我呗，啊！行了行了行了，大伙儿看啊，人家都已经承认错误了，是吧？大伙儿在一起做个小买卖都不容易的。哎哎，梁姐把地儿都给你腾开了。 赶紧拿菜去上啊，摆上。
0: 谢谢了啊，梁姐，我拿菜去了。哎。

0: 哎，刘大姐，那个你怎么这么早啊？哦，今天
1: 我爱人出差，赶一早的火车。我刚送完他。哎，你也这么早啊？啊，对对对，哦对，刘大姐，我这每天早上就推着车叽里咕噜的，没吵着你睡觉吧？那你多担待啊！
0: 哎呦，客气客气，以后常来家玩啊！
1: 哎哎哎哎哎，行，回见。
0: 哎哎哎。
2: 你说平常看这女人吧，挺讨厌的，今天看着还挺顺眼。我不是说别来了吗？是我，
3: 唐大哥呀，你咋来了？
2: 我值夜班，睡不着觉，出来转转。哎呀，妹子，你这小1000斤了吧？呵，钱什么时候能赚个够啊？ 身子骨是自个儿的，
0: 这力气还能用得完吗？省他干啥呀？
2: 来，我帮你催。

0: 谢了啊，
1: 不客气。
0: 哎，你等着我上去啊。
1: 哎，好。
0: 哎，走了啊，大哥。
1: 走。
0: 哎，行吗，大哥？
1: 行。

0: 哎，这个，他那个。
1: 翠花，别吃你那凉的。来来来来，闺女刚给送个热汤，你喝点。
2: 好好好。哎，
1: 翠花啊，哪天我那大兄弟要是来了，我得好好说道说道。
2: 咋了？
1: 卖菜这活哪有一个人干？是不是？你看。又是运又是卖，
2: 行了，
1: 咱们整个市场上哪家不是两口子一块上？哎呀，总得有人打个经理，是吧？哎呀，要不然连个吃饭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2: 这点活哪用得着他干呢？哎，大哥来一个。
1: 我不吃了，你吃吧。哎呀，
2: 成天要来，让我给拦着了，不让他来。他是干大事的人，哪能干这个呀？是吧？
1: 哦。味道怎么样？
2: 不错，好喝。哎，
1: 那你慢慢吃。
2: 那待会儿把碗给你送回去啊。哎，
1: 好。
3: 陈老师啊，这有什么可祝贺的呀？
4: 当然值得祝贺啊！这次优秀教师的评选同以往不一样，是由学生直接票选出来的。再说啊，这次啊，全院总共才选出来三个。咱们教研室就两个，你说还不值得庆贺吗？
3: 夏晴的选票比我高，
4: 这就说明他现在又在恋爱了嘛，那就更应该祝贺了。哎，不过那个最差教师的评选，也不知道是谁提出来的，这不是故意让张老师难堪吗？
3: 就是啊，据我所知啊，学校评选项目里边没这一项。那一定是学生自己搞的。哎，陈老师，我听说你那个离婚判决下来了，
4: 终于解脱了。
3: 您爱人这回没带瓶农药去吧？
4: 却带了一把刀，但一过安检就被查出来了。

0: 怎么不说话了？你想要我们做什么？我进来的时候，你们不是说的挺热闹的吗？是在说学生把我评为最差教师的事儿吧？
1: 没有，哪儿啊？我们在说别的事儿呢。
0: 陈志，你真认为自己是个优秀教师吗？
2: 你讲历史都扯到天文上去了，居然成了优秀教师。是，就是，这怪学
1: 生不会投票，他们应该把票投给您的。
2: 诸位，下午好啊！哎，夏晴，
1: 看样子您又在恋爱了。
2: 老陈老师，您真是我的蓝颜知己，知道吗？我这个男朋友是通过网络认识的。
0: 哎，诸位，我强烈向你们推荐网络聊天，隔着时空你会有一种谈恋爱的感觉。天哪，你怎么什么都敢干呢？万一电脑那头坐的那是个动物怎么办呢？算了吧，您已经
2: out 了。诸位，我们昨天下午刚刚见过面，两个人一见面居然没有见光死，反而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事实证明，最晚的往往就是那个最好的。我这个男朋友比前面十几个都强。现在唯一剩下的问题就是我们分别在两个城市，是我过去呢，还是他过来呢？
1: 哎，这要是你们相爱的话，这还是问题吗？
2: 可是他过不来，如果结婚的话，只能是我过去了。
1: 那你就过去嘛。
2: 那可不行。 这不是我过去跟他过来的问题，这是要在恋爱中保持独立性的问题。对不起了，各位，我要上课去了。优秀教师得对得起这个称号。

0: 我真是搞不懂，这种人也居然是个优秀教师。
1: 啊，哎，大志，你怎么来了？没课呀，今天？
2: 嗯，我把钥匙落家里了。
1: 哦哦，那

张老师，别拿评选太当回事了。学校的评选根本就没有这一项，肯定是几个调皮捣蛋的学生搞的恶作剧。张老师。

0: 我想找人说一说，我必须得找人说一说。陈老师，我跟你说一说行吗？可以，可以，你说，
1: 我丈夫到底是提出跟我离婚了，我们俩是青梅。竹马，我们从小学到大学就是同学，我一直坚信我们俩是生同枕死同穴。可是没想到，再坚贞的爱情也经不住商品大潮的冲击，这不公平啊！不公平，
2: 张老师。离了吧！
1: 啊！
2: 你还年轻，不要再这样苦着自己了。现在离了，再找一个能理解你、体贴你的人，不比现在守活寡强吗？
1: 我还不老啊！
2: 你怎么会老呢？当年你不还是校花呢吗？
1: 那时候人都夸我是眉目清秀的，好多男生给我塞过纸条。哎，可我眼里只有他。陈老师，你说我现在开始还来得及吗？
3: 快坐下。大志，你有什么事儿吧？
4: 我和程岩分手了。
3: 为什么呀？他提出来的？
4: 不是他，我提的。
3: 这程岩是个好女孩啊，为什么不愿意了？
4: 别问了，反正就是分了。
3: 那不行，你得告诉我到底是为什么。
4: 我害怕。
3: 怕什么？
4: 如果你爱上一个人，接受一个人，那是不是也就给了他伤害你的机会和权利？
3: 大志，你这些想法都哪儿来的呀？
4: 难道您和我妈不是最好的例子吗？我不想爱上什么人了，更不想成家。如果我爱上一个人，将来要是变成您和我妈那样，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3: 唉，没想到我和你妈妈的事儿会给你带来这么坏的影响。大志，我们的婚姻失败了，可不代表你的婚姻也会失败啊。
4: 可是我

0: 我真的没有信心。
1: 你得有，你得有信心。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和你妈妈的情况比较特殊，是那个特殊的年代造成的。后来我们又没有很好的经营，才造成今天的结果。可是你们不会啊，你只要找对了人，和你爱的人一块经营你们的感情，你就会幸福。
0: 可是万一也失败了呢？万一经营不好呢？
1: 哎呀，人生哪有一帆风顺的呀？啊，就算失败了，那这经历也是财富啊。你不能说在某一方面失败了，你的人生就失败了吧，就退缩了吧。你就说爸爸吧，是我有一个失败的家庭，可你能说爸爸的人生就是失败的吗？爸爸当过官，可是又有几个人能从官场上自己退下来的？爸爸做到了。又有多少人能在40岁以后开始写小说？爸爸也做到了。你看看那些学生，他们多爱听爸爸上的课啊。你能说爸爸的人生是失败的吗？
0: 不，您不是失败者。
1: 就是啊，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呀？大志，这一代人啊，比一代人生活更好了，可思想不能倒退，精神不能倒退啊。你事情还没做呢，就先退缩了，你将来怎么面对自己的人生啊？
2: 妈，
3: 回来啦！
2: 啊，回来了。
3: 哎，饭已经做得了，你们俩先吃吧。
2: 就你这点钱啊，成天数不够。
3: 哎呀，你妈这辈子也没见过什么大钱，你就让我数数，过过瘾吧。哎，这生意啊，不能做了。
2: 怎么了又？
3: 你看这一年起早贪黑的啊。这除了用的跟吃的，这5000块钱都没攒够。
1: 我早就跟你说别做了。哎，对了，翠花，我们学校印刷厂缺装钉工人，你愿不愿意去啊？
3: 不去。
1: 为什么呀？一个月保底工资800，还有计件奖励，不比你卖菜挣的少。
3: 跟你沾边的事儿我都不去。
1: 这是为什么？
3: 不为啥，就是不去。哎，大志啊，妈不想卖菜了，想改行了。
2: 你想干啥呀？
3: 还没想好呢。妈就觉着呀，凭你妈这本事，还能找到更赚钱的营生。

0: 哎，饺子好了没？快点儿！
1: 老板，饺子好了没啊？等半天了，快点儿！啊，你妈说她要开小吃摊卖水饺，她是这么说的。
2: 哦，你回去啊，别忘了提醒他，小吃摊不是想开就能开的，有好多手续呢。知道了。
3: 就你爸事儿多，你看那满大街那小吃摊，那有谁挂着营业执照的啊？人家能开，那咱也能开。
1: 妈，您要是真想开，咱还是去办一个啊。
2: 不是你挣的钱，不知道心疼。那办这不得花钱呀？哎，算了算了啊，爷儿俩别管我的事儿了。
1: 我回来了。哟，今天怎么回来那么早啊？哎呀，翠花，你卖菜卖的好好的，为什么要去办什么小吃摊啊？你在家里做饭还没做够啊？
3: 闲的呗。
1: 我劝过了，不听。哎呀，翠花，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是吧？家里也不缺钱，你要是觉得没事儿干啊，想卖卖菜，出去有个说话的人也行。你办什么小吃摊啊？ 现在搞城市治理呢，专治那些小吃摊儿。
3: 我贱命，我闲得慌，行不行啊？早就跟你说过了，我的事儿你不用管。你要是看不顺眼，别看。大志，我下饺子了啊。

0: 我刚才说话态度不好，你要坚持办呢，我没意见。那我去给你办个执照，好不好？
1: 不用了，要不然我辞职。
0: 那说好了，你可得去办啊。
1: 知道了。哎，你甭管了，走吧。

0: 吃热的，那凉的先别吃了。大志，好不好吃啊？
1: 嗯，好吃。
0: 陈志，好吃吗？
1: 你做的和过去不一样吗？

0: 妈，晚上我去我爸那儿一趟，可能回来的稍微晚点，你别等我了啊，你先睡吧。
1: 都放老姜油海米。哎呀，这要是不好吃，那出去卖谁去啊？谁呀？哎呦，唐大哥，你咋来了？
2: 你一天没有去市场出摊，像你这么过日子的，又交了管理费，咋能让那摊闲着呢？啊，我就打听打听就找来了，我以为你有什么事儿啊。
1: 你看你，唐大哥，哎，啊，这还让你挂念着，这多不好意思啊！哎，别站着了，快请进屋，进屋，哎，进屋，
2: 哎，哎呀，妹子，你们家可真好，这房子也好，俺妹夫真有本事。
1: 有啥本事啊？也就弄了一个睡觉的地方，快坐，快坐。哎，
2: 妹夫不在啊？啊，
1: 他去学校了。哎，唐大哥，你就专门为这事儿来的啊？
2: 我看着你没什么事儿，我就放心了。哎，那你为啥今天没有去出摊啊？
1: 嗨，实话跟你说吧，我呀不想卖菜了，我想开一小吃摊儿。这卖菜的赚的太少。哎呀，今儿在家就想给这姐俩包个饺子，让他们尝尝我这手艺怎么样。哎，对对对，我这饺子刚下得的，让你帮我尝尝。
2: 哎，不不不，我在闺女家吃过。
1: 哎，尝尝，那你坐。哎。哎呦呦！哎呀，你快坐，你看你客气啥呢？啊，来，
2: 好，
1: 尝尝。哎，尝尝我包的饺子咋样啊？
2: 那妹子我就不客气了。
1: 哎呀，你快快快！哎，咋样啊？啊？
2: 好妹子，原谅你这不争气的老哥哥啊！我一吃你这饺子呀，就想起我故去的老婆子。哎呀，我那媳妇啊，就知道我爱吃饺子，看我困了、乏了、馋了，就说：“咱包饺子吃吧。”嗯。有时候我们俩吵了架，斗了气，啊，也不回个话，是吧？但是他想跟我和好了，然后他就回去包饺子。我一吃上他包的饺子，我就知道他要跟我和好了。哎呀，可自打他走了以后啊，我就再没吃上家里包的饺子了。这闺女虽然孝顺，可是忙啊。天天在医院，一个月呢还要加一个星期的夜班，哪有时间包饺子？知道我爱吃饺子，他就到那超市啊，买些速冻的、方便的。可那速冻的、方便的，哪有家里包的饺子那味儿啊？

我跟你说，我这个饺子呀，现在生活虽然速冻了、方便了，可家的味道是越来越淡了。今天我一吃你这饺子呀。

0: 要是我摆到那个小吃摊上去卖，它能有人吃吗？
1: 要，绝对有。你要办个小吃摊啊，我天天来，保证你赚大钱。
0: 嘿，看你说的，我没那么财迷。
1: 对，我知道你没那么财迷，你就是想做件事情，好活得痛快。
0: 哎呀，唐大哥，你这话说到我心坎里了。哎，好吃多吃点啊。哎。
2: 哎呀，大妹子
0: 呀，唐大哥，你来了，
2: 还真开张了啊！
0: 哎，你赶紧坐吧，这一锅我先跟这客人下，下一锅呀，给你多煮一碗。
2: 好，我帮你刷刷碗吧。
0: 哎呀，不用，那碗搁着，一会儿回家用自来水洗，洗得干净。
2: 哦，那我帮你擀皮儿吧。
0: 哎，
2: 闺女啊，今天晚上加夜班，我又没事儿。
0: 追上来了！哎呦，没人了！哎呦，大哥，你看你喘的，都快喘成风箱了你！
2: 大妹子，你可真行！这腿脚可真够利索的啊！
0: 哎呦，这大哥，你看把你给累的。这关你啥事儿啊？
2: 这有啥呢？咱是老乡嘛。
0: 哎呀，行了，看来今天这摊儿是摆不成了。天不早了，你也回吧，啊？
2: 哎，
0: 今儿这饺子没让你吃成，你明儿再来找我，一准让你吃上啊。
2: 哎，好。
0: 那你回吧。
2: 你家离这儿挺远的，我送你回去吧。哎呀，
0: 不用了，我一个人习惯了。你走吧。
2: 哎，
0: 我回了哈。
2: 哎，
0: 走了啊。
2: 哎，好。
0: 哎。
2: 明天还出摊吗？
0: 出。

0: 哟，大志，你回来了。嗯，回来一会儿了，你也不在家。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忌讳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我也领到了。 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
1: 这药盒太实用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
2: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5: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0: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4: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2: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2: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4: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

0: 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5: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4: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5: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
7: 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
6: 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2: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1: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2: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9: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3: 想要的朋友别犹

0: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5: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0: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4: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2: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2: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4: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

0: 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5: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4: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5: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
7: 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
6: 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12: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1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1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1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15: 别多管闲事儿。
16: 吃饱了吗？
17: 吃饱啦。

0: 哎，大志啊，
1: 嗯，你妈不是在红旗街上摆摊吗？我刚才去了，怎么没见着人呢？她也没在家。
2: 我妈那是流动事儿，她说了，现在城管抓得紧，她跟他们正打游击呢，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的，根本就没个准地儿。
1: 那生意哪能这么做呀？那谁会认她呀？
2: 你还真别说，我妈说了，生意正经不错，有几个老主顾一直追随她呢。
1: 你还没吃饭呢吧？我也给你泡一碗去。

0: 行了，醒了吧？
1: 醒了。哎，不会追上来了吧？
0: 看样子不会了。那要不然，咱现在再回去把一下。哎呀，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一等，啊，
0: 再等等。那行，那再等会儿，踏实了，咱再回去。哎。

0: 来，大哥，快快快，趁热吃。哎呀，哎呀，饿了吧？哎，你说这一天你跑的，哎，嗯，快尝尝我的手艺咋样？
1: 好。
0: 哎，嗯，好，还有汤呢。哎呀，大妹子。
2: 你这手艺真是太好了！哎呀，大哥，嗯，这不瞒你说，我做了一辈子的饭了，这还是头一回啊，有人夸我手艺好呢。妹夫，
0: 他不夸奖你啊？
2: 夸？嗯，他能不夸吗？这年轻的时候老夸，这不都老夫老妻了吗？我都给他做了一辈子的饭了，他就不夸了。
0: 大妹子，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你说，你说。下次要是见了妹夫，我得好好说他几句，你可不许护着。你想说他
2: 啥呀？我知道他是大学老师，
0: 对吧？嗯。他不能陪着你到街上来撂这个小地摊儿，可他也不能这么大一个摊子都压你一个人身上啊，是不是？你瞧瞧，这有多累啊！
2: 再说了，你看那些摊儿，人家都是夫妻两个人，互相在关照着，这他也不能不管呀。哎，大哥，你要是想给他说这种话，那你千万别说了。他是个老师，爱面子，你这要说到他脸上了，他受不了。啊，不，再说了，他心疼我，他不让我干，是我自己非要干的。哎，
0: 即便是你自己非要干的。
2: 是吧？那已经干了，那他也不能不管吗？他管呢，他咋能不管呢？哎呀，大哥，我这么跟你说吧，就他这个人啊，他没啥别的好处，他就是知道心疼人。就你看我吧哈，我每天这一回去的时候啊，哎，那洗澡水啊早就给烧好了。嗯。哎呦，你说这人呐，这到了这岁数以后吧，这累了一天回去，哎呦，一往那床上一躺。 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他呀，他就，要不然就给我捶捶腰，要不然就给我捶捶腿，可知道疼人了。
0: 大妹子，你真是嫁了一个好男人呐。哎

0: 其实这人生在世啊，当那么大的官有什么意思啊？挣那么多的钱又有什么意思？最重要的是找到一个能爱你疼你的人。在外面忙活了一天，回到家里有一个知冷知热的人。哎呀，我原来也不懂这个，是我那老伴儿走了我才悟出来的。女儿孝不孝顺呢？孝顺。但是儿女们再孝顺也替代不了身边的那个人。
1: 你们两个胆子够大的啊，别人都跑了你们还搁这摆那儿，给我收了。
2: 别
1: 来都收了。
2: 你们干啥呀？别扯我们东西。
1: 来呀，来，别防我们工作，赶紧搞来。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呀，
4: 你这老婆可真够厉害的，一个人和三个男的打，还把一个城管队员下身给踢肿了，不计后果呀。你这万一把人给踢残了，人家以后生不出孩子来，你们负得起这责吗？
5: 对不起对不起，那不管有多少损失我们赔。
4: 他要有你这态度就行了。这倒好，进来以后连句软话都不带说的。我听说您原来是市委的干部，现在是大学老师。不是你，
5: 我，哎呀，实在是对不起，我好好批评他。
4: 你啊，好好给他做思想工作，让他给人赔个礼，道个歉，争取人家的原谅。你说你要这样的话，我也能给你弄一宽大处理，好不好？
5: 行，谢谢您。他在哪儿啊？
4: 得，跟我来吧。
6: 爸。一会儿你见了我妈，你别发火，你态度稍微好点，她挺不容易的。
5: 我知道。
2: 有本事你们关我一辈子，都别放我出去。哎，再有本事你们把我呀枪毙了算了。
7: 你安静一下行不行啊？有谁要关你一辈子吗？你都把人家给打了，你还有理了？
2: 他自找，那我怎么没打别人呢？
4: 你喊什么喊？想想解决问题。
5: 妈。
7: 你干啥来了？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我的事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该打该罚我自己来，你回去吧。
5: 同志，我跟他单独聊聊行吗？

0: 翠花，我让你去办执照，你没去办是吧？
1: 那满大街没照做生意的多了，那为啥就得我办啊？
2: 要我跟你说多少遍，你才能明白？不错，是有很多的人偷偷摸摸做生意，可不是还有更多的人光明正大的做生意吗？你为什么就不能光明正大的做生意，非要和社会规则对着干呢？
1: 我愿意。
0: 妈，
1: 这件事是您做错了，您就别再拧了。您要再这样，那不得处理得更严重啊？
0: 听话，明天啊，咱就给人赔礼道歉，啊。

0: 给
1: 啥呀？
0: 开小吃摊的全套手续我都给你办好了，也给你分配了合法地段。大志啊，去给你领三轮车去了，等东西领回来，你就可以去合法的做生意了。
1: 这我就是不明白，我不就卖个饺子吗？我愿意卖，人家愿意吃，关他城管啥事儿
0: 啊？哎呀，翠花儿，咱们生活在一个现代社会，这现代社会啊是由规则构成的，你要是在现代社会生活，就得守规则。
1: 守他们的规则，守他们规则，那就得给他们交钱。
0: 两个办法，你选吧，要么合法的做生意，要么就在家待着。

反正你不能再出事进派出所了。你就把手续都给办齐了嘛，那就接着做呗。你按他们的规矩做，这总行了吧？

0: 唐大哥。
1: 哎，
0: 唐大哥在屋呢。
1: 谁呀？
0: 我，翠花。
1: 哎呦，翠花妹子，你怎么来了？
0: 来看你。
1: 哎呀，
0: 呦，你这腿咋样啊？
1: 你怎么来了？
0: 哎呦，你快坐着，你能来看我就不能来看看你啊？
1: 你看看，
0: 你这腿没事吧？
1: 没事。
0: 哦，
1: 你看我还昨天跟闺女说呢，让她托托人，找找关系什么，把你保出来。
0: 哟，你闺女这么大本事啊？
1: 她没什么本事，喝点水吧。
0: 不管了，不喝，你甭管了。
1: 你忘了她是大夫？哎，现在啊，不管多大的官儿，谁都不敢说自己不生病的。都得求大夫。在咱们中国呀，无论什么事儿，拐七拐八的，你都得托人情，都能找上人，是不是啊？
0: 用不着你闺女了，我们家陈志啊，去把我给弄出来了。
1: 哎呦，妹夫可真有本事
0: 哦，他把那执照啥的都给我办下来了。啊，这事儿啊，咱不懂，他懂。
1: 哎呀，有学问就是好啊。
0: 哎呀，这以后啊，咱就不用怕他们了。哎，对，我还得告诉你一声，就啊，我换地方了，他们现在让我去那个小吃一条街摆摊儿，那这以后我就离你远了。
1: 哎呦呦，没关系，妹子，那地方我去过。晚上我没事啊，还上那儿去吃你包的饺子。
0: 哎呦，大哥，
1: 嗯，
0: 你这腿怎么样啊？你让我看看呗。
1: 哎，没事，就是蹭破点皮。昨天晚上我还跟闺女发脾气呢，我说你爹出门你都不问，人家一出门就摔我一跤，哎，把他吓坏了。
0: 你个老东西，你咋就知道冲闺女发脾气呢？你，
1: 咦，大妹子，你才厉害呢，专踢人的下裆，让人断子绝孙吧。
0: 哎呀，你这家里有啥活让我干不？啊，我没啥本事，就是有把子力气。哟，那衣服我帮你洗洗呗。
1: 不用了，大妹子。哎呦，不用，大妹子，闺女回来就能洗了。
0: 你跟我还客气啥呀？啊，咱俩谁跟谁呀？是吧？那回头这个洗好了，我再给你送回来。
1: 哎，那就麻烦你了。

0: 妈，我回来了。哎，
1: 妈，干什么呢？哎呀，这你唐大叔，这那天不是帮妈的忙，把腿给摔坏了吗？妈也不知道啊，该咋感谢人家，就把这些衣裳都拿过来帮他洗了。你看这裤子啊，破成啥了？
0: 对呀，这不是挺好吗？您老说整天一个人闷。
1: 现在正好有人陪您说说话，聊聊天，是吧？我回屋了啊。
0: 哎，你坐这儿。妈，有话问你。哎，
1: 你爸这些年还有没有跟那个女人来往啊？
0: 妈，你又来了。
1: 你看你，你这胳膊肘，老往外拐。
0: 妈，你要这么说，我还真就不回来了。
1: 哎，行了，行了。 不说了，不说了，嗯。哼，这辈子呀，他忘不了他的。

0: 朋友，那我爸生活的社会上，那还不能有个朋友啊？
1: 他跟那男的都来往啊，妈从来没管过他。你说这一男一女，啥关系都没有，朋友，谁信呢？
0: 那您和我堂大叔呢？
2: 哎，我跟你堂大叔，那我们俩就是老乡啊，这啥关系都没有，你可别瞎想啊。
0: 那对呀。 你们是老乡，他们是同学，那不一样吗？我饿了，做饭吧。
1: 哦，马上啊。
0: 那您和我唐大叔呢？你们是老乡，他们是同学，那不一样吗？
3: 大妹子。
1: 哎呦，大妹子！哦，这是上次洗的衣服，给你拿过来了，运过了。哎呦，
3: 还运过了，咱这的人哪那么多讲究的？那个，大妹子，来喝点水。
1: 哦，你别忙活了，那个，我就是有几句话想跟你说，说完了我就走。
3: 啊，你说吧。
1: 哎，大哥，你一直帮我忙。
3: 就我这小吃摊儿，不是换地方了吗？离你这儿啊也远了。
1: 不远不远，我不是说过吗？我晚上没事就……没事也别去了。以后你没事啊，也不要再去了。
3: 怎么了？
1: 大哥，咱们都是有儿有女的人了，老这么来往，别人说闲话。 不太好，是不是妹夫说什么了？哦，不是不是，他没说，他从来不会说我，是我自己觉着不好。反正以后你就别去了，啊，那我走了。

0: 慢慢吃，哎呦呦呦呦，不好意思啊，哎哎，不过再要啊，哎。翠花，
1: 哎呦，你咋来了？
0: 我过来看看怎么样，需要帮忙吗？ 用不着，再说了，你能帮啥呀？我，哎哎哎，那还没办呢。哎呀，那是脏的，回头我洗，你放那儿吧，啊，别管了，别管了。哎呀，你回去吧。
1: 啊，这儿不是你待的地方，别在这儿捣乱了，回去吧。那我走了啊。
0: 哎，你回吧。
1: 有事儿你给我电话。
0: 行行行，我知道了，快回去吧。哎。

0: 老板，三两饺子。
1: 三块。慢吃啊。

0: 唐大哥，我不是说了我们不再见面了？
1: 哎呀，起你的吧。
0: 唐大哥，这我不是把话都跟你说清楚了吗？你说你，
1: 翠花妹子，你是不是怕我对你有什么想法？
0: 哎呀，我不是这意思啊，唐大哥，我是说呀，咱都是有儿女的人了。
1: 翠花妹子，年轻的时候我确实对你有过想法，可是我知道你不喜欢我，我不是那没脸没皮的人。如果你要是担心这事儿，我告诉你，放心吧，我已经不在那个菜市场干了，闺女现在正在给我找老伴呢。
0: 真的？哎呦，太好了。哎，找着没有啊？啊？
1: 哎呀，翠花啊，我这个老哥哥就这么让你讨厌吗？
0: 哎呦，你看唐大哥，你千万别这么想啊！我不是这意思，啊！哎呀，跟你说实话吧，我是觉着呀，咱都是有儿女的人了，老这么着，那要传出啥闲话来，那让儿女的脸上那不光彩，是吧？哎呀，再说了，你看你也该找个老伴儿了啊！你这又不老。那当然，你这看着是老了点儿，你这老打光棍可不成啊！你说你这闺女孝顺，那不行啊，那能顶个老伴儿吗？是吧？你这找的咋样呢？
1: 正找着呢。
0: 哦。
1: 前两天找了两位，然后，见了两面，不是人家看不上我，就是我看不上人家。
0: 哦。
1: 这不又说了一个吗？明天商量着见面呢。
0: 哎呦，那可太好了！哎呀，你别太挑了啊，挑花眼了。那明天这个咋样？你说出来，我帮你参谋参谋呗。
1: 太好了，你帮我参谋参谋。
0: 哎，
1: 那上车吧。
0: 哎，行行行，边走边说。
1: 哎哎。

0: 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4: 现在流行喝海参，
5: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6: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7: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8: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9: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6: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7: 喝一瓶顶5只刺身。
10: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

0: 奇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苗先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0: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捕之首。
1: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叫呛修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球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3: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3: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3: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3: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3: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0: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之前啊肠胃不好，老起夜，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猜怎么着，当天就睡了个踏实的觉，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3: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4: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5: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都说我年轻了10岁。
6: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这失眠时间久了就导致气血不足，面色灰暗，连老公都说我黄脸婆。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1: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0: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

0: 99.9体验活动仅限三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

0: 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1: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你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0: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1: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参，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提高免疫力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3: 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见效快，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4: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才喝了1星期，明显觉得睡眠好多了。
5: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鲜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6: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断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煮上一个两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就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了，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老伴儿说这么啥，你看亏着辽鲜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睡眠也好，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

0: 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1: 都说吃海参能提高免疫力，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一个多月辽仙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2: 之前做完手术啊，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天气忽冷忽热就感冒。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个子也长了，也不经常感冒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邻居们啊都说我不像大病一场的样子，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3: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啊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医生说的真没错，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这大宅门下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2: 这动不动的就要和我去争。
3: 雪茹宾馆
4: 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3: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2: 让我们俩死掐呀，
3: 我让你叫板，咱俩接着竞争，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5: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6: 这就是最好的天
5: 了，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7: 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
3: 我就喜欢当第一，
8: 说得好，是咱们大前门底下的人。
9: 个老东西啊，今天看来不来了，这事儿啊还真成了。
2: 哟，你来啦？见了吗？咋样啊？
10: 还行，看着挺顺眼的，比我小五岁呢。
2: 五岁啊？嗯。哎呀，你个老东西，你还老牛吃嫩草了你？
10: 哎，妹子，看你说的。嗯。
2: 定下来没有？哎
10: 呦，哪能那么快呢？这才见了一面嘛，接触接触再说。哇，
2: 真行啊你啊，你还谈开恋爱了啊？
10: 那可不，谁说不是呢？是不是？哎呀，年轻的时候啊，没有谈成恋爱，老了老了，从头再来。
2: 嘿，美的你。
11: 老板，把桌子擦一下。哎，
2: 哎，看。

0: 妈，哎呀，你咋才回来呀？
1: 哎呀，今天客人多，多卖了会儿，你别等我了，你睡吧。哎呦，
0: 哎，你给我吧，给我吧，
1: 哎、慢点啊。哎，哎，哎，哎呀，对了，大志，忘了跟你说一乐事儿了，你堂大叔啊，哎呀，谈恋爱了。
2: 是吗？跟谁呀？
1: 哎呀，他女儿跟他说一老伴儿。你说这么大岁数人了，还谈恋爱，也不怕人笑话？
2: 那笑话啥呀？都什么年代了，谁老了还不想有个伴儿啊？
1: 哎，谁都有个伴儿，就你没有。

0: 板，来一斤韭菜的。
1: 哎，好的，来八两茴香的。哦哦，知道了。哎，老板，
2: 好好好，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3: 来来来来来，哎，慢慢吃啊。
4: 哎，老板，我的饺子好了没有？
3: 哎，马上就来啊。

0: 谈开恋爱了，顾不上喽。
1: 老板，担点醋。
2: 哎，马上就来啊！
3: 还有饺子吗？
2: 哦，今天没了，明天再来吧啊！哎。
4: 妹子啊。
2: 哟，唐大哥。哎，很长时间没来了嘛啊！哎呀，哎呦，你咋了？你这是？哎，
4: 我在那边小摊上喝了点酒。
2: 一个人喝闷酒啊？啊，
4: 哎呀，你忙你的啊，我在你这儿歇歇，散散酒气儿，省得回去人闺女骂我。
2: 哎，对了，唐大哥，那新嫂子啥时候进门啊？啊？
4: 什么新嫂子呀？

0: 成不成的还两可呢。
1: 哟，咋了？
0: 你说那个女人吧，看着还可以，啊，怎么不会居家过日子，好吃懒做？
1: 你这不还没进门呢吗？你咋就知道人好吃懒做的？
0: 妹子呀，你看我跟她都一样，从农村来进了城，都靠儿女的，是不是应该注意节约呀？
1: 那当然了。
0: 她好，跟我一逛街，她就要我给她买东西，那双袜子都是我给她买的。
1: 你俩都光过大街了？啊，
0: 谈恋爱嘛，还不得逛街？嗯，哎，上次啊，我把她带到闺女那儿去了。
1: 你都带回家了？啊，哎。
0: 不是，我是想让他看看闺女过得很好，让他放心，是吧？他倒好，跟大爷似的，往沙发上一坐，还得我给他做饭吃。
1: 你看上的可不得你伺候人家呀？哎呀，
0: 行行行，就算我去应该伺候他。哎，我那脏衣服在床头上挂着，他装着没看见。你说，妹子，咱俩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的，你都给我洗衣服。你说她这女人，她要娶进家门了，哎，
1: 那就勤等着你伺候人家吧啊！哎，郭大哥，这话又说回来了，这没准人家头一回进门，那不好意思呢，是吧？哎，那你到底咋想的呀？
0: 妹子，我确实现在也没主意了，这个女人我压根就没看上。不过我又一想，咱自己条件也不咋地。是吧？我还能挑个什么样的吗？
1: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大哥。咱先不管别人看没看上咱，咱先得看咱看没看上别人，是吧？这你说这要是把他娶过门了，那就是一辈子的事儿了。咱要看不上人家，那多闹心啊！
0: 是，说的对，有道理，有道理。
1: 还有，再说了，就咱这岁数，还什么情啊、爱啊的，那都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就是两个人互相有一个照应，是吧？你照应人家，人家不照应你，那你图啥呀？哎呀，
0: 妹子，你说的太有道理了。我回去我就跟他散。哎，
1: 不过大哥，这事儿呢是你自个儿的事儿，你自己做主啊。啊，
0: 我懂，我知道，我知道你的意思，散跟掰。
1: 我啥都没说啊，啥都没说。
0: 哎，妹子，你可真是个好参谋啊！实话跟你说吧，别人又给我介绍了一个。哟，啊，原来呢，我犹豫还想不想见的，听你这么一劝，我跟这个散了，然后跟那个见。妹子，谢谢啊，再见。
1: 这老东西。一把年纪了，还挺忙。

0: 妹子啊。
1: 呀，唐大哥，你咋又来了？啊，你那对象咋样了？哎，
0: 那妹子人不错嘛，她一看呢就是没看上我。
1: 啊？为啥呀？
0: 说我怎么长了一脸的褶子。
1: 行了，你别管这儿了，嗯，擦擦桌子去吧。哎，
0: 好好。妹子，那你说这个怎么样？
1: 韭菜鸡蛋的，知道了啊！哎，唐大哥，哎，我觉得这个不行，岁数太大了，那到时候再死你前头去，那你不还得三进宫啊？哎，不行不行啊！哎，唐大哥，到咱们这岁数啊，身体最重要了。你说这一进家门他就生病了，到时候啊还得你伺候他，是吧？这个不行啊，再换一个吧。
0: 再换个。
1: 换一个，找一好的啊。哎。给我吧，哎，你回吧。
0: 那您慢点啊。哎哎，
1: 唐大哥，哎，来，哎，干饺子。
2: 老板，这是我的饺子吗？哎，
1: 这不是你的，你马上就得啊。哎，拿过去。
3: 哎，老板，我的饺子快点儿。
0: 来了来了来了来。
3: 哎哎，老板，你们生意弄好，再开个饺子馆多好。
0: 好的，我跟老板说一下。
3: 好，
0: 你吃你吃啊。
4: 开饭店。
1: 嗯，你看这过去啊，那弄小吃摊的时候，一天到晚的把那些家伙事儿搬出来搬进去的，多费劲呢。有一个小的门脸，那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的，这都能做生意啊。这再说那个顾客吃。

0: 着他也舒服啊。
1: 翠花，大志考上研究生了，马上就要走了，我又帮不上忙，你一个人行吗？
0: 哎，我这过去不也一个人吗？
2: 爸，你就让我妈干吧，我这一走，她一个人也闷得慌，是吧？大不了你就多去看看呗。
1: 要实在想干也行，那得把手续都备齐了。
3: 哎呀，你放心吧，都会办的，工商、卫生、税务一样都不会少。
2: 你看吧，我妈啥都懂。
4: 哎，那个大哥，以前租你这房子的人生意好不好？
5: 挺好的，看来挺红火的。
4: 啊，
5: 就你这厨房有点小。
4: 行，哎，大哥，我跟你说啊，就这周围啊，这个打工的特别多，学生也多，那边那小区也挺多的，只要咱那饺子好吃啊，保准能赚大钱。
5: 说的对，你说的都对呀、啊。算我多个嘴，
4: 咋了？
5: 心疼一下你自己吧。
4: 嗨，
5: 都什么年龄了，你以为开饭馆是好开的呀？
4: 哎，谢谢你，大哥。嗨，我这人呐，命贱。啊，闲不住。再有了，我觉得开一个这饺子馆啊，比摆摊啊省事儿，也没那么累人。你看那摊上就我一人盯着，我要是弄这么一饭馆啊，我可以请人啊，对不对？哎，对，我们那家呀是个大家，亲戚孩子那多了去了。那过去我得求着别人找工作，现在不用了，我就可以安排他们，是吧？
5: 你这个人呢，要强这一辈子。
4: 哎，
5: 想好了你就干了。
4: 哎。对，大哥，你看你啊，你这成天的帮我忙，你不能白帮啊，我得给你股份。
5: 我不要，到时候啊，能到你这小店里来吃上你亲手包的饺子就行了。
4: 你放心，管够。
5: 对，好。
6: 我妈的饺子馆说开张就开张了，她把我农村的几个姐姐妹妹都叫来帮她干活，饺子馆红红火火的，因为都是老主顾，生意很好。可是没过多久她又出事儿了，她和唐大叔把人家税务局的人给打了。
7: 你看看，自打开了业她就没有交过税，人家税务部门来查账他不让人查，人家要拿他账本，他跟那老头冲上去就跟人打。我说陈老师，你们家这老婆是不是练过什么呀？练过女子防身术吧？怎么专门替男人下身啊？
1: 对不起，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
7: 您呢，真是个当老师的，老是这么和气。你再看看你这老婆，老是这么拧，我就纳了闷了。您说像您这么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
8: 老婆怎么那么粗鲁啊？
7: 行了行了，可是这回这事儿我告诉你，你得好好劝劝他。他要是还这么拧的话，这回我也没办法了，咱只能送看守所了。
1: 好好好好好，我好好劝劝他，谢谢您。那您带我去找他吧。翠花，
0: 你这干啥来了？我不早就跟你说过了吗？我的事儿不用你管，是死是活，我自个儿接着。
7: 那行，你们谈谈吧。
1: 哎，好。不用我管，我怎么能不管啊？你是我老婆吗？翠花，这件事是咱错了。你要开饭店，那就得交税。你不交税，人能不抓你吗？那抓你的时候，你还把人家给踢伤了。那不管怎么说，咱都不占理儿。明天跟人道歉，然后把税交上啊。
0: 凭啥呀？
1: 这你错了呀。你要不道歉，人家说你暴力抗法，处罚都会更严。那就不是交罚款能解决的事儿了。人家要告你伤人，就只有公安局管了。
0: 要罚款啊？
1: 罚。
0: 罚多少啊？
1: 哎呀，那你就别管了，明天。

0: 我去给你交税交罚款，你就做一件事儿啊，就是态度要好，跟人家道歉，求得人家的谅解，行吗？翠花，
1: 我不想靠你，我是老给你添麻烦，我咋就那么没出息呢？
0: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都怪我，我光顾着提醒你去办执照了，忘了跟你说交税这事儿了。那咱们就这么定了，行吗？
1: 你说这些人，他咋就专跟我过不去？
0: 怎么是专跟你过不去？这规则呀，不是针对哪个人定的。可是既然定了，大家就得执行，你不执行就得受罚。那现在的中国和过去不一样了，现在社会在进步，已经逐渐步入现代化，以后规矩会越来越多。你要是不守规矩，将来怎么在社会上生存呢？
1: 我爸临死的时候跟我说过，说要想跟你过到一块儿，就要变成跟你一样的城里人。他说的是这个吗？
0: 对呀，老爷子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了。不过还不是农村和城市的问题，你就算现在在农村，那规矩也和过去不一样了。
1: 服了，我这回是彻底的服了。陈志，这有啥规矩？你能都告诉我吗？
0: 多着呢。明天我给你买几本书，你在家里好好看看，一边学规矩，一边学文化，行吗？
1: 行。谢谢你啊。
0: 你看，你也学会说谢谢了。
1: 哦，对了，那个，你隔壁还关着我一老乡呢。跟着我一块儿打税务，也给关起来了。那要是要交罚款啥的，你都一块儿交了吧，啊，别连累人家。
0: 你是说那个唐大哥？
1: 我跟他可啥事儿都没有啊，那就是我一老乡，现在找老伴儿呢。
0: 我又没多想，哪个人在社会上不需要几个朋友啊？你答应跟人家道歉了？
1: 道。那上回那个菜市场那梁姐，我不也跟人道歉了吗？那后来我们俩关系相处的不挺好的吗？我错了，道歉。
2: 我妈真是厉害，我们都没想到，她从派出所出来，又换了个地方，开启了她的翠花饺子馆，把一个小饺子馆开成了大饭馆。而且干的是风生水起，红红火火。这个时候，我已经是在我爸曾经上过的省立河东大学读二年级的研究生了。
3: 郭老师，
4: 哎，你好，哎，陈大志，
3: 哎，
4: 你忙不忙？
3: 不忙。
4: 你去那边帮着接待一下新生吧。
3: 好，
4: 那你快去吧。
3: 哎哎。

0: 同学，你是来报道的新生吗？
1: 是。哎，
0: 我来帮你吧。是去宿舍吧？
1: 是，谢谢。哎，
0: 不客气，走。
1: 你是新生吧？
0: 不，我是研究生，研二。
1: 我也是来读研的。
0: 是吗？哪个系啊？
1: 历史。你呢？
0: 我也历史系啊。你好，我叫陈大志。
1: 我叫叶丹。

0: 野丹，陈大志，你怎么在这儿？我，
1: 你也喜欢看星星啊？
2: 喜欢，打小就喜欢。怎么，你也喜欢？
1: 我也从小就喜欢。
2: 怎么会呢？
1: 为什么不会？谁规定星星只许你看啊？
2: 是听说今天有先后座流星雨吧？来，坐这儿一块看。

0: 咱们俩的望远镜是一样的。
1: 我妈说，这是我爸去世的时候留给我的。
0: 哦，对不起。
1: 没关系，因为有他，我才觉得爸爸一直没有离开过我。每当我想起爸爸的时候，我就会到天上去找爸爸的笑脸，就觉得他一直在看着我。
2: 哪儿啊？哪儿有笑脸？
1: 你看那。
2: 怎么形容？
1: 你把北极星看作是人脸上的鼻子，然后往它的周围看，在它的上方有几个小星星，像不像人的眼睛？嗯。然后你再看它的下方，也有几个小星星。你把它想象成一张往上翘着的嘴，看见了吗？
2: 你太有想象力了。
1: 那就是我爸爸的笑脸。妈妈说，我有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因为他喜欢看星星，所以妈妈要我也要看星星。爸爸去世的时候我还小，妈妈说弄丢了他所有的照片，所以现在他长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要永远的感激他，因为他把我带来这个世界上。
0: 我爸跟我说过，人生活在地球上，但宇宙才是人类永恒的家。
3: 你就是我的。
4: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5: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4: 不逛了，回去啊。
6: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7: 时间到了，
6: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7: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6: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7: 时间到了
5: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7: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9: 来抽干啊！
7: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6: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6: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

0: 游到家。
1: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4: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6: 不逛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4: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对，收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

0: 给您包邮到家。
1: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快了快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7: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6: 不逛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4: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9: 来收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

0: 游到家。
1: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7: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6: 不逛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4: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9: 喂，臭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

0: 给您包邮到家。
1: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7: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8: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军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在桂林读大学到毕业，一晃十多年就过去了，在那边扎根也成了家，回头一看孩子也已经三年级了。
1: 哇，爸爸你看好多海鸥啊，但没人叼我的面包。
0: 这次呢，我提前一个多月就报了这条大连的海洋亲子研学路线。离开大连很久，也想把自己小时候心目当中熟悉的家乡一点点讲给儿子来听。
2: 出发，第一站，
3: 大连圣亚海洋世界。
4: 还记得他叫什么吗？看他那个眉毛，
1: 白眉青。
4: 对，也叫做巴布亚青。他每小时游泳的速度是30公里每小时。那由于现在全球变暖呢，我们的极地世界的陆地慢慢的减少，就冰面慢慢的减少，导致我们的企鹅它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5: 爸爸，是不是冰川融化了，企鹅就没有家了？
0: 对，而且不仅企鹅没有家了，很多动物像我们的北极熊啊、南极的企鹅呀，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呀，一定要保护海洋的生态环境。
4: 我们全长118米的海底隧道啊，它呢是我们中国的第一条海底隧道，也是全亚洲最长的海底隧道。
5: 魔鬼鱼，
4: 这个叫做鳐鱼，魔鬼鱼是福分，它俩属于亲戚，但它俩不属于一种。
0: 这条研学路线和普通的游玩确实不一样，全程都有专人进行科普讲解，还能带孩子走进普通游客无法进入的圣亚海洋动物研究所。
6: 绒毛为什么？因为白色绒毛可以给它起到一个保护作用。那它的这个鼻子啊，嘴巴这里长得像瓶口，我们的水瓶，所以呢叫做瓶鼻海豚。然后呢，我们给它放在这顶上，这儿，对，载物台上。我们从这上面往下看看能不能看到它。
0: 哦，很清楚哎，
7: 好清楚、啊，
0: 很清楚。这个叫多春鱼，给大家看一看。观众朋友们，
4: 快喂它，快喂它，快喂它。
0: 这个最能叫，给它吧。
4: 可以，
0: 给它吧。3、2、1。第二站，大连自然博物馆。大家看，这里是大连自然博物馆的董氏东北巨龙。
8: 这个是我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叫北太平洋鹿脊鲸，体重66.7吨，是我们国家目前最重的鲸鱼标本。
0: 大连自然博物馆近20万件自然标本，孩子能一站式吃透种类超全的海洋生物知识，还能学到地质演化的过程。最后一站，大连海洋大学。
9: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的养殖动物，叫做中间球海胆。
10: 欢迎你来到大连海洋大学航海模拟驾驶舱。从你刚才进门看到了一整套系统，就是我们按照真实远洋货轮等比例缩放回来的模拟驾驶舱。我把船给你开动起来，你可以体验一下自己当船长的感觉。
11: 自己看看视野来开就可以了。
10: 根据那个海图，那黑线不是你的强劲方向吗？
0: 这趟旅行啊，应该说不只是给我9岁宝宝的一个礼物，也重新唤起了我内心的记忆和温存，也让我学习和成长了很多。希望您能和您的宝宝一起来大连，也收获这份专属于我们大连的生态浪漫。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2.5到3米，渤海海峡浪高1.5到2米，黄海北部浪高1.5到2米，丹东附近。

定海域浪高一米，表层水温28.3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1.5米，表层水温23.5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1.4米，表层水温28.3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1.1米，表层水温28.4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一凡。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包磊。立秋后的气温啊，主打一个再接再厉。今天呢，咱们全省的气温还是要接着下降，整体再降1到5度。
0: 不过呢，省内气温呢还是有点差距，有两个城市依旧坚挺偏热。大连、丹东今天呢最高温度还能够冲到32到33摄氏度，还是夏日的燥热模式啊。
1: 那剩下的城市就很舒服了，不闷不燥，温度刚刚好，终于不用一出门就是一身汗了。
0: 很多人呢可能就想问呀，说啊，这波凉快它是暂时的吗？高温会不会突然杀一个回马枪呢？
1: 哎呀，它就是再怎么折腾也不会像前一阵那么热了，顶多是夏天正常的温热状态，完全是在接受的范围内的。
0: 但是呢，也要再次提示大家，下周呢会有雨水和强对流天气突袭，咱们呢多关注天气，有备无患。
1: 节目开始，先来说辽宁制造。机器人产业竞争日益激烈，如何打开新的增长空间呢？
0: 在沈阳，一家成立仅4年的科创企业另辟蹊径，依托技术积累，让机器人走进普通设备难以抵达的复杂环境，探索产业发展的新方向。
2: 沈阳飞鱼特种机器人有限公司创立于2022年，面对通用机器人市场的激烈竞争，创业之初，团队就决议避开同质化竞争，将视线转向国产化程度较低、需求刚性的特种机器人领域。公司起名飞鱼，寓意着离开红海市场，飞向蓝海。
3: 现在咱们卖的最好的是哪一款那个机器人？
4: 是那种负载相对要大一点的，像那个50公斤、80公斤或者200公斤的那种机器人。
3: 它那个是用在什么场景下？
4: 它用在也是在像易燃易爆里边的搬运马垛或者是喷涂。
2: 进入易燃易爆区域，机器人本体需要进行密封和防爆设计，控制系统也要在更小的空间内保持稳定运行。
4: 你看它上边的那个视觉相当于人的一个
3: 眼睛，
4: 一个眼睛，对吧？然后这个两个机械臂呢相当于人的两个手臂，它呢是完全的能够模拟人去做一些复杂工况的这种作业的。
3: 它的这个大脑在哪儿呢？
4: 它的这个大脑呢其实就全在我们的这个控制器上。整个它的设计，我们整个的打磨到这种锤炼大概能有个3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2: 给特种机器人装上大脑，并不是把普通机器人的控制器简单搬过来，体积要更小，功率要更低，机械手臂的运动轨迹还要反复优化。
5: 做研发就是这样的，所以说需要这个时间去沉淀，然后很大的这个成本去投入，然后最后才能出产品，然后才能批量的生产。我们很有自信的，就是因为我们前期也经过调研嘛，我们对我们这个技术是非常有信心的，就是无论是多长时间有什么困难，我们一定会把它解决掉。
2: 经过反复打磨，企业成功推出适配特种复杂环境的高端机器人，产品投放市场后迅速打开销路，今年营业收入有望达到7-8千万元。研发团队又将目光投向了另一个特殊空间——真空环境。
6: 2024年的年底，然后也成功的在那个哈尔滨做过一个真空舱里做了实验，然后目前也得到了客户的认可，像哈工大啦、中国机械总院的一些焊接研究所，但凡涉及到真空的一些客户，现在都是我们的忠实粉丝。
2: 从防爆到真空，飞鱼选择的不是产品应用最广的赛道，而是一个个具体的场景需求。它的成长也离不开沈阳机器人产业多年积累的技术、人才和供应链基础。
7: 有这个基因，有这个种子啊，再加上我们现在沈阳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政策，也是大力的在支持，包括上下游企业的一些引进吧。我觉得未来我们沈阳在机器人行业一定能够做大做强的。
2: 采访中最打动我们的是企业专注细分领域的定力，不追热门，扎根选定赛道，把所有的专注力都放在核心技术的突破上。这份不跟风重深耕的创新坚守，不仅为自己开辟了新市场，也守护了更多高危行业工作者的安全。本台报道。
1: 科技引领未来，文物见证过往。5800年前，红山先民在辽西大地留下祭坛、女神庙、基石冢等遗址。5800年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走进牛河梁，一场跨越文明的对话在这里展开。
0: 为什么一处中国史前遗址能够引发如

0: 此广泛的国际关注。对于今天的辽宁，红山文化又意味着什么？今天的深一度，我们从2026红山文化大会出发，寻找红山文化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密码。
1: 2026红山文化大会上，来自2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驻华使节学者走进牛河梁遗址，走进红山文化，这在过去同类活动中极为少见。这也标志着红山文化正从中国学者的学术交流迈向文明互鉴的国际对话。
2: 我提出来的是一种龙的图像，但是很明显的是红山文化过来的。以后呢，给梁祝还有那其他的文化的影响，多半的从那个红山文化过来的，到那个南方的很惊人，的国宝，所以那个红山文化是很特色的。
3: 我们参观了牛河梁遗址，看到了早期的红山文化。对我们来说非常震撼，也非常惊叹。一开始我以为这会是一个室外的场所，但到了之后才发现它是在一个类似足球场一样的场馆里。我觉得中国不仅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文化，还能够把现代科技与古老文化结合起来。
1: 来自不同国家的人看到的是同一处遗址，却会从各自的文化经验出发，读出不同的感受。红山文化不只是一段属于中国的远古记忆，也成为不同文明彼此理解的一扇窗口。
4: 佛得角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希望更多的了解和受益于中国文化。我们愿意把中国文化，包括红山文化，介绍到更多非洲国家和葡萄牙语国家。
1: 来自另一文明古国的埃及驻华大使哈利德·纳兹米尤其关注中国如何保护这些留存数千年的文化遗产。
5: 埃及和中国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和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因此我们都深刻理解文明的价值，也深刻理解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未来双方可以继续携手推进文化交流，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等方面继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
1: 这样的国际关注并非偶然。自红山文化研究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历五载，我们回望这段历程，清晰可见其从器物考证跃升至文明阐释，从区域发现转变为国家工程，并正快步迈向世界遗产的壮阔演进。
5: 在我看来，俄罗斯和中国历史保护水平相当不错，考古遗产也是这种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基础。在古代，并没有今天这样的国家边界，人们不断迁徙和交流，从欧洲走向东亚，也从东亚走向欧洲。作为一名考古学家，我认为只有了解过去，我们才能理解一个民族为什么会走到今天。
1: 对于今天的辽宁，红山已超越历史，它是文化自信的基石，也是连接世界的文化纽带。这段5800年前留下的文明印记，正让世界更准确地理解中华文明对人类进程的独特贡献。本台报道。
6: 收听下新闻继续。几天前，葫芦岛市建昌县一名胎龄27周、体重不足1000克的超早产儿生命告急。
0: 一场多方联动的远途向上转诊紧急上演，为小生命守护一线生机。
7: 我现在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第一新生儿内科病房，那在我身后就是被救助的27周超早产儿，他现在正在保温箱里照蓝光治疗黄疸，体重较入院以来也有所增加。而就在几天前，360公里外的建昌，这个不足1000克的小生命刚刚经历过一场惊险万分的生死转运。
8: 为了维持孩子的体温，救护车要全程关闭空调，协助转运的医生是正在建昌县开展帮扶工作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儿童急诊与重症医学科副教授宋文良。他需要在高温环境下4小时全程跪地托起孩子的头部，并用小面罩加压给氧维持其生命体征。
9: 全社会人民对医生护士对生命这种支持，他起死回生，这一刻我穿这身白大褂选择这个职业，我值了。
8: 长途转诊，每一秒都是生死考验。沿途交警部门开辟绿色通道，规划最优路线。救护车抵达前1小时，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

0: 为调度大队副大队长周恒就已经守在辖区最西边的辽中收费站，
1: 安排警车在前方进行引导，增派警力沿线疏导管控，沿途信号灯绿波放行等措施全流程多方联动，从沈阳收费站到盛京医院用时不到8分钟。
0: 预热保温箱，准备儿童呼吸机，演练抢救方案。在盛京医院第一新生儿内科病房主治医师傅家博团队接过了守护生命的接力棒。
2: 总体的治疗还是比较顺利的啊，入院前主要的呼吸困难，目前他对氧的需求已经下降了，呼吸机参数已经达到了我们撤机的标准啊。至于喂养方面，我们也在给他逐渐的增加奶量。
3: 天气特别特别炎热，普通人都很难以承受，更何况在那个救护车的高温上了。我看到他们就是跪在地上，特别特别不容易。
0: 这场守护生命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万千网友留言点赞，为尽责的医护、暖心的交警、礼让的车主送上祝福。盛京医院新生儿医护团队将严密监测早产儿可能出现的各项并发症，护航宝宝健康成长。本台报道。
4: 再来说一场全城牵动的搜寻。7月24号傍晚，沈阳一位73岁的老人走失了，他还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家人急得不行，赶紧报警。一场持续7个小时、跨越近20公里的全城接力查找就此展开。
5: 当天傍晚的6:12，110接到报警，老人呢在北部战区总医院沈河院区附近走失。派出所民警呢迅速到场调监控问情况，发现老人呢是在当天下午的1点从医院东门离开，一路呢走到了五里河公园。这公园里边面积大，树林多，岔路多，搜起来非常的不容易。沈河分局呢多警种拉网排查，无人机也升空搜寻，刑侦支队带着警犬赶来增援。
4: 天气炎热，早一分找到就多一份安全。沈阳市公安局的失踪失联人员查找专席直接把警情提及处理。
5: 那我们要说这个专席是干什么的呢？以前呢，老人走失主要靠派出所和分局各自查找，力量分散。现在呢，专席24小时值守，全市所有失踪失联警情统一接报，统一调度。
4: 他们研判老人可能还在持续步行，查找的范围不能再局限于五里河公园，立刻把情况通报全局。
5: 从那一刻起，这场查找从属地处置升级为全市公安机关的共同接力。凌晨0:38，好消息来了，有民警呢在石庙子大桥西侧发现一名独自行走的老人。老人呀精神状态很差，说不出家庭地址还有家属电话。民警呢赶紧把他扶到了安全区域，经过比对啊，确认就是走失的老人。
4: 凌晨1:10，家属赶到派出所，看到老人平安无恙，一家人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从走失地到发现地跨越了近20公里，在持续7个小时的跨区域查找后，老人终于平安回家了。
5: 沈阳公安的这场急速搜救啊，其实并不偶然。一年来呢，他们累计处理了38,830起走失警情，其中啊，绝大多数人呢是通过警方的监控追踪、路面巡逻、警犬搜救等手段找回来的。而这里面呢，还有3,126人是在公安发布信息之后，通过媒体弹窗、同城推送、出租车、广播这些社会渠道被热心市民看到，提供线索，最终呢平安回家的。
4: 也就是说，手机里收到过一条推送，那就很有可能成为帮别人找到家人的线索。这一张覆盖全市的守护网，让找不到的焦虑变成了找得到的安心。
5: 深夜坚守的民警，全城联动的力量，守护着每一位走失的老人，也守护着城市的温度与善意。
6: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7: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9: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 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7: 送送送，000，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0: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1: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2: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9: 手机关好燃气室电门窗。
12: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7: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8: 16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汁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
7: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说天下，说惊险。近日，秦岭108国道上演了惊险一幕，多亏养护巡查人员细致巡查，判断精准，及时喊话劝退货车，仅23秒后，山体轰然垮塌，成功避免了一起重大交通事故。
5: 这件事情呢，发生在8月5号的早上。受强降雨的影响呢，陕西国省公路出现山体塌方，西安周至县一段山路土质松软，边坡极不稳定，早就被工作人员呢列为重点危险路段，全天专人盯守严控通行。
4: 当天早上的7:57，巡查人员正在值守，就发现边坡开始零星的掉落碎片。就在此时，一辆小型货车迎面驶来，准备通过危险点位。
5: 现场的养护工作人员反应迅速，立刻大声呼喊紧急劝退，货车司机呢也特别的果断，立马倒车往后撤离。
4: 最惊险的一幕来了，车子刚退回去仅仅23秒，整片山体大面积垮塌，约300立方米的落石直接砸下来，20多米路面全被堵死，可以说晚一步后果根本不敢想。
13: 今天早上我们巡查到这个点的时候，发现塌方有扩大的痕迹，刚好有一辆小货车想要通行，被我们进行了劝阻，然后没到1分钟就有大量的落石落下来了。
5: 判断精准并非运气，巡护人员说呢，这个点位啊有裂缝有松动，早就被列为了重点观测对象，连续降雨呢也让他们早有预判，再看到裂缝变大，山体呢开始掉石头，这就是最后的警告，他们就知道必须行动了。
4: 险情发生之后呢，公路部门第一时间展开抢险，出动挖掘机、装载机，30多人连续抢修8小时，把落石清干净，道路顺利恢复通车。
5: 不过呢，有降雨持续，周边山体隐患呢就没有完全消除，这段108国道依旧分段管控，巡查人员24小时轮岗巡逻，严防再次发生次生塌方。
4: 真的必须为这些风雨里坚守的公路养护人点赞啊，观察细致，反应迅速，专业。
5: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伙啊，雨天跑山区公路啊，遇上管制落石警示，千万别侥幸，听从现场指挥，千万别硬闯，这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4: 没错，敬畏危险才能平安出发。我们再来说一场青春的远行。近日，江苏淮北中学的45名师生圆满完成了一场超长距离的红色研学徒步。
5: 整整36天，他们从江苏泗洪出发，一路穿越安徽、河南、陕西、宁夏，最终抵达甘肃兰州。全程徒步近1600公里，走完了这一段极具意义的红色征程。

0: 据说呢，在出发之前啊，全校是有200多名学生踊跃报名。那为了保障安全，学校呢专门开展了体检体能测试的双重筛选，最终啊选出了41名学生，搭配4名带队老师，组建了这一支精锐考察队。
1: 这其实呢是学校坚持了20年的经典活动。一路走来啊，孩子们不只是单纯的赶路，更是一场沉浸式的红色课堂。沿途每经过烈士陵园，他们都会主动祭扫烈士，认真擦拭墓碑。走进红色纪念馆，就会静下心来研学长征历史。
0: 路过乡村街巷的时候呢，孩子们还会主动向村民宣讲长征精神，把红色故事传递出去。每天晚上休整结束之后呢，大家还会整理一天的所见所感，亲手制作手抄报，记录下旅途收获，还有内心的感悟。
1: 高温酷暑、千里徒步，对于成年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更别说是15、6岁的孩子了。1个多月走下来，孩子们晒黑了，也瘦了不少，但是眼神变得更坚定。看似吃苦的旅程，却让他们真切地触摸到了长征的艰辛。
0: 这一路上呢，也有不少让人心疼又感动的瞬间。一名女队员的脚底呢磨出了3个大水泡，她说这身体呢像散架了一样，实在是走不动了。
1: 当时呢，带队老师立刻为她处理了伤口，也悉心安抚，全程陪着她走在队伍的最后。也就是在当天的下午，队伍来到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
0: 讲解员介绍啊，当年呢有一位19岁的红军战士，背着战友徒步走了30多里山路，最后呢体力透支，牺牲在了距离营地仅仅500米的地方。看着照片里的画面，这名队员久久伫立，深受触动。
1: 第二天清晨，这个曾经疲惫掉队的女孩第一个背上行囊，站在了队伍的最前方。也正是这场亲身经历，让孩子们彻底读懂了何为坚持，何为信仰，何为长征精神。
0: 有队员感慨说道啊，书本上的历史文字是冰冷的，亲身走过先辈的长征路，才能从心底真正体会到当年红军的不易。这份感悟是课堂上学不到的宝贵财富。
1: 是啊，从2007年至今，铁流千里考察队从未间断，已经有585名学生参与其中，足迹遍布全国21个省市，南到三亚，北到沈阳，西至兰州。这支少年队伍累计徒步总里程已经突破了4万公里，这份坚持和传承真的太了不起了。
0: 最好的教育是亲身经历，最好的成长是砥砺前行。这场跨越千里的红色徒步，终将成为这群少年人生路上最深刻、最珍贵的一刻，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说在高铁上，什么能让孩子一秒安静？有网友乘车时拍到列车员向车上的小朋友分发试卷。
2: 有没有小朋友想做卷子的？
3: 我来着，
2: 来着呀！这么主动吗？你来语文还是数学？全要，我有笔，都配套来的。
4: 小朋友想做试卷的，列车免费发试卷。
2: 哇，真有啊！一张数学，一张语文。
3: 哎，那太好
0: 了。上窜下跳的孩子瞬间安静了。12306的工作人员说，发试卷属于列车员的个人暖心举动，能否遇上要看运气。说安徽103岁的奶奶手把手教孙女儿煎鸡蛋。奶奶一心一意地颠大勺，孙女儿的心只在鸡蛋上。只见她以迅雷之势，一把抓起鸡蛋塞进嘴里。奶奶满脸疑惑：“我也没眨眼呢，鸡蛋哪儿去了？”该说不说，孙女儿好胃口，这招无影手也是炉火纯青了。说东北人的浪漫永远是藏在我们的烟火日常里，要说非要浪漫的整活一下也不是不行。
5: 喊点啥？随便喊点啥。
6: 哎呦我的妈！
0: 看到没？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之后，咱还可以有一个口号：大美沈阳，苞米热乎。说贵州黔东南幼儿园给孩子布置手工作业，孩子爸本意是打下手，结果越做越上头。
7: 本来是打算敷衍做一个，然后做着做着，哎呀，越做越上头。最后是那个比赛的那一边，因为做得太好了，评委说幼儿参与的太少了，所以就给我挖回来了。
0: 作品太精细，

0: 孩子参与较少，被评委退回了。不过从采访上也能听出来，这位爸爸对自己的作品十分的满意。谁心里不住着一个小孩还是好胜的那会儿？说一条小鱼停在荷叶边上，嘴巴一张一合，吐出一个个泡泡，感觉这条小鱼在沉浸式发表长篇大论。网友们脑洞大开，这小鱼吐出来的哪里是泡泡，分明是它的满腹经纶。
1: 车殿下说越跳越出圈的民族风舞，要说现在网上什么舞蹈特别的火，那必须是民族舞。
2: 从霸气十足的锦坡族刀舞，再到热情欢快的彝族左脚舞，不少传统民族舞蹈呢是刷爆了短视频平台。这样呢，咱们先来感受一下与民族乐器小三弦元素融合的彝族左脚舞。

0: 哎，你看啊，这个舞者臂挽三弦，舞步铿锵有力。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感觉啊，反正这段视频我在手机里是被硬控看了好几遍呢。民族的舞蹈真的是好有力量感啊！
1: 彝族左脚舞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因舞蹈时呢掀起左脚而得名，是彝族一种代表性的传统舞蹈。舞步呢欢快奔放，充满烟火气息。
0: 这段舞蹈的主创领舞者是云南省歌舞剧院的首席演员、国家一级演员袁志平。之前啊，他和伙伴们在滇池浮桥上拍摄的景颇族非遗文化木脑纵歌刀舞同样是火爆出圈。

0: 舞者啊，身着黑色西服，配传统挎包筒帕，手持长刀道具，动作是刚劲利落，气势豪迈，真的是一刀见风骨，一舞动山河。
1: 尤其是拍摄的当天，还遇上了一场大雨，有好多网友都评论说，这大雨配刀舞，这哪里是拍视频，简直是武侠大片现场啊！老天爷都来帮忙当特效师了。
0: 其实呢，木脑颂歌啊，是景颇族最盛大的传统民俗节日，每年正月15前后呢，当地会有数万民众啊，身着盛装，长刀与扇子起舞，场面呢可以说是特别的壮观。
1: 而袁志平在谈到编排这两支舞蹈的时候，也说他就是要扎根乡土本源，像大山一样坚实。
2: 我们拿上这个刀，就是要冲锋陷阵，就是英勇无前的那种状态。初衷是因为听到了我们那个《木脑颂歌》这首新创的这个歌曲的版本。从听到这个音乐开始，就觉得很感动，很受鼓舞，很有那种力量感，就迫不及待的想要拿起那个刀舞一段。这个刀花呢，就是绕着满身的这样的一个运动轨迹来进行转刀的，它有一种铿锵的和刚毅的气质在里边，要像大山一样，是坚实的。因为热爱这片土壤、这片土地，到慢慢的去编创少数民族文化，到去呈现我们这样的作品的时候，会莫名的有一种民族自信、文化自信。我觉得这不是口号，是真的是一种非常坚韧的底气。就这种底气，就是我们一定是帅的，对，我们一定是酷的。这段时间通过这个短视频，让大家看到了我，了解了这个民族，我觉得已经非常幸福了。会继续的用我自己的所长，继续去编创，继续去跟大家分享我们美好的云南。
0: 以前呢，很多人会觉得非遗离我们很远啊，可现在呢，刷几条短视频就发现，原来非遗一点都不老旧，反而呢又酷又有感染力。
1: 没错，老祖宗留下来的非遗舞蹈搭上新媒体的快车，换了一种全新的打开方式，跳出了全新的。

0: 样，也走进了更多年轻人的视野当中。
1: 我们也希望未来呢，能够看到更多这样的作品，让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被更多人看见、喜欢。
0: 世界那么大，有机会还是要亲身去体验啊！这不嘛，暑期旅游就有人在网上寻找旅游搭子，想要结伴出行。
1: 不过呢，几个真实案例啊，揭示了网络搭子背后暗藏的诈骗风险，也给大家是敲响了警钟。比如说一位游客呢发帖找新疆旅行搭子，结识了一名网友搭子之后呢，对方就不断的劝说他一起来报名这个旅行团。
0: 可是就在旅客交完了定金飞到乌鲁木齐准备会合的时候，这对方却说自己错过了航班，之后更是直接失联。而此时呢，旅行社这边却说必须要按时参团，如果放弃行程要赔付3000元的违约金。
1: 无独有偶，重庆的一名游客也在网上结交了一位自称可以做攻略的搭子，之后对方说假期酒店房源紧张，索要了大额定金，也是啊，钱过去人就再也联系不上了，这定金一直无法追回。
0: 这些骗局的背后有不少都是所谓的摆推团，就是一个人同时操控上百个账号，到处在这个找搭子的帖子下面给留言搭讪，把单独出行的游客给调过来。
1: 这里边啊，其实呢有托有中介，在诱导旅客报名旅行团缴纳定金之后呢，就以各种理由消失了。
0: 还有一类是定金诈骗，骗子伪装成靠谱的同行搭子，利用旺季房源紧张等痛点，假装说帮忙订房，哎，又说转账触发反洗钱风控，影响征信，以此来制造紧张的氛围，打乱受害者的思考节奏，诱导大额转账。
1: 要知道啊，这还只是仅仅是金钱损失，其实呢，在网上结识陌生搭子还存在不少的隐患。
0: 对，
1: 长途结伴出行啊，人身安全、个人信息泄露这些风险啊，都不能忽视。
0: 这里呢，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份避雷指南，主动私信用各类好处诱惑你，一手包揽全部行程，但是行程的细节含糊不清，找各种理由催促你转账交定金。咱们记住这3条高危信号，快速识别诈骗。
1: 万一啊，我说万一不幸被骗，别轻易放弃维权。我们可以保存聊天记录、转账截图等关键证据，及时报警。同时呢，可以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12315消费者投诉举报热线来进行投诉和举报。
0: 说到这呢，我觉得大伙儿不妨去考虑选择一下 AI 作为你的赛博搭子。比如说在泰山投放了登山助力机器人，花80块钱就可以体验3小时的租腿登山，轻松登顶不是梦。
1: 还有说在湖北呢，40多家景区都推出了 AI 出片提示站，游客呢只需要扫码上传照片，就能够一键生成与景区实景融合的国风仙侠风格专属大片，轻松打造朋友圈爆款啊。
0: 还有福州林则徐纪念馆，一副 AR 眼镜，一台小型主机，在馆内伸伸手，玉杯亭中的石碑就能飞到掌心，立体树叶就能在虚空中翻动，趣味十足。
1: 我们说搭子文化呢，本身呢其实是轻松的社交潮流，不管怎么选择，都希望大家在出行当中提高安全意识，守住安全底线，收获美好的旅行体验。
0: 没错，说天下说离谱的薅羊毛。近日啊，四川成都警方破获了一起特大盗窃案，电商平台离职的女员工张某竟然零元薅来了3711件家电，造成平台损失169万元。
1: 当办案人员走进张某家时，整个人都惊呆了。
2: 这个是租玉器。
3: 没有写的我不知道，我没有拆，我确实没有拆下来的东西。

0: 当一个吸血鬼、警察鬼、化妆鬼，你不担心。
1: 当时我们敲他家的门，就走过去，就看到进门的左侧楼梯下面堆了很多很多纸箱子，那个空间基本上是堆满了。
2: 是不是被惊呆了？民警当场查出了166台全新家电，还有22台已经被他拆开自己用了。
3: 而且这还只是一小部分啊！除了家里呢，在张某租用的一个大约600平方米的仓库当中，又发现了977件全新的家电。警方一共耗时了8个小时才完成清点，品类之丰富啊，堪比小型的家电卖场。
2: 如此囤货核心的目的就是赚钱。张某以市场价8折的价格在二手平台和线下门店低价转卖，微信、支付宝全都是收款记录。当然了，这也是他非法获利的证据。
3: 其实说到这儿啊，很多人可能就会好奇，说啊，张某是怎么反复做到这个零元购的呢？
2: 事情要从今年的5月说起。当时啊，一家电商平台的后台排查数据，发现了一大批特别诡异的订单，越查越不对劲儿，赶紧报警。
3: 原来说啊，平台推出的家电以旧换新活动呢，正常流程啊都是交出旧家电补差价才能够拿到新的家电。但是呢，这几千笔订单实付金额全都是0元，没见着旧家电，全新的家电却源源不断的发了出去。
4: 经查，这3711笔异常订单的背后，共涉及86个买家账号。从表面上看，这些账号与普通买家的账号似乎并无差异，但警方进一步梳理后发现，这些账号的收货地址都集中在成都的某一区域。
1: 他所有信息都是模糊处理的，是一个代号，包括他给的收货地址都是某某某大道，就一个大地址。
4: 随着关系网的层层拨开，所有线索最终都指向同一个名字张某，而他正是涉事电商平台的前离职员工。
2: 为了薅这点羊毛，张某可以说是动用了所有人脉，用86个账号分散下单，账号全是他借来的，父母、老公、亲戚、朋友，甚至还盗用了在职同事的账号，然后呢，模糊处理收货信息，不留门牌号，只留代号，刻意躲避平台风控和追查。
3: 其实这个手法说白了就是靠熟悉平台规则，卡系统时间差，门槛不高，但是呢特别隐蔽。张某本身呢就爱钻研各种薅羊毛啊、领优惠券的技巧，估计呢也是在钻研的过程当中啊，发现了这个隐蔽的漏洞，这才动起了歪心思。
2: 具体怎么钻空子，咱就不多说了啊。最开始呢，张某只是想要占便宜，免费换家电，可是这个贪念见长啊，从小打小闹变成了批量刷单、倒卖牟利，短短的时间就刷出了3000多笔异常订单。
3: 这件事情呢，还牵扯出了另外两名涉案人员，张某的两名前同事于某和李某。他们呢不举报不制止，反而借机打探方法，向张某索要好处。
2: 目前核心嫌疑人张某以及索要好处的于某、李某都因为涉嫌盗窃罪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他参与借用账号的涉案人员也都主动退赃退赔，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3: 事发之后呢，涉事电商平台也根据警方的风险提示，彻底修复了系统漏洞，补上了技术短板，杜绝这类问题的再次发生。
2: 一时的侥幸和贪欲，看似是白赚了几千上万的家电，最后换来的却是法律的制裁，真是得不偿失。
3: 法律底线不容触碰，合法的优惠可以享受，但是刻意钻漏洞、非法牟利，最终一定会为自己的贪心付出沉重代价。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和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6: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7: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领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6: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
9: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0: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时光流转，转眼立秋。那昨天大家有没有来一杯治愈的奶茶呢？
1: 没想到啊，这么多年了，秋天第一杯奶茶的仪式感又准时上线。我看呢，有的同事啊，特意点的这个冰的、多糖的，喝着确实是清爽过瘾啊。
0: 哎，喝的是挺开心啊，但是也得提个醒，这奶茶怎么点可是有讲究的。季节交替，身体很敏感，乱点奶茶很容易加重身体负担。
1: 奶茶点单攻略给大家整理好了。怎么让奶茶好喝又不伤身呢？首先咱们选基底，这基底呢一定要选这个生牛乳、鲜牛乳的，干净低负担，千万别选植脂末奶精的，代谢压力真的很大。
0: 其次呢是选温度，立秋之后啊就别猛喝全冰的了，优先是常温，实在闷热呢就选去冰，这温温的饮品才最养脾胃、润秋燥。
1: 再有啊，这甜度也有讲究，三分糖就是封顶的上限，追求健康减脂或者是血糖敏感的朋友呢，直接冲无糖就对了。那最后呢，咱们挑这个茶底，避开浓茶、高咖啡因的款式，选红茶、乌龙茶这种温和的，不然呢就很容易失眠、心烦气躁。
0: 除了基础选项啊，小料也是养生关键。立秋主打清燥润肺、养脾胃，首选银耳、雪梨冻、桃胶、马蹄丁、桂花冻这些小料，能够缓解秋天常见的口干、皮肤干、喉咙不舒服的问题。
1: 容易上火、口舌生疮的朋友呢，可以加莲子、百合、石斛、青提果肉，清爽解腻，还能够去火。
0: 重点提醒大家几个避雷的小料啊，什么珍珠、芋圆、奶盖、黄油脆片、高糖红豆沙，这些都尽量少加。很多人以为说我点无糖的那就没糖分了，其实这个珍珠芋圆啊都是糖浆腌制的，自带糖分，高糖高脂还容易生痰湿，换季呢脾胃弱，根本就代谢不动。
1: 其实还有一个很多人都忽略的细节啊，就是杯型。大家伙千万别再买大杯蹲这个吨吨桶啊，350到450毫升的小杯刚刚好，解馋又适量。
0: 记得千万不要空腹喝奶茶，而且呢，奶茶只是饮品，不能够代替日常补水。
1: 其实总的来说呢，秋日的仪式感呀，没必要以消耗健康为大家。
0: 对，
1: 这个润燥养阴，这个温凉适度，就能够舒舒服服度过夏秋换季期。
0: 说天下，继续来说出行安全。几天前啊，重庆的一辆白色 SUV 行驶途中突然冲上了鹅岭隧道口的路牙，一个飞跃，最后居然挂在了路旁树枝上，无法动弹。
1: 万幸的是呢，车内人员只是虚惊一场，没有大碍。
2: 这个啷个上去的啊？哎，应该是从那点飞上去的，那点。
3: 后车行车记录仪和监控视频显示，这辆白色 SUV 在行驶途中突然在实线弯道处变道，并撞上隧道出口处路牙，然后冲进隧道口崖壁，挂在了路牙旁边的大树上，车辆悬在半空无法动弹。
4: 大石头都是从那个他那个坎坎上不水头大石头在撞了个一下都下来，都是那头大石头。
3: 事故发生后，有市民拨打了报警电话，消防、公安、市政和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都赶到现场，在消防的帮助下，司机被救了下来，万幸车内人员没有大碍，只是虚惊一场。随后吊车将挂在半空的 SUV 吊了下来，
4: 吊车加了个大吊车一个，基本上那个前面的半截没得了，已经全部基本上前面都没得了，那引擎那些都全部着了，可能报废了，估计。
3: 据初步判断，车辆之所以飞上大树，可能是因为车速较快，又正好骑上路牙上的大石块，石块垫起前车头，才导致车辆最后卡在大树和电箱之间。目前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警方还在调查之中。
0: 说8月7号，科学号科考船缓缓靠泊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西海岸码头基地，为期35天、航程5845海里的2026年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顺利收官。此次航次获取的宝贵数据和样品，将为台风精准预报及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提供有力科学支撑。说东航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于8月6号含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说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7号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

0: 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说位于巴西圣保罗的一家餐厅今年刚刚获评米其林三星，这家餐厅最大的特色是看天吃饭，主厨根据降雨情况更换菜单，因为受气候变化影响，当地农业生产活动也发生了一定变化，他们需要灵活应对才能在第一时间收获应季食材。说法国将从当地时间11号开始实施一项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新法律，新法禁止企业在未事先征得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联系对方，违者可能面临数万至数十万欧元罚款。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秘鲁沿海海水持续升温，正在打破这里原有的生态平衡，红宝企鹅数量减少，繁殖地出现弃巢现象，多地还发现大量海鸟。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送送送，000，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7: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儿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6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汁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收听下，欢迎回来。近日宁夏南部山区降雨过后，一道彩虹从云层间倾泻而出，远山风力发电机与近处层层叠叠的梯田相映成趣。
8: 节目的最后，一同欣赏这幅色彩斑斓的山野画卷。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柔媒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
0: 明天见。

0: 蹲下。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

0: 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3: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9: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9: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

0: 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6: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5: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6: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8: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8: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0: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

0: 得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3: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7: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3: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2: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5: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5: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
3: 这么实用。

0: 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
1: 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5: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4: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5: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6: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6: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5: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10: 爸爸去世的时候我还小，妈妈说弄丢了他所有的照片，所以现在他长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

0: 但是我要永远的感激他，因为他把我带来这个世界上。
1: 我爸跟我说过，人生活在地球上，但宇宙才是人类永恒的家。和浩瀚的天空相比，一个人的生命何其渺小，但人类从未放弃对宇宙的探索和追求，也正因为这探索和追求而变得伟大。
0: 这是你爸说的，他像个哲学家。
2: 看，流星雨。

0: 我爱眼前这个女孩，我得找个机会把我的想法表达出来。丹丹，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1: 什么事？你说吧。
0: 我喜欢你。
2: 只是喜欢？难道你不爱我吗？
0: 爱，我爱你。没想到叶丹是个这么直截了当的人，他的大方反而使我不知所措了。我喜欢这样直截了当的表达方式，我和叶丹迅速坠入爱河，成双入对在校园里。没想到爱情原来可以让人如此陶醉。丹丹，
1: 嗯，
0: 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1: 你说。
0: 我的家庭不如你们家，我父母关系不好，他们分居了。
1: 可是我爸他去世了呀。
0: 我知道，可是每当你说起你父亲在世的时候和你母亲的关系是如何如何的好，我真的很羡慕他们。我父母跟他们不一样，我父亲虽然健在，可是他和我母亲分居已经很多年了。
1: 你说这些是对我们的将来没有信心吗？
0: 我当然有信心，我只是怕你在意这些。
1: 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我只在乎你。那你父母他们爱你吗？
0: 当然，他们都很爱我。
1: 记得有次我在外面被人欺负，我为没有爸爸保护而大哭了一场。妈妈说，爸爸走的时候说过，他会一直在天上保护着我们。他要我在外面一定要坚强，他才能放心。可是后来，妈妈嫌我有点男孩个性。
0: 其实我爸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虽然不和我母亲生活在一起，可是他们都很爱我，所以他们希望我也能坚强。
1: 所以我们不缺什么，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自己做决定，对吗？
0: 嗯，我同意这个观点。
1: 大志，
0: 嗯，
1: 还有一件事情。
0: 说。
1: 我妈她想见你。
0: 阿姨想要见我，什么时候？
1: 就这几天。嗯，妈妈只有我一个女儿，所以她对我交男朋友特别在意。
0: 你帮我弄得有点紧张了，万一她不……

0: 妈，他就是大志。
1: 阿姨您好。
2: 哦，坐吧。
1: 哎，
3: 请问你喝点什么？
0: 两杯咖啡。
3: 好，你稍等啊。
2: 大志啊。
1: 对，
2: 我听我们家丹丹总是提起你。行，孩子挺精神的。
0: 他听说你今天要见他，紧张的一晚上没睡好，要不还要更精神呢。
2: 真不害臊啊，孩子。那个，我听说你们家也是滨河的。
1: 对。
2: 你父亲还是师范学校的老师。
1: 对，他是历史老师。
0: 妈，大志也是在滨河市委家属院长大的，我们以前怎么没见过呢？
2: 你们家以前也在市委大院啊？
1: 嗯。
2: 那你妈是哪个部门的呀？
1: 我爸以前是农委的，后来辞职当老师了。我妈以前是市委招待所的服务员，现在在滨河开了一饺子馆。嗯，我爸辞职以后，市委没把房子收回去，所以我们家现在还在市委大院。
2: 那你父亲叫？
1: 哦，我爸叫陈志，我妈叫张翠花。

0: 阿姨，你们是不是认识啊？当然了，都在一个楼里工作嘛。哈，
1: 那阿姨，您是哪个部门的？我在秘书科。
2: 谢谢。
0: 慢走。妈，大哲和我一样喜欢看星星，他还有一台和我的一模一样的望远镜，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呢？
1: 对，大志啊，和蛋蛋的事儿你父母知道了吗？
0: 嗯，不知道。哦，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们，我想，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哦，那，他，哦，对，他们都还好吧？妈，你别弄得像个调查户口的啊。随便问问。
1: 阿姨，我父母关系不太好，他们很早就分居了。其实这婚姻也早就名存实亡了。不过我都跟丹丹说了，我们以后不会像他们那样。我会对丹丹好的，阿姨，请您相信我。
0: 你觉得大志怎么样？你喜欢大志吗？丹丹啊，妈妈也不会干涉你们俩的交往。不过，我是有一个条件的。
3: 什么条件？你说。
0: 如果你们俩真的打算交往下去的话，就一定要得到大志父母的祝福，也就是大志父母一定要
3: 认可你接受你，你们才能够继续交往下去。
1: 阿姨，我父母会喜欢丹丹的，我保证，他们肯定不会反对。那当然，妈，你还有什么要说的？这样吧，你先出去逛逛商场，一会儿妈妈给你打电话，你再过来啊。好吧，我回避。
0: 别紧张，我妈不会刁难你的。行，那个，别紧张啊，喝咖啡吧啊。哎，大志啊，我听丹丹说你们是那个

0: 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入校的时候认识的？对，新生报到那天，我看到丹丹拉着一只大箱子从我面前经过。阿姨，我在梦中出现过这样一个情景。
1: 需要帮忙吗？你是来报道的吧？那就别客气了，我也是来报道的。来，我帮你拿一个。你哪个系？
2: 历史。
1: 我也是。
2: 他就是我的梦中情人。阿姨，您放心，我一定会对丹丹好的。现在你对他好，我相信。
0: 不过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谁也不知道，对不对？大志啊，你以前交过女朋友吗？谈过。那为什么分开了呢？我们的生活观念不一样。他太浪漫，我还是希望每个人都能现实一点。
2: 大志啊，你看，现在你跟丹丹还在读研究生，今后肯定还只是一个未知数，怎么能够谈得上知道实际呢？你们俩现在的感情基础不过就只是感觉而已，也就是浪漫。大志，其实你们家里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 你父亲呢，是个有文化的人，知书达理；但你母亲读书少，没上过学，他们俩的结合也算是中国特有的结果吧。我想听听你对你父母之间婚姻的看法。
0: 我不想谈论我父母的婚姻，我只能说，他们都是好人。正因为他们的婚姻失败了，我才不想让我的婚姻也跟着失败。你得明白一点啊，这跟好不好人没有关系的呀。假如你父母要是不喜欢丹丹呢？怎么可能呢？我父亲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而且他跟我说过，他不干涉我的个人问题。 那你母亲呢？阿姨，我也跟丹丹谈过了，我们相爱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儿，别人都干涉不到。我父亲也说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我们是新一代的人，不应该被外界干涉，也包括您。所以，阿姨，我真诚的希望。
2: 您也不要影响我们。好，好，那我答应丹丹跟你回趟滨河看你父母。哦，这滨河离这儿也不远，丹丹必须当天得回来啊。为什么呀？不为什么呀，丹丹个性强，这万一要是你父母看不上他。
3: 他总得有个回旋的余地吧？阿姨，我已经说过了，无论我父母同意或者不同意，
4: 大志，阿姨也说过了，如果你们俩想要走到一起的话，必须要得到你父母双方的祝福。记住了，是双方，缺一方都不可以的。
2: 妈，大志不错吧？
4: 这孩子还不错，人挺诚实的。谁说你眼睛花了？没花呀！<笑>
2: 瞧把你给美的呀！<笑>对了，丹丹，
4: 嗯，
2: 妈已经答应了，让她带着你回滨河，见见她父母。
4: 真的？太好了！仔细算算，我也很多年没回滨河了。
2: 妈事先给你敲个警钟啊，她父亲倒是。

0: 人品不错，知书达理的。不过他妈性子急，嘴巴也快，你有些话别往心里去，听见没？
1: 你放心吧，妈，他们喜欢我还来不及嘞。
0: 啥？你就没见过就喜欢你了？啊，对了，你要去滨河的话，当天就得回来啊。
1: 晚上回来
0: 啊？
1: 妈，我们中午到那，下午总得吃个饭什么的，为什么要晚上赶回来？
0: 你说你这一个女孩子出去，妈妈一个人能放心吗？
1: 有什么好不放心的？
0: 大志可都答应了，你要是不答应，那你就别去了。
1: 好吧。
2: 慢走啊！
3: 哎哎，记住，送
4: 这
3: 好。
4: 妈！
2: 哎呦，哎呦，你吓死我了！这死孩子，你啥时候回来的？
4: 我刚回来，我就来看你来了。
2: 啊，
4: 张大叔，
2: 哎呀，
4: 哎，妈，我给你介绍个人，
2: 哎，
4: 哎，哎，妈，我女朋友丹丹，特意从省城来看你老人家。
2: 哦，阿姨好，哎哎哎，好好好，哎呀，这姑娘长得真好看啊，你看没有啊，跟从画里走下的人似的哈、啊。哎呀，这孩子还真够有眼力的。
4: 那是，
2: 哎，别在这儿站着聊了，咱俩包间聊会儿呗。
4: 哎。我跟你说，我妈开的是大饭店吧，还有包间呢。
2: 贫吧你，快走，哎，照顾着点啊！来来来，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哎呀，
4: 坐着。
2: 哎呀，你别说啊，大志，你这傻人有傻福啊，这么好的闺女让你给骗到手了。
1: 阿姨，说人家不好意思了。
2: 好，好，来来来，放这。哎。
4: 我来，我来，我来。
1: 好好好。
4: 妈，你看你说的，你又骗到手也太不好听了。
2: 这，哎，姑，你叫啥来着？
1: 丹丹。
2: 哦，丹丹。哎呀，你看啊，这丹丹这名字多好听啊！啊，丹丹，啊，多大了？
1: 24了，阿姨。
2: 哟，24可不小了。阿姨24的时候都有大志了。
4: 妈，你看你又来了。
2: 你看这他还不好意思了，真是。哎呀，丹丹。喜欢我们家大志是吧？
1: 喜欢，
2: 怎么个喜欢法啊？是喜欢到骨头里那种吗？要进来。
5: 老板送韭菜蛋来了。
2: 到会计那儿支点钱，另外让唐大爷签个字就行了啊。哎呀啊！你看这闺女真好，啊。阿姨第一眼这一看你就喜欢上你了，哎呀，我们大志呀真能跟你好啊，那是他的福分。哎，不过我们家大志也不错啊，大志一定会对你好的。哎，不过没事，他要是不对你好，你告诉阿姨，阿姨是一直肠子，阿姨绝对饶不了他。啊，
6: 老板，工商局的来了，
2: 啊，你告诉他们等会儿马上就来啊。
1: 阿姨，谢谢你。我觉得我和大志能走到一起就是缘分，只要我们真心相爱，我们会对彼此好的。
2: 哎呀，你看啊，那丫头真会说话啊！你看说的多好。
4: 哎，妈，那你赶紧忙去吧。我们一会儿还得去我爸那看看。我们今天啊就得回去。
2: 今天就回去啊？哎呀，多住几天呗，家里有住的地方。
1: 不了，阿姨，回去还有事呢。
2: 哦。
4: 那行，那我们就上我爸那去了啊。
2: 哎。着啥急啊？啊，吃完饭再走呗。哎，尝尝阿姨啊那新的那个葵花馅饺子，再给你们拌俩凉菜啊。吃了饭再走行吗？
1: 谢谢阿姨。
2: 哎，不谢了。行，那就坐着坐着，我让他们现在弄去，陪着丹丹啊。
4: 行。
1: 哎，你妈好爽快啊，说话速度好快。
4: 她一直就这样。

0: 大志，爸，他就是叶丹。啊，你好，你好。
1: 叔叔你好。
2: 怎么样？
1: 我爸死我妈。
2: 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呀？
1: 我跟他说了，我们刚从我妈那儿过来，您跟他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啊？行了，别在这站着了，走，进屋坐去。
1: 走。
2: 来，快进来，快进来。哎，坐吧啊。

0: 来，大志，张总，丹丹坐啊。哎，
1: 我自己做的，挺粗糙的。
2: 爸，丹丹也喜欢天文，他有一台跟你送我一样的望远镜呢。
0: 是吗？嗯，
1: 是我爸爸留给我的。我妈说我爸喜欢看星星，后来他就叫我也看星星。
2: 叔叔，
1: 你做这个花了很长时间吧？
2: 那是。
1: 这可是我爸用了几年的时间才做成的，我劝过他，说天文望远镜市场都有的卖呢，干嘛非得自己做呢？可人家愣不听，说这是梦，还真让他做成了，跟买的似的。<笑>
2: 叔叔，有什么故事吗？
3: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啊，我答应过一个朋友要给他做一架望远镜，一直没兑现，现在有时间了，就慢慢做成了。
1: 我觉得一点都不粗糙。
3: 哎，有些事儿是要用心的。
1: 值得花费一些功夫去做，哪怕没有结果。大志，你有这种精神吗？
3: 有是有，但是我不如我爸。行了，快，来，快坐。哎，丹丹，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1: 只有我和妈妈，我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是妈妈把我拉扯大的。哦，
3: 那你母亲很不容易啊。
1: 确实很不容易。
3: 哎，对了，大志跟没跟你说过我的想法呀？
1: 我说了不算数，你得亲自跟他说，他才信呢。<笑>
3: 叔叔啊，挺开明的，我不会干涉你们交往，只要你们是相爱的。当然，我也不会袖手旁观。大志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尽管告诉我。
2: 瞧你说的，我能做什么不对的地方？
3: 我是说万一。<笑>当然了，大志还是个好小伙子，你眼光不错。
2: 大志啊，你有时间啊，带着丹丹在滨河转转啊！哎，哎，我忘告诉你了，丹丹小时候还在滨河待过几年呢，他妈是这个市委秘书科的。
3: 秘书科的啊？
2: 对，资料室。资料室，叫什么？
3: 我妈叫叶秀罗。爸，爸，是不是认识？哦。
2: 认识。嗯，那行，那我还得带他去市委大院看看。嗯，他想看看他以前住那楼。那我们就下午看完就回学校了啊。
3: 好，好。
1: 叔叔再见。
3: 哦，再见。
4: 大志。哎，
2: 宋老师。哎，大志，你爸听到我妈名字的时候，神情好奇怪啊。
1: 哪儿奇怪？你不觉得吗？
2: 他一听到我妈的名字就愣住了，我们走的时候还愣在那。
1: 嗯，有点。他会不会和我妈关系不好，有什么过节啊？
2: 这你可就多虑了。我爸脾气好，跟谁都没红过脸。
1: 是吗？
2: 是。

0: 我以前就住那
1: 儿。啊，你们家就住这儿啊？我们家就住后边那楼。这么近啊？你说我怎么早没发现你呢？
0: 幸好当时没发现，你是在应该出现的时间出现了，早一点或者晚一点都不合适。
1: 丹丹，
0: 嗯，
1: 我觉得我父母挺喜欢你的。
0: 那当然，我也喜欢他们呀。
1: 那我就放心了。
0: 哎，你爸妈真的是很不同的两类人。他们怎么会走到一起的呢？
1: 我不知道。
0: 那他们为什么分居啊？
1: 嗨，我妈心眼小，老觉得我爸有外遇。
0: 那你爸有吗？
1: 我跟他住了几年，我保证他没有。
0: 你妈不相信，不让他回家。
1: 我撮合过他们，没戏。一开始还是我带我爸回家吃饭的呢，而吃完吧，他就又回学校了。后来吧，我妈开饺子馆了，生意也忙了，也没空做饭了。我爸呢，就几乎不回家了。
0: 人都说性格互补，他们多互补啊，怎么没补到一块呢？
1: 我也说不清楚。他们的差别吧，是那种骨子里的。我觉得他们的结合就是一误会。哎呀，虽然说都是好人吧，可是好人和好人啊，也不见得就合得来。
0: 你是说他们应该分开？
1: 他们现在不在一块儿了吧，反而倒能心平气和的说两句话，我都觉得跟朋友似的。
0: 你主张他们分开吗？
1: 我可没这么说。
0: 我是顺着你的话说，你爸妈也不年轻了，难道他们就不需要有个人在身边体贴照顾吗？他们分居这么多年，这证明他们已经不爱了。既然已经不爱了，为什么还要在一起？大志，难道你希望看到他们就这样凑合余生吗？
1: 这也不是我能左右的呀。
0: 你现在都什么社会了，凑凑合合的怎么会有幸福呢？你再好好想想吧，大志。对不起，大志，也许我不应该这么说。我爸去世的早，我一直认为我妈应该重新组建一个家庭，但是我妈总说她忘不了我爸。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妈能忘了过去，重新找到幸福。这是我一定要做成功的。
2: 大碗喝好啊！哎，慢慢吃，慢慢吃。哎哎哎哎，请请坐，请坐，李东，来来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哎，慢走啊！哎，这不错吧？这馅儿的，哎哎哎，
3: 馅儿的。
4: 这个麻辣牛肉，
2: 15，15，15。哎，赶紧给人上去啊！哎，吃好喝好啊！哎哎，快请进，快请进。来来来，里边坐，里边坐，哎，里边请啊啊！快快快，待会儿给人点菜去啊！
5: 明天早上啊，你早点去啊。
6: 嗯。
5: 嘱咐他们多买点东西，那不是有到咱们这儿办婚礼的吗？万一缺点啥的啊。
6: 好。
5: 哎，好，行，回了。
6: 哎哎哎。
7: 花
5: 哟，你在呢
7: 啊！
5: 我还以为我忘了关灯了。
7: 我去了饺子馆，看你太忙了就没打搅。
5: 哦，有啥事儿啊？
7: 那大志他女朋友你见过了？
5: 哎呀，见了。这大志啊，还真挺有眼光的。哎呀，那丹丹长得还挺让人心疼。
7: 嗯，你知道那个女孩是谁吗？
5: 那不是大志他同学吗？
7: 翠花，我得告诉你。那个女孩啊，是秀罗的女儿。
8: 你就是我的。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6: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8: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6: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3: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

0: 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雀。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2: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1: 保胎，
2: 哎，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三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哎，那她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1: 搁嘴。
2: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1: 降糖，
2: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您有没有？
1: 嗯，有
2: 个窝。
1: 对对对，
2: 哎，这个穴位叫膝风穴。膝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哎，这个地方膝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呢，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雀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哎，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

0: 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
1: 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
0: 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桑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3: 这个桑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堂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0: 有。
3: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指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的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指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
0: 嗯，
3: 没太明白啊。
0: 白
3: 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对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啊，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血压低了，按大墩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墩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 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3: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啊，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他嫌那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他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支了，啊，他啪啪，这一不支了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深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的大包呢，糖尿病人叮的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然谷穴那个位置钉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不好。哎，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他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哎，每升才6点几，餐后呢血糖才9点几，空腹血糖也才6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钉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钉在然谷穴那个位置。钉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啊，我一瞅钉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然谷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然谷穴，使不使劲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然谷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0: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减轻病痛。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 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1本以及3角具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2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点滴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
0: 嗯嗯，
3: 啊，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经络穴位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3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0: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3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
1: 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1本，
0: 以及按揉穴位的3角穴1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你咋知道的呀？他们告诉你的。啊，你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事儿？啊，我是想说呀，我们得尊重大智的选择，孩子的幸福是最要紧的。
1: 你别去阻拦他。那也不管我是咋想的。翠花，我们大人之间的恩怨和孩子没有关系。你看那俩孩子多好啊！
2: 这世界上好姑娘都死完了，大智非得找他，我不同意。
0: 你看，我就怕你来脾气，我来就是想跟你聊聊，我们得多为孩子考虑。
2: 我为他考虑，他怎么不为我考虑啊？ 我把他生下来养这么大啊，他怎么不为我考虑？我不同意，你也别再说了，这事儿你不用管，我跟他谈。

那我走了。翠花，你是个母亲，我希望你为孩子的幸福着想。

0: 哎，小刘。
1: 哎，大爷。
0: 老板没来。
1: 今天没来，平常这时候都来了。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0: 老板来了，你告诉他，我今天有事
1: 儿。哦，好的，大爷，你今天不来了。
0: 嗯，哎。
2: 妈。妈。哎，你不是病了吗？
3: 你心里还有你妈呢。
2: 你看你说的，我心里咋能没有你啊？我接完你电话，我赶半夜火车，我就回来了。我，你病咋样了？要不上医院啊？
3: 没事儿，你妈好着呢。啊，坐这儿，妈有事儿跟你说。
2: 啥事儿啊？你说。
3: 实话跟你说吧，妈啥事儿也没有。妈叫你回来呀，就是想跟你说说你那个女朋友。
2: 什么女朋友啊？昨天不都见着了吗？
3: 你了不了解他这家庭啊？
2: 我了解啊，我还见他妈妈了呢。他妈说了，只要您和我爸同意，他们就没问题。
3: 你见过他妈了？那你还见没见过他们家其他什么人啊？啊？
2: 他爸爸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他们家就他们娘俩，怎么了？
3: 我今天叫你回来呀，我只想跟你说，妈不同意你跟他交往。
2: 不是，为什么呀？
3: 为什么？你知不知道他妈是谁呀？啊？他妈是不是叫叶秀罗？
2: 对啊。
3: 这叶秀罗是谁？你知不知道啊？就是当年勾引你爸的那个女人。
2: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那他妈是他妈，他是他妈。我喜欢的是丹丹。那只要我们俩人相爱，那不就够了吗？

0: 行了，妈，您别说了啊！您颠过来倒过去，说的就是丹丹他妈妈的不是，啊，他这些年是您心里的敌人，我不是向着我爸说话啊，我一点也不同情你，我反而有点可怜你。
1: 啥？
0: 我说你还别不高兴啊！我跟丹丹的事儿啊，谁也拦不住，这事就到这儿了，不提了，我想跟你说另外一件事儿，您跟我爸分手吧。你说啥？妈，您跟我爸这样都多少年了，你看，咱这还像个家吗？难道你们一辈子就这样了？你们应该分手，去寻找各自的幸福。 还来得及？谁让你来管我跟你爸的事儿的啊！我现在说的是你的事儿。
2: 妈，以前我不懂事儿，非要把你和我爸拉到一块儿。那现在我自己恋爱了，也知道了。这和自己爱的人在一块儿啊，是多快乐。您和我爸这么些年都这样，那得多痛苦啊！是，以前。
0: 你得靠我爸生活，现在您还要靠他什么呀？难道这辈子就这样了？
1: 我现在根本不靠他了，别说我，就我家里人谁靠他了啊？我现在家里人哪个过得也不差。就是啊，那既然如此，既然已经分开这么多年了，那就分手吧。
3: 分手，说的容易。他这你知不知道啊？啊，你知不知道你妈这一辈子就爱了你爸这一个人？你知不知道？你妈是真心。

你爸爱你爸的，你妈恨你恨过了，怨也怨过了，可是你妈对你爸的这份爱从来就没有消失过。你妈这一辈子爱的就你爸一个人，要是现在。 就分手了，那你妈不是白爱了？

0: 你们没有白爱啊，你们不是有了我吗？爸，爱不是自私的，您为了我爸好，为了你们俩都好，分手吧。
1: 这些话是你爸让你来跟我说的，
2: 妈，您别误会啊，我还要找我爸说同样的话。爸，嗯，大志，你怎么回来了？我妈昨天半夜给我打电话，说她病。
3: 她没病。
0: 他是不同意你跟叶丹交往吧？哎，都怪我，我多事儿了。我昨天去找你妈了，跟她说了你们的事儿。我的本意呀，是不要让她干涉你们，结果适得其反了。爸，这不赖您。爸，我来是想跟你说另外一件事儿。
3: 啊，
0: 跟我妈离婚吧。 现在我自己恋爱了，也明白了。如果你爱一个人，就应该陪在他身边。您跟我妈这么多年都这样，你们真的应该考虑一下，为了对方的幸福，离了吧。
1: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呀？你这想法都哪儿来的呀？
0: 你们这样的婚姻。
1: 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大志，爸爸不想考虑这个问题了。
0: 为什么呀？就因为当年我妈为您做出了许多牺牲啊。
1: 这是一方面。
0: 那另一方面呢？
1: 爸爸不年轻了，我不想折腾了。
0: 你们都不老啊，应该开始考虑新的生活呀。
1: 考虑新生活，你妈她自己会生活吗？你看看她前一段时间为了做那个生意惹了多少事儿，她离不开我。再说了，当年爸爸对不起她，我不爱她却娶了她，然后又长期忽视她，我不能一错再错。爸，您这么想是自私。
0: 我怎么自私了？您为我妈考虑过吗？难道她就想要这样的生活吗？她就该一直这样生活下去吗？您所说的一切都是从您的角度出发的，你能不能从我妈的角度想想？她身边没有人陪啊，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她还有几十年的路要走，难道她就一直这么走下去吗？您这么耗着她，就是自私。 我跟我妈也谈过了，我真诚的希望你们都能认真的考虑一下。

0: 哎，老板，您怎么来了？啊，
1: 哎，这怎么能让您来？快给我！哎，
2: 那个，唐大爷呢？
0: 唐大爷这几天请假，他一直没来。哦，
2: 那行，你先换衣服去吧。
0: 哎，那我先走了。哎。

0: 会出啥事儿了吧？哎，小刘，唐大爷，这两天你干啥去了？有点事儿，老板呢？老板在里面了。
1: 翠花，翠花，
2: 哟，
0: 唐大哥，你这几天干啥去了啊？是不是家里出啥事儿了？
1: 没有，那个你什么时候闲下来，我有个事儿跟你说说。
0: 哎，大哥，哎，啥事儿啊？啊，
1: 是这啊，
0: 我可能以后不能再到你这儿来了。你看你，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吗？啊，给你工资。
1: 说实话，我也不想给你工资，那给你工资，那不就成了你给我打工了吗？啊，我早说过了，那给你股份啊，这店又不是我自己的，是咱俩的。
0: 那个不是，那工资和股份呢，我都不要。我能在这帮你的忙，吃上你亲手包的饺子，我就很快乐，就够了。
1: 那为啥呀？那个闺女又给介绍了个老伴儿。
0: 啊，
1: 嗯，
0: 你不是也跟我说了吗？
1: 都一大半年纪了，别再挑了。我听你的，跟他相处了几天，我觉得还行。这不，闺女把乡下的房子也给整修了一下，我就准备这几天到乡下去张罗这事儿，在乡下跟他过。
0: 哦，是这样啊。
1: 哎，
0: 那太好了，那恭喜你了。
1: 哎，
0: 谢谢你啊，妹子。
1: 我这一走，恐怕就再也见不上面了。
3: 那为啥呀？这文昌县离这儿又不远。
1: 是挺近，不远。可是成了家的人了，老往你这儿跑，也太不像话了，是吗？
3: 那也是啊。
0: 哎呀，那挺好，大哥，那就祝福你吧。
3: 妹子，我走了，你回吧。
0: 唐大哥，啊，
3: 哎，就是，就那个女人，爱不爱他呀？
0: 翠花妹子呀，都一把年纪了，还什么爱不爱的？
3: 那哪行啊？那一把年纪咋了？那一把年纪，那也得爱呀，啊，你爱不爱呀？
1: 妹子，我跟他这才接触了几天，爱不爱的谈不上，就是合适不合适，我觉得他还合适就行。
3: 我走了。哎，哎，啊！你看唐大哥，最近这些日子呀，你一直帮我，你不是最爱吃我给你包的那饺子吗？哎呦，你说这破饭馆开的，一天到晚的穷忙，也没来得及给你包顿饺子吃。你这要走了，啊，这我怎么着也得让你吃上一顿呢。一会儿这些客人走了，我今天就不营业了。 我专门啊给你包饺子，好不好？
1: 哎呦，那怎么行呢？一天不营业，你得少挣多少钱呢？
3: 哎呀，钱是啥呀？钱是孙子，人才是大爷呢。行了，你就别管那么多了啊！我今天一准让你吃上饺子，走回去吧，走吧，啊。哎

0: 吃吧，妹子，那咱一起吃吧。哎呀，我不吃，我看着你吃，快吃吧。那我就不客气了。咋样啊？嗯，
1: 好吃。妹子，我这一走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了。可你这饺子的味道啊。我一辈子都会记得。回吧。

0: 剩你自己了，又剩下你自己了。
1: 来了。哎呦，你怎么来了？怎么今天下班这么早啊？人少啊？
0: 今天就没营业。
1: 又出什么事儿了？哎呀，
0: 啥事儿也没有，就是想歇歇。
1: 哦，快进来吧，快进来吧，里边坐啊。怎么样，我这还不错吧？就是乱点儿。哎
0: 呀，这些年你一个人也苦了你了。
1: 哎，说这干嘛？你不也是吗？快快快，快过来坐，来喝水，坐下啊。哎，翠花，你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0: 哦，也没啥事儿。其实啊，有件事情一直想问你，你一定要说实话。
1: 啊，你问。
0: 这么多年，你心里没忘了他吧？
1: 你说的是叶修罗吧？没忘。翠花，自从他搬走了以后啊，我跟他再也没有联系了，也没有任何消息。是大志带着叶丹过来，我才知道那是他女儿。
0: 你爱过他吗？
1: 爱过。
0: 那你能告诉我那是什么感觉吗？
1: 哎呀，咱不说这些了啊。
0: 你们从来没联系过？
1: 没有。哎呀，抱歉对你这么说，那是你让我说实话的啊。
0: 那你对我呢？你对我是什么感觉啊？说实话。
1: 翠花，咱们是亲人。
0: 亲人？
1: 是啊，这么多年了，咱们已经是亲人了，因为咱们有了大志。
0: 我没明白。
1: 就是两棵树，两棵不一样的树长到一块儿了。那枝枝丫丫的就缠到一起了，你不可能把它们分开了。这要硬要分开，得砍掉多少枝叶呀？这就是亲人。

0: 对了，那个大致他跟你说过他的想法了吗？
1: 说了。
0: 那你怎么想的？
1: 你是怎么想的？
0: 还没想好呢，等想好了再说吧。走了。
1: 哎，翠花，那大志和丹丹的事儿你怎么想啊？
0: 哎，能怎么想啊？我能伤害自己的儿子吗？
1: 谢谢你，翠花。
0: 我也谢谢你，咱们俩这么多年，你头一回跟我说了心里话。

0: 人呢？出来！
1: 啊，老板，你怎么来了？您不是说今天不开业吗？大师傅都走了。
0: 哦，没事儿，我来啊。
2: 老板，你行吗？
0: 对，什么叫我行吗？我当然行了啊！都出来干活吧啊！开业。
3: 没想到没有任何先兆的他就这样倒下了。后来我们才知道，我妈一直有严重的高血压，我和我爸都没有意识到。
4: 他是脑干出血，目前陷入深度昏迷，情况很危险。
5: 爸，到底有多危险啊？
4: 根据他既往的病史，血压一直很高。你们做家属的怎么一直也没有注意，也没给他很好的控制和治疗呢？啊，他的脑干出血足足有15毫升，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
5: 什么？
4: 出血在15毫升以上，死亡率在80%以上。
5: 爸，大志，不是还有20%呢吗？你妈一定是在那20%以内的。大夫，求您了，咱们用最好的药物、最好的治疗，一定要把她抢救过来。
4: 根据他现在的这个情况啊，有3种可能。
5: 什么？
4: 这第一种呢，刚才我已经说过了。第二种，生命体征还有，但是人就会能睡着，再也醒不过来，啊，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成为植物人。
5: 那第三种呢？
4: 我们期望他能够挺过来，清醒过来，最好的结果也会是瘫痪，啊，起码是半身瘫痪，从此需要有人照顾。
5: 他有人照顾，大夫，他有丈夫有儿子，咱们就往这个方向努力吧。

0: 陈志，我喜欢你，你喜欢我不？咱俩要是好了，他们就不敢说你出身不好了。该，
1: 这怎么改呀？不行，
0: 你收下吧。
1: 不行，不行，
0: 收下吧。
1: 哎，我，
0: 咱俩情我嘴了，那我就是你的人了。
1: 你终于成我男人了，再也跑不了。
2: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0: 哎，你听见我背古诗了吧？
2: 正听着呢。
0: 妈说这诗写得好，我也没觉得怎么好，就这诗我也会写。呀呀呀，成天叫嘎嘎，一天一个蛋。

哪有买烟准好呀？人这一生，爱情是很重要，可还有一件事，比爱情更重要，良心。

0: 师傅，司机师傅。
1: 哎，有什么事儿？
0: 麻烦您停一下车。
1: 这儿怎么停车啊？
0: 我有个急事儿。
1: 这儿停不了车，没法停车。
0: 我得下车。
1: 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你在那儿下什么车呢？啊，过那口再给你停。
0: 麻烦您了。
1: 啊，不客气，不客气。

0: 怎么回事？怎么不营业啊？唐大爷，老板病了，住院了。
1: 说是脑出血。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

0: 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五。

0: 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6: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

0: 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被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扫码免费领
1: 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翠花啊，翠花，大夫说了得经常帮你做按摩，我现在就给你捏胳膊呢，你能感觉到吗？啊，我手劲大不大呀？要是手劲大了你就告诉我啊，别把你捏疼了。翠花，大志，大志，回家睡去吧啊，回去吧。
4: 爸，我年轻，今天我守着，还是你回家睡去。
3: 你回去吧，你妈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咱们得做好长期准备，别俩人都在这儿耗着。你明天再来换我啊。
4: 那还是你回去吧。
3: 你回吧，我有话想跟你妈说。嗯。

翠花儿，你能听见我说话吗？能听见吗？你一定能听见。翠花儿，你得坚持住啊！这辈子你什么苦都吃过了，什么罪都受过了，好日子刚来了，你怎么能倒下呢？都是我不好，我对你关心的太少。你早就病了，我居然不知道。以前咱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只要我咳嗽一声，你就把药替我准备好了，你连个手绢袜子都不让我洗。可是当你老了病了，需要有人照顾的时候，我居然不在你身边，就让你一个人这么撑着。

0: 一直到你倒下，我对不起你呀，我对不起你呀，翠花，你原谅我吧。
1: 病人明天就要出院了，开
2: 什么液
1: 体，再给
2: 大
1: 家
2: 说。护士同志，请问翠花在哪个病房？
3: 翠花，
2: 啊，
3: 我给您查一下。
2: 哎，
3: 是不是叫张翠花啊？
2: 对对对，
3: 她在43号。
2: 43号，
3: 嗯，
2: 在哪儿？
3: 在那边。

0: 翠花啊，你可不能走啊！你要是就这么走了，那叫我怎么对得起你啊？怎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呢？翠花，你得坚持住啊！为了我，你也得坚持住。我发誓，我要试着真正去爱你，把你放进我心里。咱们要像所有相爱的人一样。 好好的生活，一起走过这下半辈子。翠花，为了这一天，你也得坚持住啊！翠花，能听见我说话吧？为了这一天，你也得坚持住。
1: 你不会死，你不会死的。像你这种女人，就是有人把你扔到井里，你都能自己爬出来。你不会就这么走了。哎呀，翠花啊，你要活着，咱俩虽然这辈子没有缘了，可是我还是离不开。
0: 唐大哥，你来了。
2: 啊，那个他怎么样了？我能进去看看。

0: 翠花，哎呦，你一定要挺住，我要你活过来，而且我要看你活得好好的，活得高兴，活得开心。翠花，我不图你报答我什么，我就让你手脚能动，然后能吃我给你包的饺子。
1: 我要学会包饺子，
2: 薄皮儿、
0: 大馅儿，里面加了汤，就为了这盘饺子，你要活下来。

0: 谢谢你来看翠花啊！大兄弟啊，有些话呀，我早就想跟你说了。可是翠花她就是不让。
1: 啊什么？你把你们家女人太不当回事了。翠花这个傻女人呢，一辈子那心里就装了一个男人，就是你。 在他嘴里啊，你比那神仙还好，有文化，有本事，还知道疼女人。可他越这么说，我越不信。知道疼女人的男人，能让自个儿的女人在外头这么折腾了。什么是女人啊？女人嫁了男人，那就更应该受到男人的宠爱和体贴。这样的女人啊。 她才越来越温柔，越来越会有女人味儿嘛。你们家这个女人呐，就像一棵野草，没人疼，没人爱，没人夸，没人赞。你是不是觉得她太没有女人味儿啊？那没有男人疼的女人，她哪儿来的女人味儿嘛？
2: 对不起翠花，兄弟啊，你不是说对不起他，也不是对不起别人。我说的是你对不起你自己。他这要一躺倒醒不来，你说你将来怎么办？你怎么对自己交代嘛？像他这种绝对卧床的呀，你们每隔2个小时呢，要给他翻一次身，要不然呢，他的身上是会起褥疮的。 你们呢，还要经常的给他按摩他的四肢，还要给他擦洗身体，最好啊，还每天在他的耳边跟他讲话，刺激他的神经，这样呢，能快点让他醒过来。拖的时间越久，醒过来的几率就越低。这要是拖上1-2个月，即使醒过来了，人也就废了。这种病啊，三分靠治，七分靠养，具体能恢复到哪种情况，还是要靠你们家属的了。
3: 哦，我们知道了，谢谢您。
2: 不客气。
1: 翠花，别担心啊，这不是还有我呢吗？还有我呢。再加上我行吗？哎呀，
0: 唐大哥，这怎么好意思啊？不是我知道，咱们非亲非故，啊，但是，这个女人对我很重要，我想看着她醒过来，我想看着她生活的幸福。
4: 求求你们，让我留下来，帮着你们一块儿让他醒过来。唐大哲，就不麻烦你了，
5: 翠花由我们来照顾。那好吧。什么？大志的妈妈脑出血，情况很危险。医生说不知道还能不能醒过来，说不定会成为植物人。我天哪！妈。
6: 大志很难过，很焦虑。我想去看看他，也正好看看阿姨和陈叔叔。好，好，好，那个，你不是也见过他父母了吗？他们也都同意了，那也就说明大志的妈妈就是你的妈妈。赶紧去啊！那个，给学校请个假，让他们别着急啊。
5: 好，妈，那我先走了。
6: 好好好。
7: 翠花，你知道哪条腿是我按摩的，哪条腿是大志按的吗？我没大志有劲儿，你一定能感觉得到。
3: 妈，这辈子呀，您净照顾我爸爸了，现在啊，他也照顾您了，能感觉到吗？
7: 你妈她能听见，
3: 我妈听见了。
5: 大志，叔叔，
3: 丹丹。 丹丹，你怎么来了？
5: 叔叔，是我妈让我来的。我妈说
2: 既然我和大志的爱情得到了阿姨的认可，大志的妈妈就是我的妈妈，在这个时候我应该和大志一起帮助阿姨醒过来。
0: 丹丹，
2: 叔叔，让我和你们一起照顾阿姨。

0: 春日，哎，说实话，当初翠花病倒的时候啊，一家人都埋怨你，娘还想进城来找你呢。我来了几回才发现，你尽力了，照顾翠花，是爷爷明你周到和尽心。这次来呢？
1: 娘特意叮嘱过我，如果大夫说翠花真治不了了，我们就带她回家。
0: 大哥，不用了，你别担心。咱家都领了，可翠花如果真的成了什么植物人，对你和大志以后都是个麻烦，是个累赘。翠花已经病成这样了，你们还得好好的活着。你带孩子不容易，我们接她回家，至少我们还有六个哥嫂。
1: 怎么也不可能抛下他不管，你就放心吧。大哥，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翠花她能醒过来，她一定能醒过来。在这个时候，我绝不会离开她。家里能这么体谅我，我已经很感激了。
0: 你知道为什么体谅你？
1: 为什么？
0: 爹在走的前一晚上，把我和娘叫到跟前儿，他对我们说。 如果你和翠花过不下去了，那不是你的错，不许我们找你的麻烦。好了，我该回去了。翠花这里，我给你留一句话：该撒手的时候，你就撒手吧。家里不怨你。

0: 爸，你睡会儿吧，这儿我和丹丹呢。没事儿，爸爸在这儿伺候你妈这几天啊，想了好多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当初你爷爷就是这样，突然就躺下了。那个时候，爸爸要去上学，就把家整个丢给了你妈妈。你看我伺候你妈这才几天呢，就已经累得腰酸背疼了。可是你妈妈伺候你爷爷好几年呀，她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过去有人问起我这一对儿啊，我都会轻描淡写的说，我爱人对我有恩。可现在事儿到了自己身上，才发现伺候一个病人有多不容易。
1: 妈，先别说这些了，妈妈这么做也是因为你，因为他爱你。
0: 是啊，他爱我，他从开始就爱上我了。可是我呢，我并不爱他。可为什么要接受他对我的付出呢？大志啊，爸爸真是太自私了。
1: 爸，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现在咱们要做的是一起努力啊，争取让我妈醒过来。到那时候您当面跟她说这些话。
2: 今天已经是第29天了
3: 啊，
2: 看起来他恢复的希望很渺茫啊。
3: 我们感觉他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好。昨天护士给他扎针的时候，他还皱了皱眉头呢。

0: 那不过是生理反应、条件反射。从目前的情况看，他即便是能够保住生命，也会一直就这么睡着，成为植物人。不可能，不可能，他会醒过来的，他马上就会醒过来的。大夫，
1: 陈老师，您是知识分子，要相信科学。从 CT 的结果上看，他脑中的血肿大多已经吸收了，可是人依然没有苏醒过来。 这说明什么？说明对他大脑的永久性的损伤已经造成了，他不可能恢复了。啊，当然了，我们会对患者继续进行积极的治疗，进高压氧舱，再辅以营养脑组织细胞的药物。你们做家属的，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0: 今天我单单陪床，您回去睡一觉吧。您看您的眼睛，好几天都没正经休息了。
1: 不用，你们回去吧，我在这儿一样睡。丹丹，你也回去好好休息，这些天你跟着累坏了。
2: 我不累，叔叔。对了，我妈今天来电话了，她让我嘱咐你好好保重身体。
1: 替我谢谢她。妈，行了，你们回去吧啊，我在这儿陪着你妈。
0: 那行，明天早上我做好饭来替你。
2: 叔叔，那我们先回去。

翠花，孩子们都走了，我让大志回去休息了，现在就剩咱们俩了。我跟你好好说说话，你得听着啊。翠花，你醒过来吧，醒过来吧，啊！你真要就这么一直睡下去了？你真要丢下我跟大志不管了？你放心这个家吗？你放心你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两个人吗？翠花，为了这些爱着你的和你爱的人，为了我们，你醒过来吧，翠花啊！这一辈子都是你在关心我，我对你关心的太少。我发誓啊，翠花，只要你这回能醒过来，我就像唐大哥说的那样，我会好好补偿你，好好的爱你。

翠花，你醒过来吧，醒过来吧，翠花，翠花啊。

0: 翠花，翠花，你醒了！你等着啊，你等着！哎呦，唐大哥，醒了，醒了，我去叫大夫去。大夫，大夫，
1: 翠花，翠花。 傻女人，你睡醒了？哎，我是谁啊？我是你唐大哥，你不认识我了？哎，我没走，我就听着你在哪儿叫我来着，我就回来了。翠花啊。

0: 你这觉睡得可太久了。喂，爸。什么？我妈醒了。哦，我这就回去。快，等等，我妈醒了。
1: 这是几啊？

0: 你叫什么名字啊？大夫，您看，他想说翠花，您看他口型，他想说翠花，他知道自己叫什么，他醒过来了。
1: 妈，你可算醒了。啊，丹丹，是叶阿姨叫他来的。
0: 叶阿姨说：“我的妈妈就是她的妈妈，这些天她一直在您身边陪着来着。”
1: 阿姨，你醒了，太好了，我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妈妈，她一定会为你高兴的。他说谢谢了，大夫。 他确实清醒过来了。
2: 是啊，这个我也解释不清楚了，只能说奇迹发生了，啊。

0: 另外一条腿，哎，能站起来吗？
1: 能。
0: 来，走两步。好。哎，大夫，你就别折腾我了。你看我跟个好人有啥两样？快走。哎呀，奇迹，真是奇迹啊！像他这种病情能够恢复到现在这种状态。 在我行医的过程中啊，遇到的还是第一例。怎么解释呢？我只能跟您说，是您的丈夫，还有您的儿子，以及身边所有人对您的关爱，创造了今天这个奇迹啊！恭喜您了。<笑>
2: 那大夫，我能出院了吗？
0: 可以出院了。另外，出院以后啊，一定要控制自己的血压，不要过于劳累。另外，一定要坚持继续康复治疗啊！
2: 好好好，一定一定。<笑>
1: 妈，昨天我让丹丹回学校。走之前呢，她让我转告您，说过两天她想跟她妈妈过来看看您。哎呦，你可千万别啊！你看这个，她妈妈让她来陪我，我已经非常感谢了，应该我去谢谢她才对。哦，你跟她说一声，等回头啊，这我好了，我专门去谢谢她妈妈啊。
3: 妈，这回咱回家以后可得多休息了。来，哎呀，
1: 这家里怎么这么整洁啊？为了迎接您回家，我爸生生打扫了一天。真的？啊，你，就你这么一个横草不树的人。
4: 啊，怎么了？大志，快扶你妈进屋上床歇一会儿，我做饭啊。
1: 你行不行啊？
4: 行不行？你等着尝尝我的手艺吧啊！快点，快进去歇着去。
5: 服务员，
6: 小的就是服务员，服务员。
4: 哎呀，稍等，稍等。来来来，忙你的，那桌。

0: 那桌，那桌，大志，来，为了你妈妈的康复。哎，小花，快尝尝，多吃点。
1: 还做得不错。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1: 对，
2: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1: 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一个是吸，一个是叹，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2: 记住了，记住了。
1: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边啊有心经，哎，外侧这边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 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2: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1: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肚脐儿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从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两边开始量呢？它不一样。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两边量3指才对呀？你说呢？
2: 中间吧，是不是？
1: 对啊，中间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中央量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啊，人能够腹，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腹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2: 有，
1: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腹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那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就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 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
2: 嗯，
1: 哎，喝酒吃肉拉稀了，
2: 嗯，
1: 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2: 感热吧，
1: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在那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是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2: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那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溢，哎，
2: 少见，
1: 不常见。溢字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溢。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2: 对，
1: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
2: 嗯，
1: 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
2: 嗯，
1: 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2: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1: 嗯。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
2: 嗯，
1: 是吧？没动静的滋这一下子就出来的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2: 叫哕。嗯，
1: 那说意是啥呀？
2: 嗯，
1: 没吃饭在那打嗝，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意气，就你这种低沉的打嗝，啊，或者疼胀哕意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 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是便溏吧。啊，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
2: 嗯，
1: 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的？
2: 嗯，
1: 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就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2: 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经络穴位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穴头、穴足、穴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3: 我看你心中只有他。

0: 翠花，你愿意让我回来吗？你要想让我回来，我就马上回来。
1: 你还是先回去吧。
0: 翠花啊，
1: 我不是跟你赌气，发生了太多事儿了，他们俩都需要好好的想想。你还是先回去吧。
0: 哎，好吧，那我走了。

0: 好了好了，再这样我就快哭了。哎呀，
1: 行了，夏晴，这可不像你啊。
0: 没错，那样就不是我了。兄弟们要走了，怎么突然间有点舍不得你们呢？
1: 这好办嘛，你让他过来嘛。
0: 不是没那么想过，但是不现实。他的生意做得太大，如果离开了，一切都要重新开始。而我在哪儿不能当老师？
1: 那你不是一直在说在爱情中要保持独立的吗？
0: 是啊，是要在爱情中保持独立的。但是，当你真正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爱情不光只需要独立，还需要责任跟牺牲。此刻，现在，为了他，为了这份爱，我什么都愿意去做。
1: 那万一哪天爱情要是消失了呢？
0: 那我不还是独立的我吗？
1: 刘院长，如果有一天我再回来了，您还会要我的吧？要要要！哎，但是啊，我真的不希望有那一天。这个爱情嘛，不光有爱，有激情，你还得去经营，还得去培育啊。如果你希望你自己能够有一个成功的一生，那么就要从有一个成功的爱情开始。
0: 还是坐下讲吧。这个，趁着今天的日子，我想向大家宣布一个消息：我跟陈老师，老陈老师啊，谈对象了。哎，
1: 不可能吧？张老师，您这样的人也会搞婚外恋吗？哎，夏晴，你这是老黄历了。
2: 张老师啊，年初就已经离婚了。对对对对，早离了，年初就离了。只是那时候离婚，我觉得丢人，所以呢就没跟你们说。这离了反倒轻松多了。我那两个孩子呢，一个跟着他爸爸在深圳，一个跟着我。现在呢联系反倒比以前多了。

0: 您怎么就跟咱们这儿的老号陈世美您就
1: 夏晴，马上就走了，你留点口德。
2: 哦，我跟老陈这是第二次婚姻，第一次呢是在革命年代，这两个破坏卷往起一放就结婚了，这次呢，我们想热闹一点。
3: 也不怕别人说我们大操大办。
2: 对对对，我们勤俭了一辈子了，想这人生在走向黄昏的时候奢侈一把，是吧？
4: 好，你看一
5: 多长时间了？
6: 都十来天了。
5: 人呢？
6: 在里边呢。
7: 小张，上饺子。
5: 哎，哎，都忙去吧啊！
7: 哎呦，翠花，你怎么来了？
8: 唐大哥，让你受累了。
7: 那是应该应该的。你这腿脚恢复的还真好。
8: 啊，好，都好了。
7: 好，只要你好了，就都好了。
8: 哎呀，唐大哥，你看哈，因为我这事儿。耽误你回家娶亲了。
7: 哎呀，能耽误的，这门亲事就谈不成，是不是？你看这两天他都等不了我，以后要出个啥事还能有啥指望呢？哎，累了吧，坐着歇会儿。
8: 哎，行。
7: 哎，拜拜。
8: 哎呀，哎呀，哎，对，大哥，那天你不是走了吗？那咋又回来了呢？
7: 那天啊，我坐在汽车上，突然之间这心里就难受，像一只手在那抓挠。我听见你在什么地方在叫我，我心想可能要出事儿，跳下汽车我就往回跑。果然，
8: 哎呀，大哥，你看啊，就你这亲事啊，是因为我才没成的。那我得给你介绍一对象啊。
7: 你看你。自个儿病还没好利索呢，就给别人当媒人。
8: 是，你就说你愿不愿意吧。
7: 什么样的人呢？
8: 这个女人呢，这个长相一般，没啥文化，脾气也不太好，性子呢也粗粗拉拉的。但是有一条啊，心地善良，知道不能靠别人，所以呢就拼命的自个儿干。
7: 妹子呀，你老哥这些年也见了十来个了，没一个成的，你就别瞎操这心了。
8: 哎呀，你就说吧，有这么一个女人，你愿不愿意？
7: 嗯，算了算了，你别管了。
8: 哎呀，你就跟我说你心里咋想的，说实话。
7: 你真想听真话
8: 啊？
7: 好，那我告诉你，翠花妹子，你老哥这辈子心里就装着一个人。当年在农村的时候啊，我们家给我定了门亲事。定亲的时候啊，我就看好他了。可惜啊，他的心里没有我。哎，可是这些年我心里一直装着他呢。就凭你老哥现在的条件，过日子找个什么样的女人都行。可是要谈到喜欢，你老哥这辈子恐怕不会再喜欢别的女人。

0: 大志，你这……翠花，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大志在家。我有件事想跟你说，我想先避着他。
0: 哦，哦，什么事儿啊？
1: 哎，你先坐着啊。

0: 什么事儿啊？你倒是说呀！咱俩离婚吧。啊？咱俩离婚吧。
1: 翠花，你是说你要跟我离婚啊？对，我想跟你离婚了。为什么呀？翠花，我知道我这些年一直做的不好，可我现在不是在努力呢吗？
0: 这我都看到了。可是陈芝啊。 你亲口跟我说过，你这辈子呀，最爱的人不是我，对吧？可我不是也说过，你是我的亲人了吗？亲人跟爱人那不是一回事儿。你说你这辈子，你要是不能跟你最爱的人在一起生活，那得多遗憾呢！你不是还跟我说过吗？ 只爱一个人呢，那就得替他着想。结果不管你爱没爱过我，反正我一直爱你。那所以，那我得为你着想。跟我离婚吧，然后你去找他，跟他一起生活。这哪怕是过上一天呢？
1: 也不再遗憾了。不行，翠花，你已经为我牺牲了前半生，我不能再让你为我继续牺牲后半生。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哎，
0: 其实啊，我也不光为了你呀，那也是为了我自己。
1: 为了你自己？对呀。
0: 这我一直说我爱你，那这话一点都不假呀。可是啊，我现在想想，可能我那时候我根本就不懂啥叫爱。我以为呢，这喜欢一个人，那就叫爱呀。其实我现在我才明白，这爱一个人呢，它不是一个人的事儿。 那是两个人的事儿，那就像一间屋子，那得两扇窗户它都打开了，那风才能吹过来。那只开一扇窗户，那是没用的。我现在我就找着了能跟我一起打开两扇窗户的人。
1: 是唐大哥。嗯，
0: 其实我跟他现在连一个字的情呐呀啥的，他都没说过。可是我知道，他心里有我，心里也有他。他在一起。 觉着自在、踏实，跟他有说不完的话。陈志，跟我离婚吧。你去找你爱的人，我也去找我爱的人。
1: 是啊。

0: 答应过你父亲，也答应过我母亲，这辈子也不抛弃你。
1: 哎呀，那是因为他们一直把我当你的累赘，可是我现在不是了。陈志，咱呐，别再为他们活，咱也不再为孩子活。咱都一把年纪了，苦了大半辈子了，咱为咱自个儿活，行吗？
0: 哎，翠花，我还能说什么呀？
1: 啥也别说了，咱呐，咱就准备准备离婚吧。
0: 翠花，
1: 哎呀，行了，我只有一个条件。
0: 你说。
1: 你看咱俩哈，那不是因为恨离的婚，咱俩是因为爱离的婚。咱俩呀，大操大办，啊，咱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各位亲朋好友啊，今天大家聚在一块儿，不是为了庆祝一个新家庭的诞生，而是见证一个旧家庭的解体。我跟翠花啊，我们俩风风雨雨走过30年了，今天我们要离婚了。我们不想像有的离婚家庭那样搞得撕心裂肺的。 鸡飞狗跳，甚至家破人亡的，我们不想那样。是翠花提议呀，要举办这么一个仪式。我们要用另外一种方式，宣告我们分手，宣告我们带着感激，带着留恋，离开我们在这个世上最亲的亲人，去寻找新的幸福。我再次感谢大家。 能来跟我跟翠花一起啊，见证这个难忘的时刻。在座的都知道，我跟翠花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在那个时代呀，像我们这样的婚姻不在少数，或许是出于某种目的，或许是出于无奈。 或者是为了现实的需求，我们对自己说：“就这样吧，怎么活不都是一辈子呀？吵一辈子，打一辈子，到头来还不是得一块过吗？”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时代在进步，是这个进步的时代让我们懂了，人得有尊严，有爱的活着。你爱对方，才和对方生活在一起，这才是对对方最大的尊重。一个不美满的家庭解体了。 这不是灾难啊，这是人的解放啊！我得感谢翠花啊，这些年一直在努力，她付出的比我多多了。我们的长辈啊，曾经以为她是我的负担，所以就一再的叮嘱我，千万别抛弃她，这辈子也别抛弃她。 可是让我做梦也没想到的是，翠花会走到我面前对我说：“陈志，我们离婚吧，我不再靠你活。”

谢谢你说这些话。哎，我呀，我不会说。但是呢，我用这么些年，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这人呐，就活在世上，他谁都不能靠，啊，就得靠自己活。谢谢你，是你让我明白了这个道理。 这妈在世的时候啊，就老跟我说：“说翠花啊，你得进步啊，得学文化。”可那时候我就以为啊，这学文化进步那不就是识字儿吗？哎呀，是陈志让我明白了，这进步学文化呀，就是知道在这个世上应该怎么活，怎么活。 真正的像个人，陈志，谢谢你，是你让我明白了这个道理。

0: 大哥，哥哥嫂子们，我谢谢你们，我敬哥哥嫂子们一杯。哎，
1: 春芷，哎，你和我妹子翠花就是分手了，以后咱们也还是一家人。
0: 是。
2: 大哥，您坐。妈，我敬您一杯。哎呀，人家是结婚办婚宴，咱这离婚还喝酒啊？
3: 哎呀，妈，这不是时代不一样了吗？啊，来，喝一杯。
4: 春芷啊，娘呢是又稀罕你呢，你说又恨你，你让娘打你一巴掌。
0: 哎，应该的，应该的，我惹您生了多少气，您应该的，您打吧。

0: 好呢，以后的日子好好过啊。
1: 好好过。
2: 妈，快快快，快喝吧啊！

0: 香脆花。陈志，
1: 他那个人呢，不是我说他，你们俩可能在各方面都挺般配的，就唯独这干家务活啊，他肯定赶不上我。嘿，就你这号的，过去被我给伺候惯了，这以后你要是跟他过呀，哎，你就不能当甩手掌柜的了，你该干的还就得干啊。这不是说男女平等吗？他为啥都得让女的干呀？
2: 哎呀，行了行了，我和他十多年都没联系了，这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再说了，人家也未必愿意我呀。
1: 他不愿意你愿意谁呀？啊，他上哪儿去找比你更好的男人啊？
2: 哦，在你眼里陈志就是最好的男人了？
1: 那当然了。哦，对，这以后虽然咱们俩离了婚了，那不管咋说啊，我还是他闺女的婆婆，这儿媳妇儿还得来看我不是？这有件事儿啊，你还得替我办。
2: 什么事儿啊？
1: 你回头见着这叶秀罗呀，啊，你就这么跟他说，就说这过去的事儿啊，都是我的不对啊，我不懂事儿，做错了，请他原谅我啊。这两亲家不还得来往啊？
2: 哎呀，好了好了。没见过你这么啰嗦的啊啊
1: 啊！不啰嗦不啰嗦，我以后再也不啰嗦你了，我也啰嗦不着了。哎，好了，你保重吧。
2: 要走了？
1: 啊，我得去找老唐了，我不能让他也跑了。
2: 哎呀，翠花啊，我怎么觉得我突然爱上你了呢？
1: 这我早爱你了，你才爱我，这不公平。所以啊，你没机会了。

0: 我们村从来没有过你这样的人。
1: 我算什么人？
0: 我喜欢你，你喜欢我不？
1: 我配不上。
0: 我不行。
1: 我出身不好，我真的配不上。我什么都没有啊。
0: 该。
1: 这怎么改呀？不行。
0: 你收下吧。
1: 不行不行，我
0: 收下吧。
1: 哎，
0: 咱俩亲过嘴了，那我就是你的人了。

0: 就那天啊，我说想给你介绍你认识的那个女人，你愿不愿意啊？
1: 我也说啊，我不愿意。
0: 为啥呀？
1: 为啥呀？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在我那心里头，就想着一个女人，其他的都是合适和不合适，要找个合适的，用不着你。
0: 那我给你介绍一合适的，
1: 谁呀？
0: 就在你跟前站着呢。我跟陈志离婚了，刚把手续给办了。咱们俩结成两口子，你愿不愿意啊？
1: 翠花妹子，你这都这么一大把岁数了，别开这种玩笑了。
0: 谁跟你开玩笑呢？你不信是不是？那不信，那我掐你一下，你看是不是真的？
2: 这个美丽的故事应该结束了，但连我自己都没想到，它还有那么一个美丽的结局。

0: 爸，我回来了。啊，
1: 你回来了？哎，我和你妈妈的事儿，你告诉丹丹了？
0: 告诉了，她还赖我说没通知她呢。她说她也想来参加那仪式。爸，还有件事儿。
1: 啊，什么？
2: 丹丹的妈妈希望与我方的家长见个面，也就是跟您见个面。
1: 是丹丹这么说的？
0: 不是，是叶阿姨亲口跟我说的。她说：“大志啊，既然你们已经见过丹丹了，如果你们想确定恋爱关系，要不要我们双方的家长见个面啊？”

0: 爸，别着急，我怕误了点。哎呀，误不了半个小时就一趟。哦，爸，你这西装一穿，可真提气啊！是吗？你就拿你老爸开涮吧你。爸，你这去省城，你背一望远镜干嘛呀？
1: 爸爸有用，你别管了。
0: 拿了我给你背着吧。
1: 算了吧，还是我自己来吧，你就毛毛躁躁的，别再给我摔了。
0: 哎呦，爸，你慢点儿。
1: 我都追不上了，能赶早一班，咱们就赶早一班吧。啊，早点去，早点见，别让人家等着急了。
0: 等不会着急的，约的是下午。我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样，但是这是我想要的结局。
2: 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孙猴老养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0: 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

0: 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

0: 七好，哎，完了，注意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啊、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

0: 小肚的坠扎、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用咱东北话形容人的状态，那叫一个绝，高兴是他，难受也是他，啥情绪呢都能够给你整得明明白白的。今天的欢乐微剧场，咱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那些用东北话才能够整出味儿的小情绪，看看你都经历过哪几种呢？
1: 接地气的东北话，情绪状态咋地了？
2: 生气，恼火。
3: 这事儿给我整得鸡头白脸的。哎呀，
2: 尴尬，不好意思。
3: 他站在那儿，敢不敢嘎不嘎的？
2: 垂头丧气，无精打采。
3: 考试没考好，蔫头大脑的回来了。
4: 害怕，胆怯。
3: 走夜路，给我下马爪了。
4: 不知所措。
3: 一听这消息，当时我就蒙圈了。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6: 送送送，000，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0: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1: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8: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1: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儿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他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6: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7: 16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汁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
6: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2: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纤。纤纤擢素手，扎扎弄金柱。
13: 哎，啊！哎呀，我跑啥呀？这是我媳妇儿啊，织女，是我牛郎。
12: 牛郎，
13: 织女，
12: 牛郎，
13: 织女。
14: 你咋才来呢？啊？今儿多少号了？我问你。
13: 今天7月15。
14: 你给我上坟来了？ 七月七你干啥去了？
13: 七月七不是情人节吗？我不得在人间卖花挣点钱吗？要不搁啥来看你啊？
14: 你看我用花钱吗？
13: 你以为每年的鹊桥那都是白搭的呢？那都是我花钱在月老那儿租的呀。今年喜鹊涨价，鹊桥我都租不起了。
14: 不是，我说你现在咋穷这样呢？
13: 你再说一个，还我现在穷这样，我啥时候富过呀？那房子破的，外边下小雨，屋里下大雨；外边下大雨，屋里下暴雨；外面要下暴雨，我都得上外边避雨去。
14: 哎，牛郎啊，你想想办法呀！
13: 我能想啥办法啊？嗯，
14: 比如说，哎，你可以把我偷偷地带到凡间。
13: 那你愿意跟我去吗？
14: 我倒是愿意，可就是怕王母娘娘都不同意呀。
13: 织女，只要你愿意，今天我一定带你走。
15: 好，
13: 走。
15: 你们俩走不了。
12: 谁呀？哎，
15: 牛郎，你想带织女走，门儿都没有。
13: 你谁呀你呀？
15: 我谁？问他。
13: 他谁呀？
14: 哎呀，牛郎，你不认识我嘞？哎呀，你看。咱们都是多年的同事了，相互给个面子，行不行，太上老君？
15: 我是二郎神，滚！啊，
14: 他是二郎神呐！
13: 哎呀，要不说织女呀，织女，你真是头发长见识短呐！堂堂天界大将，二郎神都没听说过吗？啊，手使三尖两刃枪，坐下骑着哮天神犬，别说在你们天界，就算在我们人间，这都啥也不是。你说你是个啥啊？你挺大个老爷们，你骑个狗，有意思吗？你啥呀你？你看你那个损色，你看你长得样，长得美图秀秀都救不了你，啊？你再看，大家你们再看看啊，那额头上长的这是啥？长鸡眼了？
15: 我这是老公，这不是鸡眼，
13: 你那是畸形。
15: 别跟我废话啊！我告诉你，牛郎，你要是想带侄女走，得问问我手里这杆枪。
14: 住口！二郎神，你说你堂堂一个天神，你跟一个凡人动武，你不觉得可耻吗？
13: 你要是个男人的话，你敢不敢和我文斗？
14: 对，文斗。
15: 呸！你一个凡人，你跟我这讨价还价啊？还跟我文斗？今儿我不弄死你，还文斗？也是个好主意啊。
13: 一天你咋这么晒脸呢啊？这么晒脸呢一天天，
15: 差不多得了。
14: 不是你现在这脾气怎么这么暴呢？
15: 是，
14: 干啥玩意儿你这是？
15: 这都是，
14: 这都是同事，
15: 这都是同事。
14: 你这，
15: 是让气是不让气呀？你
14: 起来，哎，文斗啊，
15: 中，
14: 文斗呢就是由我来出题，你们两个人抢答。如果牛郎要是答对了，你今儿必须放我们两个走。
15: 合适，
13: 来吧，
14: 请。听题，五月一什么节？
13: 劳动节。哎
14: 呦，五月初五什么？
13: 端午节。哎
14: 呦，五月初六什么节？既然都上来了，那就答吧。
15: 五月初六，知不道？
14: 告诉他，
13: 我过生日。
14: 不服气呀？好。我今天呢，再给你一次机会。
15: 你来，
14: 再来一道。六月初六什么节？
15: 六月初六。
14: 完犊子，他满月了。
13: 一天像啥去？我满月了。
14: 啊，说话算话，赶紧放我们两个走。
15: 放您俩走？您俩这是明着玩我呀！
13: 我的妈呀，你哪块好玩啊？玩你呀？
14: 我看他那眼睛好像挺好玩。
15: 别跟我废话，接着。我就让你们瞅瞅，我来自地狱的哮天神犬啊！
14: 哮天犬，
13: 天狗吃月就是那条哮天犬吗？
14: 对，
13: 太吓人了！
14: 牛郎，我害怕。牛郎，你保护我！
13: 哮天神犬杀人无情，让我来哮天犬！
15: 去吧，哮天神犬！
13: 哮天犬，哎呦！哎，
16: 哟，哮天犬呢？哮天犬乖一点，去上妈妈那儿去啊！
15: 妈，
16: 去把他给你二大爷看门去。
15: 不是，你把那个狗还给我，你听见没有？
16: 滚！
15: 那是我狗，你要是狗不送给你了。
17: 牛郎，太上老君呢？
16: 那是二郎神，还太上老君。
17: 二郎神呢？
16: 二郎神已经被我打跑了。织女，你放心，今天有我在，我一定带你走。
15: 好，
16: 走。
18: 带陈塘关三太子在此拿命来。
16: 啊？谁呀？
17: 三太子，左手拿着金刚枪，右手拿着混天绫，最近还练了一个独门绝技无敌风火轮。牛郎，啊、你打不过他，你快藏起来。
18: 陈塘关三太子在此，左手拿着乾坤圈，右手拿着混天绫。这两天还新练的风火轮，牛郎哪里头？牛
16: 什么玩意儿？一天天啊！你谁呀？
15: 啊，我是陈塘关三太子。
17: 啊，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哪托吧？你大哥叫金托，你二哥叫木托，你叫哪托？你爸叫郭靖，你妈叫黄蓉，是不是？
16: 啊，射雕呢？就你爸呀？啊，
18: 我爸还陈塘关扛把子陈浩南呢，这都哪个哪儿啊？
17: 不是，你说你一个小屁孩，你扛个呼啦圈，你上这儿来嘚瑟啥来了你？
18: 谁是牛郎？
16: 你瞎呀？一共就俩人，你说谁牛郎？
15: 哎呦，我叫他没叫你。
16: 我牛郎咋的？
19: 我问一下，你是不是给二郎神给打了？
16: 我打了，
19: 那家找我二哥找我，这家哭的。那 logo 都哭肿了，哮天犬也丢了，你打仗下死手啊，你打我不？
16: 你小孩我不打你。
19: 他你都打了，你不打我，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16: 我瞧不起你咋的？
18: 看枪开
16: 啊，好枪。
17: 哎呀，哪托呀、啊、哪托啊！你说你堂堂一个天神，你说你连我家牛郎你都打不过，你说你可耻不？我算是看出来了，就你这两把刷子，本姑娘就会两招，都能把你打得落花流水。
15: 你就吹吧，
17: 不信是吗？
19: 来，
17: 砍枪第一招，当头一棒。哎呀，可以呀、啊，横扫千军。再来一次，当头一棒，横扫千军。我打不蒙你我。
16: 哎呀妈，就你是，就你是，就你哪脱呀？啊，你挺厉害呀，臭不要脸的，这金刚圈这啥呀？这是啊，
19: 风火轮，
16: 无敌风火轮，风火轮吗？风火轮吗？风火轮啊！
19: 哎呀，我的风火轮啊！哎呀，我的风火轮啊！哎，我的轮啊！哎，我的。
16: 滚！
19: 我不会滚的，我
16: 滚！
17: 看，现在没有人，咱俩赶紧跑。
16: 好，只要有我在，今天我一定带你走。
17: 好，
16: 走。
20: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 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0: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0: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零一，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9: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1: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0: 十六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7: 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0: 十六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零二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三十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0: 送送送，零零零，十六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0: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零一，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1: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8: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1: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0: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7: 十六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汁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
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1: 王母，
1: 怎么办？牛郎，
21: 牛郎，你好大的胆子，你擅闯天庭，你知道这是多大的错？

0: 吗？啊，
1: 多大的罪呀？
0: 这么大。啊？
1: 那也不咋大呀。
0: 大胆，竟敢跟我扯犊子！好，那我就罚你跟织女永远不能在一起。
1: 王母，我们两个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0: 为什么？你能给她什么呀？
1: 我能给织女幸福。
0: 幸福？呵呵。你有车吗？
1: 我。
0: 你有房吗？你有天庭户口吗？
1: 我。
0: 你什么都没有，你怎么给她幸福？我告诉你，不让你们在一起的不是我，是现实。来人呐，把织女给我带下去。
2: 是。
3: 牛郎，牛郎，
1: 等一等。
0: 把音乐给我关了。说词儿就说词儿，煽什么情啊？啊，说。
1: 王母，你说我拿什么给织女幸福？我告诉你，虽然我现在不能给织女幸福，但是我将来一定会让她幸福的。难道说有车有房就能让人幸福吗？
0: 能。
1: 你们太现实了。
0: 听到了吧？无论是天庭还是人间，都是这么现实。牛郎，你擅闯天庭已经触犯了天条，加上你刚才跟我俩扯犊子，我罚你跟织女永世不得相见。来人呐，把牛郎给我打回凡间。
3: 牛郎。
1: 织女。
3: 牛郎。
1: 织女。
3: 牛郎。
1: 织女。织女。
3: 王母，我求求你让我和牛郎在一起吧。
0: 织女，你可想好了，如果你执意要跟他在一起的话，你只能化作一尊石像，在人间守望千年，永世不得重返天庭。你还愿意吗？
3: 我愿意。
0: 那就是个港独。
3: 牛郎，只要能和你再见一面，即使是化作一尊石像，守望千年，我也无怨无悔。
4: 这回呢，我和我搭档阎鹤祥，我们哥俩上来继续为大家奉献一段相声。
5: 你看看，
4: 你知道为什么让你上这个节目吗？
5: 您告诉我呀。
4: 说明咱们德云社要开始捧你。
5: 人家岳云鹏火挺好，你不用捧我啊。
4: 上一季我们要不捧他，他能出来吗？
5: 了，
4: 咱先说啊，岳云鹏说相声他会什么？往台上一站，岳云鹏的基本功啊，就是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就这个吧，就这个吧。
5: 耍贱卖萌是吗？
4: 这看得出来什么呀？说明岳云鹏智商等于零，等智商小于零。
5: 您就这么说人家
4: 啊？
5: 好，相声咱不说，人岳云鹏现在啊，人涉猎影视，人演技特别好。
4: 你快别瞎说，还演技好，演技特别差。
5: 这好多那个人物深入人心啊，
4: 全世界。
5: 对呀，
4: 就那猪头
5: 啊，
4: 人柳岩坐在车上面，燕子，燕子，这个是吧？不是，就这个和那，这是一样的人物，你知道吗？
5: 哦，演技特别差。
4: 他不是表演一个弱智，他就是那个，你知道吧？这个没有演技呀。
5: 那你要那么说呀、就说您刚才这特点，人岳云鹏小伙子长得可爱。
4: 你是不是疯了？你这是不是？就那模样
5: 啊，
4: 脸那么大。
5: 对呀、
4: 一句话形容，脸大像个囊，打卤囊，知道吗？
5: 郭麒麟。你也就背着人家，
4: 怎么？
5: 人岳云鹏来了，你敢说这话吗？
4: 他当我面，我照样骂他呀！
5: 拉倒吧
4: 你！你让他来，
5: 当人一面背人一面。

0: 哥哥，我从这儿路过啊，各位，我从这儿路过，我就听有人骂我，怎么意思、啊？大林，没有啊，我谁也没说呀、啊。你们听见我说谁了吗？智商等于零，说谁呢？怎么意思啊？啊？啊？小鱼柳，我天哪！肾疼，哎呀！
1: 哥，观众逗你玩呢，我没说你智商小于零。
0: 那你说的是？
1: 我说咱们德云社呀，没你就不行。
0: 那这我信啊，
2: 对
0: 这我信，没我就不行。
2: 对对、哎、
0: 对了对了，
1: 没你不行。
0: 那演技特别差是什么意思？
1: 啊，
0: 我演的多好啊，燕子。哎，没你我活不下去呀、啊，燕子。演的多好，
1: 不是？你怎么没明白呀、啊，哥？不是，不是说你演技特别差，
0: 那你说的是？
1: 我说你发展空间大。对，你想啊，你想，你现在不光说相声，你还能拍戏。你拍戏，你想拍什么？煎饼侠，全世界哪个票房不过5亿8亿的，对不对？
0: 嗯，
1: 你，哎，你看他拍的电影哪部过1000万了？你看没有？你行，发展空间大，
0: 发展空间大，
1: 大
0: 不是演技特别差。嗯，哎，肾好了很多哎，啊，脸大像个囊是怎么回事啊？啊，这最忍受不了的就是这句脸大吗？像囊吗？
1: 别，不，别。
3: 那得有人吐在脸上的呀。
1: 你听我解释，听我解释，
0: 俩肾都疼了。
1: 我没这么说，
0: 脸大像个囊。
1: 我不是说你脸大像个囊，
0: 那你说的是？
1: 我说你长得像杨洋。
0: 像杨洋还可以，还可以
1: 吧？可以吧？
3: 你们俩死不死啊？你们俩，
0: 这还有个人呢。你什么时候来的？
3: 我来半天了，我。您让各位看看，就这模样，长得像杨洋，
1: 像不像？
3: 我看杨洋躺在这儿，过辆卡车压8回，起来都比你漂亮，知道吗？
1: 你哎。
0: 不会聊天呢，这人
3: 什么呀？你郭麒麟，你也是，你这是怎么当人一面背人一面啊？
1: 不是，你根本就不明白，我哥现在跟过去他不一样了，人家是一线的艺人。
0: 对呀、啊，
1: 对不对、哦？走大街上，辨识度相当的高啊，
3: 哦、都认识，
1: 对不对？
3: 真说岳哥来了，把人家上综艺、上电影的经验，你得给我们传授传授。
0: 行吧，那我聊一聊。
1: 太好了！
3: 哎，您跟我们说说嘛。啊，
0: 我大学毕业了以后呢，
1: 你先等一会儿。怎么又添了吹牛的毛病了？你说
0: 我大学毕了业以后，我就去中戏考试去了，
1: 中央戏剧学院。
0: 对呀、
1: 啊。哦，你还去过中戏？
0: 那怎么了？
1: 啊，对，去过。
0: 什么孙红雷啊，巩俐，我们是同学呀、啊，我们一起考的呀，考试。我上中戏考试的时候、其中有一项我拿了冠军，他们全都败了，全都输给我了，就说明我的智力特别好。
3: 我们不信，要不咱来一回？
0: 来一回。我考的是啊，
1: 考什么？
0: 冯七。
1: 冯七
3: 怎么听那么耳熟啊？这
0: 惊讶了吗？
1: 这是个
0: 就七不能说。对了，哎，哦，
3: 他也是中戏的
0: 冯七嘛。
3: 啊，
0: 来，
3: 啊，我这儿啊，那再来一回，
0: 逢七就过，不能说。
1: 哦，就是说，凡是沾七的，七的倍数，这都不能提。
0: 对。
3: 哦，这是中戏学的呀。
1: 对。
3: 我净喝酒，老玩这个吗？你。
1: 你中戏的人就不喝酒吗？
0: 对呀、啊哦，
1: 对不对？
0: 好不好？
3: 那咱来一回这个。
0: 一、
3: 二、
1: 三、
3: 四、五、
1: 六、
0: 一。

0: 一，
1: 行了，二位可以了，可以了，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哎呀，
3: 行不行啊？
2: 烧脑啊！哎呀，我天哪！
3: 我的天哪！
1: 什么玩意儿啊？
2: 太难，
3: 太烧脑了。
2: 我出个主意吧，我也别白来。刚过完年，我问问你们，兜里有没有红包？
1: 这有啊。
4: 这是干嘛呀？
2: 有红包就拿出来，我带你走进一线明星。
4: 这拿完红包我就能成一线明星了？
2: 对呀。我们三个人把钱啊都放你这儿。
1: 好。
4: 不，
2: 没事没事。
1: 好，再见各位。
2: 哎，你回来。
1: 回来。
2: 我唱个歌。大伙儿都喜欢我唱歌是不是？什么送情郎吧，什么五环之歌吧，这都是我的拿手歌曲。我唱歌我让你猜，如果猜上来你拿走，猜错了我拿走。
1: 哦，我明白了，
2: 好不好？很公平。
1: 来，
2: 开始啊。
1: 开始了，
4: 开始了，
1: 开始。
2: 哎，带你走进一线明星啊。
4: 哎，好，我一线明星，一线明星。
2: 让我们荡起双桨，
1: 让我们荡起双桨。
2: 这都不知道吗？
4: 我想等你唱完了我再说。
2: 听这个啊，
5: 大曲手鼓唱起歌，骑着马儿翻山坡，这里牧场牛羊壮，丰收的壮。
1: 大曲手鼓唱起歌呀，你知道我这曲库我知道多多吗？
2: 这都不知道吗？
4: 我懵了。我
2: 听这个，
5: 阿莲
1: 阿莲。还蒙我、啊、你我郭麒麟你太笨了，我跟你说。
4: 我明白了，这有一个规律。
2: 太棒了啊，第一句是歌名。
4: 第一句就是歌名。那谁不会去，对不对？你等着啊，等着啊。我来哥，我来。
2: 听这个啊。
4: 哎啊，我预备着啊。
5: 时光一逝永不回，
4: 时光一逝永不回，
1: 往事只能回味。你太笨了，上这规律你都没明白吗？
4: 不是，你们规律又换了又。
1: 您啊，我这都给你，你拿着啊，您自个儿再琢磨琢磨，争取都赚着，都让他拿走了都。
4: 再来，我跟你决一死战，我告诉你，来，再来，
2: 听这个啊，歌名啊，
5: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
4: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
5: 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
4: 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
5: 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
4: 理由
5: 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
4: 感受
5: 让你。

0: 我懂雨中。
1: 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
0: 哎，
1: 难分是非，
0: 不是
1: 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回？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
2: 过火。我是一线明星啊！
3: 好了，别放曲了，我自己听都害怕了。我是一个让所有女人都无法与我拒绝见面的男人。我的代号007，号外卖员。今天呢，是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送完最后一顿饭，我也回家过年。按正常来讲，这顿饭都不爱送，但我愿意。为什么呢？因为我送这家那小女孩啊，长得老漂亮了。哎呀，顾客是上帝啊！不跟你们聊那么多了，我见上帝去了。
4: 哎，亲爱的，你落地了，我正出门呢，我一会儿就接到你了。

0: 你说什么？分手？你为什么？我们俩好好的，你干嘛要说分手啊？你什么意思呀？我们能不能不分手啊？
1: 外卖到，外卖到，外卖小哥就来到。到了，他到，到到。干啥呀？真顺粗。你是哭是笑呢？
0: 赶紧把外卖送了，
1: 我送出来。我告诉你明白的，我别的话我不想多说，就告诉你一句话：最后的晚餐。
0: 看来这是真的了。
1: 什么？什么真的假的？餐都上当了，还能假的？送假盒饭你吃啊？
0: 剪刀。
1: 谢谢，正好我用剪刀，你可真会。真懂事儿啊！
0: 水果刀，
1: 哎，对，水果刀你给我压了，水果对，给我拿来，拿来。妈呀，你可神算了，你都。
0: 窗户，
1: 干嘛开？别开窗户。我带方便袋来了，垃圾我可以直接替你带下去。大冬天开窗往下扔东西，把人砸了，多犯不上。再说女人那么做，多没素质啊！
0: 我怎么没素质了？我有没有素质用得着你管啊？你算什么呀？你不就是个送外卖的吗？
1: 谁送外卖你呀？我怎么就不爱听这句话呢？送外卖咋的了？干啥呀？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哪个意思？为了让你吃点好的，喝点好的，我们外卖小哥容易吗？风里来雨里去，雾霾我都挺着。怎么了？
0: 我刚才是有一点，
1: 能不能尊重一下我们用腿吃饭的这个职业？我告诉你，你有多少钱我不伺候你了，你还？
0: 我不是的，这
1: 再见。看，
2: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3: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7: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8: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5: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

0: 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十六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零二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三十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送送送，零零零，十六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5: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零一，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6: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3: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十六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汁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还不行吗？你怎么还没走啊？
8: 你别忘给我个五星好评啊！
7: 刚才对不起啊，我情绪有点激动，你没生气吧？
8: 妈呀，我生气！我要跟你们生气，我一天早就气死了，还生气？我年都过不去，还生气呢？
7: 五星好评我会给你的。你赶紧走吧。
8: 你赶紧走，我干嘛去、啊？
7: 这里不需要你了。
8: 我干嘛？你需不需要我？话是你说就说的、啊。我跟你说，我们公司规定让我们随叫随到，可没让我们说走就走。
7: 我都说了给你五星好评了，这里不需要你了，
8: 你
7: 不需要
8: 我，
7: 你走吧。
8: 你又忘了你。你是不是忘了？
7: 我是
8: 蹲洗手间出不来的时候忘了吧？给我打电话。哎呀，你快点来呀！哎呀妈，人家没有手指了。哎呀，我腿都蹲嘚瑟了。 快点吧，我都蹲4个多小时了。你忘了？
7: 我没。
8: 我不知道给你什么送来的，你忘了？一共拿6卷纸，路上被风吹散5卷。我在前面骑着摩托，后面那卷着一块一块纸，唰唰唰唰，后面人看着就喊了：“快看呐，外卖小哥添业务啦，又开始送纸钱啦。”你忘了？
7: 我没忘，我都没忘。我知道你这一年帮了我不少忙，我也知道你叫宋小宝，我知道我们常常见面，可是那代表什么呢？咱们俩也没关系，我们也不是朋友。
8: 还不是朋友，一句话你什么都给否了，一年365天见面都白见了，还不是朋友，还哪有比我了解你更详细的啊？愿意吃啥啊？愿意喝啥？几点起床？几点睡觉？有的时候失踪了，我找不着，联系不上你，被我急的满脑瓜汗呐！好不容易找着把我乐的呀，就像我姑娘丢了我找着了似的。你说这就不是朋友，能达到程度吗？
7: 行了，小宝，你别激动。其实，在我心里，我早就把你当我的朋友了。这没你什么事儿了，你走吧。5星好评，我
8: 五星好评。
7: 我现在，我你走了，我就给你评。
8: 不是你去，我看到你要还得你短信、微信支付，你给我支了啊。别忘了过年了，给我发红包。
7: 你走吧。嗯。
8: 发红包，整个大点的，别哪回整8码8码的。
7: 他说的一点都没错，我跟我男朋友异地恋3年了，3年里我见他的次数，还不如这1个月见小宝的次数多。他总给我点外卖，他说就当是陪我一块吃饭。异地恋很难，对不对？我已经撑过来了，你为什么就要放弃了呢？你干嘛？
8: 别
7: 撒手！
8: 别动！哎，
7: 我绝不放过他！我不放过他！
8: 你瞅一点，你看着点，你看，别动！哎，
7: 我没动。
8: 别整这傻事儿，干嘛呀？啊！刚才我就看明白了，要不我能回来吗？我告诉你，快过年了，你让我回家好好过年，你别这么坑我，行不？
7: 我哪把刀又关你什么事儿啊？
8: 你能不关我事儿吗？啊！我送完外卖了，前脚走了，你后脚唰，满地全是我脚印儿。
7: 你想象力太丰富了。
8: 哎，我想太
7: 疯。谁说我拿刀我要自杀了？
8: 不自杀干嘛呀？你这么整多坑人呢，跟那脚印多都是我脚。
7: 我拿刀我就是想把我男朋友送我的第一个包给划了。
8: 对，划他，来，我帮你划，划住。
7: 哎，别，哎，别老跪了。
8: 咱别这么闹，行不行？行不行啊？啊，行了，不划了，把那包放，别绷着了，有没有钱怕丢啊？跟你们一天，我真操不起的心呐！
7: 我太惨了。
8: 你怎么惨？嗯？
7: 他说了，我们跟别的异地恋不一样。
8: 谁
7: 说？我们是一定能修成正果的，一定可以证明给别人看，我们一定会结婚，一定会生一个大白胖小子的。
8: 非得生大白胖小子干哈呀？你生一个像我这样的事不也挺好的吗？说话真刺激人！你这话谁说的？给你承诺，你相信承诺了是吗？
7: 你懂什么叫承诺吗？你都没谈过恋爱，一看你样子就知道，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坚持，什么叫做被抛弃。
8: 哼，跟我比惨！我告诉你，你伸手。你知道我原来我有多白吗？自打我干了1年外卖之后，你看我现在这色儿。
7: 你太逗了，
8: 惨不惨？
7: 这种惨跟感情不一样。
8: 哼，
7: 爱情多重要呀！
8: 我也经历过。
7: 信吗？
8: 信吗？

0: 我也曾经喜欢过一个小女孩。
1: 真的？她白不白？
0: 比我黑多了。
1: 那她长得好看不？
0: 长得，就不要提了。但是我爱她。有一次，正赶上她被别人欺负，刚巧遇到我。我一看他被别人欺负了，如咻，哇呀，我飞，哇，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顿跟人讲理呀、啊，
1: 好厉害！
0: 他们一顿把我揍啊，十多个人打我半个多小时，就活刺拉的没把我打倒。
2: 绑树打的，
0: 你答对了，绑树上教的。
1: 哎，那后来呢？那女孩呢？啊，
0: 到后来，他虽然说长得不如我，还没我白呢，他还是依然残忍地拒绝了我。你想想我惨不惨？
1: 又黑又惨。
0: 快回来坐吧。开心了吧？
1: 嗯，好多了。
0: 就得开开心心、乐乐呵呵的，知道吗？你现在内心当中是不是有个潜台词？报仇两个字。来。把你男朋友电话给我。
1: 我现在不想报仇
0: 了。你给我他就废了。
1: 你别冲动，我男朋友练过跆拳道。
0: 他练过跆拳道？
1: 嗯。
0: 不怕
1: 啊？
0: 我告诉你啊，我们呢有个群叫骑行侠。
1: 天哪，
0: 我是那个群的群主，知道吗？我要在江湖上发一道指令，你把你男朋友电话给我，我输入那个群里头，以后他点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筷子。
1: 我都不知道你们外卖还有群，还有江湖，
0: 还有江湖。哎呀妈，吃饭还能吃出人生来呢，
1: 还有人生呢。
0: 对呀、啊，就打我今天给你带来这些东西吧，看看。What's this？
1: 榴莲。
0: It's 榴莲。
1: Yeah。
0: 榴莲呢？就是说，喜欢的，就是喜欢的。
1: 嗯。
0: 不喜欢的就是不喜欢的、
1: 嗯、
0: 对不对？爱吃人很爱吃，不爱人就不爱吃。啤酒呢就像我们的生活，虽然说大部分时间是苦的，但一吧唧还有点甜。鸡蛋呢就像那小帅哥似的
1: 啊，
0: 看着挺圆满，没有用
1: 啊，
0: 什么都不是，实看不实用。明白没？
1: 你说的倒是挺好的，那你呢？你是什么？
0: 我是鸡汤。
1: 你还鸡汤呢？
0: 而且是小乌鸡汤。要坚强，就像我一样，我每天我特别的开心，我特别的快乐。当我每天走出去的时候，我有那么多的梦想装在我的心里。我曾经想过，如果有一天我走在大街上，突然之间哪个女神啪亲我一口，我还不活了？干啥呀？整这些都没有用，赶快给我个五星好评，比啥都强。
3: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4: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5: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4: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5: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4: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

0: 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2: 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4: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8: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2: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9: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9: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6: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6: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

0: 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4: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3: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4: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5: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6: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5: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6: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
8: 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
7: 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6: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0: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这怎么这么看我呀？我这脸上有东西吗？啊，您这么看我，看得我心里直发毛啊，啥意思啊？
1: 不，我刚才看你一直在擦眼睛，就好像跟哭了似的，没事吧？有什么难事你跟我说。
2: 嗨，啊，您觉得他那性？

0: 哥有什么事儿能让他一大男人哭啊？
1: 这个说不准呢。
0: 哎，他那时候刚才在那儿切洋葱，辣的。
1: 切洋葱，
0: 对，
1: 辣的。那我就纳闷了，我平时让你主动帮忙摘个菜呀、啊，上次枇杷糖水，叫你干个活，这不跑哪儿去了？让你干个活，你都偷懒。今天怎么这么勤快呀、啊？哎呀，还切洋葱。
2: 你看这人不得有进步的空间
1: 啊、
2: 哎！我这不是突然就嘴馋了吗？
1: 啊！
2: 我看见这冰箱里放着新鲜的红皮的洋葱，想着先帮你打个下手
1: 啊，
2: 把菜帮您切好准备好、一会儿人做的时候不就省事儿了吗、
1: 啊？这样啊，那我得先谢谢你。
2: 呦呦，不敢不敢，
0: 行了，您也别谢他了
1: 啊。
0: 他私底下早就跟我说了
1: 啊，
0: 哎呀，说我现在啊特别怀念我老妈做的那个洋葱炒肉片儿，但是现在吧这工作忙啊，没法这个经常去老妈家里边蹭饭，心心念念这一口呢好长时间了，所以说呢他就想让您呢一会儿给他做，是把这个洋葱先切好了。
2: 哎呀，你就是嘴快呀，非得揭穿我啊。哎呀，不过说真的，小时候我妈总说呀，红皮洋葱啊更入味儿，不管是配那个猪肉啊，配牛肉啊都好吃。每次她在那个厨房啊炒那个洋葱肉片，那洋葱的浓香混着那个肉香，顺着那个厨房飘出来，哎呀，会飘满整个屋子。我放学回家，走到楼下就能闻到我家那股炒洋葱的香味儿，然后三步并作两步往楼上跑啊，书包都没放下就往厨房里钻呢。
1: 这是馋得不行不行的了。
2: 是啊，那肥瘦相间的肉片炒得焦香，那鲜甜的洋葱啊吸满了肉汁儿，那汤汁啊浇在那个米饭上，我得多吃一碗饭呐、有一次我连吃了三碗饭，我妈都惊着了，我妈说，哎呀妈，儿子呀，你这咋的了？你这饿了三天没吃饭呢。哎呀，说实话现在离家在外哈、我也吃过不少的精致讲究的饭菜了，但是家里的那口洋葱炒肉片的味道，哎呀，是别的替代不了的呀。
1: 这种感觉我懂。听你说这个，我也想起小时候的事儿了。
2: 啊，
1: 我小的时候啊，比男孩还皮，我特别喜欢抢着帮我奶奶切洋葱。每次我奶奶准备用洋葱做菜，我主动请缨，抢着帮忙剥洋葱、切洋葱。我不是勤快。我就是单纯的觉得切洋葱好玩儿，哎，明明切洋葱的时候被辣的眼泪是噼里啪啦往下流啊，看东西都模糊了，却偏偏不肯放下刀，还觉得干这活挺刺激。而且那个时候我妹妹总在一旁看热闹，她看见我泪流满面的样子，她笑得哈哈哈哈哈哈的前仰后合，我看她一直在那儿笑，我就拿一片洋葱给她。我让他掰着玩，我说你掰掰，挺脆的。他一掰一掰，一会儿眼泪也哗啦哗啦下来了。我俩就对着流泪傻笑，我奶奶在旁边就看着我们姐妹俩，是又气又好笑，摇着头说：“真个，弄那两嘎的不白发，就真的拿你俩没办法。”
0: 但是您别说哈，
1: 啊，
0: 这个小时候的快乐吧，真的是特别的简单。一点小事儿呢，咱们就能开心好半天哈。
1: 对，
0: 以前嘛，我根本不吃这个生洋葱，虽然我们家地里边也种这个东西哈，但我很少吃的，就觉得那个东西多辣呀，吃到嘴里边口感特别差。然后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回呢，我记得很清楚，我感冒了，就这个鼻子哈，就堵得特别严实。然后还不停地咳嗽。我一个室友，他给我支了一偏方。
1: 什么偏方？
0: 他说你要是想让你这个鼻子通气儿哈，
1: 啊，
0: 你那个生啃那个洋葱，吃那生的洋葱，最好就那红皮儿的。
1: 好家伙！
0: 我一开始我很抗拒
1: 啊，
0: 我说你生吃那洋葱，好家伙，那得多辣呀，对吧？我吃不下去。但是我那室友说，这个招儿特别好使，他二话不说自己的。这个买的洋葱啊，先给我示范，咔在那儿啃那个生洋葱，一脸享受的那个样子，然后嘴里边还嘲笑，这么好吃的东西你不敢吃？
1: 我告诉你，他是在预防感冒，怕你传染给他。
0: 哎呀，
2: 那你肯定是吃了呗。
0: 我这个人吧，我最受不了的就是别人激我，你知道吧？
1: 啊，
0: 我一看他吃这么高兴哈，还在那拿话点我激我。

0: 一气之下，我也拿起来他剩下的另外一半啊，跟着就咔咔的在那儿啃
1: 啊。
0: 嘿，还别说，还真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辣。咬下去的时候吧，是脆的，
1: 嗯，
0: 然后入口呢还有一股的清甜，
1: 啊，
0: 过后它才会有这种辣的感觉。但是这半块洋葱哈，吃完了之后，
1: 吃完了，
0: 鼻子立马就通气了，
2: 嗯
0: 啊，好像那个咳嗽也好多了，
1: 嗯，
0: 就从那以后我才知道啊，这个红皮洋葱啊，它还有这个作用，
1: 嗯，
0: 还真有两下子啊，
1: 当然有两下子，我跟你说啊。红皮洋葱，我也管它叫紫皮洋葱，它这个营养是相当丰富了，它里边含有丰富的挥发性的硫化物，能帮着杀菌消炎，把咱们这个呼吸道气道里的脏东西往外清，然后舒缓喉咙的不适，温润咱的气道。最关键的是什么？这个红皮洋葱里它还含有一种养肺散结的黄金营养成分。其实我这两天呢跟大家讲了也不少了，
0: 哦，
1: 你俩猜猜是什么呀？
0: 难道是那胡皮素？
2: 胡皮素，
1: 哎呦，这回也跟上了啊，嗯，
0: 对，是这东西吧？
1: 就这个东西，
0: 哦，
1: 胡皮素这个东西啊，之前我讲过，它对身体有很多很多的好处。
0: 对，
1: 对我们的肺来说，它就像是肺的一个小盾牌，抵抗外来的侵害，减轻肺部的炎症。甭管是长期的咱们抽烟啊，经常的咳嗽有痰，还是换季的时候呼吸道敏感的朋友，咱们多补充一些胡皮素，我跟大家讲，都能给咱的肺部减负，守护咱们呼吸道的健康。
2: 嗯，说到这个，我感觉啊，现在这个肺有问题的人真的太多了
1: 啊！
2: 我身边的好多人都经常的咳嗽
1: 啊，
2: 嗓子不舒服，而且总是那个反反复复的。以前我总觉得吧，这咳嗽好了，感冒痊愈了，肺就彻底的恢复健康了。现在看来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0: 嗯，
1: 刚子，你说到重点了，
0: 是
1: 正好呢，我在这儿啊，就是要给大家纠正一个，重大的误区。症状消失不代表你身体里的损伤修复了。那么请大家都回想一下，就前几年那场大范围的大感冒，好像几乎没人能躲过吧，大街小巷冷冷清清，谁家里，你说我们家有人有一个或者两个没中招，有吗？很少很少很少。很多人一中招烧好几天，咳得喘不上气，浑身没劲儿，说话都不想说了，当时硬扛过去了，好家伙，终于我的烧退了，咳嗽慢慢的停了，大家都觉得好了，没事了，又能正常的上班了。但实际上呢，就那回病毒是专门冲着咱这个最大的器官肺来的，它把肺上上下下折腾了这么一圈，烧退了，不咳嗽了，表面看着哎呀，今天刚子来上班了，烧退了，好了，没事了，但是咱们的肺里边可能就受了伤，他留了疤呀。
2: 哎呦，您说这肺里面是不是说的长东西了这个意思？
1: 对呀。
2: 嗯，
1: 那么很多人去体检了吗？每个人都拍个片子，哎，我什么时候肺上出结节了？
2: 结节了，肺结节
1: 啊。对呀，他自己还纳闷儿，我什么时候有的呀，什么时候长出来的呀，这一个个结节是什么东西呀？啊，这个里头我要跟大家讲，我给你们打个比方，你手上一不留神，今天刚子切洋葱把手划破了，
2: 嗯
1: 啊，划了道口子，愈合以后你会发现这个针留个小疤。
2: 你看我这手上不就有个疤吗？是
1: 对呀，啊，但是你看不见的这个肺，它要是受了点损伤了，它在修复的过程当中，也可能长出像你手上的这样的一个高起来一点点的小疙瘩，
2: 隆起来了。
1: 对，刚刚开始可能呢，这不划了嘛就好了嘛，就是米粒儿大点儿呢，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咱们平时吃饭呢，啊，睡觉啊，这肺子里有点东西，没点东西，没感觉，他就跟那静静的待着。我告诉你，别看他静静的待着，这就是一个隐患。
0: 隐患。
1: 嗯，
0: 那这个东西它严重吗？
1: 那就要看你重不重视了呀。你说这个小结节它出现了，如果你不去管它，肺部炎症，你今儿感冒，明天咽喉炎，后天又咳嗽了，
0: 就是你反复的刺激它。
1: 对喽，
0: 哦，
1: 它可能就慢慢慢慢的，这个小的就变大了，
0: 对，
1: 软的就变硬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咱们的

0: 肺功能可能就受到影响了。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说，哎呀，现在的身体好像不如前几年了，大不如前了，有点以前我爬个五层楼，我可以嗖嗖嗖嗖，哎呦，我忘带手机了，我上班嗖嗖嗖嗖爬上去。你现在一口气跑五层，你可能觉得到三层，我先喘两口气的，我喘完了以后我再爬两层，对不对？以前冬天我这个人从来不咳嗽的，现在好家伙，别说冬天了，就是夏天吹空调吹过点受凉了我都咳嗽。
1: 哎，我也是。
0: 是不是啊？还有的人经常嗓子干痒异物感，这些都是咱们肺部损伤没修复，然后咱们的肺功能下降的表现。那么这个时候慢慢的肺结节它就来了，慢慢的它的性质也可能发生变化，就是从原来的好的变成了不好的。这个时候就真麻烦了。肺结节的出现跟咱们前几天朋友们这个发来的问题说什么甲状腺结节，
2: 对啊，
0: 淋巴结节、乳腺结节啊，它的道理都是相通的，都是我们身体的某一个地方它有了炎症了，有了损伤了，组织修复的时候走了一个弯路，长出了一个不该长的东西。结节这个问题啊，大家平时应该重视起来，我们应该在日常的饮食中就有意识地去多吃一些能够预防结节的一些食物。比方说有一些东西，就是某一些食材当中如果它含胡皮素的这种食物你吃了就很好，因为胡皮素它对各类结节都有预防以及辅助调理的作用。
1: 那您说了这个红皮洋葱里啊含胡皮素，正好应该多吃点啊。
0: 是啊，
1: 那阮老师您赶紧教我们用这个红皮洋葱做道菜吧。
0: 这个没问题呀，我现在就可以教你做一道菠萝洋葱爆鸡柳怎么样？
1: 鸡柳好啊。
0: 做这道菜呢，帮大家把身体呢都好好的养护一下。做今天的这道菠萝洋葱爆鸡柳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红皮洋葱、菠萝块、鸡胸肉、青红椒以及姜片、蒜片适量。首先把鸡胸肉切条，加点盐、料酒和淀粉，把它抓匀，腌制10分钟。接下来红皮洋葱切块，青红椒切块备用。热锅凉油，先下姜片、蒜片爆香，再放入鸡柳，快速翻炒至变色成出。锅中再加点油，放入红皮洋葱，大火翻炒至微微变软，再加入青红椒，再把鸡柳倒入锅中，加入一勺生抽、半勺蚝油，进行翻炒。最后放入菠萝块，大火快速的翻炒均匀，即可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菠萝洋葱爆鸡柳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1: 阮老师啊，您这道菜一看就是色香味俱全呢。今天我可算是能解馋了啊。不过你把这个菠萝和这个红皮洋葱放在一起炒啊，这搭配可是挺新鲜的呀。
0: 我这里头有讲究，这菠萝蛋白酶呢本身就有什么抗炎、消水肿、帮助分解异常组织的作用，而它跟这个胡皮素，它们俩又搭配在一起以后呢，还有一个更加厉害的作用。这菠萝蛋白酶呀，能帮着胡皮素更好地被我们身体吸收，让这个胡皮素的作用发挥得更加大。简单地说，胡皮素那是主将，菠萝蛋白酶呢是开路先锋兼助推器，它们搭配起来对结节的调理作用 那不是单打独斗能够比。

0: 比的。那当然我还得说一句啊，要是能够把胡皮素换成咱们上回说的那个二氢胡皮素，
1: 升级版，
0: 升级一下，那就是更加完美了。
2: 是，这两天听您提到这个二氢胡皮素啊，它真的是比这个普通的胡皮素要厉害很多。
0: 对，那不是厉害一点的事儿了，
2: 对，
0: 是厉害好几倍，
2: 升级了。
0: 对了，这个二氢胡皮素呢，它是胡皮素的升级版。我得给观众朋友们打个比方，这个如果说普通的胡皮素是普通的列车，就是绿皮火车，二氢胡皮素有可能是高铁，甚至是
1: 飞机啊，
0: 天上飞的啊，飞机，那调理的速度要快很多很多啦。可能有朋友问，哎呀，袁老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普通的胡皮素它不溶于水，你说我们身体吸收起来是不是很费劲啊？
2: 对，
0: 你吃进去不少，结果用上的不多啊，排出去的挺多。而这个二氢胡皮素的水溶性非常好，所以我们身体对它是吸收的又快又多。那这个作用是不是就比普通的胡皮素要高太多了呢？
2: 是啊。
0: 而且这个二氢胡皮素它的抗氧化、消炎还有这个抗病毒的能力是普通胡皮素的3到5倍，综合的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不是3倍5倍了，是350倍。
1: 这么高？
0: 对，你别那个，是维生素 C 的，不是350倍，是500倍。
1: 500倍，
0: 你俩想想，这得多强啊！哎
1: 呦，这么厉害呀！哎，就这个二氢胡皮素啊，那它为啥不常见呢？
0: 因为它少啊，它稀有啊。你说这普通的胡皮素，咱跟大家一讲，大家说知道了，红皮洋葱、紫皮洋葱是吧？西兰花、蓝莓啊，苹果皮里，这葡萄、黑莓这些食材里，我都能弄得到。二氢胡皮素你就弄不到，因为它只在什么地方？它只能在原始森林里百年以上的落叶松、花旗松这类松科植物的，还不是叶子，是根部才能提取出来。那咱们想想，百年以上的落叶松，搜搜刮刮能有多少啊？
1: 是啊，
0: 对不对？能提取出来的又能有多少？全球跟大家讲，一年的总产量大概啊，据我了解大概不到30吨，所以它这个价格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也不太敢想啊，很高很高，
1: 物以稀为贵嘛。
0: 对呀，它是普通胡皮素的大概是1500到2000倍。
1: 有，
0: 那市面上高品质的二氢胡皮素每公斤的价格呢，大概是在2万到3万块钱之间。
2: 这可真是了不得的宝贝了。真是像刚子说的哈，物以稀为贵，确实。
1: 我要是买不起这个二氢胡皮素，那我平时吃点什么你提到的红皮洋葱补点胡皮素，这不也很实惠吗？
0: 日常你经常吃点红皮洋葱补补胡皮素完全没问题。但要是身体咱们说体检出来已经有了结节了，或者呢我想提前预防一下，我好好的养养自个儿的肺啊，调节一下这个结节，光靠日常的饮食的里边的普通的胡皮素可能不太够。
1: 我觉得不是可能不太够，根本就不够。
0: 说对了，因为吸收率摆在那儿呢。
1: 对，
0: 对不对？
1: 它不溶于水呀。
0: 对呀，不容易水，它吸收的少，排掉的多。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补充点二氢胡皮素，肯定是更加高效。哎
2: 呦，这今天的这个内容啊，真的是太充实了。我这样，我给大伙儿哈再总结一下。红皮洋葱是个宝，胡皮素多肺更好，菠萝搭配消结快。二氢胡皮它更稀少，结节的问题要趁早。
1: 说得好，
0: 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
1: 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啊，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3: 好，我们来看这位友。

0: 名字叫小满。他说："阮老师啊，我今年38岁，是一名小学的老师。每天呢，我都得不停地说话。然后最近这半年呢，我老觉得这个脖子前面啊发紧发胀，就是吃馒头喝水的时候，嗓子眼儿呢，就像硌着块东西一样，咽下去呢有点费劲。然后前两天呢去医院呢做了个 B 超。"医生说呢，说甲状腺上长了一个结节，然后跟我说呢，说你也别太焦虑，定期的复查就行。可是您说我都这样了，我哪能不焦虑啊？您能不能给我点建议？我吃点什么东西能调一调？
1: 您呢，先别太慌太焦虑。从刚才您描述的情况来看，应该这事儿呢不算太严重。但这个话说回来，这种结节虽然现在问题不大，你也一定要重视起来，平时呢要多调理，少生嫌弃，否则呢你任由它发展下去，后果也是很不好的。我给您一个具体又好操作的食疗小建议，就平时在家做菜的时候，你经常用用红皮洋葱，也叫紫皮洋葱啊，红皮紫皮都是一种洋葱，还有就是紫甘蓝，还有芦笋以及西兰花这些个食材，因为它们里边全都含槲皮素。您可以用半个红皮洋葱切成丝儿，配上一把芦笋，芦笋切段，一起来清炒一下。出锅前呢，淋那么一点点的橄榄油，哇，这道菜颜色好看，味道清爽，一周您吃个3回4回就行。槲皮素，我跟你说，它是天然的抗炎抗氧化的好东西，能帮您呢舒缓体内的慢性炎症，正好对应您结节的这个情况，而且它还能帮您清除身体里的自由基，让您的身体里的细胞少受点损伤。嗓子使用强度大，那么槲皮素还能护护您的嗓子里的这个黏膜，对您来说那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这个问题呢，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吧。
2: 好的，谢谢阮老师。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友的留言。立冬，
0: 晚晴小筑的语音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阮老师，我45岁了，最近这2-3个月哈，两边胸总是胀痛胀痛的，尤其啊是来例假前一周更明显。前几天洗澡的时候吧，我自己吧就摸了摸，居然摸到一个小硬块，把我吓得呀，赶紧去医院做了个彩超，医生说是乳腺结节，让我半年复查一次。这我心里也没底呀。哎，阮老师，我看您这几天讲的那个二氢槲皮素，我特别动心，您说我是不是应该也吃点二氢槲皮素啊？您能不能帮我也找一找含二氢槲皮素的好产品啊？
1: 这位女士，您的这个情况呢，吃点二氢槲皮素是非常适合的啊。您这个结节呢，虽然现在呢它不算很严重，但是您不能掉以轻心。乳腺结节它这个东西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常年生闷气，还有呢常年的压力大。要是结节这个问题任由它发展下去，将来真的它有升级有变化的风险，到时候您后悔那都来不及。我们很多人的结节都是因为慢性炎症反复刺激产生的，而二氢槲皮素它有很强的抗炎抗氧化的作用，能舒缓您体内长期的慢性炎症，还能调节咱们的免疫，修复咱们细胞的屏障。那市面上呢有一些以二氢槲皮素为主要成分的一些产品，您是可以买来吃一吃的。我也可以呢帮您啊，帮大家呢找一找这方面的好的产品，当然找呢需要时间，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这儿呢告诉大家的。
2: 看来这位朋友是认真听讲了哈，直接就问更高端的二氢槲皮素，而不是普通的槲皮素。
1: 这个普通的槲皮素呢，它是脂溶性的，就是要靠肠胃里的油脂才能溶解吸收。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它好，我吃了一大堆，但是我真正身体吸收到的那个营养成分没吸收多少。而二氢槲皮素呢，它是水溶性的，它不挑咱的肠胃，不挑咱的年龄，空腹也能吸收，吸收率比普通的槲皮素要

0: 高很多。那么其次，这个二氢胡皮素它在抗氧化、抗炎、抗病毒方面的综合的作用是普通胡皮素的3到5倍。同样是这个胡皮素，咱们吃二氢胡皮素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1: 嗯，明白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的有的留言。立冬，
2: 老顽童，他说：“阮老师您好，我今年62了，年轻的时候在工地上干了很多年，落下一个老烟肺呀、啊。这几年这个咳嗽啊，他就没怎么停过，没怎么利索过。早上起床呢，咳半天才能顺过来这口气儿。”然后爬2层楼啊，就胸闷气短，走快了，胸口呢也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然后前2个月啊，他说我感冒了一回，咳了快1个月都不好。老伴儿呢拽着我到医院呢去拍了个 CT， 结果查出来这个左肺上长了一个是7毫米的小结节。他说我们院子里头那个老李头啊，去年就是肺结节没当回事儿，后来就变成了个不好的病了。然后说走就走了。他说自己一想起来这个事儿吧，就害怕的就睡不着觉。然后他有一个老同学啊，说也有这个肺结节，吃过一种含二氢胡皮素的营养的那种产品，说是德国进口的，吃了之后呢效果相当不错。他说自己呢也想买，但是一打听呢这个价格太贵了，然后自己呢就有点犹豫了啊。想问问您阮老师，你说这种情况到底该不该去买？要是您能呢组织一个团购的话，那就最好了。
0: 结节这种东西呢，最怕的就是放任不管，它时间一长真的有变化的风险。所以您想吃点好的含二氢胡皮素的营养品，这个想法呢非常对。不过我得跟您交一个实底，这个高品质的二氢胡皮素的产品一般好像都是进口的。
1: 进口的，
0: 对，国产的我了解的不多。我知道进口的有啊，因为国外呀，他对这一块研究的早，几十年的科研积累它摆在那儿呢。第二呢，就是国外的提取技术比国内的要更加先进一些，更能保证这个产品的纯度和活性。第三呢，是国外的大公司的管理相当的规范，它整个生产过程每一步都有严格标准把关，还有各种国际级的什么资质的认证。那如果说遇到这样的一款产品，你说谁吃着心里不踏实？都踏实。
1: 是啊，这二氢胡皮素本来就比普通的胡皮素贵好多，再加这个进口的，那肯定更贵呀。
0: 那是，二氢胡皮素本身就特别的稀缺，它没办法人工合成，只能从100年以上的原生态的松树的根茎里来萃取，上万公斤的古树根茎才能提炼出那么一点点的二氢胡皮素，全球产能都紧缺，所以它的价格就达到了普通胡皮素的大概在1500到2000倍。被业内称作是营养界的 LV。那要是再加上它又是进口的，那价格就更加高了。所以这位朋友，好的二氢胡皮素产品确实适合您，但是您也得考虑家里的经济情况再决定要不要去买。至于您刚才提到团购的事儿，我会去帮大家去张罗张罗，但是能不能办成这个不一定啊，有消息呢我会在这儿告诉大家的。
1: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好，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0: 股安天下，食安系万家。各位好，欢迎收看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与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推出的食安辽宁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博。在这里我们筑牢食安防线，只为让您乐享美好时光。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来看今天的关键词：校园餐饮风险。
1: 孩子在学校吃得干不干净、安不安全，是每一位家长心

头放不下的大事儿。2026年3月以来，国务院食安办、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开启校园食品安全专项大检查，重点盯紧校长食品安全责任制、每日陪餐、后厨消杀、食材储存等关键环节，还用上智能数字化监管手段，对违规经营从严处罚。与此同时，教育部专门出台校园

0: 影响呢范围广，社会关注度高。校园餐饮覆盖采购、储存、粗加工、热加工以及分餐留样，从业人员健康管理，校外配餐配送全链条呢环节多，管控链条长。同时食堂每日呢会采购大量的肉类、蛋奶、果蔬、粮油品类，兽药残留、农药残留、微生物污染、交叉污染呢都是高频风险点，管控标准要远远的严于普通餐馆。
1: 为持续压实校园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整治校园食堂突出的风险隐患，抚顺市市场监管局聚焦校园餐饮重点领域，深入开展精准的监管加靶向治理专项行动，通过标准化规范管理、常态化现场检查、智慧化的精准防控，全面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抚顺市第一中学全面推行校长陪餐制度，校领导每日随堂就餐，实时体验菜品质量，倾听学生就餐反馈，常态化监督校园餐安全与品质。
2: 我们坚持每日陪餐、每日记录、每日反馈，第一时间掌握菜品的口味、食材新鲜度以及学生用餐体验。以前我们食堂管理全靠自己摸索，很多细节标准把握不准，市局执法和专业人员上门之后都是点对点、手把手带着我们整改提升。
3: 学校食堂的饭菜质量还有就餐环境，
4: 很满意。我们学校这个饭菜种类很多，营养其实也很均衡，每天我们的就餐秩序也特别好，环境特别干净，我们吃的都挺放心。
5: 现在所有人的帽子和口罩都戴得整整齐齐，菜品的种类也变多了，这样我们吃饭的时候也非常踏实，然后家长也不用担心我们在学校吃饭不安全。
1: 后厨是校园食品安全的重中之重，也是本次专项整治的重点。食堂要把好每一道关口，工作人员上岗消杀，食材分类存放，菜品充分加热，餐具规范消毒，全流程按标准操作，杜绝食材过期、交叉污染等隐患，守护好学生们的用餐安全。
6: 今天对这家食堂进行一个现场检查，
5: 好，
6: 看一下咱们纸质版材料。
5: 好，这边是我们的食堂晨检记录，这个是我们员工每日晨检。
0: 这个晨检记录，首先我们执法部门对你要求有几项。第一，咱们这个每一天上岗人员都必须进行这个晨检记录，每天的温度必须要严格测温，不可能说我这边温度随便写一个温度，这是不可以的。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健康证公示的人员必须每天都要上这个单子，比如说今天我临时来一个人，那他也要有健康证和晨检记录，这是我们对这个操作员的基本要求。
5: 好，
0: 嗯。
5: 这个是我们食堂的消杀记录，我们能做到的话是每个月彻底消杀，但是每周的话我们会对室外和室内进行一次消杀。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最近的，你看这个是7月14日的，这个是当天晚上，它这上面会附有照片。
0: 像我们执法部门要求，就是我们正常的消杀不能只依赖消杀公司，我们学校这边也要做到成立一个专门的消杀小组，我们定期也是定期定时的给这个整个园区食堂进行消毒。这个是我们的洗菜专家，是不是？
5: 对，这个是粗加工家。
0: 那像我们这边学校前段时间咱们遭受大暴雨影响，这个食物的储存运输，假如有泥的话，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5: 我们如果的话，这个大暴的话进来，我们几乎菜进来以后了都是清的，但是泥沙的话，我们就先冲洗。冲洗完以后了，去这些干净，然后再去皮、去蒂、然后呢，最后的话，我们变成半成品。
0: 家就是刚做好吗？这个盆是用来干什么的？
5: 这个盆的话，它是为了是，你这个盆是正常是虾半成品出来以后是装到这个盆里的，但是现在呢，就是正常的话，这个案台上不能放这个漏油的这个带眼的盆。
0: 行。
5: 所以说的话，你只能是拿这个不带眼的盆，先在下边给它结一下。
0: 还有这个食材怎么这么敞着，没有覆膜呢？
5: 啊，这个的话是我马上要下锅的。
0: 行。
5: 如果不下锅，像那边的，我们现在也就会覆膜。
0: 像我们这个菜啊，做的就还不错、就是咱们这边不用的，拿这个膜盖上，这个后面这个料也都不错，以后咱们就继续这样子。
5: 行，
0: 做的挺好的。
5: 以前我们干食堂全靠老经验，很多标准不统一，细节把握不准，哪里有隐患自己也看不出来， 心里总没底。现在监管部门点对点对我们梳理标准，

0: 逐条教我们规范操作，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标准是什么，我们一目了然，管理起来更轻松，更放心，也更有底气，保障好每个学生的每一餐。
1: 后厨食材二次检测，相当于给校园食材再加一道安全闸门。食堂工作人员重点检测蔬菜农药残留、肉类兽药残留等关键指标，每一次检测都会做好详细记录，留存数据，做到全程有据可查，隐患可追溯，从源头降低饮食风险，守护孩子们的每一餐。
2: 我们一中食堂呢，每次的每个礼拜的菜品和肉品来了，我们都会做二次检测。菜品主要检测的是农药残留，肉呢主要是检查的瘦肉精，猪肉牛肉都会做检测，而且我们检测的结果会记录在案，每次都有小票为证，而且餐具我们也会那个做几叶精残留的检测。
1: 抚顺市市场监管对学校食堂的专项检查发现，学校食堂后厨操作整体规范，但依靠传统人工开展食品安全日常巡查，不少食品安全隐患无法被第一时间排查处置。为破解这一监管难题，抚顺市搭建起智慧食品安全监管平台，对校园食品安全监管模式进行全面升级。通过全覆盖监控设备、大数据在线巡查、 AI 智能识别预警，实现全市校园食堂后厨24小时的动态监管，系统自动识别后厨不规范操作、违规行为并实时预警，实现人工监管与智能监管双向发力。
3: 抚顺市互联网加名图亮照系统，目前的 AI 识别系统呢，可以识别未戴口罩、未穿工作服、未戴工作帽、吸烟、鼠患、接打电话、未盖垃圾桶等，遇到此种情况呢，系统会发出实时预警，我们呢会立刻联系负责人，通过电话或者互联网的方式，让他迅速完成整改，从而形成闭环管理。以往啊，校园监管主要采取线下人工巡查的模式，存在时间监管的盲区，同时呢发现问题比较滞后。我们专项行动啊开展以来，我们呢利用智慧化监管平台，实现了校园食品安全的可视化、智能化、全天候的监管，真正的实现了从原来的人海巡查到现代化智慧监管的模式。
1: 我省持续多年开展校园食品安全整治行动，今年在巩固前期治理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保障孩子们校园食品安全。从温情有序的就餐保障，到标准规范的后厨管控，从严谨细致的流量追溯，到科技赋能的智慧监管，抚顺市通过精准监管加靶向治理专项行动，全方位织密织牢校园食品安全防护网，切实把校园食品安全各项制度落到实处，落到细微，守护校园舌尖安全，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我是主持人王博，下周六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小飞呀，你父亲的技艺越发的高超了。多谢父亲。嗯。父亲，咱们大唐向来以胖为美，越胖越美。你看看哪个美女没有五六层下巴？ 再看看你，瘦骨嶙峋，是风韵全无，一个喷嚏就能把它给喷倒了。哎，
1: 父亲，哪有那么夸张啊？
0: 去，你看，你看看，你真应当好好的学学你妹妹。爹没少给你好东西吃啊，啊，烧鸡、烧鸭、烧鹅、烧饼，你怎么就不知道吃呢？
1: 可是父亲，我从小在陕北长大，我喜欢吃彪彪庙。
0: 小飞，哎，
2: 好了好了好了，父亲，姐姐，其实我挺愿意跟你一起上街的，跟你走在一起，我的脸显得。

0: 都特别的大，街上的公子啊都只看我一个人。不过姐姐你别发愁，我在后山的庙里给你求了一条姻缘线，带上这条线啊，你就找到如意公子了。
1: 哎呀，那都是封建迷信，我才不相信呢。
0: 哎呀，挺灵的，你就带着试试呗。
1: 我不带。
0: 你试一下嘛。
1: 我不带。
0: 哎呀，你就带嘛。姐呀，你带了一胳膊呀？
1: 是两胳膊。
2: 像你这样不努力，哪天才能找到男朋友啊？
1: 可是父亲，这个你也不能怪我呀。人家从小怎么吃都吃不胖，不像玲儿天生好福气，喝口凉水都会长胖。父亲，你快看呐，他的脸比刚才又胖了一圈儿。
2: 看到了吗？啊，看到了吗？比你优秀的人，还比你更加的努力。
1: 要增肥，要么胖，要么死。
2: 算了算了，你现在努力也没有用了。俗话说，一口吃不成个胖美人儿。孩子，今天你可务必要好好表现呐！啊，为了你爹可是操碎了心呐！啊，你说以前爹领你打了多少回胖脸针？告诉你，今天狄公子可要登门拜访。为了狄公子，爹特意找全城最好的美颜画师，把你的画像拉宽了10倍。看到这么美的画像，狄公子才愿意登门拜访啊！
3: 狄公子到，
2: 快请。
1: 哎呀，怎么办啊？这画像里的人也太美了，跟我一点都不像啊！
2: 好好表现吧。哎呀！哎呀，狄公子有失远迎，今日请您务必要娶了小女呀！啊，您大恩大德，您行行好，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您差不多就得了。哎呀，
0: 姐，我走了。嗯。

0: 想必姑娘就是小斐小姐吧？那个公子啊，我才是小斐呀。啊，你啊，不，那请问姑娘如何称呼？
1: 胖玲。
0: 胖玲，好名字啊！这名字一听就是个大美女啊。
2: 你也不问问我平时有什么爱好吗？胖林，平日里你有什么爱好啊？
1: 也没有什么别的特别的，就是吃了睡，睡了吃，周而复始。
0: 哇，太自律了，怪不得会如此美艳呢。胖林，你真是对自己太苛刻了。
1: 俗话说，一胖遮三丑，一瘦毁所有啊！公子啊，其实呢，我平时也有很多爱好的，你还有没有什么要问我的呢？
0: 那请问一下，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啊？我喜欢跑步、游泳、骑马、射箭。堕落啊！堕落！对对对对，堕落！
1: 灵儿，你平时是喜欢包子还是饺子？躺着吃包子，手里拿着饺子，而且躺累了我还趴会儿。哎呀，
0: 太优秀了，这就是差距。哎，
1: 好了，公子啊，其实我跟灵儿呢，平时都喜欢画画，不如我们俩定做幅画如何呢？哎呀，
0: 那就有劳二位姑娘了。 哎呀，小斐姑娘啊，你这青葱玉手，纤纤玉。

0: 玉子真是让人不忍卒睹啊！所谓丑人多作怪，所谓丑人多作怪，灵儿就不同了，啊，她那粗大的关节、肉肉的双手，手背上深陷的那四个肉窝，哎呀，真是让人赏心悦目呢！狄公子，你这分明就是以貌取人。灵儿。
1: 我们俩比比下棋如何？姐姐，我不想跟你比这么 low
2: 的东西，不如我们来玩斗地主如何？
3: 对，我们就斗地主。灵儿，由你来当地主，因为你有地主的好身材。炸我，炸我吗？
2: 完了，狄公子，你今天到底是来看他的还是看我的？人家都生气了。小斐姑娘，对不起，我也是为了我的下一代。你看你的身体如此的瘦弱，如果将来我也生了一个女儿，像你这么瘦，哪一家的公子会看上她？为了灵儿，我奉劝你一句：一个人。 如果连自己的体重都控制不了，要怎么控制自己的人生？我跟灵儿就不同了，我们在一起会非常的幸福。灵儿每天什么事都不用做，我只要看着她那肉嘟嘟的身材，我就会感觉很幸福。
4: 灵儿，我一生非你不娶。姐，
5: 小斐，我找你们玩来了。
4: 你妈，你没事吧？习惯了。
5: 哎呀，爸，姑娘怎么称呼啊？
4: 啊，对不是，你刚刚不是说非我不娶吗？
5: 这怎么比呀、啊？他那肉都溢出来了，太美了。
4: 不是。
2: 男人了，我现在最讨厌看到男人了。我跟你说，你不要追求我，不要跟我写情书，也不要跟我告白，我走了，哼。哎，你就别想了，人家未婚夫是亲王，你高攀不起。哎，爱上一匹飞马，而我的家里没有草原，这让我感到绝望。庞小姐。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圣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各位好，来看天气。随着立秋节气的到来，备受期待的降温如期而至。那昨天呢，辽宁各地偏北大风上线，气温断崖式下降，盘踞多日的闷热高温天气瞬间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东北特有的秋高气爽。那今天早晨呢，最低气温全省大部都降到了20度以下，东西部山区呢甚至不足15度。那其中西峰呢是以12度啊位居全省的最低。那继续来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呢傍晚到夜间，我省各临近海区偏北风力依旧强劲，最大阵风呢是八级，沿海地区六到七级，请注意防范。在偏北风的打压之下呢，明早最低气温仍处于一个较低水平，全省大部仍然是以一字开头，东西部更低，不足15度，凉意十足。建议大家外出呢注意及时的添衣，以防感冒。明天白天开始呢，气温小幅回升了，最高气温全省是在28到30度之间。那下周呢，暑热有所抬头，周一全省最高气温再度回到30度及以上，辽阳和鞍山将达到34度。另外呢，今天傍晚到夜间，大连、鞍山。

0: 南部、本溪南部、丹东地区和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个别乡镇呢是有中雨到大雨，局部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明天白天呢，大连、鞍山南部、本溪、抚顺南部、丹东、营口南部地区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好的，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1: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2: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0: 沈阳晴，16到30度。大连雷阵雨，24到29度。鞍山多云转晴，19到30度。抚顺晴，15到30度。本溪多云，18到30度。丹东多云，23到32度。锦州多云转晴，18到29度。营口多云，19到28度。阜新晴，14到28度。辽阳多云，18到30度。铁岭晴，13到28度。朝阳多云转晴，13到28度。盘锦多云转晴，18到28度。葫芦岛晴，17到30度。
2: 山海有晴，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4: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5: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6: 各位观众，晚上好。
7: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压缩流程、缩短工期、联动协调，助力木改钢中大型渔船提前4个月下水。记者在现场与渔民共同感受抢出一个捕鱼季的喜悦。
1: 创新辽工贷贷款也拼团，我省推出专项政策破解企业融资难。
0: 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工程初步设计报告获水利部批复，进入实质建设阶段。
1: 传承当下，照亮未来，视线关注红山文化正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破圈之路。
0: 绿茵对决再起，东北超沈阳队抵达呼和浩特，哈尔滨队今晚主场迎战通辽队。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按照全省渔船木改钢工作要求，中大型渔船要在今年12月1号前下水交付，但眼下已经陆续有大型渔船提前4个月下水，这就意味着为渔民多抢出了一个捕鱼季。
2: 盘锦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来到葫芦岛的一家造船厂，因为盘锦市木改钢以来第一艘33米大型渔船下水了。
3: 老李要。恭喜你们！
4: 哎，好，
3: 咋样？这船好不好啊？
4: 哎呀，在我心中非常满意，
3: 是不是？现在这些仪器啥的都会不会用啊？
4: 现在都是先进的，还都是，这是雷达
3: 啊，
4: 这是在这个扫多少里地、几海里，咱都可以能看着下雾天
3: 啊。
4: 这个最先进的壁泵，
3: 哎呀，这也是最先进的，
4: 最先进的
3: 啊。
4: 这个是碳水多深的木改钢，给我们渔民67.5万的补助。在原来45万基础上，又多给补了一半。
3: 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你协调的？
4: 做安稳性
3: 啊，
4: 这个就差四证，
3: 是的，
4: 请领导给我们协调，让我们早日回盘锦。
3: 好，放心啊，到时候我们督促这个事儿，我们跟进啊。
2: 因为新船提前下水，抢出了一个捕鱼季。李万友说，保守估计能多挣100万元。
4: 现在有渔货仓了，
5: 原来没有，
4: 原来没有。
5: 这个好处是什么呀？
4: 这个好处都是安全。都是为了就是说咱渔民打多货多了，然后可以安全。
5: 这个卷网机也是新的吗？
4: 对，这个是新的
5: 啊，以前没有这种卷网机。
4: 对，以前没有，
5: 以前
4: 人工靠人工运转，它就是能代替多少人。原先的人工好比说是你60岁的人就干不了了，现在你60岁的人就给这扒拉扒拉就完事了。
5: 那你要新学的东西不少啊。
4: 这个都是咱们就是掌控的，要不掌控你也高不了这玩意儿。
5: 他已经学会了，
4: 对，
5: 知道怎么用了。
4: 对，
5: 那你今年你得多打不少鱼啊。
4: 哎呀，有了这些设备，那打鱼更有信心了。
3: 满载而归，
4: 就冲我这个招财进宝、八方来财、满载而归，就是必须的，一帆风顺、横批。
2: 告别了李万友，工作人员又匆匆赶往下一个船厂。因为盘锦很多渔民根据自身需要都选择了外地的造船厂，所以这段时间他们经常要多地奔波。仅葫芦岛，梁雪峰基本每周就要过来一两次。
3: 我们现在是东宝船厂，这东宝船厂承接我们10艘中大型渔船，这艘渔船也是陆续要下水，所以说我们要跟进一下这个进度。
5: 主要过来看什么？
3: 主要过来就是看一下老百姓的需求和老百姓的有没有需要我们协调，因为本身嘛，我们是当地的就是渔民，在异地，所以说我们这就是家乡人，我们得为他们服务，跟当地的渔业主管部门和相关的行业主管部门进行沟通一些事项和船厂。
5: 这里面哪艘船是你的？
4: 这条是。
5: 现在到什么程度了？
4: 现在是船那个主体快完工了。
5: 那速度还挺快
4: 啊。是挺快。
5: 这个今年9月份能保证下海吗？
4: 能。那个头九月中8月中旬吧，基本上下水了这船。
5: 为啥速度这么快？
4: 因为咱那个渔业主管部门那个审批流程加速了，要跟原先这条船9月1号肯定下不去。现在呢，就是从那个审批图纸原先的1个月变成现在的七天星期了。包括船网工期指标书啊，原先是也得半个月，现在也变成2-3天就下来了。还有那个开工令，原先也得10多天，现在也是2-3天。
2: 职能部门压缩审批流程，工作人员直达修造一线沟通协调，造船厂加班加点缩短工期，时间就在这一点一滴中被抢了出来。在9月1号开海前，盘锦还将有22艘中大型渔船下水交付。
6: 我们会保证这些渔船尽快办理证书，确保这些渔船正常出海捕捞。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为渔船尽快组织申报补贴，减轻渔民这个资金压力。还有进行这个贷款的贴息贴费，也尽快发放给渔民。
2: 本台报道。
1: 今年，我省创新推出辽工贷专项政策，打通财政资金与银行信贷渠道，采取政府归集需求、企业组团融资、银行竞价让利、财政贴息减负的模式，实实在在破解工业企业，特别是中小工业企业融资贵、融资难、融资慢问题。
2: 在辽工贷首批企业路演活动上，辽阳国际鹏合金有限公司负责人正在对企业进行推进。作为国家鹏铁标准的起草单位，近期企业在转型发展中遇到了资金难题。
7: 因为咱们前期这个搬迁改造投入了1.1亿，造成企业资金紧张，现在市场需求比较旺，目前企业急需资金发展，如果资金到位以后，产能会提高30%以上。
2: 通过本次路演，企业获得了银行500万元的授信。这场路演由省工信厅统筹组团，汇集了60余家省内优质制造企业，涵盖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能源、食品深加工4大优势工业领域。8家银行根据具体情况竞标利率，从企业找银行变成了银行为优质企业的未来投票。
8: 能拿到第一手的企业的情况，打通了我们自己的审批的绿色通道，专门呢设计了我们的流程，为我们的辽工贷更快速地进行了投放。已经准备要放款的已经接近几个亿了。
2: 辽工贷通过组织企业打包拼团、银行批量对接、公开竞价抢单，再叠加省级财政专项资金利息补贴，弥补单户企业单一地区溢价短板。这样一来，银行风险降低，也愿意投放更多低成本信贷。
9: 我们把企业的融资需求打包统一跟银行去谈这个利率，降低了这个企业这个贷款利率。
2: 自今年3月启动以来，前三批辽工贷已累计收集全省765户企业融资需求697亿元，组织265户完成路演。截至目前，已为270户企业完成343笔授信，授信总额302亿元；已为211户企业发放贷款244笔，发放总额近51亿元，平均最高年化利率控制在3%以内。
10: 针对于企业在质改数软当中涉及到一些工业软件包括设备的采购方面上，给予企业最长能有15年的这种的研发的支持的项目贷款。
11: 我们政府也出台政策，就以贴息的方式降低企业贷款的成本，减轻企业质改数软的压力。
2: 从辽工贷普惠纾困到专项贷款助力质改数软，辽宁正不断打通企业融资堵点，破解发展瓶颈。本台报道。
0: 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工程初步设计报告近日获水利部批复，标志着这项辽东南跨流域调水重大工程迈入实质性建设阶段。
1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普兰店庄河交界的碧流河水库大坝，那这里呢也可以说是大连十分重要的调蓄中转大水缸。大连本地呢，因为河流比较短小，地表蓄水能力有限，再加上地下水容易受到海水的入侵，所以说大连这座城市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资源型缺水城市。但是这个局面也将伴随着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建设而得到有效的缓解。未来大洋河的河水将会被源源不断地引入到这里，一方面呢可以解决辽东半岛水资源时空分配不均的这一问题，同时呢也可以彻底地解渴大连。
2: 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工程项目概算总投资199.47亿元，建设工期72个月。建成后，大洋河水将从鞍山经丹东输送至大连碧流河水库，经调节后最终接入大连市现有供水管网。
13: 我们要在鞍山修研呢，要修建一个水库，水库的库容呢能达到5.33亿，然后呢水库的水顺着哨子河到丹东的大洋河，在这个位置呢要修建一个黑鱼亭，拦河闸，然后呢拦河闸这地方上要修一个泵站，通过泵站加压的方式呢把水顺着这个隧洞输送到碧流河水库。
2: 作为国家两重项目，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工程是东北水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省北中南三线水资源配置体系中南线骨干工程。
14: 工程建成投运后，将彻底解决大连市资源型缺水难题，同步提升区域防洪减灾能力，稳固粮食安全底线，修复河湖生态。
2: 本台报道。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辽阳市文胜区樊家屯村党支部积极发展牛奶玉米、北香菊等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巧用积分制激发

0: 乡村治理新活力。
1: 在辽阳市文胜区罗大台镇樊家屯村，连片的牛奶玉米杆挺拔翠绿，果实饱满鲜嫩。村民们穿梭田间，麻利地将成熟的牛奶玉米掰下，经过筛选装袋后，第一时间打包装车发往全国各地。2023年，樊家屯村与周边两个村共同成立罗大台镇牛奶玉米产业联合党委，通过企业加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
2: 地这块吧，是我们从村民手包的，高于我们市场价的20%到30%之间。我们今年呢种了是20亩地，大约在2000磅左右，现在已经是供不应求。
3: 地呢现在包大户一个月1000多块钱，另外闲下来的人呢可以出去打工，另外又一笔收入，收入都挺好。
1: 牛奶、玉米、北香菊等产业的持续壮大，也让村民收入越来越鼓。去年全村的人均收入较5年前翻了一番。在带领村民增收致富的同时，村党支部把文明乡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为此，樊家屯村以家庭为单位，引入乡村治理积分制系统，对村民日常参与志愿服务、乡村建设、好人好事等行为予以赋分，每月定期在村内刊物上公示表扬。这些举措大大调动村民参与村屯事务的积极性，也让文明乡风在潜移默化间浸润村民心田。
4: 有素质的人的提高，现在邻里关系非常和谐，谁家有的事急急忙忙啊。
5: 引导村民多做好事，多参与村里的工作，然后最终形成我们这个和谐的村风。
1: 本台报道。
6: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让我们一同打开视线。
0: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8月5号至6号，2026红山文化大会在朝阳举行，向外界释放了一个清晰而坚定的信号。辽宁对待红山文化的态度，正在从单一的学术研究推向保护传承、活化利用与国际传播的系统工程。
7: 此刻我身处牛河梁遗址，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在此营建祭坛、女神庙，构筑起了完备的早期礼制体系。如今我们看到的玉猪龙、女神像，这些历史遗存便是这段璀璨文明的最有力的实证。
8: 辽西山区出现了原始文明社会，就文明起源，5000年文明起源，因为它是5000多年。再一个就是为三皇五帝找到了实物证据。第三就有点类似于北京明清时期的天坛、太庙和明十三陵，这不是传承。
9: 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以质朴信仰在辽西沃土点亮中华史前文明的火种。岁月流转，今人守护遗址、探寻文脉，让千年文明生生不息。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保护规划2025到2040落地实施，推动遗址保护迈向系统化、规范化升级，从源头筑牢史前遗存安全屏障。
10: 我们又在这个牛河梁周边开展了100余万坪的一个考古勘探，那么我们在寻找与牛河梁这个时代这个相适应的聚落遗址，同时呢，我们也对这个牛河梁以前出土的人骨啊、动物骨骼、玉器和陶器开展了这个合作的科技检测。
0: 学术研究是红山文化工作的基础，走出学术圈更是视野跃升。2026红山文化大会的举办，正在将红山文化从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转向更加开放的文明交流互鉴。
9: 大会之上，中外专家学者围绕考古发掘、艺术研究、创作转化、产业落地、全球传播深入研讨，挖掘红山文化多重时代价值。
11: 然后我们在研究古代文明对现实、我们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不可移动文物背后它的这种历史逻辑，把它阐释出来，来指导我们未来的这个全人类的发展。
9: 本次大会特别邀请了20多个国家驻华使节、国际组织代表走进牛河梁，近距离感受红山文化。大家普遍认为，红山是馈赠世界的珍贵文化礼物。
1: 本次大会本质上是一场跨越时光的礼赞，彰显了人类超凡的创造智慧，更诠释古老文明何以跨越千年，至今仍富有时代价值。没想到这里会如此的震撼我，我觉得中国开这个会太重要了，我们要为历史文化自豪。
0: 从牛河梁遗址的研究到红山大会的思想

0: 碰撞，再到深受喜爱的文创潮品，红山文化不再是书本里的词语，它正走出学术象牙塔，做强文化 IP， 解锁新流量。
1: 夏日的傍晚，在朝阳北塔脚下的红山文化文创市集里，我们看到围绕着红山文化的非遗手作、文旅周边，可谓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把5000年前的红山美学转化为了有辽字号的特色好物。
2: 这个就是岫玉、岫岩玉做的玉猪龙。
3: 对，其实红山文化5000年出土的时候，就是以岫岩玉居多。
2: 所以你这套文创的这个原材料上有很多的巧思。
3: 我也是一比一的还原，那个红山文化的各种样式的一个组合。
4: 来自希腊的安利尼被辽宁省博物馆的玉猪龙冰箱贴吸引，在他眼中，玉与龙都是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文化符号。
5: 玉猪龙我想买来送给朋友们带回北京，因为我觉得这是红山最具代表性的符号。
6: 我们大概等有200多件文创，就是红山主题的文创了。下一步呢，希望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更加深化的将这个 IP 呢活化利用。
4: 由沈阳音乐学院创排的大型原创民族舞剧《红山》已经完成首演，今年将开启全国巡演。
7: 但是我们希望把这部《红山》舞剧呢，能够打造成一部精品啊，在辽宁能增添一个具有辨识度的这个文化名片。
4: 辽宁深耕红山文化内核，延伸开发 VR 模拟考古、遗址研学、实景展演、非遗玉雕等新赛道，开通高铁文旅专列，深化跨省文旅协作，以红山文化 IP 解锁文旅新赛道，持续扩大影响力。
0: 红山文化赋予辽宁的远不止一件件惊艳世人的国宝文物，更是一份溯源5000年文明的文化底气，一种扎根辽西、贯通华夏的精神密码。正是这份馈赠，为今天的辽宁传承文脉、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丰厚的滋养。我们也期待红山文化能够以更鲜活立体的姿态活在当下，照亮未来。
8: 今天，沉浸式文旅景区东北有戏在沈阳正式开园。作为沉浸式关东文商旅综合体，东北有戏里到底有什么戏呢？
9: 东北有戏今天正式开门迎客了，一踏进门就能扎进故事里，走在路上随时能唠嗑、接任务、赚银票，还能边走边互动，一秒就入戏。现在跟我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5: 走进实景街区，复古街巷的氛围感扑面而来，不时有 NPC 穿行在街道商铺之间与游客热情互动。
10: 天上有4只鹅，我吃了2只，啊，掉地下1只，还有几只鹅？5、4。
11: 自我当角色入局的感觉，所以说整个氛围特别好，
12: 特别多美食，像熊大鹅这种的。
5: 东北有戏园区划分为6大特色街区，500余名 NPC 随时互动，游客可以自由组队闯关比拼，完成任务赚取银票兑换文创礼品。同时，每天200余场特色剧目轮番上演，真正打造出处处有戏、时时入戏的全方位体验。本台报道。
13: 东北超沈阳队客场对阵呼和浩特队的比赛明天打响。昨天，沈阳队抵达呼和浩特，特色迎接仪式热气腾腾的草原家宴，东道主用最质朴、最热情的方式迎接远道而来的对手。
1: 现在是晚上7点半，我们跟沈阳队一起抵达了呼和浩特的白塔机场。那刚刚取完行李来到到达大厅，就看到了呼和浩特队的欢迎队伍。那对于蒙古族来说，献上哈达就是对于贵客的最高礼遇。那他们同时也用民族舞蹈对于沈阳队表达了热烈欢迎，
14: 感受到非常的热情嘛，就咱呼和浩特这些包括这些队员都来接我们，然后下来见到他们第一面，也有很多熟悉的面孔，因为我们也看比赛了，我也是感到特别亲切。
15: 没想到，因为这也是第一次感受到这种欢迎，非常开心，
16: 就特别欢迎沈阳队啊来到我们呼和浩特，也希望他们吃得开心，玩得开心，比出我们最后精彩的比赛。
17: 我的本科是在沈阳体育学院，我也算半个沈阳人。沈阳的兄弟，咱们赛场上见吧，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吧。
1: 抵达呼市的第一顿晚餐，东道主就精心准备了地道的猛餐：烤全羊、手把肉、羊肉烧麦。这一桌美食就尽显了呼和浩特队待客的真诚的心意。
18: 我们非常高兴的，欢迎到了沈阳队，来到了我们美丽的青城呼和浩特。希望沈阳队在呼和浩特比赛期间，工作、生活、训练、比赛，各项顺利。
19: 虽然说我们场上是对手，但是呢，给我感觉呼和浩特那真是拿我们沈阳是当兄弟一样，当然了，我们当然想取得胜利了，包括我们队员也是信心满满。
20: 本台报道，
13: 今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六轮比赛继续，哈尔滨队将坐镇主场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迎战通辽队。
9: 这里是哈尔滨市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现在是下午的5点。那现在的场内正在进行着最后一次赛前演出的联排，这也是哈尔滨的最后一个主场。为了更好的加油助威呢，看台上也同样丰富多彩。
21: 1000人左右呢，每个人呢，我们都制作了一个哈尔滨的元素的，还有我们球队元素的这个手摇旗，打造成一个主场最火热、最热血的一个看台。
22: 这个盖帘上会放着我们热乎乎的粘豆包，送给我们的客队，也代表我们家乡人的一份热情。
9: 这场比赛两队都必须全力争胜，这场至关重要的三分将直接关系到他们能否冲击四强。
23: 在场上这种敢打敢拼，每场比赛全力争胜。能展现出我们那个内蒙古一个猛马精神，
24: 主场作战斗志非常昂扬啊，信心也是非常十足，给我们广大球迷奉献一场这个精彩的比赛。
8: 总台央视经济半小时昨天推出报道，暑期新消费，群众赛事催生经济新活力，重点关注东北超的赛事效应。报道生动呈现了东北超19.9元门票撬动76亿元消费，机价摊主50000元也能当赛事赞助商，烤猪蹄与酸奶的双向奔赴，整装东北 TIFO 背后本地工厂出圈等故事。报道说，一场民间赛事带火一座城，从机价摊主到烤猪蹄店，从旗帜工厂到城市全产业链开花，群众赛事让体育流量精准转化为经济增量，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群众赛事搭台，地方创新唱戏，这不仅是拉动消费的新路子，更是凝聚地方底气、助力实体经济增收的好抓手。
13: 今天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文体活动，健身爱好者轮番登场，处处涌动着运动热潮。
25: 2026年辽宁省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今天在沈阳启动，活动汇聚传统健身、潮流运动、民俗体育、冰雪运动四大门类，创新增设大众趣味赛事与轻量化球类互动项目。
26: 非常开心，因为这个比赛嘛，正好跟全民健身日相符，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27: 今天在我们这个主会场呢，大家看到的也有大概有10几项。体育项目的展演，通过这个举办一系列的赛事活动呢，号召全省人民动起来。
25: 在大连市全民健身精品展演现场，太极拳队成员平均年龄超过60岁，精彩表演行云流水，收获阵阵欢呼。
28: 天天早晨6:50在劳动公园，我们依照仪式的学习每天呢练到8点。
25: 在抚顺的一家武馆，会员们凝神静气习练健身气功。本溪、铁岭等地通过举办健身展演活动，展现群众的健康风貌。阜新市城市公园、休闲广场处处涌动着运动热潮。盘锦将足球超级联赛比赛时间安排在晚间、周末，让上班族拥有了站上正式赛场的机会。
29: 已经增加到40多人了，我感觉大家因为这个运动增强了体质，相互的这种团结精神饱满。
25: 本台综合报道。
8: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辽宁省广播电视局、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出品，反映辽宁特色地域文化的历史人文纪录片《辽西走廊》第1季将于8月8号至10号21:20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播出，央视网、央视频、央视社交新媒体矩阵同步上线，敬请收看。
13: 感谢您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30: 再见。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

0: 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这就位，预备。
3: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4: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5: 国事家，
6: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7: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6: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数稳定增长，
1: 我国医药工业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
0: 台风白海豚逼近，各地加强防范，积极应对。
1: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2: 这几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柔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
3: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2: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4: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19大报告和20大报告。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500.3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1.4亿平方米，达到43.72亿平方米。

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被打造成高线公园。这座

0: 睛。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健全协同机制，激发全民健身新动能。从贵州山区的村超、村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三省一区八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参与体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8.52%，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84.9%，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渐行见效。
2: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余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
3: 堵到我们家门口去了，我们楼出来都开不开门。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
4: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2: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
5: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2: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
6: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 以新一代信息

0: 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0: 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仅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在山西的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出口动能强劲。这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20%，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2: 连日来，全国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用电负荷连创新高。能源电力生产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峰度夏平稳有序。
0: 最新数据显示，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第4次创出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峰高出4900万千瓦。有25个省区市用电负荷创出新极值。在北京，电网最大负荷刚刚刷新2024年创下的历史记录，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占比近一半。为保障充足电力供给，来自黑龙江的风电和青海的光伏携手进京，输送绿电达到4700万千瓦时，
3: 实现了青海光伏供应北京5间空调负荷，黑龙江风电接力供应北京夜间用电晚高峰。
0: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跨省跨区输送电力已突破2.78亿千瓦，相当于12座三峡水电站同时发电。与此同时，各种新技术新手段也纷纷上岗，参与到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当中。在用电高峰时，山东调集全省172座新型储能电站，向电网集中释放储存好的电能，平均1小时可送电700万度。深圳将虚拟电厂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结合，整合60多家运营商、14000多个用户的140万千瓦调节能力，有效缓解电网运行压力。
4: 今年我们也

0: 新引入了 AI 模型，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的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1: 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和电网企业全力加强电力生产和运行保障，紧盯薄弱地区，提高运维抢修能力，强化抢修快速响应机制，应对台风等极端自然灾害事件，聚焦医院、交通枢纽等公共服务关键场所，加强应急电源配置，对三夏期间农机作业、粮食烘干、农田灌溉等重点场景做好供电保障。
2: 夏日出游热潮持续走高，旅途中一趟趟各具特色的列车正在把客流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轨道之上究竟藏着怎样的消费新密码？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说到旅游，坐上火车奔赴名山大川往往是最主流的打开方式，但在这趟晚间高铁上，大包小包的购物袋最先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4: 济南的
5: 店？哦，你从济南过来的？
4: 对，我们一家四口带着孩子玩暑假。
3: 就是这些塞得满满当当的购物袋引来了一趟全新列车班次的调整。铁路部门顺着客流线索调研发现，许昌东站开往济南方向的直达列车最晚就在下午2点多开行。为了赶车，很多山东旅客就得掐着表逛街。
6: 下午2点多就要回去，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3: 就在今年暑运首日，铁路部门专门针对这样的跨省购物游需求，加开了济南往返许昌东的高3119、高3120次动车组。旅客从许昌回聊城和济南，一下有了晚上的班次，
7: 收获颇丰。
8: 不需要中转，所以说一下就能到，
9: 把我们游玩的时间拉到最长，同时也给自己留出一些通勤的余裕。
3: 当跨城出游消费更轻松，假日休闲也有了更多选择。在漳州火车站，记者感受到了另一股热闹氛围，500多名球迷正出发为球队客场助威。暑期各地体育赛事轮番登场，新玩法多了，新难题也来了。
10: 我们的列车运力和时刻一般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屏风客流而设计的，但是像大型演出赛事这样，它会产生一个瞬时的客流峰值。
3: 怎样能接住年轻人的出行热情，盘活文体消费流量？铁路部门建立了信息采集机制，主动对接球迷协会，用定制专列补上运力缺口的同时，还加强了和商圈景区的联动。于是一张车票的单一商业模式变成了一连串票根福利，凭车票能打折，能换券，不少球迷在品美食逛景区之后还能坐上高铁从容返程。
11: 旅客想坐什么时段的车哪个方向的车，我们就针对性的去优化这些班次紧跟着我们旅客的需求走，紧跟着市场的消费热点走。
3: 服务消费的增量就藏在精细化的供给之中。今年上半年，旅游列车开行量同比增长了84.8%，而一次购买、多段乘坐、15天有效的旅游季次票卖出了66000多张，是去年同期的20倍。旅游列车直接带动沿线消费达到44.4亿元。
12: 新服务来激发新需求，新场景来带动这个新需求，推动单一的景区游向我们全域漫游来升级。
3: 不断延伸的钢轨载着人气，也载满商机。从运输客流到培育消费流，一趟趟飞驰的列车稳稳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每到暑期都是学生群体和亲子出游的高峰。大家在旅途中将课本中的知识转化为实地感受，在亲身体验中收获成长。
13: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学生及亲子群体成为出行主力，占比超60%，比去年同期提升8个百分点。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在湖北省博物馆，不少学生特意带着历史课本前来研学打卡。
14: 在古代能做出这样精美的用器也是非常令人惊叹，它不再是一张图片或者是一段文字，身临其境感受到那种悠久的历史文化。
13: 在行走的思政课中感悟红色文化， 江西余都串联长征渡口旧址、红军长征小道等多处。

0: 部红色地标，让前来研学的游客寻着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本周全新亮相的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配套了 8K 裸眼 3D 影片，全景还原航天员太空出征、在轨作业、凯旋返回的全过程，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硬核实力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
1: 这次来到现场能看到这个返回舱，就感觉非常的震撼，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0: 各地文博场馆、科普展馆这个暑期还纷纷上新，丰富研学供给。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特色体验与主题研学活动，中药科普、蚊香食药、手工制作等，让中医药等非遗可知可感。全新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依托7000余件标本、300多件仿真模型，以及具备呼吸律动、眼神追随及环境感知功能的超仿生恐龙等在内的近200个互动展项，搭建起可探索、可互动的自然科学体验空间，成为研学新热门目的地。在科技场馆探索未知，在历史古迹中感受文脉，走进非遗工坊动手体验，奔赴红色景区追忆革命先辈。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旅途中拓宽眼界，积蓄向上成长的力量。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维持在强台风级，预计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各地加强防范，积极落实各项防台风措施。
3: 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客运航线和渡口全部停运，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全省累计关停文旅场所上千家，避灾安置场所已按需开放。截至18时，各地机场已取消航班312架次。在临海市北固山防汛物资储备现场，工人和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开展物资转运。今天，福建北部沿海出现8级以上大风，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全部停工，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累计撤离海上船舶5.9万余艘。从昨天起，上海全市3045个水闸陆续开始预降河网水位，预计9号前将腾出调蓄库容4.5亿立方米左右。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本周末到下周初，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水利部日前印发《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45个项目2026年纳入实施范围，治理河流总长度约5000公里，同步建立2027至2028年项目储备库，全力打造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民用航空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15/5时期，民航将全力推进安全保障、运输服务、创新支撑等6大体系建设，到2030年，确保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民航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0: 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移民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政府七号宣布，自8月8号起至9月7号，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声明说，此举符合申根边境法，属于相称且必要的对等回应。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受此影响，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要求意大利取消边境管控，但遭到拒绝。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达成后，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正在寻找退出伊朗战争的途径。报道称，凯恩认为目前情况下仅靠空中打击不太可能实现美国总统的目标，加大打击力度又可能会适得其反。凯恩的发言人拒绝对这一报道发表评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上述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7号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个百分点至37%，为有数据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农林水产省表示，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日本食品自给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米价上涨导致居民大米消费减少，而日本大米消费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本国供应，是日本食品自给率的重要支撑。此外，酷暑导致蔬菜产量下降，禽流感蔓延造成鸡蛋供应减少，也拉低了日本食品自给率。据美国媒体7号援引美国灌溉局的数据报道称，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当天已降至约317.13米，是该水库自1937年首次蓄水以来的最低水位。报道称，持续干旱是该水库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米德湖位于美国西南部，是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饮用水和灌溉水的重要水源地之一。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

0: 东北超带劲儿，
1: 东北超带劲儿。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我是小轩。
1: 大家好，我是哈秋。东北超常规赛已经来到了第六轮，今晚呢即将迎来一场非常关键的出现生死战，哈尔滨队坐镇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通辽队。
0: 那目前呢，通辽队是积六分，暂列积分榜第六名，哈尔滨队呢是积五分，紧随其后排在第七位。那对于这两支队伍来说呢，哈尔滨队今晚没有退路啊，唯有全取三分才能保留晋级希望。而通辽队呢，如果想在最后一轮占据积分榜有利位置，最理想的结果也是获胜。
1: 通辽队作风非常的硬朗，拼抢积极，他们的防守端的整体的协同性是非常强的，可以说是八支球队当中除了沈阳队之外丢球最少的球队。
0: 那哈尔滨队呢也是确实不容小觑啊，那就在前不久的雨战当中呢，他们是逼平了目前排行榜榜首的沈阳队，展现出非常顽强的斗志。今晚回到主场，在球迷的呐喊声中，他们势必会拿出200%的拼劲啊。
1: 是的啊，今晚的比赛啊，注定是一场决定四强名额的关键之战。那为了让大家看球更过瘾，今晚的比赛我们还特意开设了互动环节，有请小付来介绍一下具体的参与方式。
2: 好的，各位观众可以下载北斗龙门 APP， 点击东北超专区，在观赛同时参与我是东北超预言家竞猜活动，猜每场比赛的胜平负就有机会赢取惊喜福利。也欢迎大家在观赛同时随时在直播间跟我们留言互动。那比赛还没开始，就有哈尔滨的球迷说了啊，冰城主场寸土不让，今晚必须拿下。不过通辽球迷也是不甘示弱，回应草原雄鹰展翅冰城带走胜利。看来这双方球迷都已经是摩拳擦掌了。那在比赛开始之前，我们再来看一下赛场的天气。今天晚上19:40，哈尔滨的气温是19度左右，非常的凉爽宜人。希望两支球队都能够发挥出色。那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关注东北超的精彩赛事。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5: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0: 受，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他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2: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
3: 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4: 欢迎回来，那哈尔滨对通辽的比赛即将开始啊，那哈秋，今晚这场比赛你觉得走势会如何呢？
5: 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走势一定会非常非常的精彩，因为这场比赛对于主队哈尔滨的来说，其实就是赢球或者回家，想要延续出线的这个希望和梦想，就必须要全取三分。而对于通辽队来说，虽然理论上无论是胜平负三种结果，通辽队可能都会延续出线的可能。

0: 性，但是如果说真的想把这个命运握在自己手里的话，通辽队也是必须要去全力拿到三分的。而且通辽队在前面的东北超的比赛当中，他们在客场是从来没有拿到过胜利的，所以呢，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和具有考验的。
1: 嗯，没错。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关注这场焦点赛事。我们把画面交给杰芳。
0: 好，音乐之都终于等来了马头琴的悠扬，松花江畔总算盼来了科尔沁的晚风。东北大地上，两座隔着千里沃野遥遥相望的城，今夜却因东北超相聚在同一片绿茵场。那就让马奶酒的醇去碰杯格瓦斯的甜，就像冰城用真诚拥抱草原的爽朗。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北斗融媒客户端为您并机直播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联赛第六轮哈尔滨队在主场对阵通辽队的比赛转播。整装东北今夜继续以球会友，热血激荡。双方的球员呢，已经是来到了场地中央了，即将进行是奏唱国歌仪式。
2: 请全体起立，升国旗，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好，奏唱国歌仪式结束，比赛呢即将正式开始了。那为您带来本场比赛解说评述的是小轩和阿秋。那今天呢，主队哈尔滨队身穿的是一身紫色的球衣，客队通辽队身穿的是一身白色的球衣。双方本场的首发阵容一会儿呢随着比赛开始来为大家做详细的介绍。那本场比赛的裁判员主裁判是唐顺奇，第一助理裁判苏小飞，第二助理裁判韩子龙， VR 裁判是郭宝龙， VR 助理裁判是徐成英。可以说这是一场真正的生死战了。
1: 没错。
0: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积分榜上的形势哈。积分榜上的通辽队是积6分排名第六，哈尔滨队积5分排名第七，两队的分差只有1分。四强目前还剩余3张门票，6支球队虎视眈眈，谁能拿下这场比赛，谁就将在四强的争夺当中呢是占据一个主动。现在画面上啊给出的是双方球员本场比赛的大名单。那么可以说呢，两支球队从赛前的角度来说呢，对这场比赛都是非常的重视。通辽队他们的主教练李阳指导呢，要求队员们本场比赛要拿出200%的状态，绝不以保平为目标。而哈尔滨队的主教练丁兵指导在赛前也是掷地有声，说哈尔滨队绝非是搅局者，闯入四强是球队的既定目标。啊，看来两个队啊，对于这场比赛呢，都显得是志在必得。
1: 其实今天对于这场比赛来讲啊，这两支队伍谁也输不起。
0: 是啊，现在画面给到的是通辽队的比赛的名单。通辽队今天身穿的是一身白色的球衣啊，是他们的客场球衣。哈尔滨队呢，身穿的是一身紫色的战袍。赛前我们看到两个队啊，还是呢首发球员和替补球员以及教练组呢是围成了一个大圈哈，一起来这个加油鼓劲儿。
1: 现在到现场的温度啊，真的是有点低啊。
0: 16度哈、其实这个温度呢，我们说在看台上看球会稍微的有一点点的凉，可能要加一个外套。但对于球员来说，在场上发挥这是一个非常舒服的温度。
1: 对，跑起来的话，身体这个温度正好。
0: 对，会很舒服啊。这样的一个凉爽的天气。

0: 秋高气爽。
1: 嗯，
0: 希望呢这个天气啊也能够呢有助于双方为屏幕前所有的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现在画面给到的是通辽队主教练李阳。

0: 今天这个比赛场地是在黑龙江哈尔滨的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啊，这个球场呢能容纳20,000多名的球迷啊。今天我们看到现场应该说是座无虚席啊。
1: 对，
0: 而且呢，刚刚通过转播画面我们会看到，哦，画面又一次给到了，这个哈尔滨的球迷啊，很多呢都是拿着各自的这个加油的旗帜哈，这样的一个战旗方阵啊，在为自己的球队加油。而通辽的球迷呢也是远道而来，组成了他们的这个非常有标志性的天蓝色的球迷加油助威的这个方阵。比赛呢即将呢要中场开哨啊，开球了。好，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那比赛呢开始。首先是由身穿紫色球衣的哈尔滨队来开球，哈尔滨队是学了一下大巴黎，
1: 对，
0: 开球直接把球呢开向对方的这个边线啊，开到对方的腹地的边线，
1: 直接把你这个阵型往前压。
0: 对，这样的话呢就地展开高位逼抢。我们呢让比赛先进行一小会儿啊，根据呢场上的这个情况呢来观察一下双方的阵型，来为大家做详细的介绍。一开场呢，两个队在中场的这个争夺呀还是很激烈的。那今天呢，从这个首发的名单来看，两个队其实在首发阵容上都做了一些调整。首先说通辽队呢很大胆，这场比赛他的门将做调整，22号许浩啊，这个门将是第一次在东北超迎来首发。好的，我们看刚刚是哈尔滨队的9号杨明远啊，也是为哈尔滨队打进了东北超队史首球的这位球员。是为球队呢赢得了一个前场的边路的一个任意球。
1: 这个球杨明远非常聪明啊，就是他过人之后，哎，用身体先靠住这个位置，
0: 对，
1: 哎，往里抹，
0: 我先护住球，对吧？然后往里抹，这样的话呢，我有可能能挤进去，但挤不进去的话，你想拿球，很大的可能性就是犯规，
1: 对
0: 啊，最后呢也如愿了。主裁判唐顺奇，这也是执法过多年中超的一位著名裁判了。今天这场比赛呢也算是本轮的一场焦点战啊，所以呢也是选派了一位非常优秀的裁判员。我们看这个球开到了前点，门将双拳把球打出禁区，球还没有出危险区，双方还在争抢，裁判员再一次响哨。好，那么利用这样的一个时间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的阵容啊。首先呢来介绍目前正在控球的身穿白色球衣的通辽队啊，通辽队今天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排出的是一个他们惯用的4231的阵型，门将是首次首发登场的22号许浩，后卫线从左往右分别是41号李强、25号吴洪哲、95号刘龙鑫和11号张涛，双后腰是10号黄耿南和23号马英石。那么三名攻击型的前卫从左往右分别是5号韩新义和24号卡米热尼开利木。那今天呢，他也是担当的是场上队长的这样一个角色，以及呢77号牛浩翔，顶在锋线上的是78号伊德尔胡。那再来说一下今天的主队哈尔滨队，哈尔滨队今天排出的是一个541的阵型，门将呢还是1号高明辉，后卫线从左往右2号李建军、16号张乐、3号李雨琦、8号队长刚凯、13号唐涛，单后腰是99号赵鹏。那么三名攻击型的中场球员分别是47号阿尔什恩、35号苏靖远、9号杨明远，顶在前锋线上的是36号王向荣。但是这个阵型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随着比赛的深入，看看王向荣和阿尔什恩两个人的位置会不会有一些对调啊？因为阿尔什恩在前面的比赛当中都是充当的是单箭头的角色，但今天呢他出现在了左边路。刚刚啊，这是哈尔滨队的一个上抢啊，抢的还是很凶啊，但是呢是对，应该是对卡米热尼开利木的一个犯规。
1: 其实通过这个3分钟啊这样一个时间可以看到，两支球队现在应该

0: 还是都想在第一时间取得首粒进球，
1: 是的，
0: 取得领先，所以说一直是采用这种攻势的这样一个足球方式。
1: 我们来看啊，卡米热尼呢这场比赛还特意染了一个新的一个发型啊，新的黄色的头发，应该是新做的发型啊，很帅气。看看他这个球怎么来处理，直接传到中路
0: 后点，
1: 还是呢被哈尔滨队顶出来了。哈尔滨队应该是赵鹏护一下球，看到有队友倒在禁区内，裁判员吹停了比赛。那也给大家再介绍一下目前的一个形势啊，这场比赛其实简单的说，对于哈尔滨队来说就是赢球或是回家。
0: 对
1: 啊，如果说想要去争取出线的这个可能性，这场比赛就必须要全取三分啊。那对于通辽队来说呢，情况就很有意思了。理论上通辽队这场比赛胜平负他的出线的可能性都会存在，但是唯有他拿到三分才能够真正的把自己的命运握在自己手里。
0: 嗯，
1: 所以呢这场比赛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说哈，拿一分可能都是没有什么太多意义啊。两个队呢都是想要去全力的去争胜。通辽队虽然是客场比赛，但我们看啊，一上来的阵型啊还是敢于大胆前压的。边路这个球想要低平球传中，被挡出了边线。李晓轩，东北超的比赛，咱们两个人说的哈尔滨和通辽的比赛都是比较多的。
0: 对，
1: 而且这两个球队呢，它确实都有一些各自的特点。你像这个通辽队，我们看这球应该是一个门球。通辽队它可以说在防守端还是非常的强硬啊，
0: 很稳健，
1: 防守非常稳健。
0: 嗯，
1: 啊，目前只丢了三个球。
0: 嗯，
1: 而且有两个球是面对领头羊的时候客场丢的，可以说它这个整体防守质量还是非常高的。
0: 对，
1: 哈尔滨队呢，防守端其实丢球不少，但是呢，他们呢，接连的逼平了沈阳和长春哈这样的两个劲旅，而且呢，慢慢的在进攻端打的也是有了一些声色。
0: 嗯，
1: 啊，目前呢取得了七个进球，可以说在防守端来说呢，通辽队的防守更加的坚固，而进攻能力上来说呢，哈尔滨队似乎呢要胜出一筹。
0: 其实对于今天这场比赛来讲的话，我觉得双方如果说能够取得最终的这样一个胜利的话，那首先上来之后啊，这个气势啊和这个进球啊，应该第一时间就产生。
1: 好，我们来看啊，这个球，哈尔滨队前场直接打到后卫边后卫的身后，但是球给深了，刘龙鑫啊不敢大意，把球破坏出边线。刚刚呢应该是35号苏靖远的一个斜长传。可以说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啊，丁兵指导的这支哈尔滨队还是扎紧篱笆。
0: 嗯，
1: 我们看刚刚这个，其实防守的时候五名后卫四个中场全退回到自己的腹地了，这个两条线的这整个的站位是非常清晰的哈。哦，一脚远射
0: 有点正啊。
1: 是的，这脚球呢有点敲山震虎的意思。
0: 嗯，
1: 其实这场比赛哈尔滨队可以多去尝试一些远射，因为这个通辽队啊，这个22号门将许浩是首次在东北超迎来首发。这赵鹏
0: 漂亮，
1: 边路。赵鹏呢有点矮脚虎的意思，个子不高啊，而且呢显得有一些的这个强壮啊，但是脚下呢步频速度还是挺快的。
0: 而且这个可能是因为身高吧，所以说他的这个。怎么说呢，他这个底盘是非常稳的。
1: 是，
0: 嗯，
1: 上一场比赛打长春，他下半场有一个反击的过程当中，这速度其实很快啊，最后的射门是差之毫厘。就那个球给我的感觉特别像当年在德甲踢得风生水起的一位巴西的球员，他的外号叫球形闪电，博尔埃尔顿啊。对，同样呢是将球打到了边后卫的身后，想尝试这样的一种破线的打法。
0: 但这个球接球队员如果说第一时间第一点没有去把这个球停住的话，那第二点的话球就直接就飞出边线了。
1: 哈尔滨的

0: 这个球场，我感觉跟上一场比赛、上一轮比赛相比呢，这个球场确实是斑斑点点多了一些。
1: 嗯。
0: 但是在这儿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哈尔滨队这个球场其实是，在东北超之前整体新换的草坪，而且呢是由这个东北农业大学的一个团队在做草坪的一个养护。但是呢，应该是近期的一些气温以及场地的频繁使用的问题啊，这个球场现在确实没有上一场瞅的那么好。
1: 嗯。其实上一轮的话，整个这个东北也是经历了一场高温，持续的高温。
0: 对，先是我们说有这个强降水的过程，然后又是高温哈，其实这样的一些天气的变化对草坪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双方呢现在在场上呢，争夺的还都是比较激烈。
1: 对，
0: 两个队呢确实很难在进攻端真正的去打穿对方的防线。所以我们看到两个队在进攻当中的路数呢还真是有些相像，其实都是在尝试用一些长传、斜长传的方式去打对方的边后卫的身后，
1: 嗯
0: 啊，然后呢形成侧线之后去制造一些边中结合的机会。
1: 对，
0: 但是目前看呢思路是有，但是呢并没有奏效。
1: 还是传大了，
0: 天气好了之后球员的明显汗出的都少。
1: 是
0: 啊，之前呢我们说有几轮比赛踢了十几分钟已经是满头大汗，但今天的这个气温呢确实还是挺适合足球的运动。啊，现在屏幕的左上角的这个蓝色的球迷方阵就是远道而来的通辽的球迷。这通辽球迷的这个球迷组织呢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蓝旗啊，蓝旗这个球迷会，蓝旗助威团。
1: 小伙子很积极啊，就上场这一下。
0: 是的，
1: 应该是
0: 这个36号王向荣啊，今天也是可以说得到了主教练的信任。
1: 嗯，
0: 他是第一次首发打这个单前锋的这个位置。哦，通辽队这球停下来了，边裁并没有示意越位啊，比赛继续。看看这个球边路传中，哈尔滨队挡一下，再把球破坏出来。
1: 可以听到现场的球迷啊一直在喊哈尔滨必胜，哎，这也是主场的这么一个优势。
0: 对，
1: 很聪明的一个传球。
0: 韩新义
1: 后点没有人啊，
0: 后点没有人。
1: 嗯，
0: 这球呢还是包抄啊，中路的队友啊，包抄没有到位，
1: 嗯，
0: 跟进没有到位。那今天呢，哈尔滨队的首发阵容当中，其实也做了有四处。在开场这前十几分钟的时间呢感觉过得还挺快的哈，不知不觉已经是踢了有将近13分钟的时间了。现在场上比分仍然还是0-0啊，两个队呢还是频繁的在两个边路去尝试一些进攻的这样的一些方式。
1: 我倒是觉得如果说边路进攻暂时无法起效的话，其实可以尝试一下中路的这样一个推进。
0: 是换了一个球，通辽这支球队从前面的比赛来说呢，他确实打得很有特点，他这两个边路呢速度很快啊，整体打法很硬朗。看哈尔滨队这一次有没有机会，着急了。
1: 后卫啊，这个铲球很干净的，
0: 95号刘龙鑫。上一轮呢客场对阵沈阳的比赛当中呢，他还一度受伤提前被换下啊，但是今天我们看这个伤病呢恢复了之后啊，再次首发，可以说是通辽队的后卫线上的

0: 高度。好，哈尔滨队呢获得了一个角球，一个角球的机会。开场之后的应该是，
1: 应该是一个任
0: 意球，任意球。这个任意球的位置不错呀。
1: 对。
0: 如果说是一个右脚球员的话，这个位置可传可打。
1: 看一看会不会有一些战术上的配合。
0: 对，我们来看一下啊，看这球。哈尔滨队在对着呼和浩特的时候有过一个战术任意球的配合，就跟这位置差不多呀。直接打门，哎呦，这球还真是有威胁。
1: 好在门将反应很及时啊。
0: 是的。看今天啊，这个通辽队这位门将、感觉很强壮。
1: 刚才哈修也提到了，是这是刚刚换上来的门将，就是这个第一次出场的门将、
0: 对，
1: 许浩。
0: 哎，而且呢，他们之前的这个门将武博文呢，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伤病哈，今天没有进入比赛名单。
1: 对。
0: 这个出击很坚决啊，而且他没有犹豫，双拳击出。这是门将的一个非常合理的选择，
1: 而且你看这个许浩，无论从身高啊，还是从这个身体的这个
0: 肌肉维度，
1: 对，
0: 很强壮，
1: 很结实，
0: 很结实。今天也是临危受命啊，领命登场。张乐，球呢往边路带，他用漂亮的一扣，
1: 很漂亮，
0: 再选择长传。还是有一些着急。其实这个球，你从边路摆脱之后，局面已经好了很多了。你像往中路带一带也好，或者说呢去找中场球员也行，啊，但是他选择直接去传，应该是赛前可能教练员有一个布置，啊，应该开场之后要打得坚决一些。队长刚凯啊，把球呢踢回给门将。门将在传，唐涛边路，漂亮的过人，观察队友，好球。哈尔滨队现在中路呢，在中场的位置还是要有一个人能把球拿得住，然后呢，去好看边路，二十，衔尾疾走，一对二，护住球，寻找队友，还得有人上来接应。这个球啊。两个接应的队友也都有点让球的意思。
1: 对，而且呢，这个我觉得接应的队友啊，应该主动去找这个线啊，不要站在这个防守队员的这个防守位、防守这个线上，这样的话球员不好处理这个球。
0: 对，我们看杨明远，好的，这样的话为哈尔滨队赢得了开场以后的第一个角球。
1: 杨明远脚下快啊！
0: 对，杨明远这个脚下的小技术还是很不错的，敢拿球，敢做动作。比赛呢已经踢了超过一刻钟的时间了啊，比分还是0-0。
1: 感觉门将这个许浩有点小长城那个感觉啊，
0: 哈哈，是
1: 很敦实，很扎实。
0: 应该是门将的这个鞋带开了，队友帮忙系一下。就我们看。这个刚刚这个许浩和杨明远两个人站一起啊，就一下能看出来了，感觉这个许浩能把杨明远装里头、
1: 其实你看啊，在这个罚角球的时候啊，不管是这个进攻队员还是防守，都喜欢把手这个支起来啊，就是干扰对方的视线。
0: 看看这球，冲进来顶。
1: 速度，
0: 这有手球的嫌疑啊！但是裁判并没有吹，比赛还没有停，这球不走道了。门将刚刚
1: 有点危险、
0: 对啊，这球很危险，因为高明辉还在往后退，但球突然之间减速了。
1: 感觉这球进到了一个刹车带。
0: 是。
1: 刚才哈尔滨队这个角球发来之后，争点的这个球员啊，这个顶了一下没顶正啊，顶正的话真的是很危险。
0: 因为这个球呢，首先落点它是在一个小禁区线左右的位置，
1: 对，离门将很
0: 近。很
1: 近。

0: 球速也很快，然后呢，这个包抄的球员是高速过来顶这个球。
1: 对，
0: 这样的一个力道，一旦吃正部位的话，门将基本上没有办法
1: 反应不过来。
0: 对。哦，这个球呢，刚刚应该是哈尔滨队的一个大角球，啊，踢到了这个韩新义的小腹上。哦，这一下确实呢需要缓一下了。小轩，你感觉到了吗？今天这个就快踢了20分钟了，就感觉时间过得挺快的。
1: 因为双方的这个互换的进攻的节奏很快，
0: 就是对，就是可以说呢，裁判员的哨不是特别的密。
1: 嗯，
0: 活球的状态下的这种攻防的转换还是比较频的，
1: 我觉得场面上看起来会更加好看。
0: 好的，边路
1: 胸部一停，
0: 穿了，
1: 好球，
0: 二十恩
1: 挑的非常漂亮，
0: 传球。
1: 哎呦，
0: 其实这球我觉得还可以再往禁区里面走一走，对吧？然后队友们的包抄的这个层次啊，再丰富一些。看这球再传，又被解围出来，球还在哈尔滨的脚下。二十人想要去扣球。哈尔滨队今天这个前场的逼抢还是挺积极。杨俊远，
1: 好球，
0: 能不能进禁区？想尝试跟王向荣之间的一个连线，但是呢被通辽队破坏了出来。哈尔滨队后场呢，这三名后卫可以说跟门将之间倒是挺耐心的在倒脚啊。
1: 嗯。
0: 哈尔滨队今天呢是一个5-4-1的阵型，但是呢这个5-4-1在进攻的时候呢，三名中后卫把这个整个的防守正面横向拉开之后，其实他的两个边翼位是顶到了中场的位置。
1: 嗯。
0: 而他的两个边前卫就是二十恩和杨明远，其实是顶到了锋线上，变成一个3-4-3。
1: 其实刚才那脚球，杨明远可以选择射门。
0: 对呀，他那个角度其实跟上一场王仁杰的第二个进球很像。
1: 对，其实打一个兜一个圆角或者打一个近角的右上角都是可以的，
0: 有枣没枣打一杆。
1: 对，因为刚才的话，整个中路的这个防守队员已经把这个线啊都堵死了。
0: 是。看哈尔滨队边路
1: 选择
0: 远射
1: 打门，
0: 我感觉二十恩今天的这个脚下的感觉还挺好的。
1: 嗯，
0: 哎呦，这球
1: 门将
0: 出来了，
1: 及时。
0: 高明辉啊，在场上今天干的是一个门卫的活，
1: 嗯，
0: 既是门将又是后卫，
1: 这几脚的传球配合还是很漂亮。
0: 其实，在上世纪的60-70年代，包括80年代，60-70，包括80年代，世界足球非常风靡的一种踢法，一个场上位置就是轻帽锋，
1: 嗯，
0: 对吧？一个拖后的自由人。那现在足球呢，已经不允许后卫线。我们看这球，又是逼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现在足球呢，已经不允许后卫线有这个轻帽锋这个角色了。但是呢，现在的这种足球呢，要求你的门将要有脚下出球能力，包括门将要扩大你的防守的范围、活动的范围，其实干的就是一个清道夫的活。通辽队今天的换人来的比平时早了些，安尼瓦尔上场，换下了牛浩翔，开场仅仅23分钟。塞比热丁、安尼瓦尔替补登场啊，换下了牛浩翔。看来呢，应该是感觉呢自己的这个右路被二十人突的有点太难受了。
1: 对，
0: 哎，所以呢，做了一个对位的一个换人调整。但是这塞比热丁、安尼瓦尔他可不是一个防守球员，他是一个突破能力很强的一个边路球员，应该是要用进攻去抵消对方的进攻。
1: 对
0: 啊，应该是
1: 脚下很快，
0: 对，
1: 反应很灵活。
0: 我们先来看这个角球啊，
1: 前点在找吗？
0: 前点，
1: 哎呦，
0: 没有顶到。这哈尔滨队这两次角球，这个落点都很好啊，就是包抄的球员抢点差了一点。
1: 可以选择，
0: 哎，赵鹏再给边路，杨明远和二十人换了一个位置，走内线。再摆脱，
1: 很漂亮。
0: 杨明远连续摆脱之后，球到了边路，对方有人在协防，杨明远还在护球，但是被推到空老队。

0: 的把球断下来了。王耿南，他的面前是一片开阔地，给到左边路，韩新义和黄耿南之间啊，想尝试一个配合，但是呢被哈尔滨的这个队长啊刚凯判断出了意图，
1: 举旗了，越位，

0: 眼泪不插上努力的话，那个球一下就跑了。斜长转打边路，找刚刚登场的塞比热丁，卡米热尼，他已经好久没有拿到球了。看塞比热丁这个传中，落点还是不错的。
1: 哎呦，想来一脚凌空的抽射。
0: 是的啊，卡米热尼想直接在禁区里边来一脚凌空的射门，没有踢正部位，再传，
1: 有没有？
0: 有没有？
1: 哎呦，门将立功！
0: 门将啊，这球啊，高明辉啊，真是神了，
1: 扑出了一个必进球啊！
0: 是的，哈尔滨队逃过一劫，看看有个反击的机会。
1: 可以，这个
0: 王向荣门将许浩出来了。
1: 门将很聪明的。
0: 开场之后啊，双方门将的戏份还真的是有一些抢镜。
1: 嗯。
0: 唐顺奇，这个球啊，应该要等一下 VR 的确认。应该是没有进，应该是没有。我从我的角度看，我感觉是没有进。但是前面有没有手球，有没有打到这个手臂啊？这一下可能需要确认一下。
1: 虽然说这个射门的球速不是很快，但是这个离门将实在是太近了。
0: 对，这高明辉第一下就不容易，关键是第二下他已经是腾空还没落地，相当于是悬在半空中，紧跟着又来了一下。
1: 对，
0: 这第二下真是救命。
1: 嗯，
0: 我们再来看啊，就是这个球第二下非常的关键。这球其实是韩心意的，咱们东北话讲叫玻璃盖，
1: 嗯，
0: 玻璃盖的一个射门，
1: 不是一个正规的射门，
0: 对，
1: 啊，
0: 用膝盖顶了一下，
1: 但是他胜在出其不意啊，
0: 对，兵贵神速，
1: 嗯，
0: 韩心意呢踢了二十多分钟哈，身体两个不常接触球的部位都接触到球了。高明辉做完这个扑救之后，小伙子很兴奋啊，
1: 嗯！
0: 李阳指导呢，在场边还是在比划着这个画方框啊，
1: 嗯，
0: 在提示裁判看 VR。
1: 好的，比赛继续，没有进球
0: 啊，没有进球。那这个篮球和足球它不一样，
1: 嗯，
0: 那篮球如果说主教练在场边画这方块的话，就是挑战视频回放，对吧？但足球没有这功能，只是提醒裁判。那裁判说我已经听完了，没问题啊，比赛继续。杨明远又来到了中路，这球呢，马英石啊，这几下的这个控球做的还是不错的，还是给到这个塞比热丁。看来这塞比热丁上来啊，应该是领了教练员的任务。
1: 对，
0: 好球，王向荣啊，一个作为一个中锋的支点的一个做球的这样一个动作哈，目前的场上控球率。通辽队是52.3%，还稍稍领先，但是给我的整体感觉好像哈尔滨队的进攻，可以说呢更有一些边路的一些这个破坏性或者说突击性。
1: 对，威胁上，这个可以说从场面上，从这个威胁上来讲的话，哈尔滨队会更具有威胁。
0: 对，但是呢，最有威胁的一脚射门还是通辽队刚刚的
1: 对
0: 这个膝盖的射门。
1: 哎呦，
0: 漂亮的转移，
1: 这
0: 这个球体现出队长啊卡米热尼的这个视野。
1: 对，安迪瓦尔这球的话，他对于这个第一落点啊判断的不是很准，而且他跑的路线啊没有迎着球去跑，如果说他能迎球跑，伸出脚趟那一下，直接就形成一种单刀球。看一看这个球，球速有点快啊，
0: 李强
1: 问题
0: 左边后

0: 一扣，漂亮，再传中，中路。
1: 哎呦，
0: 解围这一件太关键了。
1: 后卫好在站在了这个第一落点上。
0: 比赛踢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一个小小的一个分水岭，或者说一个节点，就是通辽队的这个换人。在换人之前，通辽队其实在进攻端没有制造什么威胁，一度被哈尔滨队压得有点喘不过气儿。但是这个塞比热丁上来之后，开始在右路频频的制造威胁。
1: 对。
0: 王向荣，这球应该是越位了。上半场比赛也踢了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了啊，双方比分呢仍然是0-0。其实这个比分对于双方来说，场面是一个半开的一个局面。
1: 对。
0: 但是呢，实话实说，是这种平局的军事的局面也是双方都不希望出现的，
1: 最不希望看到。
0: 对，两个队其实都希望尽快的这个取得领先。
1: 好的。
0: 来看这球，二十。
1: 丢了。通辽队这个后卫队员应该注意力要集中啊，这么容易的话，在自家后场就被断掉的话，很危险。
0: 小轩，你发现了？
1: 嗯。
0: 丁兵指导的调整也是随着对方换人来的，只不过这个调整是场上位置的调整。他把阿尔什恩和杨明远进行了一个对调。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阿尔什恩这名球员呢，他其实还是踢前锋出身，他的回防的这个积极性也好，或者回防的这种属性也好，相对来说没有杨明远那么强。
1: 嗯，
0: 而且呢，你既然你想去攻我的右路，那好，我就换过来去压迫你的左路，啊，也可以说是见招拆招。

0: 还是斜长转找塞比热丁，他上来之后确实是
1: 很活跃，
0: 很活跃。杨明远把球护住，
1: 哎，
0: 这样的直传球啊，想穿透太难了，这要传过去就是鲁伊科萨。哎，这球我们看，啊，门将呢，在门将的控制范围，但是。可以说通辽队现在在有意的去找塞比热丁他的这条线，而且塞比热丁现在呢，他是时而在边路，时而在内部，确实让哈尔滨队这个防线显得很难受。你看，又是找塞比热丁，然后呢，卡米热尼也在向他这一路在靠拢。又是直传，
1: 哎呦，想法很好啊，但是这个想追到这种球真的是太难了。
0: 是的，
1: 既想打穿对手的身后，还想让自己的这个前锋线的队员能拿到球，这应该是大师级的传球才能做到。
0: 地面的传导，马英石再给到右边路。哈尔滨队呢，队员们都退回到后场的居多了。中路的这种防守呢，其实在削弱，中场的防守在削弱。哦，这球王向荣身后有一个撞
1: 人的
0: 犯规的
1: 动
0: 作，
1: 确实啊，队员心里也着急啊。
0: 就是三十分钟过后，给我的感觉是哈尔滨队现在场上的阵型有点脱节，王向荣一个人呢顶着。

0: 比较靠前的，但是他的整个中场退得太靠后了，而且呢比较忌惮对方在两个内部的突击，他的两个边前卫尤其是右边路已经是几乎退到后卫线这个位置。传接球，
1: 许浩这个门将的话，我虽然说觉得他第一次啊这个首发，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很成熟。
0: 是，
1: 哎呦，解围有点失误啊。
0: 王金义啊，漂亮的一个乌龙摆尾。还是越位了。现在呢，杨明远和阿尔什恩又把位置换回来了，还是杨明远回到了右路，阿尔什恩去左路。感觉换完之后呢，阿尔什恩可能在右路不太适应啊，因为他在右路之后，这个攻势反倒是减弱了，减弱了，所以呢，两个人又换了回来。其实足球比赛就是这样，你在场上要么是自己踢得舒服，要么是让对手踢得难受。你不能是自己不舒服，然后还没让对手难受，这就比较不划算了。
1: 对，这个账得这么算啊。
0: 对，王向荣回来接球，好的，看二十恩拿住球，一对一的机会。
1: 哎，你看回到这个位置很舒服。尝试
0: 传中，
1: 哎呦，
0: 哎呀，
1: 门将了、
0: 这个球感觉他是四传四射呀、对吧，这球如果再高一点门将够不着，可能就奔门奔这个球往里边去了。
1: 胸部稳稳的停，哎呦，
0: 又是一
1: 个
0: 越
1: 位，
0: 这个、
1: 越位、
0: 还是一个越位。
1: 哦，
0: 就是刚刚我们看这个哈尔滨队，他这个后卫线是五个人，这条线站的还是挺直的，而且呢，他会有意的去主动上提，然后造越位。
1: 而且就像哈秋说的，你看这二身回到左路之后，哎，他又活过来了，
0: 对，
1: 制造了非常有威胁的传中球。
0: 局在淮南则为局嘛。
1: 但是今天许浩这个发挥真的是，这个门将许浩发挥还是很稳。
0: 是。
1: 到目前来讲的话，没任何，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失误。该出击出击啊，该低一点拿的球都能拿到。
0: 而且呢，感觉他的，无论是活动范围还是说这个扑救的选择都是挺，让我
1: 们
0: 感到眼前一亮的。
1: 对。
0: 哈尔滨队呢，现在其实问题啊，就是在中圈这个位置，就是他现在一退守啊，这个后卫线和中场线他们彼此之间的距离现在是很小的，但是呢，中场和中锋之间就空间就比较大，所以在中圈这个位置，往往通辽队拿球是很从容，都是这个塞比热丁连续过了三个人，
1: 哎呦，
0: 还在尝试继续突破，被这个二号李建军把球破坏出了边线。塞比热丁我们看小个子，个子不高哈，脚下呢技术很好，而且步频速率很快。
1: 对，在右边的话会给哈尔滨队制造很多麻烦。看看这个
0: 伊德尔湖护住球转身了啊，最后这个射门这下呢没有踢正部位，踢呲了。哈尔滨的球迷，
1: 这球怎么就丢了呢？镜头刚才
0: 没有交代清楚啊，没有交代清楚。
1: 这种球是真不应该啊。
0: 就刚刚这个球，这三号李宇奇的防守也是有待商榷的，因为 你的队友已经在帮你补他往这个底线走的这条线了，其实你应该关注的是他转身奔球门这个方向。
1: 没错。
0: 结果呢，和队友之间是险些撞了一个满怀，让对方呢、
1: 嗯、
0: 就已经形成转身对门将的这个机会了。

0: 今天的哈尔滨队可以说跟过去两场面对长春和沈阳的打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他过去两场比赛呢，上半场更多的还是选择扎篱笆，对吧？低位的防守，然后呢不会把阵型往前提的太多，也不会在进攻当中去尝试更多的一些配合。到下半场的想的是后发制人。
1: 对，
0: 但今天我们看在自己的主场啊，面对通辽必须要拿三分了。丁兵指导呢一上来他的这种布置呢还是可以说更加主动一些，所以呢在场面上来看两个队互有攻守。
1: 其实上一场对哈尔滨对长春队那场啊，其实他就我们俩在解说的时候，我们俩后来啊也是私下交流的时候就觉得下半场哈尔滨队其实很有机会取得那场球的胜利的。
0: 他下半场制造出的绝对机会是要比长春队多的，对吧？用我们当下说一个热毛的一个热门的一个时髦的一个词，就是叫预期进球值啊。
1: 嗯，
0: 一定是要高于长春的，但是呢确实这个把握机会临门一脚差了一点。
1: 至少两次面对门将的射门射偏了。
0: 对，那这一次杨明远
1: 跑到护住球，能不能传出去？
0: 能不能传出来？球啊，局部小范围的处理的有点过于的拖沓了。
1: 对，其实
0: 这个球应该更早的摘出来。
1: 对。
0: 那现在比赛呢，也是进行到了上半场的尾声阶段啊，这个时候对于双方来说体能下降，注意力可能也会有一些下降，那么谁在场上执行力更好，能不能抓住机会取得一个进球就很关键。
1: 别退，
0: 哎呦，这球徐浩险些出现一个失误。
1: 嗯，
0: 哈尔滨队啊这抢二点球的球员呢不太积极，就一个王向荣在一点那儿撑着，对吧？如果有人再跟进的话，这球可能就会有一些机会了。
1: 而且啊，这个二点的时候，这王向荣是背对着这个足球，
0: 对，
1: 根本就不知道后边什么情况啊、嗯，他也没法做动作。
0: 杨明远，门将给到刚凯啊，还是呢踢出了边线。
1: 哎呦，两名无球队员，
0: 两个人应该都是在跑动当中啊。
1: 都看着球呢，谁也没看到对方。
0: 对，嗯，场上出现了一起交通事故。
1: 关键这起交通事故俩人还都没开车啊。
0: 对，哦，唐涛呢是捂着自己的腰，可能是撞到了腰。
1: 嗯，韩欣一说我没看见人啊，我就看球了。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啊、
1: 嗯、
0: 是怎么一个过程。
1: 这个球
0: 应该是，我们看应该是这个张乐哈，张乐他呢应该是唐涛，唐涛他这个球呢是想去做一个墙，
1: 嗯，
0: 为队长刚凯救球呢去充当一个保护，
1: 对，
0: 建立一个屏障啊，但是呢这个韩新义呢是想直接破墙而入啊，结果撞到一起。
1: 但唐涛如果说这个球想护的话，他应该把这个重心再低一点啊，但他也没想到后边这韩新义能插上这么快啊，这速度这么快撞到自己。
0: 因为队医进场治疗了，所以呢主裁判唐顺奇呢让这个唐涛啊要先到场地外，对吧，等待手势才能进场。好，已经回到了比赛。因为东北超的这个规则呢没有用美加墨世界杯的规则，
1: 一分钟
0: 没有用一分钟这个规则，不然的话他现在回不来。
1: 我觉得起码通过上场来看的话，在中场啊这个球的控制上

0: 空聊队要做的比哈尔滨队好。
1: 对，这个我觉得是两方面的原因。
0: 看
1: 看
0: 这球，哇，没有挺好啊。
1: 杨明远，看有没有反击的机会，给到王向荣。
0: 有机会，有机会。哦，
1: 这个球传的太深了。上半场伤停补时三分钟的时间。
2: 继续刚刚小娟那个话题，
1: 我觉得是两方面原因。一是呢，通辽队他的这个中路的这三名中场球员，就是双后腰马英石和黄耿南以及二十四号卡米热尼，他们仨拿球能力很强。
0: 嗯。
1: 啊，这个确实能够去支配球，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觉得更重要原因是，哈尔滨队的防守确实他是太落位太低了。在中场的位置给对方留的空间和余地比较大。好的，抢断，中路有没有机会？没有射，再给边路，唐涛传中，这个离球门太远了，
0: 太远了。其实刚才这个球，王向荣如果说选择用胸部去停一下球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他直接顶的话，本来这个球速传过来也不快，啊，也没有力量，他再顶的话，这球几乎就没有劲儿了。
1: 这个许浩这个门将，小娟，你觉得他有没有一点像王大雷？
0: 那有点，
1: 是不是？
0: 嗯。
1: 屏幕前的各位球迷朋友啊，您如果也觉得这个通辽队今天这个首发门将这许浩，他有那么一点王大雷的影子，您可以，尤其是小屏端的朋友啊，您可以在这个留言当中、弹幕当中，您扣个一好不好？就我真觉得他很像这个，无论是身形、作风、球风都很像，还有这小黄毛也很像啊。
0: 对。回传失误，哎，两个回传失误。这个球，
1: 哦，看韩新义突进来了。这个球呢，应该说他的主力脚啊，还是右脚，他是一个右脚踢左路的这样一个内锋，
0: 对，
1: 相当于左内锋。所以呢，他选择呢是用右脚去捅这一下，那这个球想要掰出角度很难了。他是想学罗纳尔多啊，来个大脚趾头捅啊，但是呢，确实难度太大了。通辽队的角球，
0: 上半场比赛应该这个角球结束之后呢，就应该是吹响比赛上半场比赛的
1: 差不多哈。我们来看啊，这可能是通辽队上半场最后一个机会。
0: 对，
1: 看这个角球，传到小禁区内，门将把球打出来，球还在通辽队脚下。看边路，卡米热尼再给回来。被哈尔滨队断掉了，啊，这球应该是越位，应该是越位了。
0: 好的，
1: 好，
0: 裁判，
1: 随着这个裁判员的哨声的响起，哈，上半场比赛结束了，双方其实踢的还是挺精彩和激烈的，
0: 对，
1: 但是呢，比分还是一个0-0，这样一个相对的一个均势的局面，但是呢，对于两支球队来说呢，可能都不太希望这个局面的出现，所以对于双方来说，中场休息可能真的要对下半场做更多的一些布置和调整。那我们呢稍事休息啊，继续来关注双方下半场的较量。我们一小段广告，回到演播室。
3: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击出时代印记。
4: 大商集团，
5: 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夏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哈道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
4: 大商集团。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0: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1: 中国人寿，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了，那现在目前比分还是0-0，但是两个队拼的是相当激烈哈。那哈秋，上半场比赛之后你的感受如何呢？
1: 我觉得上半场比赛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在解说的过程中其实我也提到了，就是通辽队的这个换人哈，在第23分钟的时候换上了这个塞比热丁，换下了牛浩翔。刚好呢是在第23分钟，相当于是整个上半场的一个
0: 中
1: 间的位置，
0: 所
1: 以呢相当于整个上半场两个队是各踢了一半的好球。在换人之前呢，应该说哈尔滨队在主场呢踢得更加积极主动，他的两个边路啊，无论是左边的阿尔什恩还是右边的杨明远，频繁的能够在边路呢撕开口子，
0: 对，
1: 只不过是中路这个包抄这一下哈，无论是接应的队友啊，还是说传球的选择呀，总是差了那么一点，没有形成真正的射门。但是呢，感觉如果按照这个路数去打的话，这个进球可能会慢慢就实现了。
0: 对，
1: 但是呢，
0: 机会的，
1: 对，但是呢，可以说这个通辽队的主教练李昂指导啊，他也还是很老练，发现问题之后及时的纠错。这个塞比热丁安尼瓦尔上来之后呢，他并不是说一个简单的换上一个强力后卫，而是说呢我防患于未然，我用进攻去抵消对手的进攻。所以这个塞比热丁安尼瓦尔上来之后，可以说通辽队开始在右路，尤其是边路和内部去不断的去制造一些威胁，而且呢也是这个塞比热丁的一脚传中球，这个黄新义，他的这个膝盖的这个射门，可以说上半场距离进球最近的那一下啊。但是呢可以说这个门将哈高明辉啊立功了，连续的2连扑啊，把这个球给扑出来了。所以整个上半场我觉得两个队都踢的还是很积极主动的，而且呢在场上也都有过一些高潮的局面，只不过是没有进球。那我觉得两个队在中场应该是会做一些积极的调整。
0: 那根据之前我们的分析来看的话，那两支球队平局啊是真的是双方

0: 不能接受的
1: 双输的局面。
0: 对，我相信今天下半场的话，这两支球队一定会积极努力的去进攻啊，早日啊攻破对方的大门。那今天哈尔滨的这个主场呢，赛场内外呢也是热闹非凡啊。那而在上周呢，大连队的这个主场迎战鸡西队的比赛也是同样的盛况，60,000多人是齐聚梭鱼湾，那共同见证了一场进球大战。那咱们通过一段集锦回顾一下上周东北超的精彩对决。大连对战鸡西，
1: 梭鱼湾的外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0: 嗯，而且当天啊，我们在解说的时候正好赶上81建军节啊，99周年纪念日。嗯，
1: 哎，所以现场 TIFO 也是致敬了一下子弟兵。那现场呢，有超过了62,000名球迷到场看球，整个现场的氛围非常的热烈，
0: 很壮观啊。
1: 嗯，我也有朋友呢，这场比赛去了现场了。说东北超的现场氛围太好了，
0: 对，而且你看这之前啊，整个的这样一个演出也是非常的精彩啊。有网友就说，外国的这个网友看到我们东北超的话，感觉啊，是不是哪个国家在举办世界杯啊？这个开幕式这么的精彩。
1: 嗯，这场比赛大连队是穿蓝色球衣啊，我们来看，这是大连队的这个第一个进球，边路传中，王仁杰。这一下王仁杰顶的真的是很果决，
0: 很坚决。
1: 对，这门将，我们看啊，门将出击了，但是呢，他一点都没有退缩。
0: 嗯，
1: 而且关键是他还想去补第二下。
0: 对，在撞倒的这个倒地的瞬间，他还脑子里想的还是要，我要去看看这个球进没进，我要去补一下这个球。
1: 自古英雄出少年呢，王仁杰是刚刚参加完高考。
0: 嗯。
1: 其实我觉得上一场比赛鸡西队最遗憾的就是这次进攻，
0: 对
1: 啊，这个斜传直插，就这脚球如果打进的话，这局面可能又不一样了。当然了，这个李烨的这脚射门呢也是差了点意思，停球停得很好。
0: 对，
1: 这是第二个进球的过程，王仁杰选择了一个小角度啊。
0: 对，其实当天我记得我们俩在说的时候，第一个球啊体现的是王仁杰的这个决绝啊，
1: 对，
0: 果敢。那第二球就说的是他这种冷静和技术，是吧？
1: 对，
0: 嗯，
1: 这个球角度要的非常刁啊，几乎就是一个死角的这么一个角度了。下半场第三个进球，这个球呢，许聪毅一个头球穿了两个门、啊，先穿了门将的小门，然后呢是这个飞进了大门。
0: 这球顶的是真有力量，
1: 也是门将最怕的这种反弹球，
0: 不好判断啊。
1: 是的，
0: 嗯。
1: 而且这个球进完之后呢，没多久啊，门将这个孙源就受伤下场了，所以这替补门将上来之后呢，造成了这个任意球，就是第四个进球的过程。这脚球高越沉，4,000多斤啊！
0: 这球踢得真聪明啊！
1: 这个进球给我的感觉很像当年罗纳尔迪尼奥，代表巴西踢德国的一场热身赛，在禁区弧顶的一个4,000多斤的，那是个搓射。最终呢，大连队在主场是一场4-0的大胜啊，让自己也是回到了积分榜第二的位置。
0: 嗯
1: 嗯，很精彩的一场进球大战。
0: 那可以看到呢，赛场上球员们是竭尽全力啊，那每一次拼抢都让人热血沸腾。那场下球迷朋友也是热情高涨，呐喊声、助威声是此起彼伏啊。
1: 没错哈，其实不光是我们的这个比赛现场，咱们的屏幕里边，我们的互动区现在的留言也是非常的热闹哈。小富来吧，给大家说一说。
2: 好的。我看到弹幕上有网友说，今天这场球啊，可以说是松花江畔对阵科尔沁草原的史诗级碰撞。还有网友说，松花江出红肠，科尔沁出羊肉，今晚这顿宵夜，两队兄弟必须安排上。看得出来，大伙儿看球赛都看饿了。那无论是有关足球的梦想，还是场上的高光瞬间，亦或是你的东北超故事，都欢迎大家随时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一起畅聊东北超。接下来不要走开，一段广告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东北超的精彩赛事。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5: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 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0: 受，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大商集团，
2: 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他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
1: 大商集团，
3: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
4: 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出时代印记。
5: 好的，欢迎回来。那下半场比赛呢即将开始，现在呢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哈尔滨队和通辽队上半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6: 开场双方球迷在这个看台上就已经开始叫上劲儿了，
5: 对，
6: 彼此在加油助威，在这个像以前我们说运动会拉歌一样。
5: 嗯，
6: 然后呢球员们呢进入状态也很快。其实上半场我觉得双方这个门将哈给大家应该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5: 都做出了精彩的扑救。
6: 对，尤其这个球我们看，
5: 对
6: 啊，这个高明辉的第二下，
5: 一二，哎呦，反应真快。好的，那上半场比赛呢双方呢是0-0暂时握手言和啊。那下半场哈秋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6: 首先呢我觉得平局对于双方来说都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所以呢这场比赛两个队的想法应该都是要全力争胜的。
5: 嗯，
6: 那么上半场呢其实两个队也都在进攻端制造出了一些威胁，
5: 对，
6: 也能看得出来双方的教练员是有一些想法的，只不过呢在最后的临门一脚啊，或者说关键一传上啊，这个把握上呢确实还是欠缺一些稳定性。
5: 嗯，
6: 所以呢这个进球没有到来，但是我相信双方在下半场应该会有一些积极的主动的调整，甚至我认为呢两个队其实都留了后手。
5: 嗯，其实你
6: 看通辽队的后手在上半场已经是有一些呈现了，
5: 对，
6: 而哈尔滨队呢我觉得今天他在首发阵容上做出了四处的调整，而之前的那些首发球员其实都在替补席上并没有受伤和停赛。
5: 嗯，
6: 所以我相信无论是丁兵指导还是说李阳主教练，他们应该会在下半场去做出一些大胆的积极的进攻端的一些改变。
5: 对，
6: 嗯，
5: 其实你看通过这个刚才你这样一个分析吧，我想起来就是上一场啊这个哈尔滨队和这个长春队的比赛过程当中，下半场哈尔滨队通过这样一个人员的调整，整个把下半场所有的这种队员的不管是进攻也好啊还有这个状态好，这调整的非常的积极。那我相信啊这个丁指导呢今天这样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场次，我觉得他不可能不留后手，
6: 是，
5: 哎，所以说呢，下半场比赛，我相信哈尔滨队一定会拿出一个全新的这样一个状态来和通辽队来拼杀，因为哈尔滨队比通辽队还输不起，是不是？
6: 对，
5: 嗯，
6: 而且呢，刚刚我看了一下这个数据哈，上半场双方都是3次射门，
5: 嗯，
6: 然后呢，在门框范围内都是2次。啊，而且呢控球率上来说呢虽然说通辽队占一些优势，优势不是说特别的夸张，
5: 嗯，
6: 所以能够感觉到哈双方在上半场的整体的一个发挥情况呢算是旗鼓相当的这么一个局面。
5: 嗯，
6: 那么就看谁能够率先打破这样的一个军事的局面了。
5: 嗯，
6: 这场比赛我觉得下半场应该会有进球，
5: 嗯，
6: 甚至我有一种预感哈应该不止一个进球。
5: 对，
6: 啊，
5: 一定应该是一场这个攻势足球啊。
6: 嗯，
5: 而且呢就是上半场呢哈尔滨队呢这个两个边路啊，左边路和右边路可以说呢是打得非常的流畅，但是欠缺一点点中场，看看下半场会不会有一个调整。好，那我们马上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哈尔滨队和通辽队的下半场比赛。那现在呢把画面交给前方。
6: 好，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北斗融媒客户端啊为您带来的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六轮，哈尔滨队主场对阵通辽队的下半场的比赛转播。我们看到呢，刚刚应该是有换人的调整。通辽队这边呢是55号，叫淡星宇换下了5号，黄新义。
1: 但是黄新义在上场这脚似射非射的这个射门啊，还是很有威胁的。
0: 是，我感觉呢好像是我们看是体能的问题，还是说是一些战略性的调整。
1: 嗯，
0: 那么是做出了这样一个人员的变化。
1: 镜头给到了双方的门将，那上半场呢，两名门将呢还是做出了非常精彩的扑救啊。
0: 好，下半场比赛开始，首先呢是由身穿白色球衣的通辽队来开球，他们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身穿紫色球衣的哈尔滨队呢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哈尔滨队这边是由24号李大宇换下了13号唐涛，看来唐涛应该是有伤。
1: 还是刚才最后临近尾声的时候被顶了那一下，
0: 应该是那一下，
1: 啊、
0: 这个腰啊、
1: 嗯、
0: 顶了一下之后呢，可能没有办法坚持了。两个队是各换了一名球员，
1: 对，

王耿南，再给到边路，刚刚是李建军啊，把球破坏出了底线，这样的话呢，通辽队下半场获得了第一个角球的机会。

0: 继续开角球啊，还是塞比热丁。
1: 他在这个前点的位置我觉得就特别有意思，就是他蹭这个球往后蹭的话角度会更大一点。好的，门将反应很及时，
0: 出来球呢，看看哈尔滨队有没有反击的机会，给到二十恩，
1: 速度，
0: 二十恩的速度往禁区内走，
1: 有没
0: 有
1: 有
0: 没
1: 有
0: 机会，
1: 倒三角，
0: 倒三角中路好球，哎呀，这下没顶上啊！
1: 哎呦，
0: 还
1: 有
0: 吗？机会再打，
1: 漂亮！哎呦，
0: 漂亮！好球！
1: 这个球真是太漂亮了。
0: 是的啊，丁兵指导也是很激动。啊，这个球应该是24号，是下半场，也是换上场的这个24号李大宇呀。
1: 啊，刚刚换上场，
0: 刚换上场就取得了进球了，成为了奇兵。他这相当于禁区内的三连击啊，
1: 对，
0: 一下想顶一个反角。我们看啊，这个球第一球，他其实有想法，他想顶一个远角，没顶好，然后呢，球回来想凌空射，没射，没踢正部位，第三脚将球打进，
1: 头顶右脚左脚，哎呀，能射门的地方全射上了，全用上了，最终完成了这粒非常精彩的进球。
0: 是的。
1: 但是这个
0: 球
1: 的话，有一点点
0: 啊，即便不进也有可能要吹点球，因为这场上有手球啊。
1: 对。
0: 但是李大宇说呢，就不用辛苦 VR 老师了，我把事儿办了。
1: 对。而且可以看得出来啊，这李大宇左脚和右脚啊，他这个射门都是没有逆足脚感觉啊。
0: 这叫飞挑逆足的话，可能是右脚。
1: 嗯。
0: 右脚踢丝了，左脚踢进了。

0: 这样的话呢，就像我们刚刚在中场休息时候说的哈，我预感下半场会有进球，而且我说预感不止一个球啊。看看啊，双方啊这个渐入佳境了，
1: 很漂亮的摆脱。
0: 李大宇上场也就是两三分钟的时间。
1: 而且这个球进的啊，这个很提示。
0: 对，我们说足球比赛呢，它有几个节点是挺重要的，一个是上半场尾声阶段，如果进球的话，对吧，球队的心情一下不一样。还有呢就是下半场一开场，当然了上半场的开场和这个全场比赛尾声阶段同样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我们说下半场一上来啊，这个应该说中场休息教练肯定会有一些针对性布置，那么一上来就能进球的话，会在一定程度上坚定球员们的这种信心和信念。那按照目前这个比分如果结束的话，哈尔滨队就是八分了，那八分的话他的积分就已经和目前排名东北超金网第四的延边队是同分，这样的一个局面。当然了比赛呢还有40多分钟的时间哈，咱们现在呢去做这样一个展望呢还为时
1: 过早
0: 啊，咱们继续来关注比赛。现在呢难题啊就抛给通辽队了，因为通辽队这场比赛其实在赛前的时候呢，他们的主教练李阳就说这场比赛呢绝对不以保平为目的，一定要去全力争胜。那现在呢他们已经是落后的局面了，所以呢必须要攻出去。
1: 对，那如果说今天通辽队在哈尔滨主场输了的话，那就相当于拱手啊，把这个第四的位置是第四第五的位置让给了这个哈尔滨啊。
0: 对，而且呢如果说通辽要是输球的话，他末轮的出现的可能性是一个理论上的可能性。这个理论上可能性是什么呢？是首先哈尔滨最后一轮要输给鸡西，然后呢通辽要赢下延边，然后呼和浩特在明晚对阵沈阳的比赛和随后对阵大连的比赛里边都不能赢球，他才有可能出现。小轩，你知道我为什么算得这么准？中国球迷啊，中国足球迷，就善于做数学。
1: 哈尔滨队如果说主场想保持这场比赛的胜利的话，起码来讲的话，应该再进一个球啊。
0: 对。就是其实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的这种比赛当中呢，已经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些教训了。
1: 对，
0: 1-0领先的时候你想去摆大巴想去死守，那如果说还有半场的时间的话，那是肯定是很难做到的。而且呢也希望哈尔滨队千万这个不要过分的保守，对吧，哈尔滨不应该是英格兰，丁兵也不会是图赫尔。场上球员其实踢的还是挺和气的。
1: 对，
0: 这个球我们看铲完了之后呢起来还是面带微笑，然后呢互相击掌致意一下，都是奔着球去啊，都是拿球说话。这样的话通辽队获得了一个我觉得比角球位置还要好一些的一个边路的任意球啊，就可以理解为像短角球一样的哈。看看通辽队怎么来处理。通辽队在对鸡西的时候曾经有过这样的任意球直接顶进了，但是呢进那个球的人是茹斯兰马木提，他没在场上。球，黄广南边路想一挑二啊，没有过去，

0: 赵鹏要出球，
1: 哎呀，这个球
0: 啊，好在球
1: 还在，好
0: 在
1: 他是没丢啊，
0: 给到了杨明远。看杨明远这个球，往中路走，再传，漂亮，二十安。这个球啊，杨明远传的劲儿小了，
1: 他调整的时间就没了。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二十人这个球接到球的话，可以第一时间选择要打门。
0: 因为二十人呢，他这个主力脚应该还是他的右脚，他接球那一下呢，他的身体掰不过来，没法射，所以他只能选择横拨啊。但是横拨
1: 很漂亮的摆脱，
0: 看赵鹏啊，这个摆脱很好。
1: 但是我觉得赵鹏这个脚下实在是太黏了。
0: 对。
1: 再早一点出球，这球就形成威胁了。
0: 刚刚这个球呢，其实赵鹏啊，在传球还是过人的选择当中选择了粘球，这个球就被断掉了。
1: 进球的李大宇，
0: 现在屏幕的上方啊，这个蓝色的就是通辽的球迷。我们看通辽的球迷是还是在给自己的球队的加油啊。
1: 对，
0: 这个很整齐的这种加油的这个号子声和这个动作。边路传中，二连球，凌空，还是这个塞比热丁啊，这脚球呢没有踢正部位。
1: 其实这球啊，我还是想说啊，就是说这个塞比热丁啊，对于第一点的判断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没那么成熟吧。他总是在等第二点，你等第二点防守队员就上来了，你再起脚的空间就没有了。
0: 我们说经常说是人找球还是球找人。
1: 对，这个应该是对，给了一个犯规。
0: 这下马英石啊，也是赶快的去跟裁判去承认错误啊。
1: 对，
0: 因为什么呢？因为马英石身上有一张黄牌，他要再吃一张黄牌，末轮更坑劲儿的主场打延边的比赛，他打不了了。这马英石可是通辽队非常重要的一个防守型后腰啊。
1: 没办法，就怕杨明远冲起来，只能选择拉拽。看这个球啊，对，还好出来了。千万、哎、
0: 好球
1: ！
0: 塞，这应该是
1: 好球。
0: 卡米热尼啊，这球
1: 有没有？
0: 看看有没有机会。卡米热尼
1: 卡住身位，
0: 护住球，
1: 可以稳住。
0: 这下烫大了呀！
1: 哎呦，
0: 这球啊，十一号张涛啊，这是给自己来了一个刀山球。李建军啊，这一下呢，两个人是对脚啊，都是有一点受伤的这个情况哈。通辽队是要做换人调整吗？我们看刚刚这个哈尔滨队感觉这二十人怎么是走下场了呢？画面再次给到通辽队的主教练李昂指导，眉头紧锁。我们看李建军啊，还是倒在草坪上没有起来。丹加队进场了，再来看一下这个慢镜头。
1: 哎呦，
0: 这一下啊！好像是他这个已经是本身打了肌贴和固定的这个右膝啊，是掰了一下，内侧应该是有一个受伤的一个情况。
1: 而且刚才通过这样一个慢动作，给我感觉两个人虽然说都是小腿或者是膝盖位置的碰撞，但是

0: 哈尔滨队员的话，应该是还是应该是带着护腿板啊。通辽队队员是带着护腿板，那哈尔滨队员应该
1: 是
0: 撞到了护腿板以外的这个位置、啊。
1: 对，相当于是。
0: 这下应该伤
1: 得不轻。李建军下，十号杨立峰上。哦，这样的一个调整的话，我们看啊，杨立峰是前锋啊。用一个前锋换下了一个后卫。难不成是要打四后卫吗？因为现在场上情况来看的话，这个张乐是可以打边后卫的。哦，果然目前的站位是一个四后卫的站位。张乐站到了左边后卫的位置上，两个中后卫是李宇奇和刚凯，右后卫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的李大宇。定兵之道也很大胆。
0: 看看
1: 这
0: 球，
1: 二十恩，哎呀，第一下啊，
0: 没领过去啊，
1: 没把球领到，
0: 嗯。
1: 张乐啊，不敢大意，把球先踢出边线，让队友呢赶快回防落位。
0: 对，张乐这个球非常聪明、啊，
1: 很聪明啊、
0: 嗯，
1: 很聪明。
0: 因为他知道旁边的身后的这个支援他的这个队友都没回来，哎。
1: 比赛踢了60分钟了，同僚队球还在禁区内。
0: 哎呦，
1: 这要球黄格南相当于是帮哈尔滨队解围了。那这样的话呢，应该是我们看，相当于哈尔滨队变成了一个4-5-1的阵型。就是说这杨立峰呢是出现在了中场，边路的传中破坏了出来，

0: 好的抛向禁区。识破了他这样一个扣球啊。
1: 哈尔滨队斜长传，
0: 这个追起来
1: 二十，
0: 我天啊，这个
1: 速度
0: 真可以啊。如果没有对方球员的干扰的话，这球应该是可以追到的，
1: 他真有可能追得上啊。
0: 嗯，

0: 哦，哈尔滨队现在呢，是我们看到是他的35号苏靖远回到了左边后卫的位置上，还是一个541的一个阵型。看这个球，好的，哎呀，
1: 哎呀，可以直接往左路给啊。
0: 我觉得呢，应该是下半场替补登场这个杨立峰啊，他是想和王向荣呢直接做一个撞墙配合，就是
1: 但
0: 王
1: 是这
0: 向
1: 个
0: 荣做
1: 球，
0: 墙给他就直接来一个撞墙配合，然后他能直接去单挑这个对方的后卫线。
1: 但是刚才二申的这个位置实在是太好了，而且还空了出来。

空调队继续做人员调整，由这个辛波汉换下黄耿南。空调队已经是做了3次换人调整了，当然有一次呢是在中场休息的时候。

0: 边路传中，头球顶出来，还是这个二十恩，哇，这球要用速度生吃对方整条防线啊！嗯、二十恩真是艺高人胆大，但是呢没有成功。
1: 是二十恩感觉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呀，
0: 真是
1: 有无限的能量。
0: 我印象当中，在上一场打长春的比赛里边，比赛到了最后的几分钟的时候，二十人在场上还可以去高速的去冲刺啊。
1: 这名球员的体力的储备啊，这真的是很棒。
0: 还是这个进球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凌空啊，这一下没有踢好，但是呢错进错出，球还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
1: 而且
0: 再起左脚。
1: 对，而且你发现这李大宇啊，从这个头球到左脚右脚踢丝，再到右脚的左脚的一个射门啊，他整个他爬起来速度非常快啊，
0: 就是每一下的连接
1: 对
0: 都很快，
1: 他启动很快。这第一可能是跟他这个刚上场啊，体能非常充沛有关系啊。
0: 对，
1: 我觉得踢到七十分钟左右的时间的话，通辽队应该想一些办法了。
0: 通辽队现在呢，他还就只剩下一次换人的机会了。
1: 嗯，
0: 所以呢，李昂指导呢，可能也不太敢轻易的就用啊，因为比赛还有三十多分钟的时间。
1: 我天，
0: 看着
1: 球，
0: 这
1: 个、球
0: 断球了，王向荣倒在了禁区内，裁判给了点球，裁判已经指向了点球点。当然了，东北超有 VR，啊，这个点球判罚呢是 VR 是要进行复核的。主裁判唐顺奇啊，这个球非常果决的指向了点球点。
1: 而且这个球如果说在这个时间点的话，给哈尔滨队一个点球的话，那基本就可以说通辽队想再回天的话很困难了。
0: 真的是很困难了，两个球的落后的局面，在客场，想要追平确实是难度很大。那反超的话就是难上加难。
1: 对，而且这个球说心里话啊，从通辽队后卫丢球的那一刻开始，这个局面就有点危险了，
0: 已经向失控的方向走。
1: 对，后卫在面对上抢的这个前锋位的这个队员的时候，可以回身给门将啊，或者是给其他的队友，这都可以，非要选择自己去带那脚，我觉得没必要，危险性太大了。其实你看我们平时踢球的时候，这个如果说踢后卫位置的话，一脚两脚触球是最好的。
0: 对，就为什么说西班牙队的这个后腰罗德里啊是示意腰，你看他的动作其实一点都不花哨，但是呢极其合理。我们来看这个球啊，应该是经过了 VR 的复核，点球无误。这样的话呢，站在点球点前要主罚的是二十恩，二十恩已经有三个进球了。他的三个进球都是运动战进球，看这个球，没进。
1: 哎呦，门将啊！
0: 门将许浩立功了啊！
1: 许浩啊！
0: 这许浩，这个扑完点球之后庆祝的感觉也像王大雷啊。
1: 而且我说心里话，如果说今天啊，在这个哈尔滨队的主场，如果说通辽逼平或者是拿下胜利，这许浩功不可没。
0: 是。那屏幕前的球迷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觉得通辽队这门将许浩真的是有点像王大雷，有那么一点点的相像的话，您可以在这个留言区里边给我们来扣一个一，也可以在弹幕里边扣一个一，好不好？然后呢，也请我们的这个短视频
1: 看看这球，
0: 看这球啊，解围出来。
1: 哎，
0: 好啊，也请我们的短视频的老师啊，把这条短视频要做出来。啊，

0: 然后呢看看王大雷本雷能不能来做一个点评。
1: 嗯，看看这个球扑的
0: 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晃动哈、
1: 嗯、
0: 去骗这个对方的射门的球员。我们看扑完球之后啊，这个庆祝的感觉跟王大雷真的太像了。
1: 看一看徐浩把这个点球扑出来之后，通辽队会不会吹起反攻的号角啊？
0: 好啊，先来看哈尔滨的这个进攻，
1: 一扣，
0: 一扣，再给中路摆脱，
1: 带的有点
0: 多，禁区前，再没传，倒地了。这是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一个任意球，而且通辽队25号，这是吴洪哲吃了黄牌。吴洪哲下场比赛打不了了。
1: 杨立峰创造的前场的这样一个非常极具威胁的任意球的位置。
0: 对，这个吴洪哲呢是在如斯兰马穆提受伤无法打之后，他成为了主力的中后卫、
1: 嗯、
0: 啊，已经打了两场了。那如果说他因为累计黄牌下一场比赛打不了的话，那对于通辽队来说，回到主场打延边啊，又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困难。
1: 但是我觉得下场比赛啊，通辽可能还没有时间去想，咱们先想想
0: 这
1: 场比赛吧。
0: 先把眼前
1: 这
0: 场比赛想办法要把势头扭转了才行哈。这个球的位置很好啊，看来呢是十号下半场替补登场的杨立峰亲自来操刀，他制造了一个任意球。
1: 嗯，
0: 看看他怎么来选择啊。上一场呢，大连队在这个位置上进了一个很有想象力的一个四两拨千斤的进球，看这球。
1: 选择了一个低平射，
0: 二十恩转身，
1: 哎呦，
0: 他是想穿小门啊，穿小门去打一个近角。好，我们导播刚才在跟我说，在我们的弹幕区里边有很多的球迷在扣一啊、
1: 嗯、
0: 而且呢也有球迷在给通辽加油打气啊，希望通辽队能够借着这个扑出点球这波士气啊，能够在场面上能有一些更好的一些局面的呈现。
1: 对，

0: 托老队这个进攻，球呢输了边线，下半场打了也，我看这球到三点，
1: 有没有？
0: 又是高明辉啊，高明辉啊，真是立功了，
1: 立功了，立功了，立功了！今天双方的门将表现都是十分的出色啊。
0: 这高明辉上下半场啊，各一个必进球被他给挡出来了，这个倒三角传的太好了，
1: 漏的也很漂亮，但是这脚推射没推出来角度。
0: 射门的是塞比热丁，
1: 嗯。推得太重了，单拳，
0: 好的，看看赵鹏没有扛住，
1: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他们让你远射，说通辽队的门将许浩像王大雷，小轩你觉得高明辉像谁？
1: 高明辉这个我还真
0: 我觉得高明辉有点像杨志，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一个同样的感受啊？咱们这个弹幕区的朋友哈，您可以说一说，您觉得高明辉像谁？就从他这个身形啊、技术特点呢、啊，包括扑救啊，您觉得他像谁？因为今天这双方这门将真的是很出镜啊。
1: 嗯，哈尔滨队员示意要换人，
0: 尔滨也只剩一次换人机会了。通辽队最后一次换人，连换两人，哦，塞比热丁是换上又被换下，刘正新上，塞比热丁是上半场被换上的又被换下了，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换人我们再看一眼啊，没看清楚啊，刚刚这个镜头交代是39号，39号换下卡米热尼，39号是李明月，
1: 应该是考虑到队员的体能的问题了。
0: 然后呢，由刘正新啊换下了塞比热丁。
1: 常规时间不到15分钟了，
0: 这样的话呢，通辽队他理论上的换人的机会就全都已经用完了。当然了，上一场比赛其实大家也发现了，这个通辽队是实际上用了4次换人，
1: 嗯，
0: 因为呢还有一个脑震荡条款啊，这个合理的利用规则的话激活了脑震荡条款，那么换了4个人，那么如果说任何一方使用了脑震荡条款，相应的对手也会多一个换人的名额，但是呢，激活脑震荡条款这一方被换下的这名球员，下一轮比赛是要自动停赛，不能打。
1: 哦。
0: 所以呢，孙源上一场比赛被换下之后，就意味着他本赛季的东北超已经提前结束了。
1: 嗯。
0: 看看通辽队这个最后的换人哈，换上来这两个人之后，能不能有一些更加积极的改善？现场我们能听到，非常清晰的喊“哈尔滨，哈尔滨”的这
1: 个
0: 加油声。
1: 是一个小朋友，
0: 小朋友啊。应该是离我们的转播机位比较近啊。
1: 对，
0: 看这球，又是20恩， 没有过得来。
1: 这球可以
0: 选择出球、啊、还在回抢啊！我们看，哎呦，这球啊，这二十恩啊，
1: 嗯，
0: 从对方的禁区追到了中场啊。虽然说最后是犯规了，但是这名球员这种积极性哈，真是让我们印象深刻。红辽队呢，卡米热尼下场之后，队长袖标交到了四十一号李强的这个手里。给到边路，新上场的，这是一个二分之一球，裁判没有吹犯规。看看哈尔滨队，林玉成沿着边路扣回来，和队友做配合，赵鹏。张乐这脚球就相当于是回传了，
1: 嗯，
0: 传给对方门将。那比赛呢，马上就要踢到八十分钟了哈，比分呢还是哈尔滨队1-0领先。比赛我感觉满打满算也就还有差不多就15分钟吧，加上伤停补时。
1: 到这个时间节点的话，我相信哈尔滨队的话可能更多的去往防守上啊，更多的去铺设一些兵力，多打球的这种，
0: 哎
1: 呦，我天，很危险啊！
0: 那这个球啊，
1: 没停好、
0: 啊，两个人都没有准备好。
1: 对对对对对。没想到能漏过来，
0: 伊德尔湖可能会说兄弟，我没想到你能漏。
1: 对，
0: 然后呢，哈尔滨球员说，我也没想到你能不射门。
1: 这球应该是犯了。其实这个球的话，
0: 赵鹏吃到了黄牌，
1: 能够选择用胸去停的话，就会更好一些。
0: 好在呢，赵鹏身上没有黄牌啊，这样的话不会影响他下一场比赛。目前啊，双方场上球员身上有牌的，哈尔滨队呢是甘凯、李明奇、门将高明辉、二十恩和林玉成。然后这哈尔滨队很有意思，他那助理教练和队医身上各有一张黄牌。通辽队身上有黄牌的球员比较多了。目前在场上的是李强、辛博汉，然后呢吴洪哲已经是累计2张，向上踢不了了。另外呢马英石还有张涛啊，都是有黄牌在身的。通辽队获得了一个位置不错的一个任意球的机会啊。如果说卡米热尼不下场的话，一定是他来主罚了。那么看看这个球，通辽队要交给谁来踢？哈尔滨队排出了一个，应该是6个人的人墙。应该是辛波汉来踢这个球了，他在调整呼吸，在调整步点儿，打门高出了横梁。这个球呢距离球门啊有点近啊，想踢这种弧线球落叶球呢，可能距离上来说呢确实不太够，
1: 嗯，但主要还是脚法。今天确实啊，高明辉和这个 许浩两名门将啊，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哈尔滨队也做出了最后一个换人调整，由27号马志卓换下了35号苏靖远。这样的话呢，双方的换人的机会都已经是用完了。
1: 嗯，
0: 那不出意外的话，就是场上这些球员要把最后的这十几分钟的球要把它踢完了。那么对于通辽队来说，还有没有机会扳平或是反超？那对于哈尔滨队来说，有没有机会去锁定胜局啊？
1: 嗯，其实对于通辽队的话，机会还是有。
0: 哦，这个球哈尔滨队的失误，
1: 能传出来吗？
0: 他的第一想法还是想寻求一个远射的机会啊，所以呢脚下处理有点拖沓，看看边路摆脱啊，最后呢非常遗憾，这55号淡星宇应该是第一次在东北超亮相。赵鹏
1: 的身体还是很强壮啊，
0: 赵鹏呢身体强壮，护球不错，脚底下也有活，但是缺点就是呢粘球太明显。
1: 嗯，
0: 就是出球啊、
1: 嗯、
0: 作为一个后腰球员，你的出球时机是非常重要的，建议赵鹏好好去学学罗德里。
1: 双方啊，在前场的这个抢夺感。

0: 觉是混战啊。
1: 是，这个球呢反复的易主。看这次机会，想挑传，球还在通辽队脚下，
0: 好球，
1: 脚后跟一磕，
0: 禁区内，
1: 禁区内抹了，再传，球进了，
0: 哎呦，
1: 球进了。
0: 这个球进的也很经典啊，
1: 脚
0: 后
1: 跟
0: 进球，
1: 一个进球啊！替补登场的李明月，比分变成了1-1。
0: 这个球进攻从脚后跟传给这个，
1: 我们看
0: 应该是55号吧。
1: 啊，这一下，这李明月的脚后跟的射门很突然。其实呢，高明辉下意识的挡了一下，但是呢，他真的就是下意识的一挡。
0: 对。
1: 这样，比分变成了1-1平啊！
0: 通辽球迷非常开心啊！
1: 是的。如果说这场比赛是一个平局的话，对于通辽队来说，他回到主场是必须要击败延边才行。
0: 嗯。
1: 但这个平局，如果真的是平局的话，对于哈尔滨来说就没有机会进入到四强了。所以最后的这几分钟的时间啊，哈尔滨队一定是要全力进攻的。
0: 应该会大举压上。
1: 所以这么看呢，20人的点球没进，成为了下半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拐点。
0: 对。
1: 通辽队还在攻。
0: 其实此时此刻对于这个双方球队来讲的话，通辽队的队员心里这个放松状态应该要比哈尔滨队要好。
1: 而且通辽队呢，从他目前扳平之后的这个情况来看，他确实不满足于一场平局。
0: 嗯，
1: 因为平局其实对他来说，他是不能够自己掌控命运的。就即便他下一场在主场赢了，延边
0: 、
1: 他还需要去看包括明天呼和浩特和沈阳的比赛结果。
0: 看看这个球，很干净。
1: 别落，
0: 好的，
1: 速度很快，戴星宇
0: 2-3，
1: 往内线走，再往底线来，一扣，再传，机会。
0: 这个球为什么要停啊？可以直接打一脚、
1: 啊。刘正新啊，
0: 这脚球停的一点道理都没有，
1: 而且他这个球，他相当于停在了自己的支撑腿的跟前，
0: 嗯，
1: 这完全是没有办法去发力的。
0: 对。给我感觉，因为这个心态的问题吧，现在这个
1: 哈尔滨，我们看，
0: 哎呦，
1: 这个球、啊，
0: 看一看这个裁判怎么说？
1: 裁判、
0: 啊、
1: 没有吹，没有
0: 吹，打到了裁判身上。
1: 比赛继续。通辽队追平了之后啊，士气一下上来了，
0: 对，
1: 连续的施压，
0: 明显感觉到哈尔滨整个这个他们的这个节奏也好啊，或者这个阵型也好啊，现在有点乱啊。这个球会挑战吗？
1: 这肯定是没有挑战了，只能是看看 VR 会不会有一个不同的理解啊。
0: 嗯，
1: 但主裁判认为这个球是先碰到了球。
0: 嗯，而且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点球与否啊，其实这个对于裁判来讲考验还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0: 比赛来到了89分钟，常规时间还剩不到1分钟。其实此时此刻对于我和哈球来说的话，就哪支球队能够再进一球的话，都将是一场非常经典的非常精彩的比赛。
1: 没错。
0: 嗯，
1: 我们看

0: 哈尔滨队长传找二十人，能不能建功补过？
1: 速度，二十人，
0: 二十人把球扣住，
1: 接应的好球，
0: 魔镜禁区，倒地了，裁判并没有吹。现场的20000的哈尔滨球迷啊，在集体在喊啊，哈尔滨必胜。嗯，全场补时5分钟，还有最后5分钟的时间，是延续进入四强的梦想，还是本赛季的整个的东北超的征程就在常规赛画上句号，就看最后这5分钟了。对哈尔滨队来说，
1: 阿修，如果说从这个积分的话情况来看的话，如果说这场哈尔滨队踢平的话，是无缘前四强是吧？
0: 对，因为东北超的积分排名的规则是，当两支球队积分相同的时候，首先看两支积分相同球队之间的胜负关系。
1: 看看这球，
0: 看这球啊，还是一扣，
1: 也不太敢伸脚啊。
0: 啊，对，连续的想尝试摆脱，这个球应该是这55号戴兴宇的一个犯规了。就是当两支球队积分相同的球队比较排名的时候，先看他们彼此之间的胜负关系，
1: 嗯，
0: 然后呢才是看这个净胜球啊和进球数。那么如果说这场比赛哈尔滨队踢平，那么即便最后一轮他们赢球，那一共呢也就只能积到9分。那9分的话，他即便去和他身前的延边队或是通辽队去做比较，那他都不占优势。
1: 嗯，别丢球，哎，后卫线千万不要松懈，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球传出来啊，可以
0: 斜长传，伊德尔湖再给边路，看看有没有远射的机会。哈尔滨就把球带下来，断下来。哦，这是一个犯规啊，但是呢，球权
1: 有利，
0: 有利原则，比赛继续。看看二十恩边路自己来。哈尔滨队的前场的一个界外球，通辽队呢有权倒地，
1: 这个球应该是拉伤，
0: 他捂着大腿的外侧哈。
1: 嗯，对，
0: 这场比赛如果真的是按这个结果结束的话，小轩，我们俩还是延续了解说哈尔滨的比赛保持不败啊，然后呢我们俩也延续了1-1这样一个我们解说的就最多的一个比分。
1: 对，
0: 但是呢对于尔滨来说呢，这一分其实意义就没有
1: 了。不大不大。
0: 对，
1: 嗯，
0: 那么对于通辽队来说，如果说只是一分的话，其实他们的命运也不握在自己手里。
1: 嗯，
0: 当然了，比赛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看看会不会有一些奇迹发生。看这个球，拿住，李玉成啊，再交回来，再挑传到边路，杨立峰。变成了通辽队的反击了。好的， 红牛队这边二十恩还在带，
1: 身体很强壮，这个球应该是
0: 打倒了这个球啊，我们看
1: 应该是给牌了，
0: 黄牌、
1: 嗯、
0: 这样的话两黄变一红啊，两黄变一红，这个二十五号吴洪哲被红牌罚下了。
1: 但不得不钦佩啊，这二十人这种顽强的拼搏精神啊，真的是值得我们敬佩。
0: 这可能是哈尔滨队的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因为补时的时间已经到五分钟了。
1: 这红牌对于哈尔滨队来讲的话，来得太晚了。
0: 站在球前的应该是，我们看感觉像是赵鹏啊，应该是赵鹏。这个角度呢，可以选择直接攻门，也可以选择去和队友做配合。会不会有奇迹发生？
1: 就看这一球了。
0: 传中！
1: 哎呦，传大了！
0: 好的，随着裁判员的中场哨音的响起啊，比分呢最终是定格在了1-1。可以说这个夜晚没有人输，却双双感到遗憾。哈尔滨队在收获了平局之后，提前一轮无缘四强，成为了鸡西之后第二支出局的队伍。而通辽队拿到这一分，也不足以让他们重返前四。末轮他们即便击败了延边，仍然有可能要看别人的脸色。我想说，这就是足球吧，这就是足球最残忍也最迷人的地方。有些夜晚你拼尽全力，却只能带着不甘的比分走向不愿接受的结局。但是我也请屏幕前的所有球迷都记住，这两支以学生军为班底的球队，两座没有职业足球的城市，为东北超写下的故事。尔滨用逼平沈阳、长春的两场硬仗告诉所有人，冻土之下确实埋着春天。而通辽在长春和大连身上抢下的分数，也让科尔沁的战鼓传遍了整个东北。出局了又如何呢？他们让争四的悬念留到了最后一轮，让人们重新相信，在东北足球属于每一个在雪地里踢球、在原野上奔跑的少年，属于每一座不甘沉默的城市。末轮尔滨可以昂首告别，通辽还要放手一搏。谢谢尔滨，也谢谢通辽，感谢你们让东北超有血有肉，有遗憾也有光芒。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好，那关于本场比赛的现场解说的部分就到这里，我们把信号交回到演播室。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今晚呢，东北超第六轮的第三场比赛呢已经结束了，哈尔滨对阵通辽队的比赛最终比分为1-1。那哈秋，那这场比赛全场看起来你有哪些地方印象比较深刻呢？
0: 我觉得下半场的二十人的那个点球没进呢、啊、可以说是整场比赛的一个拐点。
1: 嗯，
0: 如果那个球进的话，那可能对于哈尔滨队来说是一个不同的局面了。
1: 没错，
0: 那么那个球没进啊，随后呢通辽队呢在客场展现出了一个决绝的这样的一种决心哈。虽然说他们仍然没有打破客场不胜的怪圈，但是呢平局总比是输球要好一些。
1: 没错
0: 啊、那么目前来看呢，通辽队拿到这一分之后，虽然说没有回到这个积分榜前四的位置，但是呢他们现在呢还是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一个最后的一个好成绩。而对于尔滨来说呢，他们其实已经表现得很顽强了，但是非常无奈也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已经是无缘啊最终的前四名了、
1: 嗯、
0: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只能是把对于尔滨的这种顽强的致敬提前的给到这样一个非常非常的美丽的城市和这支非常顽强的队伍。
1: 嗯，好，那接下来呢还是有请小傅为我们介绍一下互动参与那边的情况。
2: 嗯， 比赛十分精彩，不过在北斗柔媒客户端上关于这场比分的互动留言实在是让人有些意外啊。那关于

0: 我是东北少预言家的竞猜活动将会伴随着比赛持续进行，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赢取惊喜福利。那明晚的19:40，东北超第六轮的最后一场较量即将打响，呼和浩特队将会坐镇主场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体育场迎战沈阳队。这一场比赛对于呼和浩特来说是至关重要，必须全力以赴争取胜利，或者是争取一场平局，才有机会保留进入前四的希望。那东北超的常规赛也即将收官，每一场比赛都会影响着最终积分榜的走向，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东北超带劲儿。好了，不要走开，一段广告回来，我们继续畅聊东北超的精彩赛事。
1: 沿着这道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2: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3: 中国人寿，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干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1: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
2: 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3: 大商集团，
4: 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
3: 大商集团，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
2: 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4: 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3: 大商集团，
4: 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
3: 大商集团，
6: 好的，欢迎回来。那明天呢，东北超第六轮最后一场比赛，呼和浩特对阵沈阳。那对于已经出现的沈阳队来说呢，这也是关键的一场比赛吧。要稳固积分榜的榜首位置的话呢，沈阳队也需要全力以赴。
7: 对的，提示大家哈，是明天，可不是下周哈。
6: 对，
7: 明天呢，我们也将为大家带来这场比赛的直播，东北超带劲儿，继续陪伴大家全程观赛。我们相约明天的晚上不见不散，球迷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再见，
6: 再见。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中华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同属人类历史上最璀璨的两大原生文明。穿越漫长岁月，跨越不同地域，两大文明始终是人们汲取灵感、增进友谊的重要源泉。2026红山文化大会期间，今晚会客厅对话了埃及驻华大使哈利德·纳兹米，听他讲述中埃两国从文化交流到深化合作的发展故事。

0: 大志先生您好，今年是中埃两国建交的70周年，那埃及也是首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这次来参加红山文化大会，您如何评价中埃两国70年来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1: First of all, thank you for hosting me in this interview.
2: 埃及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这在两国关系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十多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双方在政治、经济、投资、文化、农业、科技、新能源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展望未来，我相信我们完全可以在已有合作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合作。能够来到辽宁参加此次大会，我深感荣幸。这里是红山文化的发源地，能够踏上这片土地对我而言意义非凡。埃及和中国同为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之一，两国拥有许多共同的理念和价值观。文化始终是一座连接人民心灵的桥梁，能够促进不同国家人民之间的交流与相互理解。目前双方已经在文化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包括博物馆之间的交流合作、考古机构之间的合作以及联合考古项目等。同时，两国还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进一步推动文化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展望未来，我期待进一步加强埃及与辽宁在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同时不断拓展投资等其他领域的务实合作。
0: 埃及和中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那古埃及的文明和红山文化也同样是人类璀璨的古老的文明。那这次来参加大会，红山文化未来一定要走向世界，走向国际，那么要进行跨国的这种文明的对话，您会有什么样宝贵的这种建议呢？
1: Let me start by saying the first.
2: 首先最重要的是继续坚持我们已经在做的工作。埃及和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在文化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因此我们并不需要另起炉灶重新创造一种新的合作模式，而是应该在现有合作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深化、不断拓展。例如，我们可以进一步加强双方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经验交流，加强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方法的对话与合作。埃及和中国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和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因此我们都深刻理解文明的价值，也深刻理解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未来双方可以继续携手推进文化交流，加强人文往来，签署更多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等方面继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文化始终是埃中关系中最重要的纽带之一，文化不仅能够拉近两国人民之间的距离，也能够促进旅游交流和民心相通。
0: 2025年的12月份呢，那辽埃标杆的产能合作项目浪马轮胎的埃及海外生产基地，在埃及总理的见证之下，也进入到了经贸合作区。那我知道您接下来呢，也会去走访和参观我们的朝阳浪马轮胎。那您觉得，在这样的这种合作的这种基础之下，未来双方在产业的深度对接以及经贸往来方面，还会有哪些期待？
1: Thank you for this important question.
2: 投资与经贸合作始终是埃中关系的重要支柱之一。目前已有超过2800家中国企业在埃及投资经营，为埃及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中国企业广泛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新能源汽车产业以及制造业等多个领域的发展。正如您刚才提到的浪马轮胎项目，也是双方务实合作的一个成功案例。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企业、更多辽宁企业赴埃及投资。埃及始终相信中国企业，也高度认可中国先进技术。我们已经拥有许多成功的合作经验和合作模式，因此我相信未来双方都将在互利共赢原则基础上开展更多投资合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埃及拥有丰富的投资机遇，也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投资的优惠政策。 我们欢迎更多来自辽宁、来自中国各地的企业赴埃及投资兴业。我也愿借此机会对所有在埃及投资发展的中国企业表示诚挚感谢。
0: 这次呢，您来到辽宁，关于我们辽宁的这种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1: Indeed, it's my first.
2: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辽宁，能够踏上红山文化的发源地，我感到十分荣幸，也倍感自豪。在参访过程中，我发现这里的人们十分尊重自己的历史文化，也十分珍视自己的文化遗产。我相信，未来埃及与辽宁一定能够进一步深化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我也期待今后能够再次来到辽宁。
3: 营口是中国海蜇之乡。近日，2026年度海蜇专项捕捞作业顺利完成，营口海蜇再次迎来丰收。
4: 在营口珍珠湾渔港，一艘艘海蜇捕捞船有序靠岸。今年营口海域水温水质条件适宜，海蜇个头均匀，肉质厚实。渔民们忙着卸筐分拣，收购商户现场验货称重，现场结算。新鲜海蜇全程不隔夜零滞留，第一时间输送至各大加工点。在沿海特色渔业村，每到捕捞旺季，全村加

0: 家户户参与海蜇加工。
1: 每天早上7点开始到海蜇池里边给海蜇加盐，最忙的季节，一个月10000多。
0: 营口市鲅鱼圈区是我国首个国家级出口海蜇质量安全示范区，每年海蜇半成品贸易总量约30万吨，占全国市场份额的80%。目前营口市已形成捕捞、精深加工、仓储物流、线上线下销售、品牌推广等产业链，产品从传统盐渍海蜇升级为即食海蜇、调味海蜇等多元化品类。
2: 今年订单特别多，整体行情非常红火，现在已经与国内外客户有了预约，他们陆续都来到了现场来采购订货。
3: 坚持养护资源、规范捕捞、标准生产、品牌赋能同步推进，既守护好海上生态资源，又不断拉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
0: 驻营口记者报道。
4: 当银发浪潮席卷而来，如何通过数字化手段更好帮助老年人提供更加人性化服务？国家基本养老服务重点试点平台盛情康养提供了解决方案。平台已经在沈阳上线运行了1年多，近日迎来多城集中签约，正式开启全国规模化推广。
0: 不久前，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携手合作方与广州、宁波、福州等11座城市签订落地合作协议，加速盛情康养平台全国落地。
5: 从2024年初，东软就致力于这个养老平台的研发投入。当时主要还是面对全国老龄化的这样一种情况，特别是东北，像我们沈阳。老龄化已经达到了30%，急需这样一个平台呢，能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服务，为政府的决策和监管提供更高效的手段。
0: 盛情康养由沈阳市民政局指导，盛京金控集团与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搭建，2025年6月在沈阳上线运行。该平台攻克了行业中普遍存在的数据孤岛难题，在沈阳打通政府养老数据，形成标准化大数据底座。盛情康养平台上线运行1年多来，累计服务沈阳长者超100万人次，注册用户突破6万，汇聚康养生态合作伙伴1200余家，并作为国家试点标杆案例，被 IDC 中国 AI 加养老产业格局及厂商能力分析2026收录。
5: 那么未来我们计划在全国各个城市都计划推广这个平台。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能够为每个城市的老年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0: 本台报道。
4: 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刘伟是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大连站客运车间的客运员，他扎根客运一线13年来，用日复一日的暖心服务守护旅客平安出行。
0: 上午8点半，刘伟在候车大厅见到一对母女，老人家腿脚不好，行李又多，刘伟二话没说接过轮椅，把母女俩护送进了车厢。
6: 以往呢，就想我带妈妈出去玩，或者是看看领略一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呢，但是因为她行动不便，多少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障碍啊。经过这次这样一个实际的暖心的这种出行体验，我就更放心大胆的以后带着我母亲来出来看一看走一走。
0: 在候车大厅看到老人就多问几句，遇上带孩子的就搭把手，碰到有麻烦的乘客就想办法。每天来来回回要走2-3万步，面对最多的问题是怎么走，在哪儿找不到了，落车上了。这就是刘伟工作的日常。13年下来，他练就了火眼金睛，一个眼神就能迅速判断旅客是不是需要帮忙。
7: 带孩子出门，刚才觉得好像挺不方便，但是一进车站有工作人员帮我们拿行李啊，帮我们推车，我感觉很好。
8: 总是百问不烦的这样的状态，对旅客还是就是这么细心热情。他这些工作的就是这种状态，挺感染我的。
0: 刘伟也是大连站新池半岛党员服务团队的成员，接续好团队服务星火，刘伟和同事们练出了轮椅服务三分钟到位、重点旅客无缝接等精准服务本领，还自创了生活常识、突发应急等服务宝典，让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在微小服务细节上熠熠生辉。
8: 每当

0: 听到他们说一声谢谢，说一声哎呀你真棒的时候，说一声哎呀你是共产党员，那时候就是特别的自豪，也特别的有成就感。
1: 本台报道。
2: 今天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文体活动，健身爱好者轮番登场，处处涌动着运动热潮。
3: 2026年辽宁省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今天在沈阳启动，活动汇聚传统健身、潮流运动、民俗体育、冰雪运动四大门类，创新增设大众趣味赛事与轻量化球类互动项目。
4: 非常开心，因为这个比赛嘛，正好跟全民健身日相符，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5: 今天在我们这个主会场呢，大家看到的也有大概有十几项体育项目的展演，通过这个举办一系列的赛事活动呢，号召全省人民动起来。
3: 在大连市全民健身精品展演现场，太极拳队成员平均年龄超过60岁，精彩表演行云流水，收获阵阵欢呼。
6: 天天早晨6:50在劳动公园，我们依照仪式的学习每天呢练到8点。
3: 在抚顺的一家武馆，会员们凝神静气习练健身气功。本溪、铁岭等地通过举办健身展演活动，展现群众的健康风貌。阜新市城市公园、休闲广场处处涌动着运动热潮。盘锦将足球超级联赛比赛时间安排在晚间、周末，让上班族拥有了站上正式赛场的机会。
7: 已经增加到40多人了，我感觉大家因为这个运动增强了体质，相互的这种团结精神饱满。
3: 本台综合报道。
1: 辽宁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首批次新材料保险补偿政策实施细则近日出台，企业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单个项目保费补助资金最高可达1500万元，帮助企业应对创新风险和新技术在市场推广应用环节的信任度不足问题。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3: 旅游出行好心情，

0: 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无

0: 郭子，你知不知道啊？这个月你随礼就随了5000块呀、啊！
1: 你说上下班的时候，人家堵在单位门口给你发请柬，你好意思拒绝吗？
0: 你认识人家吗？
1: 去了给了钱，不就是认识了吗？
0: 咦，又来了！我告诉你，这件事就此打住。咱家没钱，有本事啊自己挣钱去。
1: 又来了，挣钱挣钱，我上哪儿挣钱去？对吧？挣钱的方法倒是有，咱不是干不了吗？
0: 你干什么呀？
1: 结婚，现在办婚礼最挣钱。咱俩结婚都10年了，你说怎么办？
0: 咱们怎么不能办呀？咱们结婚的时候就领了个证，就去旅行结婚了。
1: 对呀，
0: 我们可以补办一个嘛。
1: 补办？你光说补办，补办，你怎么想到的？这事儿能捞回不少呢。
0: 哎呀，我就这么一说，谁来呀？
1: 哎呀，我这人缘，我只要一说出去，所有的朋友必须人到礼到，到时候你就在家数钱吧。
0: 不用，要真挣了钱呢，你留着随份子吧啊，我一分都不要。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君子一言，
0: 驷马难追。
1: 好，你定日子，我现在就打电话通知人。
0: 不是，你玩真的？
1: 那当然了，抓紧时间。
0: 好，下月8号好日子。
1: 8号，可以，我打电话。
0: 嗯，
1: 我给你打电话啊。
0: 嗯。
1: 免提，我让你听着。
0: 嗯。
1: 你别老指着我。三儿，这是我好朋友。喂，三儿啊。
2: 郭哥，啥事儿？指示。
1: 指示？没啥指示的。你这是在哪儿啊？
2: 我喝喜酒呢。
1: 都是这事儿。
0: 嗯。
1: 三儿啊，我跟你说，我啊下月结婚。
2: 好啊，太好了。祝贺你。
1: 你还没问跟谁呢？
2: 跟谁都比现在这个强。
1: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哎，你等会儿，三儿啊，还是你的老嫂子，我们结婚10年了，准备补办一个婚礼。
2: 补办？
1: 哎，
2: 啊，这就对了，我早就说了，你娶谁呀也不如现在这个嫂子。
1: 群众的话也不能全信。哎，你能不能来啊？
2: 没问题，算我一个人到礼到。
1: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好兄弟。怎么样？怎么样？
0: 秦桧还有仨好朋友呢。
1: 秦桧，我这就算一个了，我还有俩。谁秦桧啊？我们单位有500人，每人随300块钱份子，这就是8000。
0: 嗯，哎呀，什么8000呢？15万。
1: 这么多呢？
0: 啊！
1: 再加上刚才这些鼓掌欢呼的，多少钱？少来，花你两个份子钱，看你把你难受的。我告诉你，我这叫零存整取。
0: 嗯，
1: 还说我吗？
0: 嗯，
1: 说我吗？
0: 不说了。
1: 给我倒水去。你不是说，我是说你渴不渴？我给你倒水去。哎呀，我跟你说啊，你一边喝水一边等着，我接着打。喂，
2: 郭哥，我还是三儿。
1: 三儿，就是刚才要来那个。给你嫂子说两句。
0: 三儿啊，刚才怎么说嫂子来的？
2: 嫂子，我忘问了，婚礼几号啊？
0: 啊，8号，到时候一定来啊。
2: 8号我车限号。
0: 啊，坐出租来，你们两口子一起来。
1: 对对。
2: 8号我俩都有事儿啊。
1: 什么事儿？
2: 我出差，我媳妇儿做手术。
1: 他出差，他媳妇儿做手术。
0: 行了，三儿都胡说八道。
1: 没事儿，我给四儿打，四儿一定来，你放心啊。你听着。喂，
3: 你好，
1: 四儿。哎，四儿。
3: 办公业务对，请按一；个人业务，请按二。
1: 四儿净整这高科技，咱们是个人业务，嗯，二。
3: 你好，请我吃饭，请按一；请我参加婚礼，请按二；共同洗澡，请按三。
1: 谁跟你洗？
3: 你好，一婚请按一，二婚
1: 咱俩是几婚啊？
0: 一婚呢？
1: 不是，咱俩这10年以后补办的。
0: 补办也是一婚。
3: 请按
1: 这
3: 六婚，
1: 这都六婚了。
3: 按六。你好，处长以上请按一，处长以下请按二。
1: 咱是处长以下。
3: 你好，请挂机。
1: 好嘞。哎，怎么挂了？谁挂的？
0: 你。
1: 不，他这软件从哪儿买的？
0: 行了，人家不爱理你。切，你人缘好，俩了都不来，还说什么500人15万？刚才鼓掌都会来。你等等，我问问。
1: 哎，算了，

0: 你们鼓掌的八号会来吗？别挠头，来，你们随份子吗？行了，你们就别逗他了。郭子，我告诉你啊，没人会来的。
1: 我给老邵打。老邵一定来。哎呀，你听我的，他是我的好朋友，你放心吧。哎呀，你听我的，你别打。谁呀？
2: 我老邵。
1: 说曹操，老邵到。开门去。
0: 你去。哎呀。
2: 弟妹啊，哎呀，弟妹，你是原来那个弟妹吗？
0: 啊，怎么了，少哥？
2: 哎呦，你怎么这么年轻呢？哎，
0: 年轻什么呀，都老太婆了。
2: 胡说，什么老太婆呀？你比原来还年轻呢。哎呀，弟妹啊，哎，咱两个得有两年多没见面了吧？
0: 是啊，我跟郭子还经常提起你呢。
2: 弟妹啊，哎呦，你看，你看你怎么又瘦了呢？你怎么减的肥呀？你给我介绍介绍。
1: 少哥，你跟我说两句呗。
2: 呀，郭子，你在家呀？
1: 废话，我给你开的门。
2: 哎呀，你光和弟妹这说话了，把你给忽略了。
1: 来来来，坐坐坐。少哥，来请坐请坐。刚才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2: 哦，是吗？
1: 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
2: 哦，怎么的？
1: 我准备和你媳妇儿啊，要补办一个婚礼。啊，不是，和你弟妹。
2: 吓了我一跳。
1: 下个月。
2: 哎呀，弟妹啊，行，没问题，我肯定是人到礼到。哎呀，这个消息太好了。
1: 这个消息是我告诉你的。怎么样，够意思吧？
2: 那还用说？
1: 对，
2: 那郭子和我什么感情啊？
1: 是是是。
2: 哎呀，哦，对对对，差点把重要的事给忘了。我给你拿，我给你拿。
1: 就放心，这是第一家，咱后面还有呢，别着急，慢慢
2: 来。来，给。
1: 这是什么？
2: 请柬。下个月我儿子过满月。
1: 你不刚生吗？
2: 下个月嘛。
1: 哦，对。八号。
2: 八号？怎么了？这个日子不好吗？啊，
0: 我们也八号。
2: 啊。啊？完了，你完了，我完了，咱全都完了。
1: 怎么了又？
2: 八号我儿子过满月，你这个地方我来不了啊。
1: 哎呀，孩子的事重要，我们都老夫老妻了是吧？哦对，八号我们结婚，那你这边事儿我们也去不了了。
2: 是啊，那我怎么收你这个钱呢？
1: 对呀。
2: 啊？啊不是，我是说我怎么就坐在你眼前了呢？
1: 哦，进来就坐呗。哎呀，
2: 很遗憾啊。
1: 是，
2: 我那个儿子呀，很想你啊。
1: 对。嗯。他有口音，他说话就是很想我，对不？
2: 不对，不是很想你，是很想你。
1: 对，想我吗？
2: 是很想
1: 你。
2: 你
1: 说清楚。
2: 我是说长得很像你。
0: 这下没口音了。
1: 你儿子怎么会像我？我老婆在这儿，你说明白行不行？
2: 这有什么说不明白的？我儿子是个小光头，郭子是个大光头，他两个长得很像啊。
1: 吓死我！
2: 每次我儿子哭的时候啊，我拿郭子的照片从我儿子眼前一晃悠，我儿子就不哭了。
1: 哦，对对对，
2: 我可是我儿子的亲爹呀，我都不如你，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1: 我明白了，你还不明白？我人到不了，礼得到。
2: 哎，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1: 我有，我有。
2: 哎呀，你这弄的，你说
1: 什么？你那个少哥啊，是。
2: 不是，哎呀，郭子，你怎么还跪下了呢？
1: 我给你拜个年。
2: 哎呀，你看看，那太讲究了，这个人。行了，那我走了。
1: 啊，走啊，少哥。
0: 哎呀，郭子。哦，
1: 对，哎，少哥，哎，那个八号，
2: 怎么了？
0: 我们补办婚礼。
2: 哦，对对对，哎呦，八号我来不了啊！啊，不要，你放心，我人虽然来不了，但是我礼得到。
1: 哎，少哥，不要不要，
2: 拿着。
1: 谢谢少哥，谢谢
2: 啊。那就恭喜了啊！
1: 好好好，
2: 走了。
1: 哎，再见。哎呀，我说什么来着？看见回头钱了。行了，别太贪心，回来一百是一百吧。
0: 行了，郭子，你知不知道啊？人家都不情愿，人家都。

0: 告诉你，再这么下去，咱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媳妇儿，经过今天这些事儿，我彻底明白了。我和他们一样，我学会说不。
0: 你保证不去吗？
1: 不，不是，我打肿脸充胖子的事儿，我再也不干了。
0: 你保证？
1: 我保证。
0: 接电话。
2: 喂，谁呀？哦，科长，啊，您要过生日。
0: 说不。说呀。
2: 你说吧。
0: 我不说。说不。有话快说，有屁快放。说不。
2: 科长。
3: 不，
1: 我说不出来，我。
0: 人家都怎么跟你说的啊？你刚才怎么向我保证的？我走了。
1: 我说不说。
2: 科长，不好意思，科长，这几天吧，我和丽丽都有事儿。对，什么事儿？
1: 那个，我出差，丽丽做手术。哎，怎么样？
0: 好。
1: 怎么样？
0: 好。这才是我的老公，有点像我的姓儿。
2: 什么姓儿？
0: 牛。
1: 你别说啊，说了这个不字以后，心里真痛快，真痛快。
0: 嗯，郭子，人人都学你，大家都说不，歪风邪气就能刹得住。
1: 是，人人都学我，大家都说不，那搁谁头上谁发怵。
0: 嗨，爱谁发怵谁发怵。
2: 是，我觉得你们科长平时对你不错。他会不会这事儿跟你有点闹变？
0: 哎呀，我们科长对我当然好了。我们科长不是谁的科长？
2: 你们科长。
0: 我，你怎么不早说呀你？
1: 我一直让你说，你不说。
0: 我完了完了，这下我在我们单位怎么见人呢？我
1: 怎么样？搁谁头上谁发怵？
0: 过来打电话说我们俩能去。
1: 我出差。
0: 我去。
1: 你做手术。
0: 我做手术。我不该去的你去，该去的你倒不去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2: 喂
4: 喂，郭子。
1: 哎，那个科长。哎，
0: 科长啊，对不起啊，科长。
4: 哎呀，郭子，行了行了，我能理解。丽丽啊，郭子肯定是被份子钱搞得害怕了。你放心，谁的钱我也不收，谁的礼我也不要。我就是觉得吧，这么多年了，咱们各忙各的，钱越挣越多，见面的机会却越来越少，礼越来越重，感情却越来越淡。我就是想借着我生日这个机会啊，大家聚一聚，好好聊一聊。别忘了，咱们可是老朋友了。
0: 科长，我们去。
5: 我们一定去。

0: 过来来。
1: 哎，经理，
0: 干啥呢？客人快到了，掌心没呀？干啥呢？
1: 啊，我们仨这不是在为了迎接洪总在编排舞蹈吗？
0: 嘿，来，你们几个告诉我来，你们编排的叫什么玩意儿？
1: 酒醉的蝴蝶。
0: 嘿呀，酒醉的蝴蝶，这是酒醉的蝴蝶呀？啊，你们这分明跳的是酒醉的螃蟹，而且你还是个面包蟹，知道不？行了啊，舞蹈也不用跳了，一会儿客人来，你们还是扭你们大秧歌啊。
1: 经理啊，扭大秧歌那倒可以，那商量个事儿，能不能不让我仨喝酒呢？
0: 是啊，经理，我这胃到现在还难受呢。
2: 我也是。
0: 哎呦我的妈呀，知道你们是干啥的吗？啊，干啥的？服务员，让你们喝点酒那是瞧得起你们，红酒讲究不？啊，让你们白喝没？啊，喝酒的时候哪个瓶里不一踩100块钱呢？啊，
1: 不是，可是我们服务员工资够花了，我们不想赚那个钱。
0: 哎呦哎呦妈，你有钱出来打什么工啊？啊，我做一个经理多照顾你们啊，让你们挣点小费，多挣两个钱儿。你给他抱怨啥呀？都搁这会儿啊？
2: 那钱不都让你抽去了吗？
0: 我抽死你！过来来，你再说一遍来，我没给你们分呢。来，你要说我放说来，咱们是不是讲好的？讲好没？一九分账，对不对？我给你们一，我才拿九啊！啊，这多人性化呀！
2: 经理，我都喝成胃溃疡了，
3: 我的胃炎都喝犯了。
0: 咋的？
1: 我脂肪肝。
0: 你脂肪肝？你是喝的吗？你是撑的？来，整些没有用的。另外，我今天我郑重地告诉你们啊，洪总今天带着个客人，可是个贵客。如果你们服务不到位，别说我扣你们工资，听着没？啊？
4: 张经理，张经理，洪总到了，洪总到了。
0: 好了好了，我马上去接，马上去接啊！礼炮、秧歌，给我整精神的啊！差一点我收拾你们啊！听着没啊？快点啊！来了来了来了！
2: 哥，咋整啊？
1: 听我的啊，一会儿洪总来，咱们就故意往砸了整。一生气，下次他就永远不来了，听见没有？
5: 好，
1: 听我的。
0: 洪总到，快！哎呀，哎呦我的妈！快，洪总，快快快快快快！快请请请请，李总请。哎呀呀，您的到来呀，蓬荜生辉呀！我跟你说，早就希望您来了。
2: 欢迎欢迎！
6: 什么情况这是？
0: 你不是啊？不是不是，那个什么，洪总，李总，这是啥的？这是为了欢迎你们啊！为了欢迎，来来，气氛气氛，来来，扭起来，来。
6: 哎。
0: 哎呀。跳跳
7: 滴滴答的滴滴
0: 停没过劲儿是不是能不能给我闭嘴停
7: 滴答滴答滴滴
0: 该怎么了我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控制不住了
6: 没事 我看出去了是不是我过来兴奋了开心了是吗
0: 对兴奋就等着你们来俩一把开心
6: 李总啊我跟你说我在这个地方是钻石卡、哦、VIP 特别有排面、哦、你知道吗、哎、张啊
0: 哎
6: 这样啊哎把我每次过来我那个套路小流程啥嘛走走吧
0: 哎呀洪总你放心准备妥妥的你来你坐坐坐来来精神了李总今天我们酒店迎来了贵宾咱们助理总怎么着
8: 一日千里扬风帆，
9: 两袖清风做高官，
10: 三山五岳创大业，
8: 四地发财财入宽，
9: 五湖四海交贵友，
10: 六六大顺多赚钱，
8: 七星高照交光运，
9: 八方金宝对成山，
10: 九子登科传后代，
8: 十全十美在阴间。
0: 哎，不是不是，说啥玩意儿呢？什么玩意儿在阴间呢？
11: 小伙子很坦诚，百年以后我们都得去那儿嘛，很好嘛。
6: 哦，看着没，这叫什么格局？
0: 对，格局，
6: 明白吗？
0: 格局。
6: 这样啊，嗯，把那小节目啥的往那上。
0: 哎呀，你放心吧，洪总，准备妥妥。王刚来唱一个，来。
6: 李总，小节目让我看了。
0: 你唱一个呢？李总的未来不是梦。
2: 那应该是我的未来不是梦吧？
0: 你有未来吗？是人家李总的未来。不是梦你的未来一身病唱
12: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
3: 顶着寒气默默辛苦的工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那里有满山遍野大豆高粱啊，我的未来不是梦，嘿巴扎嘿。
6: 你唱的是啥？拼图那个我俩呀？
0: 到多少遍了呀？你唱什么玩意儿？
11: 好。六年前，我曾在悉尼歌剧院听到过这种唱法，没想到今天在这儿又听到了。三首歌变为一首歌剧唱，让我感受到了三种不同的视听盛宴，还节省时间，很好嘛。
6: 啊，看着看着，您老板不但有格局，你看对艺术的鉴赏力。李总啊，说实话，就你的水平，我坐飞机我都撵不上你。
0: 对对对对，
6: 太狠了！来，那个刚啊，刚刚，干一个，
0: 必须的，
6: 哼，
0: 必须的，
6: 干！
2: 我真喝不下去了，我喝不下去。
0: 李总这么欣赏你干啥呀？你管我干了，快了，音乐，来，走，来，来。
6: 哎呀，整挺好啊，张啊！
2: 哎，
6: 下一个谁来了？
0: 宋猴，宋猴，
6: 猴子，
0: 猴子。
6: 李总，我跟你说，这猴子能把你乐死，模仿能力特别强，模仿小动物什么猴啊、猫啊、狗特别像。今天这么的啊，模仿个刀郎吧。
0: 刀郎，就是螳螂吧？
6: 土话就螳螂，这么磨叽？
0: 谁这么磨叽？叫你模仿的，来，音乐的，来，给我走曲。
6: 干啥呢？这是？啊？你模仿那是啥呀？啊？那怎么的？脚搁这蹬，跟人干仗了，腿让人咬折了，这怎么事？
0: 干啥呢？啊？
11: 好。六年前，我有幸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见着过这种动物。他的脚一直在抖，他为什么在抖呢？因为他脚上有沙子，沙子太热了，他在抖沙子。
6: 那李总，咱这没有沙子，
11: 外边是下雨了，他脚踩泥，他在抖泥。
6: 那他这个脑袋来回晃是什么意思呢？
11: 他是一个爱干净的小螳螂，他在甩泥的同时在四处张望，看有没有小伙伴在看他。很好嘛！
6: 哎呀，啊，那李总点评的太高了。下一个谁来了？
1: 啊，到我的了吧？
6: 这小胖子，二人转唱的特别好。小胖子，今天这样啊，传统的你就别唱了，即兴唱一段，把我俩编进去，送一段祝福。
1: 啊，好，
6: 能做到吗？
1: 能，
0: 没问题。
1: 两个大山炮啊，你俩嘛啥也不是啊，这辈子吃不上四个菜呀、啊、别看你们处的挺好啊，最后也得掰呀、啊、
6: 唱完没
1: 啊？
6: 说谁大山炮呢？
11: 好。六年前，我有幸在西双版纳听到过这种原汁原味的二人转，今天在这儿我又看到了，这叫什么？字正腔圆，韵味十足，而且还一句一个折口，这就是失传已久的花折吧？很好嘛！
6: 啊，李总啊，到今天我才真正的知道东北二人转。出产地是云南。
0: 是啊，李总，我一直以为是东北的呢。
6: 服了，
0: 哎呦我的妈！
6: 胖子，夸你了，听着吗？干一个，
0: 来，
6: 干一个，
0: 必须的。
6: 你得炫啊！
0: 音乐呢？炫！嘿嘿嘿
6: 嘿！
0: 干！来！嗨嗨嗨
6: 嗨！有面。
0: 好。OK， 同志们，看怎么样？开心不？开不开心？
6: 那李总，我每次过来。必须这排面，
0: 哎呀，哥，咱不是故意整错，哎、这咋还对了呢？
1: 哎，
6: 干啥呢？
1: 啊，
6: 演呢？
1: 洪总啊，我们仨琢磨着打算给李总演个小品。
6: 演小品、
1: 啊、对对对对，
6: 李总，我每次过来他们都没演、
0: 啊、
6: 新排的是吧？
1: 对对对，新排
6: 的。哎呀呀呀
1: 啊，这包借我用一下子，
6: 道具。
1: 对对对，
6: 来，
1: 这个小品的名字叫这个老板枉为人。我现在是老板了啊。
6: 哎呀呀呀，
1: 你先鼓掌。
6: 来来来、啊嗯，
1: 来过来来，知不知我谁？知不知道？
2: 知道。
1: 你们店的钻石 VIP， 懂了吗？来到这有没有面子？
2: 有有。
1: 这样啊，你俩呢给我模仿一个阿龟出海。
0: 阿龟是啥呀？
1: 阿龟就是乌龟。
0: 啊，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们演乌龟吗？
2: 为什么呀？
1: 因为你俩长得就像。这样。我以诗朗诵的形式，你俩给我配合好不好？
0: 行、啊、行，
1: 开始了啊！在一片浩瀚的海洋上，有这么两只快乐的小阿龟，干啥呢？模仿，听见了？
2: 好好好好好！
1: 快乐的小阿龟，他们这个时候爬上了岸边。伸伸胳膊，蹬蹬腿儿，抻抻脖，然后翻了个跟头。
0: 哥，乌龟不会翻跟头，
1: 忍者神龟会不会？翻，看，翻了跟头，然后下了个叉，下了个叉，而且还是个横叉。疼也挺着
6: 好，
1: 然后起来。那么有的人要问了，为什么这只它不翻跟头呢？因为它肚子里边早有了龟宝宝，它很着急，然后下了一个小蛋蛋。
2: 大哥，这个演不了啊。
1: 能不能演？
2: 下蛋演不了。
1: 我是钻石 VIP， 懂不懂？你干啥的？你就服务员，为我服务的。我是上帝，上帝就都比你爸大好几辈，懂不懂？
2: 那演不了的。
1: 演不了是吧？演不了，喝一瓶来。哎，来，
0: 配合。你怎么演啥的？太
1: 配合，喝了。
2: 喝不下去了，哥。
1: 给你脸了是不是？
2: 真喝不下去。
1: 能不能喝？干，干。
0: 哥，你别这样。
2: 喝
0: 干。真喝不下去了，
2: 我真喝不了。
0: 别
6: 喝，别了。
0: 真不。
6: 你演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啊，一点也不生活，有这样的老板吗？
1: 有啊。
6: 没有，我没见过。
1: 有。
6: 谁呀？
1: 你呀。
6: 我从来不这样啊。
1: 你喝多少就这样。红姐，你知道我们多烦你吗？你每次来到我们店，都刁难我们。我们当服务员的，的确是我们很苦很累。但是我们不卑微，为你服务，这是我们的工作。但你不要为此而感到有优越感。为你服务的同时，你应该尊重我们。你拿我们当人，我们才能拿你当神。如果你不拿我们当人，我们也要拿自己当人。陆总，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为你服务，以后我们不伺候你了。
0: 你是不是要造反？你
1: 我们不干了。
0: 干啥？
6: 等等，
0: 等
6: 等等。喂，苏总啊，都听到了吧？快进来吧。
0: 呀，老板来了，你咋不给我打电话呢？我下去接你啊。
5: 我哥呢，一进屋这电话就没挂。发生的这一切我听的是一清二楚啊。你就是那位贵宾吧？
6: 是我。
5: 我告诉你，人有贫富之分，但没有贵贱之别。别有两个臭钱在这吆五喝六的，服务员不也是站着挣钱的吗？我不管你办的金卡还是银卡，我现在就给你退了。我就是酒店不干了，也不接待你这种顾客。出去。
6: 啊，怎么
0: 去？臭不要脸的，有两个破钱在这嘚嘚吧嗦，我早想揍你了，滚。
5: 我呢确实产业很多，酒店这边的事儿呢没有顾及得上，没有保护好我自己的员工，这跟你们说声对不起，辛苦啊。哎呀，
0: 老板呐，你这话就说远了，这你太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5: 闭嘴！早就人跟我汇报说咱们酒店风气不太好，我还不信呢。我告诉你，你被撤职了。
0: 别，老板，你要这样话，你会我不当经理，我干啥去？
5: 当服务员。你们仨当经理。
1: 好。哎呀，今天新官上任呐，张啊，你是不得干一瓶啊？
12: 我不能喝酒，哦，不喝怎么办？
5: 往里灌！
0: 哎，
12: 别！哎呀，哎呀，这咋出的？哎呀，哎！
13: 向日葵那个杆儿，大家见过没？降尿酸，治痛风，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这个位置叫大椎穴啊。大椎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
14: 这里有燕子。

0: 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雀。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2: 保胎。
1: 哎，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三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哎，那它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2: 搁嘴
1: 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2: 降糖。
1: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
2: 对应性。
1: 哎，什么意思？我举个例子啊，刚学医那阵儿，我老师领我们进山去上山嘛，哎，我可不爱上山了。为什么呢？我不记道啊，我不记方向，说走道走丢了，那药没采多少把人再给整没了，那不完了吗？
2: 嗯，
1: 哎，所以那个时候啊，老师说你就记住一句话，叫草木中空定区风，对枝对叶可治红，间边有刺皆消肿，叶中带浆拔毒功。我说老师啥意思啊？没明白。老师就说了，草木中空定区风，说这个东西啊，长得中间是空瓤的，它能干啥呀？它能去风。什么东西中间是空瓤的呀？
2: 嗯，
1: 大葱。
2: 嗯嗯，
1: 大葱中间是不是空瓤的？向日葵，向日葵那个杆儿啊，里面是啥？是空的。
2: 空的，对，
1: 是白的，是不是空的？
2: 对。
1: 干啥呢？哎，降尿酸，治痛风。草木皆空，定去风。
2: 嗯。
1: 对枝对叶可治红，边间有刺皆消肿，叶中带浆拔毒功。说那个尖边是带刺儿的，带锯齿的，能干什么呢？能化瘀解毒消肿。就你不用知道它这个是啥，你看它长的那个样儿，

0: 它就有这个作用。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
1: 嗯，
0: 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您有没有？
1: 嗯，有
0: 个窝。
1: 对对对，
0: 哎，这个穴位叫膝风穴。
1: 嗯，
0: 膝风穴呢，你往后大概一两厘米，哎，这个地方，膝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
1: 嗯，
0: 哎，你看这是膝风，这是风池，哎，这两个中间有一个窝，有个穴位，
1: 嗯，
0: 哎，叫安眠穴。
1: 找到。
0: 哎，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
1: 嗯，
0: 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穴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比方说咱家孩子啊，家里有孩子发烧了，那孩子发烧哪个穴位退烧发汗最好啊？一个是合谷，还有就是两扇门。两扇门是个穴位。
1: 嗯，
0: 说两扇门在哪儿呢？哎，把手拿出来，左右手都有啊，中指找到了吧？哎，中指指根就这个地方，哎，这两个骨节之间叫两扇门。你大人用两个手指甲留长点掐这个两扇门，掐它三分钟。哎，掐两扇门啊。另外呢，掐合谷穴，合谷穴在这儿，咱们教过，掐三分钟。还有一个哪儿呢？囟门，囟门知道是哪儿不？
1: 嗯，不知道。
0: 哎，脑瓜杏儿，脑瓜盖儿
1: 啊。
0: 哎，你用手啊，快速给它摩擦三分钟。你看那小孩汗马上就出来了，烧就退了。那我们在点按两扇门的时候啊，你用手指很难用力，不舒服这个地方。所以你用那个三角穴穴尾一压，哎，正正好好，力度也正好合适。所以大家伙有了这本图册，哎，也找到了穴位。我们可以用三角穴呢，哎，来按揉，来点，来刮一刮痧。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你看我说安眠穴在哪儿啊，大家伙就可以找，涌泉穴在哪儿啊，这书里也能找到啊，包括什么神阙穴、天枢穴、合谷穴、两扇门，大家伙都可以在这本书里面就能找到确切的定点和位置。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宗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哎，这大家伙都可以看一下，拿到这本书之后别从第一页看。
1: 嗯，
0: 怎么看呢？先看它最后一页。
1: 最后一页，
0: 哎，因为最后一页都是干货，50种常见病症的特效穴位速查。 说你找你的病，每一种后边都有对应的什么穴位，每一个穴位的后面这些数字代表就是页数。什么意思？你比方说糖尿病，哎，用手阳明大肠经的合谷穴能降糖，那么合谷穴在第几页呢？括弧，你看第八页，你就翻到第八页，就能够找到合谷穴的准确位置。哎，这本书就这么用啊，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哎，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糖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啊，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古代人把高血压叫啥呀？要么叫头痛，要么叫眩晕。管高血脂叫啥呀？说要么叫肥胖啊，要么叫痰浊，没有说直接叫高血压的，是吧？说叫高血脂、糖尿病，古代就有吗？没有直接这么叫的。这是大家伙需要这个知识，咱就给大家伙总结一下。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 有。
0: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趾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的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趾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
1: 嗯，
0: 没太明白啊。
1: 明白。
0: 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是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啊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肌穴位，肌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他记不住啊，脑袋疼，啊，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 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血压低了，按大敦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敦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的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哎，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他嫌得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是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他招蚊子。我们人在睡觉的时候呢，这蚊子就来叮了。那我们人体有这个汗毛啊，是吧？这汗毛立马，汗毛机马上一立，这个汗毛就怎么的？汗毛就竖起来了。汗毛一竖起来了，这个蚊子要叮人啊，它有喙，是吧？就蚊子那个吸口，它够人体的皮肤怎么的？它够不着了，
1: 够不着。
0: 为啥？那汗毛一立就把它怎么的？就把它给撑起来了，所以它费很大劲儿，那蚊子也挺着急，吸不着啊，啊，吸着那个地方呢，就是毛少的地方。糖尿病人不是，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它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它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它不知道，它立毛肌不支了，它啪啪，这一不支上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深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的大包呢，糖尿病人叮的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然谷穴那个位置钉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不好。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每升才6点几，餐后呢血糖才9点几，空腹血糖也才6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 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钉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钉在软骨穴那个位置。钉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是吧？我一瞅钉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软骨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软骨穴，使不使劲啊？千万别使劲。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多用轻柔的劲，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软骨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点滴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1: 搁嘴
0: 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 它是有对应性的。
1: 对应性。

0: 哎，什么意思？我举个例子啊。刚学医那阵儿，我老师领我们进山去上山嘛，哎，我可不爱上山了，为什么呢？我不记道啊，我不记方向，说走道走走走丢了，那药没踩多少，把人再给整没了，那不完了吗？
1: 嗯，
0: 哎，所以那个时候啊，老师就说了，草木中空定去风，说这个东西啊，长得中间是空瓤的，它能干啥呀？它能去风。什么东西中间是空瓤的呀？
1: 嗯，
0: 大葱。
1: 嗯嗯，
0: 大葱中间是不是空瓤的？向日葵，向日葵那个杆儿啊，里面是啥？是空的。
1: 空的，
0: 是白的，是不是空的？
1: 对。
0: 干啥呢？哎，降尿酸，治痛风。草木皆空，定去风。对枝对叶，可治红。边间有刺，皆消肿。叶中带浆，拔毒功。说那个尖边是带刺儿的，带锯齿的，能干什么呢？能化瘀解毒消肿。说你不用知道它这个是啥，你看它长的那个样，它就有这个作用。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
1: 嗯，
0: 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你看有没有？
1: 嗯，有
0: 个窝。
1: 对对对，
0: 哎，这个穴位叫息风穴。
1: 嗯，
0: 息风穴呢，你往后大概一两厘米。哎，这个地方西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
1: 嗯，
0: 哎，你看这是西风，这是风池，哎，这两个中间有一个窝，有个穴位。
1: 嗯，
0: 哎，叫安眠穴。
1: 找到。
0: 哎，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呢，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
1: 嗯，
0: 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经络穴位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

地球上所有生态系统中，草原是最接近生命本质的类型，无限接近苍天，同时又永远扎根于大地的辽远与空阔。节奏鲜明的季节轮回，繁华与减速的生命伦理，让所有物种直面沧桑枯荣，并由此发展出坦荡与沉静并存，严酷与灿烂永在的高迈气象。

皑皑雪山，茫茫雨林是云南。繁花似锦，绿意盎然是云南。大自然天马行空的想象，造物主不拘一格的创造，让云南大地充满了神秘与惊喜。这里汇集了中国最多样的地貌类型，最多样的气候类型，以及最多样的土壤类型。

意料之外的是，群山绵延不绝的云南还有着中国最多样的草原类型。云南草原隶属于中国青藏高原草原区，这一巨大的区域北至昆仑山和祁连山，南至喜马拉雅山，西接帕米尔高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原草原区。

一粒小小的种子掉进泥土，生根发芽，它沐浴着阳光，在雨露和大地滋养下，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静静成长，最终呈现出令人惊叹的生命

巨大的乔木雄壮伟岸，繁密的灌木千姿百态，顽强的藤蔓恣意伸展，高山河谷，丘陵原野，春天时青翠欲滴，秋天时层林尽染，而另一类植物却甘于平淡，但拥有着更为坚韧顽强的意志，那就是草本植物。它们的生命周期极其短暂，往往在一次四季轮回之后就归于寂灭。

它们紧贴着地表顽强生长，密密层层就像大地的肌肤，阻挡进入了阳光的直射。

而苔藓、地衣、藻类等生物需求极为简单，一点点水分，一点点土壤，一点点阳光，它们就能繁衍生长，让大地铺满绿色，开遍鲜花。这是草的世界，它们最集中、最典型、最广大、最繁茂的区域叫草原。草原土壤层薄，含水量少，木本植物难以生长，而成为草本植物的天下。草原生态系统在其结构、功能等方面与森林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它不仅是人类主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而且是地球非常重要的生态屏障。云南的草原大多地处青藏高原和三江并流区域高海拔地区，那里发育出众多滋养了中国乃至东南亚文明的大江大河，是众多少数民族的主要聚集区，因此承担着重要水源涵养地和生态保护屏障的使命。云南高原巍峨、雄浑和高拔的乌蒙山之间，隐藏着罕为人知的亚高山湿地草原系统。最典型、最著名的地域是昭通的大山包。开阔豁朗的高原地形，浑圆柔美的山头，低洼繁多的湿地，神奇地孕育了以湿地草甸生物为代表的丰富物种。冬季，大山包水位下降，浅水区面积增加，这里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黑颈鹤越冬栖息地。黑颈鹤是唯一一种越冬繁殖都生活在高原上的鹤类，每年冬季，大批的黑颈鹤如约而至。作为最受关注的濒危物种之一，黑颈鹤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在黑颈鹤的繁殖区和越冬区建立了数十个自然保护区，昭通大山包就是其中之一。

沼泽地带有着丰富的食物，植物的叶、根茎、水藻、昆虫、鱼蛙等都是黑颈鹤的食粮，这就带来一个难题。过冬时，黑颈鹤和其他候鸟在收割后的农田中刨食遗留的农作物，到春天还会翻动土地取食村民播种的种子。早在2004年，在政府部门的组织引导下，大山包乡干海子村的村民选择了退耕还师，举家迁移，让出更多生存空间给黑颈鹤。也有少数村民留了下来，承担起管护这一珍稀鸟类的责任。陈宽慧今年已经40岁了，早在10年前，他从婆婆身上接过了护鹤的职责。

十多年过去，他与黑镜赫们的感情越来越深，就像对待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但他也知道，人们不应该过多干扰到这些美丽的鸟儿，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让它们在大自然中自由自在地生长，才是与黑颈鹤和谐相处的最佳方式。

秋夏时分，香格里拉的色彩是浓郁的。这里是青藏高原的南延部分，虽然没有像中国北方那样的宽广辽阔，但这片草原却有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五颜六色的野花像天上的繁星，在高寒草甸绽开。放牧是这里的藏族居民最常见的生产方式。牧民张建华日常的出行交通工具是一辆大排量的摩托车，但在草原上，他更喜欢像祖辈那样骑马奔驰。马和草，动物界和植物界两种最为普通平凡的物种，结合在一起，养育出历史悠久、灿烂辉

今天张倩华要去探访一位心仪已久的女子，她决定骑着马去，这可以增加自己的男子汉气概。这片自然胜境深处的林间草地，无边绿色中流淌着

蹄声由远而近，牦牛群骚动起来。距今300多万年前，原始牦牛曾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东北部，后来由于地壳运动、气候变迁而南移至中国青藏高原地区，适应了高寒气候而延续下来，演化为现在的牦牛。牦牛对生态环境条件具有极强适应性，耐寒、耐饥、耐渴，在空气稀薄、寒冷、牧草生长期短暂等恶劣环境条件下，能生活自如，繁衍后代。秋天的蜀都湖，层林尽染，纯净辽阔。牛羊将迎来他们的转场，雪线白天升高，夜里降低，在昼夜进退之间，牛群被雪线驱赶着，一次次走向草木丰盛的森林深处，又转回较为温暖宽广的草场。与张建华不一样，按照放牧的习惯，达瓦以自然放养的方法，他把50头牦牛交给了雪山。每隔40天，他就要来到这个海拔4000米的草场看望牛群。他在青稞面中混入盐粒作为喂牛的饲料，这种简单的饲料提供给了牛群抵御。

严寒的能量。不知不觉中，牧场已经进入隆冬，冬天的风把春的大幕一点点吹开。草原是季节鲜明的生态系统，春夏秋被凝结为短暂的繁华，一般来说只占全年的一半时间。野草在这一期间迅速萌芽、开花、结籽，大量的种子通过风、通过鸟兽播散开去。另一半时间则是漫长的冬天，野草的生命衰败枯萎，直到又一个春天的来临。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中国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名句极为形象生动地表现了野草顽强的生命力。在这蛮荒而奇妙的原野，岁岁荣枯，岁岁新生，野草有着最为顽强的生命意识，竭尽全力以无穷繁衍的方式建立了自己卓越的生存模式。与高寒草甸不一样，大海草山属于亚高山草甸，绵绵20万亩的草山，山峦起伏，广阔坦荡，博

在这片草山最常见的动物是羊。羊在中国文化里是吉祥的代表，它偏胖的体型，丰满的躯干，代表了生活的富足和幸福。以牧羊，尤其是以绵羊为主的畜牧业，是当地农民的主要产业。小草的生长离不开水分，雨水来临渗进土壤，草原的枯枝落叶层会被雨水分解，成为土壤有机质的重要来源。阳光强烈蒸发加剧的时候，繁密的草被会阻挡水分的迅速流失。如果没有人类行为的干扰，草地完全具备自然更新和自我修复的能力。三月，滇中腹地的丘北舍得草场正在孕育生机。在蛰伏了一个冬天之后，嫩芽悄悄从泥土中探出头来，一片片新绿晕染了山坡。两小时之前，一个小生命悄悄诞生了。羊宝宝还在妈妈身边，踉踉跄跄地学习着如何站立。羊妈妈将孩子紧紧护在身下，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努力辨识着空气中危险的信号。小心谨慎是食草动物的天性，这来自于它在生物链中所处的地位。山羊体型中小，性情绵顺，它唯一具备优势的防卫能力在于它的眼睛。它双眼的位置偏向头的两侧，这让羊具有广阔的视野。眼睛的瞳孔扩大时形状为矩形，因而具有很宽的外围视力，这确保了它能更早地发现危险。当然，对刚刚出生的小羊来说，它的眼睛只能用来找到妈妈的乳房，之后在妈妈的引导下，它开始认识这个世界。白天迅速过

旗下，意味着羊群要归栏。面对还不会走路的宝宝羊，妈妈束手无策，她只能围绕着自己的孩子徘徊。她舔舐着宝宝，陪伴守护着他，直到弱小的生命能够独立行走。

在云南沅江红河流域，沿江的河谷中有一类特殊的地貌。这里的植物类型以阳性、高温、旱生的禾草为主，其间均匀稀疏地分布着高大乔木、小树和灌木。这种草地类型被叫做稀树草原，在非洲和南美洲有大面积分布。在中国，稀树草原主要分布于云南的干热河谷，包括红河、怒江和澜沧江的河谷地区，其中红河河谷面积最大，也最为典型。这里的植被不仅在外貌上与非洲稀树草原的植被十分相似，很多物种更是一脉同源。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红河干热河谷还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植物群落和种类，成为世界稀树草原中独一无二的特殊类型。

六月，普洱市江城县的曼中田爱尼牧场被湿漉漉的草地包裹。脚下的这片草地有2000公顷，是典型的亚热带草地。充沛的雨水和湿润的气候为草和牛带来了丰沛的养分。草是这里的主体，连绵不断，一望无际。经过秋的风化，冬的腐蚀，春的孕育，夏天的草场像是一张碧绿的毯子，草们扎根在大地上。

当地人轮牧轮息的放牧习惯，保证了草地的休养生息，同时也为牛留够了觅食空间。

上午十点，草场开始躁动起来，这是人与牛的约定。牧牛人杨继明放牧的牛群足足有2000头，这是他最惬意的时刻。

从山间芬芳的草地，到蓝天白云下坦荡辽阔的草原，只要我们闭上眼睛，静下心来，就能听到大地芳草的低语和呼吸。

听见嫩芽舒展的清响，能听见万物繁茂的欢唱。能听见我们的心。

挡下我通道了，搞个向

我把自己毒死了。

1: 我是来自济西的，我是来自济西的。
0: 我们今天来到济西要对阵大连，那我作为济西人呀，特意提前买了票，就是为了来感受大连松榆湾的，
1: 是来给济西加油的。
0: 那如果你也想和我一样，利用看球的一天时间，看景拍照，吃海景餐厅，那我这条攻略绝对值得你收藏。 来到大连怎么能不看海呢？
2: 你以为的海边是这样和这样？
0: 我找到了一个人少景美玩法多的宝藏海边，最主要的是距离松榆湾打车只需要10多分钟。
2: 这里是大连甘井子区的海边坐标蟹子湾公园。如果住在市中心中山广场附近，走海底隧道30分钟就能远离城市喧嚣，找到这片免费又独特的海滨公园。 这里的海岸一半沙滩一半礁石，远处的老厂房与碧海礁石相映，形成了独特的工业风画卷。
0: 大家看，这里还可以免费搭帐篷，据说呀，这儿还能自己支小炉子烧烤，在海边看着海景，吃着烧烤，简直不要太惬意了。
2: 这里的礁石区是天然的赶海点，但是大家想来赶海，一定要提前看下潮汐表。一般农历初一十五前后赶上大潮是最好的时候，
0: 但是呢，今天满潮估计是捡不到什么东西喽。 都说大连最适合 city walk， 松榆湾旁边这条滨海栈道千万不能错过。
2: 打车直接导航到京古然码头，一下车就能看到这样的景色。看那一棵树孤零零地站在海边，背后就是大海和蓝天，太有电影感了吧！京古然码头建于上世纪90年代，原来是运输天然气的工业码头，如今走上堤坝，灯塔与松榆湾足球场尽收眼底，好像完成了一场时空对望。
0: 白色的座椅，复古的路灯，在大连八月的海风中，每一个角落都写满了温柔与浪漫。距离入场还有一段时间，我们打算先去吃点东西，沿着海岸线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到这里了。这里的餐厅真的是太漂亮了，露天海景吃烤串真的太惬意了吧！
3: 室外露台直接把整片大海框进视野，傍晚还能坐等海上日落，氛围感简直绝了。嗯，那个牛肉特别的多汁，海椒包虾滑，来，朋友们先吃，
0: 吃好了吧，我来尝一口。嗯，
3: 这虾滑特别的咸，而且上面还有鱼子，配着这个彩椒，甜甜的，特别适合坐在海边吹着海风吃。
0: 来这儿一定要必点啊，强腿强腿！大连的浪漫名不虚传。现在是下午5点，我已经吃饱喝足，换上我们济西队的战袍了。现在向松榆湾足球场出发，东北超，我来啦！
2: 身后的球迷也已经陆续入场了。现在呢，外面已经封路了。如果想来看球的话，可以坐地铁出站，就是足球场，非常的方便。松榆湾足球场，中国唯一一座三面环海的国际标准专业足球场，拥有场均超6万人、亚洲第一的上座率，是名副其实的亚洲第一魔鬼主场。海风裹挟着6万人的助威声，那种震撼，只有亲身坐在这里才能体会。
4: 6万多人的重压，我想说，值了。
5: 因为我看到的不只是一场比赛，三面环海的松榆湾把6万人的呐喊送进海风里，一场球赛让1000多公里的奔赴变成了6万人的热烈拥抱。这就是辽宁硬核弹滚烫。
6: 大连松榆湾，我来了。
4: 大连松榆湾只是带你游辽宁第一站，辽宁的好藏在海风、烟火和每一张笑脸里。带你游辽宁，现在就出。

0: 是杨过。18年了，我一直在寻找我的姑姑。今天，我终于找到古墓。这么多年不见，我都怕认不出来她了。亲爱的，我来了。
1: 你终于来救我了。啊哈！
0: 当初是你，
1: 要分开，分开就分开。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护回来。哎呀，你咋才来呢？哎
0: 哎，这下去下去，这么多人，注意点形象。
1: 啊，不好意思，我太激动了。
0: 我也激动了。
1: 你注意，你的胳膊呢？
0: 我为了救你。苦练武功，结果走火入魔，手指头上起了一个倒刺儿，发炎了。医生说我是倒刺晚期，结果就把我截肢了。没关系，如果今天我能救你走，就算失去再多的胳膊，我也心甘情愿。
1: 真是苦了你了，之前你是那么的文弱。为了救我，我现在就想问你一句话。
0: 问吧。
1: 胳膊断了，
2: 这指甲谁给你绞的？
1: 挺奇呀！啊，
0: 你说的那是啥话呀？
1: 啊，你是不是有人了？你
0: 我有啥人啊？
1: 我告诉你，你们男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0: 你把嘴给我闭上！害我们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我们男人为了家庭和事业而奋斗，最后得到的结果呢？成绩是领导的，财产是留给儿女的，金钱是媳妇儿的，媳妇儿一不小心都有可能是别人的。啊，只有错误和缺点才是我们男人自己的。我们男人容易吗？
2: 漂亮啊！
3: 我以后再也不怀疑你了。
0: 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谁也不能阻止咱俩在一起。
4: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啊，
1: 谁呀？
0: 今天我要带他走，你给我让开。
4: 让开？你让我让开我就让开，那我岂不是太没面子了？
0: 那你想咋的？
4: 咋的？按照江湖的规矩，你至少先打我两下子，我才能让开。
0: 既然如此，我让你尝尝我的武林绝学——黯然销魂掌。
1: 黯然销魂掌，
0: 受死吧！
1: 你真动了啊！你倒出招干他呀！
0: 我干啥呀？我的黯然销魂掌必须得在我十分伤心和十分难过的时候才能用出来。我看着你，我太激动了，太开心了，用不出来呀！哎呀，
3: 那怎么办呢？哦，
0: 对了，你用语言刺激我，
1: 刺激
0: 说让我伤心、让我心痛的话，
1: 让你心痛的话啊！我不爱你，
0: 你不可能不爱我呀！啊，
1: 那你长得太丑了。
0: 这话说的怎么比我肾都虚呢？啊，我长得这么帅，怎么能说我丑呢？说点真的，
1: 真的，真的，就是我跟隔壁老王有一腿。好，好。
0: 你说的太真实了，我差一点就相信了。
1: 我说的就是真的，他就是隔壁那老王。
0: 啊！哎，你回来！
3: 你别追了，咱俩趁没人赶紧跑吧。
0: 跑啥呀？你把刚才事给我解释清楚了。你和老王，你都有孩子了？
3: 我刚才不是为了刺激你发功我才说的那些话吗？我对你啥样，你还不了解吗？
0: 好，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谁也不能阻止咱俩。
5: 在一起。
6: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啊！
0: 你怎么来了？
2: 他是谁呀？
6: 我就是赤脸仙子李莫愁。啊，
3: 你就是李莫愁啊？不认识。
6: 我管你认识不认识，我告诉你，今天是我跟他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你这个第三者，不要插足。
2: 你说啥来着？他敢骂我是第三者？你干啥呢？你没听见他骂我吗？你给我干的，用二人小馆长干死他，是不是用我用的？我得用话刺激你一下子。老王，隔壁老王，我俩的事全都是真的。哎呀，
0: 停！我不想再用这招了，太伤心了。我让你尝尝我的厉害，我的武林绝学。分身术，
6: 分身术，
0: 你们瞅，受死吧！呀！
6: 废话了，赶快出招吧！
0: 李莫愁，受死吧！哈哈哈哈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7: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6: 你们两个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哼！
0: 给我追！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你给我解释清楚！
0: 解释啥呀？
3: 他为什么说我是第三者？
0: 李莫愁在那挑拨咱俩之间的关系呢！
3: 你给我滚犊子！
0: 你说我滚犊子？什么是犊子？
3: 什么是犊子？啊，在东北，犊子是一个神奇的小动物，它可以扯，可以装，可以玩，可以滚。如果你在外面扯犊子，回家跟我装犊子，我会让你玩犊子，最后让你彻底给我滚犊子。这就是犊子，翻滚吧，牛宝宝！啊，
0: 这就是万能的犊子，
3: 厉害吧？
0: 咱俩可别扯犊子了，一会儿来人，咱俩就彻底完犊子了。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谁也不能阻止咱俩在一起。
8: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啊，
0: 这又谁呀？
8: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3: 樊海，我俩怎么就不能在一起了？
0: 对呀，樊海，我们两个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8: 因为你不配拥有凡人的爱情。
3: 凡人的爱情了？
0: 对呀，虽然他是有点凡人，但是他怎么就不配拥有爱情呢？
8: 你可是那千年的蛇妖啊！
3: 千年蛇妖怎么了？
0: 对呀，千年蛇妖怎么了？千年蛇妖就不配拥有爱情吗？法海，你不懂爱，我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爱情。嗯啊，嗯啊，还千年蛇妖，他骂你是千年蛇妖，
3: 我就是千年蛇妖。
0: 千年蛇妖怎么了？千年。
3: 你给我站！爹娘没盘供。
0: 你是谁呀？
3: 我白素贞呢。
9: 老头，你是谁呀？
10: 法海呀。
9: 这是哪儿啊？
10: 雷峰塔呀。
9: 这不是古墓吗？
10: 你们这一个个的，古墓在街对面。
0: 哎呀，不好意思，走错地方了，告辞。
8: 回来。
0: 谁呀？
8: 你。
0: 咋的了？
8: 回来。
0: 谁呀？
8: 你。
0: 我呀。啊。咋的了？

0: 你是不是要去找你的姑姑？你怎么知道？他找你姑姑晚了，因为你的姑姑已经被许仙给救走了。啊！
1: 他俩路过上了。
0: 龙儿，我等了你18年，你居然和一个卖药的跑了。关然。
1: 你就别伤心了，谁是官人？我是杨过。哎呀，我不在意你之前跟杨过还是跟牛过，反正日后呢，你要跟蛇过了。我说你咋一激动就往我身上攀，原来你是一条蛇呀。其实，在我们老家，蛇也叫小龙。如果你要不介意的话，你可以叫我小龙女。
0: 小龙女，
1: 过儿，
0: 小龙女。

0: 哎呀，解药，疫苗，这是拯救人类唯一的疫苗。为了拯救人类，为了疫苗，我自己要逃出去。哦，我是人，我会说话，我口齿清晰，我会说绕口令，红红黄粉红粉红红粉粉粉粉红粉粉飞。
1: 刘亮，
0: 白哥，
1: 你还没死呢。
0: 你没死，我死啥呀？不是你没死，我给你打电话，你咋不接呢？
1: 咱俩都离婚一年多了，给我打电话干啥呀？
0: 外边那么多僵尸，我给你打电话，我打错了。
1: 谁呀？
0: 我。
1: 咋的了？
2: 咋的了？
0: 打错了。
1: 谁呀？
0: 我。
1: 你呀？啊。咋的了？
0: 你能不能别老说谁呀？咋的了？啊，因为啥跟你离婚你不知道吗？一说话这谁呀咋的了，谁呀咋的了，闹心不？
3: 我们现在已经被僵尸包围了。
0: 我知道。
3: 想要出去，我先问你，有枪吗？
0: 没有。
3: 手榴弹呢？
0: 没有。我一个博士上哪整枪整手榴弹去啊？
3: 我告诉你刘亮啊，你现在要想逃出去，要么枪法好，要么身手好。那我问你，你哪儿好啊？
0: 我心态好。
3: 就你这样的，哎，行了行了行了，
0: 你以为我没有武器我就活不到现在吗？
3: 你什么装备都没有，我咋带你出去啊？
0: 虽然我没有武器，但是我有装备。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向日葵，有了它就可以出太阳，除了太阳我们就有钱买武器了。啊，有钱了。他是豌豆射手，他可以打死远程的僵尸，快把它摆在我的前面。哦哦，又有钱了。这个千万小心拿着，他看着是樱桃，其实他是炸弹，三排以内的僵尸都可以被他炸死。
3: 僵尸吃掉了你的脑子？
0: 不可能，因为我从小就没脑子。
3: 你能不能别老跟我扯犊子呀？啊，就研究这玩意儿，这玩意儿现在能带你出去吗？
0: 什么声音？啊！
3: 别怕，
0: 僵尸。
3: 别怕，有我呢，看我的。啊！
0: 哎，你干啥呢？哎
3: 呀，僵尸不攻击同类，你只要模仿他就好了。看我的。
4: 过来呀！啊啊啊啊！
5: 别闹，咱俩是同类，咋不好使呢？
3: 你学的不像。
1: 看我的肉，新鲜的肉，去去去！吓死我！
0: 你教这是啥招啊？也不好使啊！
3: 你还好意思问呢？就你笨这样啊，刘亮，我告诉你，要不叫你身上有解救人类的疫苗，你以为我救你啊？
0: 骂你啥呀？
3: 行了行了，我带你走，
0: 走
3: 走。
0: 我的妈呀！这是啥呀？
3: 我也没见过呀。
0: 他跟人家的风格咋不一样呢？
3: 别怕，我有枪，我击毙他。
6: 哎，别开枪，别开枪，我是人，我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我会说绕口令，红凤凰，火凤凰，红红火凤飞。
0: 大笨，
6: 妈，妈，大哥，
0: 大笨，
6: 大哥。
0: 你干啥呀？啊，你长得丑干啥呀？
6: 哥，你不知道啊，现在全城全是僵尸。
0: 我知道，
6: 我不行，我穿这身辈分就不高嘛。
5: 我寻思他们起码得懂得尊老爱幼，尊重一下我嘛。
2: 他们尊重你了吗？
5: 没有，这帮僵尸见着我就咬我，给我咬屁了的。
3: 你被僵尸咬了？嗯。刘亮，你让开。
0: 干啥呀？
3: 他被僵尸咬了，我必须击毙他。
0: 干啥？你想想办法啊！他是我弟弟啊。
3: 现在想要救他，咱们必须冲出去，啊，回到大本营，用你的疫苗，他才有救。
0: 墨迹啥？赶紧走，
3: 走。啊！没事，看我的。
7: 不是白哥，你这啥枪法，一个都没打着啊！啊，呜呜喳喳等着干啥呢你啊？你倒说我说啊你！
6: 别老说我嫂子，什么玩意没打着？打着了！嫂子，你这啥枪法呀？六枪全打我胳膊上啊！
7: 白哥啊，你刚才在那比比划划的，还告诉我要么枪法好，要么身手好，你啥好啊你啊？啊，
3: 我腿脚好。
6: 站住！
7: 你干啥去啊？
3: 我去把僵尸引开，你带着疫苗，带着他赶紧逃出去。
6: 回来！
7: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送死。当初你和我离婚是因为我冷落你，我冷落你是因为这只拯救人类的疫苗，有了它才可以拯救人类。
3: 刘亮，
7: 人类的未来掌握在你的手里，如果要是有下辈子。
3: 刘亮，
7: 你们这些该死的僵尸们，该死的僵尸们，冲我来吧，咬我呀，
3: 刘亮，
7: 追我呀。
5: 嫂子，我哥已经去了，
6: 但是还有我。
7: 嫂子，
6: 你得保护我呀。
3: 爸爸，
5: 嫂子，我来吧。
3: 你起来，嫂子带你冲出去，走。就是爸爸，我们逃不出去了。
7: 等我！白哥，上车！
3: 刘亮，
7: 大笨，快来！
6: 你俩可别跟我这扯犊子了，那不摩托车声吗？又音乐又灯光的，这咋还骑个自行车出来的呢？我告诉你俩，我离开你俩八成我还能多活一会儿，跟你俩在一起我早晚得死你俩手。我走了。
3: 大笨，
7: 大笨，
3: 大笨，
7: 大笨，
3: 大笨。喂，刘亮，没想到你会回来救我。
7: 白哥，我不光要救你，我还要带着你去救更多的人。我们冲出去。
4: 说说呀，哎呀，哎呀，孩子，搁这站着干啥？快坐下，快点。
8: 阿姨，别了，您看我这一身水和泥的，别把沙发给弄脏了。哎
4: 呀，你说这个事儿啊，今儿个可多亏你了，我可遇着大好人了。
8: 阿姨，这是我应该的啊。哎，我下次跟您说，再出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哎哎，
4: 我呀，这不是嘛，给手机上孩子们教我一个游戏，叫什么？消消乐。哎呦，我这摁上瘾了，走着走着吭哧就干水坑了。
8: 哎呀，阿姨您说您真行，还玩消消乐呢。哎呀，本来啊您掉水坑里我救您还挺容易的，没想到您也不是胖还是劲儿大，把我给搂水坑里去了。
4: 哎呀，对不起啊。
8: 没事没事，
4: 对不起了。快坐快坐，坐下吧。哎呀，
8: 真是。哎
4: 呀，你说这孩子们，你说这衣服
8: 阿姨。哎，阿姨，
4: 怎么的？
8: 这是二米粒家呀。
4: 对呀，二米粒是我女儿，你认识她呀？哎呦，
8: 我说怎么那么熟呢？我来过你们家，二米粒是我的同学，我还来这修锁呢。
4: 你来过我们家呀？
8: 对呀，
4: 还是二米粒同学。
8: 是，
4: 那就更不是外人了。哎呀，你瞅瞅，为了救大妈，这衣服照的这个脏，快脱下来，大妈给你洗。
8: 没事没事，阿姨，我自个儿回家洗。哎
4: 呀，你看自个儿洗什么？这出去多难看呢。
8: 没事儿，
4: 方便。哎呀，这说洗就给你洗了。
8: 真热情。
4: 哎，你看看这就对了。哎哎，对了，这是我二姑爷的衣服，穿上别感冒了。
8: 这二姑爷还挺花纹的哈。这我还得穿上，阿姨。
4: 穿上穿上。
8: 哎呦，呵。哎，其实我不冷。哎
4: 呀，穿上吧，这还有拖鞋。哎，放松放松。
8: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阿姨。哎
4: 呀，瞅瞅
8: 这大老虎还是。这袖子在哪儿呢，阿姨？
4: 啊，在这边啊。对呀，对对对，这还有帽子呢，
8: 还得扣着帽。我感冒不了，没事儿。
4: 真好看，你看。哎，行，你就在这休息，我把这些东西啊都拿去洗洗，一会儿就干就回来啊。哎，
8: 等一下，阿姨，这不用洗啊。你看，这是我跟我媳妇儿买的礼物啊，这塑料包装挺好，没进水。
4: 那行，
8: 没事儿
4: 啊，孩子。你搁这屋随便啊，这就是家，那有啥你吃啥啊。
8: 好好好好，
4: 我一会儿就回来。
8: 好。哎呀，这二米粒跟他妈一个性格，热情似火。加了一晚上班，连觉都没睡，困死我了。我就在二米粒家睡个大觉吧。哎呦，困死我了。

0: 艾美丽，啊，干啥呢？
1: 钱春芳，你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怎么呢？我今儿早上让你多陪我躺一会儿吧，你就是不干，你非要去签合同，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在那儿。
0: 我是去公司签合同去了。
1: 那你为什么还躺在这儿？
0: 真的，我得给你解释一下。
1: 我不听，我不听，
0: 我想听。
1: 你想听什么呀？
0: 媳妇儿，你跟谁躺一块儿呢？
1: 你呗。
0: 是我吗？
1: 不应该是你哈。

0: 神呀！耗子，哎，
1: 艾米丽啊，哎呀，咋回事啊？
0: 怎么回事啊，顺风？

0: 释解释呗。
1: 耗子，怎么回事？啊，
2: 怎么回？我给你解释解释不就完了吗？
1: 你别跟我解释，你跟他解释去。
2: 哎呀，这是费劲的。老钱，
0: 哎，耗子，
2: 我掉坑里了。
1: 你这解释也太苍白了吧？你掉哪个坑里了？你别把我拽进去啊。
2: 你妈把我拽坑里了。
0: 等会儿，这事儿你妈也知道啊？
1: 我妈，啊，别瞎说话。我就问你，你怎么来的我家？为什么穿我老公的衣服？哎，
2: 我昨天晚上加了一晚上班没睡觉，啊，早上起来我就开了个车路过一个自由市场。
0: 你说重点。
2: 自由市场一个大水坑，一个老太太掉到水坑里，我为了救那个老太太，老太太把我救到水坑里，然后我一身泥，老太太把我带到她家，然后说给我洗衣服，就让我穿一个老虎衣服，就站在这儿了。
3: 老公，
0: 嗯，
3: 听明白了吗？
1: 是我妈把她带来的，不是我。
0: 你媳妇儿，你我肯定是相信啊。你在这歇会儿啊。哎，你别动啊，你坐。
2: 干啥呀，啊，这是？
0: 坐那边，那边是。耗子
2: 啊，
0: 我印象当中你是个修锁的，
2: 啊，
0: 怎么的？现在改编剧了？你编的这故事也不合理呀，啊。我告诉你，耗子，你刚才编这故事有三大不合理。我经常跟我媳妇儿说，我说了好几回，我说你给我买的这套睡衣，我穿着不合适，不合适。今天我明白了，你穿着合适啊。
2: 怎么回事啊？
0: 第二大不合理，你刚才说我的岳母掉水坑里了
2: 啊。
0: 今天早上是我把我的岳母送到了菜市场，送完了菜市场我就去公司签合同，还没到公司呢我就发现我没带公章，于是我就直接回家来取公章来了。就这么屁大点功夫，你说我岳母掉水坑里了咋的？你推的。
1: 不是，那第三大不合理呢？
0: 第三大不合理我没想起来呢。
2: 阿姨都回来了。
0: 我妈回来了
2: 啊。
0: 搁哪儿呢？
2: 他给我洗衣服去了，
0: 找着了。第三大不合理，我们家洗衣机就搁这儿呢，我妈为什么不在这儿洗衣服，非要跑出去洗衣服呢？
1: 哎呦，顺芳，啊，你别因为这点小事生气行不行啊？
0: 哎，此言差矣啊。
1: 啊，
0: 媳妇儿，我啥时候跟你说我生气了？
1: 什么生气啊？
0: 街坊邻居们，我生气了吗？我现在是生气了吗？救命啊！
1: 你别回去吧。怎么的，钱顺风，咱们俩都生活这么多年，我这孩子都要给你生了，你怎么还不相信我呀？
0: 媳妇儿，我相信你，但是我更相信这双眼睛，俩老虎躺一块儿，你说冲击力太大了。
2: 哎呀，老钱，啊，这事儿啊我给你解释清，
0: 你看这一对，
2: 我也解释不清了，我把阿姨找回来她都给你说清楚。
0: 你给我站住，你把我老虎皮给我脱下来。
2: 脱下来我咋走啊？
0: 你爱咋走咋走，你咋进来的你咋出去？
2: 有啥了不起的？不就一个破老虎皮，我脱完我就还给你，我自己也有衣服，我就穿着这个走，你看见了吗？穿这个走。
0: 站住。咦，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一件孕妇穿的防辐射服吧？
2: 对，我给我媳妇儿买的。
0: 给媳妇儿买的？
1: 给她洗。
2: 我媳妇儿怀孕了。
0: 媳妇儿怀孕了？
2: 我媳妇儿怀孕七个月了。
0: 正好七个月呀。耗子呀，我明白了，该走的不是你，应该是我呀。那个谁，你再见。
1: 钱世芳，你干
0: 干啥呀？你叫我呀？
1: 我问你想干啥呀？啊，你在这说啥呢？都把人耗子都给说的胡说八道了啊！咱俩生活这么多年，我跟你说多少遍，你怎么就不相信我？
0: 媳妇儿，我相信你。你听听耗子在这儿编这故事编得合理吗？你信吗？
1: 耗子，不是我说你，咱解释就解释呗。你说你编什么故事啊？你给我送衣服就送吧，还扯什么你媳妇儿这媳妇儿的，这不挺合身的吗？
2: 哎呀，这我不是给你送的，这真是给我媳妇儿买的。
1: 哎呀，老公，你不了解他
0: 啊？
1: 耗子这个人吧，就是这个样的。想当年我上初中的时候
0: 啊，
1: 那个时候他从初中追到我职高，从职高追到我技校。我跟你说，就这么长时间，我也没答应过他。你说，就我二米粒的人，是不是在感情这一块从来？

0: 别含糊。
1: 二明妹，你这感情真的不含糊，但我真的没追过你。
2: 你看，不承认。
0: 就这样，就这样。不是你那时候，你忘了你上学放学，你天天跟着我，有时在我前面，有时在我后边，有时还给我哼哼歌，你当我不知道咋回事啊？
1: 二明妹啊，这我家住在你家楼上，你说我不跟着你屁股回头，我怎么回家呀？你知道我每天多么不容易，放了学的，我在外面晃半个小时，专门晚回家。你知道我为什么？我就怕你误会。
0: 老公，啊，你瞅他那死出，告诉你耗子，你要再这么侮辱我的魅力的话，没人管你。老公，咱们扶这事儿，一定给我整明白。
2: 你放心，耗子，刚才听你那话的意思，你媳妇儿也怀孕了呗？
1: 对啊，
2: 也是七个月呗？
1: 对，
2: 这么巧吗？啊，那我问问你，你媳妇儿凭啥怀孕呢？
1: 陈正峰，你媳妇儿凭啥怀孕？我媳妇儿凭啥不能怀孕？我媳妇儿凭啥不能怀孕？你为啥不讲理呢？
2: 他怎么就这么巧的事儿呢？
1: 他就这么巧，
2: 你媳妇儿也怀孕了，谁能证明啊？
1: 你不相信，我给我媳妇儿打个电话。
2: 你给你媳妇儿打个电话，
1: 我的电话呢？这破衣服我不想穿了，电话在我这兜里呢。你等着啊，
2: 你打，
1: 等着啊，
2: 你打，
1: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门，哼，我就不相信光你媳妇儿能怀。喂，媳妇儿，你怀孕了吧？别说，别着急啊，我摁上免提你再说。说
3: 谁你媳妇儿啊？怀孕了？你有病吧？
1: 你有病吧？
2: 你有病吧？咋回事？你媳妇儿啊？
1: 哎呀，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
0: 你要这么整的话，我非常怀疑你有没有媳妇儿，她怀孕了。
1: 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
2: 啊。真是你媳妇儿电话，人说你有病啊？
4: 钱总。
2: 赵会计啊！啊，你咋跑我家来干啥玩意儿啊？
4: 你不是回家取公章了吗？啊，这取了大半天还不回来，人家杨总都急死了。哎
2: 呀，那杨总这去哪儿了？
4: 实在等不了你，回家了呗。
2: 耗子呀，你耽误了我的大生意呀、啊！你啊，你这是干什么玩意儿？你在这编什么故事啊？就这点误会解释清楚不完了吗？你编什么编呢你啊？
1: 你就是个小心眼儿！我真的是给我老婆打的电话，我真的没有编故事、
2: 啊。你老婆能说你有病啊？什么玩意儿啊你啊？
1: 我再打一个。
2: 你打。
1: 我打，你等着啊。
4: 喂。
1: 喂，媳妇儿。
4: 谁是你媳妇儿？你有完没完啊？
1: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吧你？
4: 你有病吗？关键谁是你媳妇儿啊？
1: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喂。
4: 喂。
1: 媳妇儿。
4: 谁是你媳妇儿？
1: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我媳妇儿的电话。
4: 谁说这是你媳妇儿的电话啊？我的媳妇儿，钱总，我犯错了，我拿错电话了。
2: 赵会计，你这是玩的哪出？咋回事啊？
4: 这不急着回来找你吗？我和杨总的电话是一样的，我就拿了杨总的电话。
0: 扯不扯？你这咋？
1: 钱顺风，
2: 哎，耗子。
1: 你要谈事儿的是个女的？
2: 对呀、啊，跟我谈生意的是个女的呀、啊。
1: 她姓杨。
2: 姓杨啊？
1: 她怀孕了。
2: 我不知道怀孕了吗？
4: 肚子老大了，跟她一样。
1: 她是我媳妇。
2: 妈呀，这么巧吗、啊？哎呀，
5: 衣服洗回来了，洗回来了。
2: 妈，你回来了。哎
5: 呦，咱家咋这么热闹呢？啊，孩子，看着没，我都给你烘干了，快点把这个拖鞋穿上。
1: 哎呀，阿姨啊，您跑哪儿洗衣服去了？
5: 哎呀，我本来应该在家洗，可是我们家那洗衣机呀、啊，泡了一下子衣服，我没来得及洗出来，我这不就跑隔壁把这衣服给你洗出来了，快烘干了，快点，赶紧。
1: 您说您跟这二米粒热情似火的人，这样受不了，我被冤枉死了，你跟他们俩说吧，阿姨。
5: 啊，咋回事啊？
2: 不是妈，你看这一对小老虎，这家让我给撞上了。哎呀。
5: 顺风啊！哎，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小心眼儿了？你听妈跟你解释。
2: 妈，你啥也不说了，

0: 啊，耗子，这我就全明白了，你是个好人，你救了我妈，你我跟你说对不起。
1: 你相信我啊？
0: 我相信你。
2: 咋样？问题都解决了？
0: 全都解决了，
3: 要不也没有多大事儿，
2: 是不是？解决了就好。大伙儿聚到一块儿不容易啊，都留着这吃饭，我马上准备。
4: 妈妈，我帮你。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1: 谢谢。
0: 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爸爸，我入队了，是一名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我好想您回来，我去火车站接你，向你敬队礼。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告诉我，我接您回家。祝爸爸身体健康，您的女儿妙生。

亲爱的女儿，爸爸让你失望了，我还没有立功，但我会不断进步，争取早日立功，吃上水果糖。如果同桌再说你的红领巾不红，你就告诉他，先烈不是为自己的孩子流血，而是为了新中国的人民。每条红领巾都是一样红的。爸爸答应你，过年争取回家探亲。 给你带缴获的巧克力，那可比水果糖好。

吃多了。我都想好了，要去缴获两大块巧克力，一块你留在家里自己吃，一块带去学校分给同学们尝尝，也给你同桌舔一口，你就问他，你的红领巾红不红？好想把手表的时间拨快，这样我就能快点见到你。特别想看着你戴红领巾的样子，看看你进队里的样子，看看你吃巧克力被甜到的样子。爸爸太想你了。

0: 我知道你是舍不得你这个好领导，我也舍不得这个整天跟我拌嘴的家伙。可眼下就这个情况，我们必须迎难而上。三更堂那边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去准备，一更到这儿就交给你了。
1: 你能不能撑住？
2: 连长，推迟反击的决定通过大会，效果应该不太好。
3: 我建议咱们先开党支部会议，让党员们先组织起来，分组传达精神，发挥骨干作用，安抚好战场的情绪。
4: 开教了啊！
3: 去吧。
4: 是。
3: 同志们，推迟反击的决定已经做出了，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刻，每一个战士都要做好作战的准备。
5: 同志们说好不好？
6: 好！
5: 让我们一起喊出这四个字：保家卫国！
7: 保家卫国！
5: 保家卫国！
7: 保家卫国！
5: 坚守在武胜山和上甘岭的英雄们，我衷心感谢你们的英勇、顽强和战斗意志，在半个月的苦战中获得歼敌12000名的辉煌胜利。 你们为全军争光，为烈士们复仇，请继续战斗下去，再接再厉，将进攻的敌人全部歼灭在我们的钢铁阵地上。我没有别的东西，只将我私人所买的水果糖、罐头梨，全部送给最前沿坚守坑道。 并连续反击敌人的这些最可爱的人，希望你们收到这些礼物后，更加顽强的战斗，争取早日恢复全部阵地。下来参加反攻动员大会的坑道代表们，返回坑道之前，我请他们吃饭。看到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我很心痛。他们在坑道里。 忍饥挨饿十数日，依然没有停止战斗，并积极准备反攻。这样的精神，就是十五军不可战胜的原因。
8: 同志们，作为上甘岭最艰巨、最重要的一仗，必须要打赢。我们要把美国人打回到谈判桌前，能不能胜利？
9: 能。

0: 快！
1: 都到了吗？
2: 这一日得都进科档口了，敌人没发现咱们。

0: 一想到您不在这儿了，真挺舍不得的，心里挺怵的。
1: 我可以不走啊。
0: 不行，伤得治。
2: 好，别让我笑啊！
3: 好，别，
2: 慢点。
3: 但是有枪眼儿，你这一天天的。
2: 哎呀，不是，你这小子怎么
3: 越活越抽抽了呢？还，啊，当了副连长反而胆小了呢？你忘了刚来的时候了？这下天不怕地不怕的，多少人都摁不住你，蹭蹭往外跑。
0: 那时候老想着是一个人，但其实从来就不是一个人。所以从现在起，我得对每一位同志，每一位同志的生命负责任。
3: 臭小子，行啊你，啊，上高地没几天，这家长进可不小啊你，啊。
4: 哎呀，双喜同志，
3: 成熟。
2: 双喜同志啊，按照你的感觉，好好干。

0: American forces have pulled out of the occupied tunnel after yesterday's explosion. According to our scout, the enemy have not entered either.
1: That's not true. Our air recon shows the commies stockpiling ammo on Triangle Hill. This is the calm before the storm. If you don't do something now, you'll be dead by tomorrow.
0: I understand now. Colin King ordered me to attack tonight because of you.
1: Sir, I've given you the reality of the situation. It's up to you to act on it.
0: Very well. We found some tunnels here. Where we do start?
1: Here. They moved a lot of ammo here.
0: Okay.
2: Sergeant，侦察哨刚才报告说，敌人正在集结兵力。
3: 美军还是伪军？
2: 不清楚，山下没有发现大规模运兵的迹象，应该是敌人知道咱们在运送补给，想来个突袭战。通知运输队尽管暂停各坑道准备防御。司连长，防御是不是太被动了？咱们要不要主动出击，给敌人来一下子？打疼了，自然就缩了。
3: 军里让咱们积攒实力，到了三十号再进行反击。今晚不要暴露实力。
2: 那是不是先把分散在各坑道兵力先集中一部分，到时候也好机动作战？坑道
3: 里有二排和三排。
2: 够了，连长，有几个坑道发现我伪军迫近侦察，
4: 呼叫炮兵半小时后地面覆盖。
2: 是，命令是死的，人是活的，总之捂着兵力不撒出去，敌人只会越来越猖狂。如果咱们现在不主动，到时候真打起来，只会更被动。
3: 小毛，你说的都对，但我不想再有任何同志牺牲了。
2: 我去通知运输队，让他们今晚暂停。
3: 去。
2: 我是李庄，门外有多少楔子？门外有多少楔子？楔子有很多，楔子有很多，数不过来。
3: 不要出门，等待清扫队。亮子，有。通知三排所有战士，坑道位集合。
2: 是。就这么这儿了。
3: 弹药坑道外面有敌人，我得带人去支援。
2: 弹药坑道很坚固，敌人很难攻进去。
3: 弹药坑道对三十号的反攻非常重要，不管敌人是不是真的要攻击弹药坑道，我都得先过去解围一下。 不能再让上次的事情发生了。
2: 小心埋伏，
3: 守好指挥所。我不在的时候，由你指挥。
2: 是。

0: 这是什么情况？刚才敌人还在，打了一阵枪，你跑了。
1: 弗雷长呢？前面，
2: 张琪，啊！
0: 敌人在打上人坑道。
2: 坏了，大师，跟我走，其他人坚守弹药库，听到没有？
3: 是。
4: 全体注意，去伤员坑道。
5: 快，护好伤口啊！
4: 快，轻一点，轻一点。
5: 怎么样，
4: 疼吗？轻一点。护好伤口啊！快，轻一点啊！轻一点。

0: 大家快撤！
1: 快撤！
2: 快撤！

0: 指导员，你们快跑！
1: 指导员。

0: 都死了，进！指导员，
1: 他怎么样？
2: 中枪！
0: 喂，
3: 没事，
0: 把你枪给我。

0: 你要是敢打自己的枪，战场上啊，枪口永远不要对着自己。这一发送我了，打好自己的仗。 跟作息一样，吃饱了就得下桌。
1: 不行，
0: 我吃饱了，先下桌了。

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到了，一定会拿好自己的枪，打好自己的仗。

0: 是我害死了指导员，我不去背那桶水，他就不会受伤，我不先去弹药坑道，他就不会死。消极避战，你还有没有一个当志愿军的样子？你以为避战就会减少杀亡吗？做梦！我们石虎镇老八连那时不是一工为首？ 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你呢？让你当班长、当排长的时候，你还敢打敢冲？当你当副连长了，你反而畏畏缩缩的。看你现在这个熊样，
1: 大气儿不敢出。
0: 你还是不是当初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双喜啊？
1: 跟你说话呀，连长，是我判断失误，所以害了各位同志，害了指导员。指导员他明明明天就可以下高地了。 他的牺牲是我害的，所以连长，我请求您撤销我副连长的职务，我想当回战士。
0: 你胡闹！这副连长是你想当就当，想撤就撤的。你想投兵是不是？
1: 我不是逃兵，
0: 你还说你不是逃兵？上级为战，反不抗战，我这就是逃兵。

0: 这回你能知道是这小子了。去，找一个二愣，好好反思一下。
1: 是。

0: 哎，参谋长，我看这白菜啊，想起老胡来了。胡满仓，哦，哎呦，久冻的时候，这胡满仓就是老战友了啊。这小子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淮海战役的那个庆功宴，他做的那个猪肉炖粉条，哼，太香了。
1: 嗯，
2: 哎呀，还有那小鸡炖蘑菇
0: 啊，对，
2: 一绝。
0: 嗯，
2: 别说了，馋死我了。 咱们这我没吃过他做的菜，这小子有个特点，我当时就发现，哎，他在哪儿，身边都围一群人，
0: 嗯，
2: 哎，听他在那讲故事，这满嘴就是柴米油盐呀，吃吃喝喝。哎，后来我发现这小子有本事，你看谁受伤了，谁想家了，啊，谁掉队了，谁心情不好，有事想不通。
0: 哎，他就拿这吃喝论道，拿吃喝做思想工作，都把人给开导了，
2: 还给你写快板儿，
0: 哎，
2: 给你打着唱着。
0: 后来我就想，这么个人才，太适合当指导员了。
2: 对啊，仗什么都喜欢。啊，
0: 咱们这战士天南海北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他就拿这吃喝跟你做思想工作，那一绝。
2: 嗯，
0: 啊，
2: 是啊，
0: 嗯，
2: 我刚到八连的时候，我觉得他特土，后来我发现，他那个土啊，是田地里的土。
0: 嗯。
2: 能种庄稼，能养人。我跟着他，接了地气儿，还学会了当连长。
0: 哎，
2: 行。
0: 胡满仓同志啊，昨天晚上牺牲了。

0: 猪肉炖粉条，你尝不到了。哎，咱要是都能活着回去，我能给妙生当个干爹不？
1: 你？
0: 咋的呀？
1: 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个？哎，
0: 这不没姑娘吗？想哪个姑娘？啊！

0: 报告警长，八连指导员胡万昌带八连前来报道。
1: 你继续啊！
0: 报告首长，我说完了。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哎呀，你女儿9岁，
1: 对，
0: 几月份呢？
1: 11月。
0: 11月份，跟我是1个月生的。现在谁照顾她？
1: 国家。不对，礼尚全托了。

又不是我女儿，我记什么呀？打了胜仗，自己去记。好，那我走了。我命令你，必须给我活着回来。 妙生该有一个能保护他的爸爸。

妙生，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亲人了，只要我有一口吃的，就不会让你饿着，我不会抛下你，也不会让你害怕受欺负，我会把你带大，永不分离。

0: 这段子，连长，你回来了，
1: 这才几天不见，怎么了？被霜打了？坐。还想学《送别》这首歌吗？
2: 说我真的能指挥大家吗？因为我错误的决定造成了这样的后果。明明有两条路摆在面前，我选了错误的那一条。
1: 谁没犯过错？我刚来前线那天晚上，信誓旦旦地带着大家去找坑道口，走了一半陷入了困境。在我们都不知所措的时候，是你给我们指了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你是一个英勇、机灵、要有经验、关键时刻有主意的一个战士。战场上不可控制的因素太多了，谁都有可能犯错，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从错误中能学习、反省、成长。我们为了将来能带更多的战士去打更漂亮的仗，而不是唯唯诺诺坐在这里像个懦夫。如果知道袁还活着，我相信他也会这么跟你说的。把腰杆挺直了。请做好你的副连长，不要让大家失望。
2: 是。

0: 军长，30号大反击的作战计划，崔建功还没报上来啊。你催他了？啊，
1: 我催他了。
0: 你催他干嘛呀？不能催呀。
1: 军长，时间很紧迫，一分一秒。
0: 打仗不能急，要稳，要准。
1: 你催他，他一着急，这作战部署有遗漏，这不欲速则不达吗？
0: 但是离大反攻的时间不足24小时了，我担心部队，我的参谋长啊，越是打大仗，得沉住气。啊，再给他点时间。好，走，我来。
2: 134、135两个团，调整力量，组织10个连，再加86团一个营，作为反击主力。
3: 战斗师，每个连分3个 梯队，按
2: 梯次
3: 投入战斗，形成3个战斗冲击波，每波3个冲击浪，每浪3个冲击弹，每班3个冲击组，每组3个人，每人自带枪支之外，需要带10颗手榴弹、2颗莫洛托夫，每班安排一个人不带武器，只带弹药。第二，火力方面。
2: 准备榴弹炮、2个团，一个野炮团，一个76.2炮营，一个山炮营，一个卡秋莎团，25门迫击炮，负责反击的火力支援。步兵冲锋前，炮兵需要摧毁绝大部分地表火力点。
3: 迫击炮军在战线南侧的两侧拉100米弹幕，阻隔敌人援军和钻山跑路。1/3的火炮作为机动火力，随机应变，等待压制对我冲锋队威胁最大的目标。
2: 卡秋莎现在战场上进行一次覆盖，然后集中火力打击7号阵地，摧毁敌人的前线指挥所。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3: 补充一点，所有的冲击小组必须党员带队，没有党员，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上。要还没有，团员上。
4: 赵参谋，
5: 有。
3: 检查一下。
4: 确保没有错别字，立刻发往军部。是。
6: 崔建功这个计划做的还是很详细的，党员的作用写的也很突出啊。
7: 详细倒是很详细，但是对卡秋莎的使用还不够具体，到底打几个骑射还没有说。
8: 崔建功这是在耍滑头，他怕说少了自己吃亏，说多了军长不批。哎。 你看这报告写的，这小子呀，他就是想要卡秋莎2个骑射，但是我只有1个骑射的批准权，要打2个骑射是要致私批准才行的。李副军长，你也说说你的看法吧。我说，合适吗？
9: 你看，李副军长，一家人，你又说两家话了。那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听你的意见嘛。而且这45师这波反击之后，12军是要随时陆续参战的，咱们也存在一个衔接问题啊。
10: 好，要我说，反击兵力是不是过大了？这几天我在前线转下来的结论就是。
9: 兵力大，伤亡就多，所以反击兵力不宜过大，要把部队分散出去。
11: 李副军长说得很准呐，这个崔建功是打红眼了，他想一战翻盘。这小子太着急了，现在，参谋长，给崔建功传我的命令：第一，兵力使用。 不许过大，不许超过10个连，要留有足够的后续力量。战术方面，采取小兵群的战斗队形。第二，炮火方面，不要过度的依赖于远程炮火，要以60迫击炮和无后坐力炮形成伴随火力，这样在打击敌人、打反击的时候打地堡的时候会起到关键作用。第三，火力不能一成不变，最后一轮炮击。 形成炮火假延伸，一线部队配合佯斗，争取把敌人从工事里面引出来，然后火力覆盖，打他个措手不及。 是。哎，你等一下，李副军长，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
0: 秦军长的计划，细致有细，实而有是。

0: 同志们，我知道你们在场的每一个人，现在都想要冲出去，但不要忘了，我们要取得这场战役最终的胜利。而这场胜利，有时往往是需要等待。可是，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忘记信念，无论是在战斗的时候。 还是在等待的时候，我们都要让那帮美国人知道，我们是不好惹的。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美帝国主义！拿下北朝胜利！拿下北朝胜利！打倒美帝国主义！拿下北朝胜利！拿下北朝胜利！
1: 咱们就是要出其不意，咱们不先打三号阵地。 咱们从0号阵地这绕过来，先打9号和7号阵地，然后跟5号、6号、4号阵地汇合，一起主攻3号，断了他9号和7号的后路。打仗不能打糊涂仗，不能打呆板仗，要胜利也要伤亡少。
2: 所有参谋，集合！
3: 是。
4: 军长重新调整的作战报告已经下来了，马上落实，时间不多了，要快！
2: 是。是

0: 把手榴弹盖提前拧开。 我冯丹生是个粗人，不会说话。要不是因为指导员牺牲了，这个动员大会应该由他发言。但是今天，我必须说两句：经历了这么多天的战斗，有无数的战友。 在我们的身边倒下了，我们没吃，没喝，跟这帮美国鬼子熬着，为什么？为什么？就为一句话：不输英雄榜，别图烈士碑。
1: 不灭美帝，不回家！不灭美帝，不回家！不灭美帝，不回家！不灭美帝，不回家！阵地最后还是我们的，我们不是同敌人拼消耗，而是要以小的代价换得对敌人最沉痛的打击，杀伤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仗必须打下去，阵地必须全部恢复并取得胜利。让我在这以紧张的心情，来祝我们45师及参战炮兵部队争取更大光荣。只有敌人停止攻击，战斗才能结束。 不到全部胜利，不收兵。

28号、29号的炮火准备，取得了两个效果：第一，是有效毁坏了部分敌人工事，并让他们无法完全恢复；第二，是让敌人习惯我军每天12点都会有炮击，从而产生麻痹心理，为我军今天的大反击做好了掩护。

前沿指挥所方位压动鞍，高度70。

0: 秦军长为了今天的反攻，他从28日开始便每天12点对敌阵地进行炮击。
1: 开炮！
0: 这让现在的炮击看上去没什么特别，但敌人不会想到接下去迎接他们的将是末日般的战斗。

0: 출연해 돈이 나는 것 같습니다.
1: 连续几天的炮火侦察已经让我们对敌人的部署了如指掌。我早将阵地目标给了高风亮，让炮火长了眼睛，精准打击。
2: 咱们在这里等待天黑，保存体力，随时检查不弹机的通讯状态。

0: 大反击开始！是。开炮！开炮！开炮！砰！当大反击的火箭炮摧枯拉朽地轰炸在敌人的阵地上时， 我突然清清楚楚地感受到，
1: 卡秋上准备，
0: 整体的战局和部署是由众多的战术组成。
1: 发射！
0: 阵地争夺战、坚守坑道、后勤运输都有不同的战术部署，而大反击是全军上下多兵种、多部门、多种战术的默契配合。
2: Received artillery attacks!

头上上来。

我们现在散开，你们分别去阵地的左右翼，然后吹冲锋号，给敌人造成我们要进攻的假象，把他们引出来。注意安全。

0: 시어머니 왔어. 창문을 그만 도망간다. 동이야!
1: 중국군이 왔다!
0: 아이씨!
1: 쏴라! 옮겨!

敌人被引出来了！炮兵同志请注意！炮兵同志请注意！原射击中原不变，再来一轮火力覆盖。

秦军长搞了一个假延伸，用火箭炮杀了一个回马枪。

0: 报告救援！
1: 让炮火延伸5公里，打击敌军炮兵阵地和步兵集结点，同时让咱们的坑道部队随时准备出击。
2: 是。
3: 下一步，要打敌人后方的炮阵地和步兵集结点了。每一步都在整体战术的部署之内。
4: 阿德尔重新中弹了，炮位一般排起，准备。炮位开火器，扩动，一声排排，准备开炮。
5: 炮兵注意，炮兵注意，鸡熊山方向向南700公尺，
6: 方向3500，表向550，南野轮火力覆盖。

0: 北军的预备兵力已经出发了。我相信段参谋，我们跟他们见不着面。
1: 我彻底明白，军部、兵团、制司的战略战术，真正体现了我军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军事思想，体现部队战斗力的是党的指挥，是临时坑道党支部的建立。 是军事的民主，火力和战术固然重要，但夺取胜利更重要的是执行战术的人。
2: 炮兵注意，鸡熊山方向向南700公尺，方向加5，表向加7。

0: 敌人上当了，咱们的战术太成功了。炮兵的假延伸加上步兵的假冲锋，足可以把敌人粘在阵地上，让敌人不敢动弹。这个时候，我们的炮火再来一个反击，那打击效果不是一般的好啊！
1: 就连他们的预备队也被咱们的卡秋莎大宝贝狠狠地砸了一下。
2: 该上场的时候了，通知135团、204连和3号坑道冯百胜从各自阵地出发，向10号、9号阵地发起进攻，得手后转攻3号阵地。
3: 步兵开始反击了，给91团打电话，让他们打起精神，随时准备增援。
4: 崔师长，给步兵们下命令吧。是。
2: 各团注意，步兵反攻，正式开始。冲！通知134团、3营8连和86团1营3连，快速杀穿1号阵地，直扑主峰3号阵地。冲！

0: 哪个来的？
1: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烟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什么呀？你说什么呀？走嘞！出门着急没带，
1: 不是这，哎，这哎呀！哎，是这个，你干什么呀？可以啊，没味儿啊，
0: 这才是底。啊，
2: 通知135团2营6连，配合冯百胜他们开始攻击。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连长，连长，三号阵地敌人又上来了，需要增援。经过青二阵地的部队遇到了困难，我们要去支援他们。
1: 好，韩小毛，
2: 有
0: 林桂川，
3: 有
0: 金大志，
4: 有。
0: 你们三个跟我来，去支援三号阵地。
5: 有。
1: 带其他人去七号阵地。
5: 另外的猴子，向右走。
0: 有。
5: 是。

0: 报告，一、三、九，十号阵地全部收复。
1: 好样的，让同志们务必要守住阵地。七号阵地是敌军的营指挥所，必须尽快端掉，瘫痪他们的指挥系统。
2: 是。

0: 报告，一三四团七连一排，在七号阵地消灭了伪二师的营级指挥所。
1: 好。

十五军真是好样的，五个小时把战局翻盘了。经过今日的战斗，我判断敌人可能会有三种情况：一是收兵，因为敌人死伤过大，已没有二梯队；第二，将南九师调上来和南二师轮换攻击，但是仅凭南九师和南二师是夺不走我们阵地的；第三。

0: 美70再增加投入，加入5-9.9高地的战斗。上述情况是哪一种？
1: 估计在2天之内即可证实。

在现代战争的炮火条件下，范弗里特一次动用四个营反攻，这样大的用兵，而且又是那样的密集冲锋，美帝国主义拿无数美国士兵及南朝鲜军的生命开玩笑，讲面子，这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好战绩。在这两个连的阵地上，打掉敌人两个师，这不是很难得的机会吗？

0: 我秦继伟，
1: 军长，十二军的九十一团八连已经顺利上山了，开始接手四十五师在五九七点九高地的防御任务了。
0: 二十九师张显阳那边呢？
1: 八十六团、九连也顺利拿下了东北山梁的二号、八号两处阵地，十一号阵地德尔富师目前还在敌军的手中啊。
0: 八十六团的同志们辛苦了啊！我看啊，这敌人垂死挣扎不了多长时间了。 你告诉十二军的同志们，希望他们今天开个好头。
1: 是。

0: 上甘岭打到现在，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3.7平方公里的阵地，联合国军竟投入了11个团有2个营，总兵力超过50000人。
1: 你一个电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给致司。
2: 是。
1: 你们对加强15军作战地区的决心和部署。 是正确的。这次武胜山附近的作战已经发展成为战役的规模，并取得巨大胜利。望你们鼓励该军坚决作战，为争取全面胜利而奋斗。
2: 是。
3: 参谋长，
4: 有，
3: 把同志们都叫过来。
4: 好，同志们，来来来，
3: 来来来，
4: 把手头的活都放下。
3: 消息，
4: 军长有好消息。

0: 要告诉大家，快快快，快快快，都站好了。
1: 来来来，马刚，
2: 哟，
1: 过来，大声的念出来。
2: 是。
3: 志思给我们十五军指点嘉奖了。
1: 念。
2: 是。
4: 你军与敌血战了二十余日，发扬了坚韧顽强的战斗作风，愈打愈强，战术愈打愈灵活，步炮协同愈打愈密切，战斗伤亡则逐渐减少，这样打下去必能置敌于死地。我们特向你们祝贺，望激励全军再接再厉，坚决战斗下去，直至将敌人的局部进攻完全彻底粉碎，预祝你们胜利。
1: 同志们，这是我们十五军全军的荣誉。你们政治部马上印发红色号外，一定要发到阵地上每一个战士的手里。
0: 好，我去。同志们，先去忙吧。
5: 报告军长，十二军的李副军长到。
1: 好。李副军长，
6: 秦军长。
7: 秦军长，恭喜咱们十五军，你们是志愿军的骄傲。
1: 这是兵团刚发下来的命令。
7: 这个命令我也收到了。兵团要求我建立武圣山前线指挥所，统一指挥两个高地的作战反击。该指挥所由您直接指挥。
1: 是时候该你们上了。
7: 感谢十五军，交给我们一个完整的胜利的阵地。
1: 这胜利的阵地来之不易呀！虽然我们十五军牺牲了很多战士，但是我们十五军的战士守住了阵地，怕的是敌人有一天要踩着我们牺牲的战士的尸体把阵地再抢走了。李副军长，现在坚守五九七点九高地，反击五三七点七北山的作战任务，就全交给你们了。
7: 十二军，保证完成任务。

0: 哎，
1: 快收比例，司令官，收量好。哎，怎么样了？准备好，准备好。哎，抓紧干活，抓紧干活。
2: 谢谢你，
1: 快快快，干活干活。咱们的英雄马上就回来了啊，柴火够不够啊？
0: 这帮小子都造着呢。
1: 是。
0: 老
1: 三子，来了，你帮着一块干，拿毛巾。
3: 有。
1: 哎，这包饺子，这个皮儿薄，馅儿大啊，馅儿给我玩命往里填，好不好？
0: 好。
1: 哎。
0: 擀薄点啊！参谋长，啊，你这饺子包的怎么样啊？哎呀，军长，啊，和面擀皮儿包饺子样样俱全。
1: 哎，一定这个把馅儿给我填的足足的啊！
0: 行不？
1: 哎，
0: 看啊。

0: 这你就是怎么？我调的馅儿。好。哎，看着我这脚行不行？
1: 可以。
0: 都得包大个的啊！
1: 不愧是。
0: 哎，行。这面够不够啊？
2: 够。
0: 啊，这是。

0: 兄弟，醒在这儿了啊！哎，使劲啊，使劲晃！快点，快点，快点！兄弟，哎，
1: 八连的战士们都到了啊！
2: 到了，
0: 到了。

连长，李恒，滚！李正，小雨，小琪，小琪。

0: 一、二、
1: 三、
2: 四、
1: 五、
2: 六、
1: 七。
0: 报告营长，幺三四团八连集合完毕，八连原有138人，整兵335人。从这阵上来的，总共80，请首长检阅。

洗澡、换衣服、吃饺子。

0: 哎，三宝，您呢？谢谢段长。都有了。有。嗯，香。村长，过来跟我们一起吃吧。啊。
1: 哎呀，看看，这洗个澡，换了身衣服，哎，看看我们八连的战士多精神！哎。

0: 警长，啊，拧不动筷子，大家都不敢吃。吃啊，吃吃吃吃吃吃吃！元宝把这蒜给大家发发呀！
1: 我来。
0: 哎，吃！
2: 来来，元宝，
0: 给我。慢点吃啊，别吃。元宝，蒜，
2: 来给我，我来。
1: 你坐坐坐，来吧，坐，快吃吃吃。嗯嗯，
3: 好吃好吃，
0: 都慢点吃啊，别烫着。
1: 啊，对，嗯嗯嗯，
2: 吃饺子就蒜就蒜，
0: 你拿。
1: 嗯，行，哎哎，吃吃吃，
0: 来，哎，三宝，嗯。

0: 真好吃哎，
1: 很好吃，
0: 馅儿大皮儿薄，啊，这馅儿里还放了油，
2: 是，放了油才香，啊，这馅儿是我和参谋长调的，哎，这是有秘方的，什么秘方？多放油，啊，这原来咱们那个炊事班的那个他们的指导员，

0: 知道要是知道，咱们能活着下来吃上这口饺子，该多高兴啊！啊，别哭！
1: 指导员也说要多放油，
2: 就像炒菜要放油一样。为什么？因为放了油，菜才香，明白吗？

吃吃吃吃吃，饺子煮煮煮，好，有，煮煮煮，好，还有，吃吃吃，好吃，吃吃啊，快快。 他不光是自己吃啊，还是替那些没回来的人吃。嗯，吃，吃。

0: 冯连长，感谢你们在高地上的战斗，留给了我们一个大好的局面。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李副师长。今后的任务还很艰巨。
0: 今后的战斗交给我们了，你们好好休整。
2: 有需要的话，随时找我们。
0: 我们八连还在呢。

1: 这不只是面红旗，这是我们八连的魂，是指导员，是吴波。
2: 是张大勇，是孙耀宗，是喇叭，小豆子，宁贵川，是罗安相，鲁春生。
1: 是徐晓，是王成栋，是葛三辣，还有王鲁，是400多牺牲在这里的战友，拿鲜血和生命铸就的。

0: 我们一定要把他带回去，我们要把他们带回家。回家。
1: 回家。

0: 团长，敌人这阵型怎么打？
1: 敌人聪明了，跟咱们学校兵群战了。
0: 这样啊，二组组，三组右，我中间。等一会儿开打，他们肯定会四散，然后咱们再分别集中射击。注意啊，打他们的头头，尤其是带肩章的。
2: 我看他们头倒了怎么打？
0: 还有，记住了，放近了再打。
3: 是，
0: 准备。

0: 分的这么散，还真不好打。听我说，敌人现在分得很散。三组，三组，咱们分别绕到敌人的两侧，等我信号，两面夹击，同时开火，把敌人赶到一起。 准备战斗！
1: 是。

0: 哎，副班长，今日分得这么散，还真不好打。哎，听我说，敌人现在分得很散。三组、四组，咱们分别绕到敌人的两侧，通过信号，两面夹击，同时开火，把敌人赶到一起，准备战斗。
1: 是。

0: 请李副军长放心，我们的坑道没有问题，我们的战士坚持得住。10月14号那天，敌人的炮火比今天还要猛，还要多，我们还是扛过来了。
1: 上甘岭，打的就是伤亡率和弹药量啊。原来在弹药量方面，我们是敌人的1/7，现在已经追到1/3了。虽然有差距，但是有的打。
0: 而且我们的炮兵比他们准多了。哎，咱们就是让敌人先打。原来平均每天弹药的覆盖量，包括航弹在内啊，平均是30万发，现在已经降到不足10万发了。哎，是我们出手的时候了。

0: 迫舰炮部队怎么样？都到了吧？
1: 正在分批到达，
0: 让军卫协调，务必在第一时间给致司送过去。
1: 好。

0: 1952年11月6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三角山战斗失败。但在狙击兵岭537.7高地北山，联合国军依然占据优势。为了保住这最后一点战果，他们展开了更加疯狂的战斗。
1: 致司来电，今日11月6日，联合国军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三角山战斗失败。邓、洪、韩、杨，
2: 高速出发，今天加一碗红烧肉。
1: 是。

我们有了反击作战的经验和信心，有了粉碎敌人进攻作战的经验和胜利信心。经过20多天的苦战，我45师受到致司通令嘉奖，这在朝鲜前线还是第一次。这是全军的光荣，是无数烈士以忘我的牺牲精神换来的。 是致司、兵团和友邻部队全力支援的结果。我们毫不以此自娱，更不会因此骄傲。但我们十分热爱荣誉。今后，我们要在已有胜利的基础上继续胜利，在指挥上更加重视战术的提高，做到以更小的牺牲换得更大的胜利，让敌人再也不敢到英雄的阵地上开玩笑。

全军受到致司首长的嘉奖电令，这是多么的光荣！但我们知道，战争还未达到最后的胜利，敌人还在攻击，阵地还未全部恢复，战斗尚未结束。致司兵团的决心是要继续打下去，以12军主力投入战斗，统一优。

0: 由我指挥，这样战斗的范围就扩大了。今天既不是一个师、一个军的问题，而是全兵团、全朝鲜的战争形势的改变问题。这场战斗具有了战略意义。
1: 多次投下细菌炸弹，造成鼠疫传播。安州郡的一个村子发生鼠疫，死了36人。现按照军部指示，请各部人员加强个人卫生，勤洗手，积极参与灭鼠运动。如发现老鼠，务必第一时间消灭，并上报军卫生所。

0: 别动，抓住你了，还想跑？
1: 一个松鼠，看给你稀罕的。
0: 你懂什么？这叫患难见真情嘛。你长大了。

你下去。走啊！你下去，你下去，去，走啊！听话，上去。你不要再回来了，你走啊！

0: 134团3连张强，
1: 我们看看。
2: 姓封。
3: 钱蛋儿。134团5088李大牛。
4: 134团5088李大牛。
1: 中间那个。
4: 中间那个。
1: 签字签字签字。
4: 哎，谢谢。
1: 132班李全胜。
4: 134团202班李全胜，
1: 辛苦了啊！啊，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
5: 老田，134团8连段险峰。
1: 134团8连段险峰。
5: 老段，你这下山了，这伤重不重啊？皮外伤，没事儿。

0: 苏糖，尝一个。
1: 小二记得。好，
2: 走了啊。
3: 同志，那个一连二排三。

0: 三班、李二强，一连二排三班，
1: 李二强，
2: 안녕하세요，
0: 안녕하세요，
2: 안녕하세요，
0: 사탕，给，都有都有哦，사합니다，
3: 사합니다。

0: 지주입니다
1: 지주
0: 아저씨이름은뭐예요
1: 段显峰皮拉古海
2: 段显峰아저씨
1: 귀여워

0: 报告。
1: 坐。
2: 妙生寄来的酥糖，尝一尝。
1: 这是给你的，我不要。
2: 哎呀，你肯定也没吃过，就别客气了，快尝一尝。
1: 有事儿求我
2: 啊？
1: 说。
2: 我想让你写一封推荐信，推荐双喜去陆军学校学习。
1: 这上甘岭立功受奖的上千人，每个人都有资格去学习。那你给我一个理由，我为什么给他写推荐信啊？
2: 上千个战斗英雄，有果敢的，有机智的，有忠贞的，但是我认为双喜不一样，他有军人的本能，就即便在睡觉的时候都保持着战斗姿态的本能，这可不是一般人有的。我跟他战斗这段日子，我是眼睁睁看着他从一个普通的士兵迅速成长为一个独立能带团队的指挥员，而且他还很年轻啊，这样的人我们不去栽培太可惜了吧。
1: 你认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军人？
2: 你你是一个为革命和战斗而生的军人。
1: 你们也是。你跟双喜说啊，让他多认认字儿，别出去给十五军丢人，送去个白字先生可不行啊。啊，
2: 那不会，也不看他平时跟谁待着，我早就开始教他认字儿了。谢谢军长。
1: 你刚才对我的评价我还是很满意的。
2: 啊？
1: 很好吃。
2: 多吃点儿。

0: 134团2连6班陈强，
1: 134团2连6班陈强，
2: 进来了，
3: 同志，你的包裹，
2: 是不是进来了？
1: 谢同志，
2: 不客气。
1: 44师侦察科杜文杰。

0: 下边，哦，这边，
1: 我拿刀。这个段显峰是134团8连的副连长段显峰吗？对，你们认识？
0: 对，是战友。哦，
1: 他还好吗？
0: 头部受伤了，不过还好。
1: 谢谢。
0: 好，检查检查。
1: 老天，给您的。哟，巧克力。哟，
0: 好。
1: 谢谢啊。
0: 谢谢。

0: 巧克力，
1: 来，巧克力，
2: 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

0: 좀 있어?
1: 아저씨가 주세요.
0: 뭐 아저씨?
1: 네.
0: 네.
2: 감사합니다.
1: 감사합니다.
3: 真的很像，同志，请问赵晨，请问段前锋同志在吗？他就是五军军部。哦，正常点儿。谁呀？那就是来找我的。
4: 亲爱的女儿妙生，寄给我的酥糖已收到，很甜。你当了模范学生，我真替你高兴。我觉得战争快要结束了，这场仗其实我是不愿意打的，但是为了你们可以生活在和平的国家，我们在前线做的一切。 都是值得的。虽然你还小，但也希望你懂得，我们来朝鲜杀美国鬼子，并不是因为我们喜欢，而是没有选择。
5: 在军政大学，我是军事第一名毕业。我参军是为了上战场，不是为了留在学校。
4: 在学校当老师，也是为祖国做贡献。中华民族百年屈辱，所有人都习惯了践踏我们的尊严，我们也习惯了被践踏。那一刻，我明白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不是别人给的，是要靠我们打出来的。

我们战斗不是为了让人钦佩，而是要让一些人恐惧，下次再也不敢来欺负我们。

0: 战俘这问题上纠缠，我想去趟狙击岛，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向您申请展开行动。
1: 请了一号坑道的同志转告魔员，朝方策反了一名男爵少尉，他手上有狙击岛的情报。
2: 到狙击岛后，去七号仓库接头。
3: 你会说汉语吗？
2: 我总要在沈阳长大，
3: 用莫斯密码接头是你想的主意。
2: 我不想被一个新手给连累了。明天或者后天，我就能把完整的情报给你，然后我们就各奔东西。
0: 你的情报是从哪儿搞来的？可靠吗？
2: 你不信任我吗？我是营区的营管，手头有联合国的保密文件，我还会写一份亲眼所见的材料给你。
0: 有照片吗？
2: 你想害死我吗？ 拍照太危险了，我只要拿出相机来，他们就会怀疑我，然后就是监视跟踪，要是我暴露了，你也走不了。这样对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0: 必须搞到照片。
2: 那你得给我时间啊。
0: 但是我没有时间了。这样吧，
2: 营区有个美国军官，他喜欢拍照，我看过他的照片，我试试。我相信你一定能搞到。3天之后，无论成与败，我会找你的。
4: 立正，看我示范。这叫肩枪，这是持枪。今天我教你们射击姿势，立姿射击，分三步：一、二、三。三点一线，枪口抵时肩窝，端枪要稳。
5: 跪姿射击也是一样，动作要稳准狠。今天的课程是教你们扔手榴弹，手榴弹一旦拉弦，7秒即正。知道7秒是多长时间吗？都不知道。那好，今天我陪你们一块体验一下。一会儿我一拉弦。
6: 就一个一个往下传，谁要是松手了，今天晚上就是谁占夜岗。
5: 下面前两排，听我口令，跪射预备。后两排，立射预备。
7: 后勤放好，
5: 准备。一、二、三、站，五。
7: 6、7，你在战场里只有一次机会，我不要求你们有多快，一定要狠，使劲，腿再往前，
8: 来，接着，这儿，
7: 好，
8: 你这怂样，你再看看他，
7: 今天晚上一起站夜岗，
8: 还真是。
4: 3点一线，枪口要稳，抵时间窝。
8: 交钱。
4: 你怎么没劲儿啊？我们
8: 再练。
4: 接了，拿出点真人样来，站一个真。齐了吗？齐了吗？第四个。

家里还有人吗？没人了，都没人了，还想什么家呀？现在这就是你的家，部队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0: 你看这弹壳，它也可以做成镰刀，也可以做成螺丝钉。但是它被做成炮弹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它会被战火淬炼。
1: 什么意思？
0: 我是说，咱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
1: 命运，我不太懂。你懂的。那你说说。说什么？为什么懂？我们都一样。我们不一样。你高中毕业就是团员，一直都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该做什么。而我。
0: 参军就是为了报仇。仇报了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消灭了173个美国大兵算不算报仇呢？如果这仇报了，我现在待在军队还能干嘛？如果仗打完了，你想去哪儿？
1: 你去过上海吗？上海。
0: 没去过，你去过啊？
1: 去过。你去过上海？<笑>我们从苏州河打进去的。哦，对对对，你们26军参加过解放上海的战役，喜欢那儿吗？我从来就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上海这样的城市。楼特别的高，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道路上全部都是车，就算到了夜晚，也亮得跟白天一样。只要你走在街上，就会有歌声。那时候我们在霞飞路巡逻的时候，总有人对我们笑，往我们手里塞东西。你知道什么是三文治吗？
0: 三明治吧，
1: 都一样，反正就是好吃。 我真的很喜欢上海。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去那边。他们用掠夺来的资源，造就了上海的繁华。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新中国成立了。但为什么我们还是在这里？因为我们这代人有一个共同的使命。 那就是要结束这百年的耻辱，用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建设属于人民的上海。我们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现在不好惹了。哦，对了，我让军长给你写了推荐信。
0: 仗打完了，你就去第一步兵学校学习。我，
1: 对啊，我字儿都不识，怎么读啊？
0: 字儿都不识，怕什么呀？学呀！你看咱们军长，小学也没念完，以前也不认识字儿，人家现在不是每天还写日记呢吗？
1: 不，你怎么那么喜欢给我拿主意啊？你那么了解我吗？我一看书就犯困，你不知道吗？
0: 双喜，你现在是连长了。你要是不认识字儿，将来地图你看不懂，命令你都看不懂，一个连100多号人，你怎么指挥战斗啊？等仗打完了，知识就是武器，知识才能武装我们。

0: 学习太重要了，学习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唯一办法。别不知好歹啊，你以为这谁都能去的呀？
1: 好了好了好了，别说了。
2: 站住！我跟你说，你必须去啊！

0: 你为什么帮我们？我是被他们抓过来的壮丁，我家原来在平遥城外，家里有个6岁的女儿。1950年10月，她被美军飞机炸死了。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帮你们了吧？你快走吧，狙击岛已经不安全了。回去的路上一定要小心，特别是穿越火线时，美军在前线使用了细菌炸弹。
1: 你不跟我一起走吗？
0: 我回不去了。我现在无亲无故，只想为女儿报仇。我要留在这里，亲眼看着他们一个一个死去。不要为我难过。如果我给你的东西能帮到你们，那我无论怎样都是值得的。回去告诉我的同胞，我很想家。

0: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1: 好。
0: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
3: 有好多好多树，
4: 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5: 我们要保护大自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来吧，听多样地球生命之歌，看友情万物和谐共生，

在地球上所有生态系统中，草原是最接近生命本质的类型，无限接近苍天，同时又永远扎根于大地的辽远与空阔。节奏鲜明的季节轮回，繁华与减速的生命伦理，让所有物种直面沧桑枯荣，并由此发展出坦荡与沉静并存，严酷与灿烂永在的高迈气象。

皑皑雪山，茫茫雨林是云南。繁花似锦，绿意盎然是云南。大自然天马行空的想象，造物主不拘一格的创造，让云南大地充满了神秘与惊喜。这里汇集了中国最多样的地貌类型，最多样的气候类型，以及最多样的土壤类型。

意料之外的是，群山绵延不绝的云南还有着中国最多样的草原类型。云南草原隶属于中国青藏高原草原区，这一巨大的区域北至昆仑山和祁连山，南至喜马拉雅山，西接帕米尔高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原草原区。

一粒小小的种子掉进泥土，生根发芽，它沐浴着阳光，在雨露和大地滋养下，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静静成长，最终呈现出令人惊叹的生命。

巨大的乔木雄壮伟岸，繁密的灌木千姿百态，顽强的藤蔓恣意伸展，高山河谷，丘陵原野，春天时青翠欲滴，秋天时层林尽染，而另一类植物却甘于平淡，但拥有着更为坚韧顽强的意志，那就是草本植物。它们的生命周期极其短暂，往往在一次四季轮回之后就归于寂灭。

们紧贴着地表顽强生长，密密层层就像大地的肌肤，阻挡减弱了阳光的直射，保存着地下和地表的水分。在冬季，它隔离着寒冷，使万物的种子得以存活。

苔藓、地衣、藻类等生物需求极为简单，一点点水分，一点点土壤，一点点阳光，它们就能繁衍生长，让大地铺满绿色，开遍鲜花。这是草的世界，它们最集中、最典型、最广大、最繁茂的区域叫草原。草原土壤层薄，含水量少，木本植物难以生长，而成为草本植物的天下。草原生态系统在其结构、功能等方面与森林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它不仅是人类主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而且是地球非常重要的生态屏障。云南的草原大多地处青藏高原和三江并流区域高海拔地区，那里发育出众多滋养了中国乃至东南亚文明的大江大河，是众多少数民族的主要聚集区，因此承担着重要水源涵养地和生态保护屏障的使命。云南高原巍峨、雄浑和高拔的乌蒙山之间，隐藏着罕为人知的亚高山湿地草原系统。最典型、最著名的地域是昭通的大山包。开阔豁朗的高原地形，浑圆柔美的山头，低洼繁多的湿地，神奇地孕育了以湿地草甸生物为代表的丰富物种。冬季，大山包水位下降，浅水区面积增加，这里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黑颈鹤越冬栖息地。黑颈鹤是唯一一种越冬繁殖都生活在高原上的鹤类，每年冬季，大批的黑颈鹤如约而至。作为最受关注的濒危物种之一，黑颈鹤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在黑颈鹤的繁殖区和越冬区建立了数十个自然保护区，昭通大山包就是其中之一。

沼泽地带有着丰富的食物，植物的叶、根茎、水藻、昆虫、鱼蛙等都是黑颈鹤的食粮，这就带来一个难题。过冬时，黑颈鹤和其他候鸟在收割后的农田中刨食遗留的农作物，到春天还会翻动土地取食村民播种的种子。早在2004年，在政府部门的组织引导下，大山包乡干海子村的村民选择了退耕还师，举家迁移，让出更多生存空间给黑颈鹤。也有少数村民留了下来，承担起管护这一珍稀鸟类的责任。陈宽慧今年已经40岁了，早在10年前，他从婆婆身上接过了护鹤的职责。作为自然保护区的一名护鹤员，在冬季食物最为匮乏的时候，陈宽慧要为黑颈鹤补充食物，

十多年过去，他与黑镜鹤们的感情越来越深，就像对待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但他也知道，人们不应该过多干扰到这些美丽的鸟儿，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让它们在大自然中自由自在地生长，才是与黑颈鹤和谐相处的最佳方式。

秋夏时分，香格里拉的色彩是浓郁的。这里是青藏高原的南延部分，虽然没有像中国北方那样的宽广辽阔，但这片草原却有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五颜六色的野花像天上的繁星，在高寒草甸绽开。放牧是这里的藏族居民最常见的生产方式。牧民张建华日常的出行交通工具是一辆大排量的摩托车，但在草原上，他更喜欢像祖辈那样骑马奔驰。马和草，动物界和植物界两种最为普通平凡的物种，结合在一起，养育出历史悠久、灿烂辉煌。

今天张倩华要去探访一位心仪已久的女子，她决定骑着马去，这可以增加自己的男子汉气概。这片自然胜境深处的林间草地，无边绿色中流淌

气候变迁而南移至中国青藏高原地区，适应了高寒气候而延续下来，演化为现在的牦牛。牦牛对生态环境条件具有极强适应性，耐寒、耐饥、耐渴，在空气稀薄、寒冷、牧草生长期短暂等恶劣环境条件下，能生活自如，繁衍后代。秋天的蜀都湖，层林尽染，纯净辽阔。牛羊将迎来他们的转场，雪线白天升高，夜里降低，在昼夜进退之间，牛群被雪线驱赶着，一次次走向草木丰盛的森林深处，又转回较为温暖宽广的草场。与张建华不一样，按照放牧的习惯，达瓦以自然放养的方法，他把50头牦牛交给了雪山。每隔40天，他就要来到这个海拔4000米的草场看望牛群。他在青稞面中混入盐粒作为喂牛的饲料，这种简单的饲料提供给了牛群抵御严寒的能量。不知不觉中，牧场已经进入隆冬。冬天的风把春的大幕一点点吹开。草原是季节鲜明的生态系统，春夏秋被凝结为短暂的繁华，一般来说只占全年的一半时间。野草在这一期间迅速萌芽、开花、结籽，大量的种子通过风、通过鸟兽播散开去。另一半时间则是漫长的冬天，野草的生命衰败枯萎，直到又一个春天的来临。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中国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名句极为形象生动地表现了野草顽强的生命力。在这蛮荒而奇妙的原野，岁岁荣枯，岁岁新生，野草有着最为顽强的生命意识，竭尽全力以无穷繁衍的方式建立了自己卓越的生存模式。与高寒草甸不一样，大海草山属于亚高山草甸，绵绵20万亩的草山，山峦起伏，广阔坦荡，博大柔美。

在这片草上最常见的动物是羊。羊在中国文化里是吉祥的代表，它偏胖的体型，丰满的躯干，代表了生活的富足和幸福。以牧羊，尤其是以绵羊为主的畜牧业，是当地农民的主要产业。小草的生长离不开水分，雨水来临渗进土壤，草原的枯枝落叶层会被雨水分解，成为土壤有机质的重要来源。阳光强烈蒸发加剧的时候，繁密的草被会阻挡水分的迅速流失。如果没有人类行为的干扰，草地完全具备自然更新和自我修复的能力。三月，滇中腹地的丘北舍得草场正在孕育生机。在蛰伏了一个冬天之后，嫩芽悄悄从泥土中探出头来，一片片新绿晕染了山坡。

两小时之前，一个小生命悄悄诞生了。羊宝宝还在妈妈身边，踉踉跄跄地学习着如何站立。羊妈妈将孩子紧紧护在身下，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努力辨识着空气中危险的信号。小心谨慎是食草动物的天性，这来自于它在生物链中所处的地位。山羊体型中小，性情绵顺，它唯一具备优势的防卫能力在于它的眼睛。它双眼的位置偏向头的两侧，这让羊具有广阔的视野。眼睛的瞳孔扩大时，形状为矩形，因而具有很宽的外围视力，这确保了它能更早地发现危险。当然，对刚刚出生的小羊来说，它的眼睛只能用来找到妈妈的乳房。之后，在妈妈的引导下，它开始认识这个世界。白天迅速过去，太阳西下，意味着羊群要归栏。面对还不会走路的宝宝，羊妈妈束手无策，她只能围绕着自己的孩子徘徊。她舔舐着宝宝，陪伴守护着他，直到弱小的生命能够独立行走。

在云南沅江红河流域，沿江的河谷中有一类特殊的地貌。这里的植物类型以阳性、高温、旱生的禾草为主，其间均匀稀疏地分布着高大乔木、小树和灌木。这种草地类型被叫做稀树草原，在非洲和南美洲有大面积分布。在中国，稀树草原主要分布于云南的干热河谷，包括红河、怒江和澜沧江的河谷地区，其中红河河谷面积最大，也最为典型。这里的植被不仅在外貌上与非洲稀树草原的植被十分相似，很多物种更是一脉同源。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红河干热河谷还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植物群落和种类，成为世界稀树草原中独一无二的特殊类型。

0: 六月，普洱市江城县的曼中田爱尼牧场被湿漉漉的草地包裹。脚下的这片草地有2000公顷，是典型的亚热带草地。充沛的雨水和湿润的气候为草和牛带来了丰沛的养分。
1: 爸爸给我们钱，可以去买东西了。
2: 爸爸不去吗？
1: 爸爸工作忙，乖。

命令下来了，让我调回三连。明天一早，我得去报道去了。别愣着了，来。常道有刘教的，这小子平时抠抠搜搜的，没想到还藏了这么多好东西。来。

0: 长大了，像个汉子了。秀姐，这担子就交给你了。
1: 我请求您撤销我副连长的职务，我想当回战士。
0: 你想当逃兵是不是？
1: 我不是逃兵，
0: 你还是吏部的逃兵。
2: 三哥到那边，我还有很多事要去准备。一碰到这儿，就交给你了。你能不能撑住？
3: 我建议咱们先开党支部会议。
0: 开教了，老段，还记得咱俩第一次在战场上见面吗？
4: 冯连长，啊，那个带鲨鱼投案的应该是长信，我们得想办法把他打下来。
5: 冯连生，你把他带上。
6: 谢军长，军长，我打赌这你跟我参谋干嘛？
4: 你越生气，你别越我的气啊。这事儿你要是烧伤我的话，说不定军长就能同意了。
7: 是这个意思啊？
5: 我们又要合作了。
7: 该玩短暂的，你就纸上谈兵行。
5: 冯连长还是不相信我呀？咱们俩可是一起上过战场，执行过任务的。
8: 二战参谋，这不是你的作战史啊，你得多戴着眼睛。
9: 咱们八连可是一个整体，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扛着。
10: 无论什么。

0: 无论好坏，无论好坏，你抱这个轻机枪，一个劲儿的往前冲，被马撞倒了还能爬起来。那时候我就觉得呀，就你这么一书呆子，在战场上活不过三天，还有那弹夹，丢了你都不知道。
1: 有完没完了？啊！掉咱家这点破事说的没完了是吧？我立功你怎么不说呢？
2: 还活不过三天，
1: 老子在这儿五百八十三天了，还站在这儿呢，看见没有？
2: 连长，
3: 段少将，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没事没事。

야빨리빨리야 내장님 야 내장님 이거 좀 보십시오

0: 이거 뭡니까?
1: 아주 좋은 거다.
0: 106.7mm 박혁 보톡카스트.
1: 보탄들을 가지고 돌아갔다.
2: 제너럴, the gook has stolen the entire United States federal government property. We need to crucify them all.
3: How many shells do you still have in storage?
2: 10,000 of the 105s, give or take, and the mortars are, I'm not sure.
3: Give them all to the Koreans.
2: All to the Koreans?
3: Yes, dismiss them.
2: Yes, yes, sir.
4: 金达，这干什么呀？这么着急冲刺过来啊？你看看这个，这是一个俘虏，藏在肚子里面带过来的。
5: 你看看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他人在哪儿呢？在隔离病房。他自己说，他去敌后执行任务，回来路上误触细菌炸弹，感染了鼠疫病毒。
6: 医院给他打了针，刚刚退烧醒过来，然后就要说见你。
5: 看看去，哎，军长，我觉得再等一等。六十细菌里香的教训你不得不重视。
6: 我跟李湘的情况不一样啊，李湘是什么情况？让人当上火给治了半天，就没有人告诉大夫他接触过细菌炸弹。老张，我要是被传染了，你要告诉大夫啊，我是鼠疫，别把我当上火给治了。
5: 军长，鼠疫的死亡率。
6: 太高了，我们不能冒这个险啊！你不能去。板门店谈判为什么停了呀？那不就是因为战俘遣返问题没有谈拢吗？
5: 这是什么？这是最好的证据。我们在上甘岭跟敌人打了几十天，说白了打的就是谈判的砝码。现在这么大的砝码在我们手上，能放过吗？
7: 我的意思不是不重视，我们可不可以直接把这些东西啊？
6: 还有人，直接上交。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他有什么目的？他经历过什么？你知道吗？你调查过吗？工作不能这么做吧？遇到什么问题都往上面推。王璐，
8: 军长，我是小朱。走。
6: 文远同志，
9: 秦同志。 您不能进来，我
6: 放心，文远同志，医生已经告诉我们了，你这是腺鼠疫，空气是不会传染的。

0: 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你是去执行任务的，这次带回来胶片非常重要。我军现在和联合国军谈判，就卡在战俘的问题上。这个胶片上，有美军在战俘营虐杀我国战俘的证据，对谈判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秦军长，你一定要尽快找到致死啊！
1: 派人送过去了吧？
2: 啊，已经派人送过去了，军长。
1: 好。
0: 你放心，
1: 莫言同志，你的情况我们会报告致死，他们会来接你的。这我就放心了。请您找个致死，我的病情不要紧，最关键的是，一定在谈判上面不能让步。莫言同志，你是个好战士。 我们一定全力救助，让你健健康康地回到谈判桌上。

0: 手脚都利索点儿，手小心手啊！这大志，猴子，跟上跟上，
1: 别砸着手，
0: 哎，蹬慢点啊，小心小心，别砸着手，
1: 动作都快点儿，
0: 这边也是。
2: 头哨司机，知道头哨司机是干什么的吗？志愿军的头哨司机就是负责开路。我们都有夜里面把车大灯关闭、摸黑驾驶的本事。没开过的路，敢开，能开好。只要开过一次的路，路上几个沙子都能记得清清楚楚，绝对不会有任何事故。你不信啊？告诉你，我还能开着车撞飞机呢。
0: 我们在坑道里的时候，闲着没事干，也会吹牛打发时间。

0: 他们也说我吹牛，可我开车撞飞机，真不是吹牛。我们开的枪，在公路两侧的山上都是咱的战友。美国人的飞机还没到呢，只要枪一响，我们就知道躲起来了。
1: 那现在为什么不躲啊？
0: 现在公路两侧山上都是咱的高炮部队，美国人的飞机来了就给他轰下来。 我跟你说啊，虽然现在咱的装备啊还不如美国人的好，可比刚进朝鲜的时候强多了。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防空力量。
1: 我听说刚入朝的时候，咱们有1000多辆汽车，不到一个月就只剩下300多辆了。
0: 那时候沿途也没有这么多哨兵，大部分卡车都给撞没了，
1: 牺牲了好多司机。现在有高炮部队。 不一样了。

0: 王某不得上当！哎，给我发出信号，
1: 快闪三次，车队停。
0: 什么情况？刚才那两架飞机是诱饵，
1: 让我们高炮部队暴露火力。你看见了，后边的飞机马上把咱的高炮部队给炸了。
0: 美国人真狡诈，
1: 我们办法多了，美国人的阴招也多了。
0: 哎，还没走，
1: 被发现了。 给后场发信号，我们在这等。
0: 对，停停吧，别太往上了。
1: 小子，看好了，我去撞飞机了。

曾经我看到后勤的同志时，会觉得他们是司机，是挑夫，是饲养员，是伙夫。

0: 曾大志口中的撞飞机竟然是点燃自己，为防空部队照亮天空。
1: 收拾安全二营紧急集合，立刻增援武川西的制高地。收拾安全二营紧急集合，立刻增援武川西的制高地。
2: 向右看齐，向前看，收拾。同志们，现在十二军在五三七点七高地上和敌人争夺得十分惨烈。我们虽然刚从阵地上下来，但这场仗还没打完，我们绝不能撤。
3: 为了执行军党委全力以赴支援十二军的命令，
1: 我们八连从即刻起重返战场。听我口令，向右

0: 是，报告，副师长，十五军八连的同志们来了。
1: 李副师长，八连全体战士向您报道。
2: 辛苦了，辛苦了。大家都辛苦了。段先锋到。
3: 秦军长已经跟我交代过了，也把你的步炮协同作战方案详细的跟我说了。感谢你们前来增援我们，有什么需求，尽管说。
2: 好，李副师长，作战期间，请让我留在通讯室，我需要和炮群还有观察所保持联系。
1: 行，那就让我们一起把旗子插在上甘岭高地上。
2: 我们还给大家带了一些水，坑道里的水啊，还是多备点好。
1: 来，恭喜大家，请喝水。
3: 这次反击将由我们和十五军的同志们配合作战。由于我们新上阵地，对地形还不是很熟悉，我认为应由我们十二军的部队向敌人正面发动佯攻，十五军的同志利用地形从侧翼包抄，配合我们的进攻。
1: 可以，
3: 这样可以让敌人新增的明暗火力点都暴露出来。我会协调炮兵对敌人进行火力压制，配合十二军的同志进攻。
0: 我们对阵地比较熟悉，所以根据地形从侧翼摸上去，待炮火第一轮火力压制后，与十二军的同志们一起左右包抄，将敌人一举彻底消灭在阵地上。我再补充一点啊，当我们两翼部队发起冲锋以后，命令炮兵向敌人纵深拦阻射击，彻底切断敌人增援的可能，也防止敌人逃跑。
4: 我会让一二排进入阵地，向敌人猛烈开火，吸引敌人注意力。三排隐蔽不动，等段参谋的炮火结束后，

0: 三排作为尖刀牌，率先向敌人发起冲击，一二排紧随其后，不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机会。
1: 好啊，这个火锅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敌人上菜了。那就由你把这胜利的旗子插到上甘岭537.7高地上。

0: 李德生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他说再给两天就能反击537.7了。八号的日志看了吗？537.7北山的二号坑道遭到了炮击，133团30多官兵全部牺牲。 我给你们读一下：死者死状极惨，无一处明显创伤；然而凡暴露意外的皮肤，均溃烂流水，头发如野火燎过般的焦黄，个个怒目圆睁，不明而亡。
1: 李伟军大量的使用化学炮弹，类似这样的情况不止一处啊。我跟李德生通完电话，他保证11号反击。
0: 很多战士在坑道里面已经17天了，对他们来讲度日如年呀，还能提前吗？李德生说。 这已经是最快的时间了。哎。

0: 命令让我听你的，你就说吧。你想怎么办？37年在临泽，我们被马家军包围。当时城里面剩下的，是一个编制不全的警卫连，一个直属队，还有一个妇女团。那就是兵工厂和医院的人啊。 城外是数万马家军，当时，供给部的部长郑义斋，他是总指挥，他就跟我说：“说秦纪委，后勤我在行，打仗你在行，民泽保卫战，你全权负责总指挥。”当时我是总部的侦察科长，离开部队很长时间了。 这也算是临危受命吧，那是没有选择，说上就得上。我带着部队守了3天，那是在一个血液突围成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呀。李副军长，打起仗来，有的时候情势所迫，该上就得上了，不一定要做好所有的准备才能打。
1: 秦军长，我知道你心急，我也知道你心疼还在537坚守的同志们。
0: 坑道里面战士们的处境，是我们站在这儿所想象不到的。没吃没喝，伤员和烈士都躺在一块儿，大小便和血水混在一起。

0: 李副军长，咱们都是打了几十年仗的人了，哎，我是最讨厌我在前面指挥，后面有人指手画脚的。虽然我是总指挥，你是前指，但我绝对不干涉你的指挥权，啊！但是我还是要说，11号的反击，如果能提前1分钟。
1: 坑道里的战士们就少受1分钟的苦。秦军长，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你说37年，据我所知，当时你们的部队都撤了，按道理，你们也该撤。可是你们非但没撤。 还多坚持了一天，就是因为这一天，等来了那个血液，才有机会成功突围。我们都是出生入死十几年的人了，什么时候该动，什么时候该撤，我们心里都很清楚。这个事情要是搞错了，会死很多人的。

给我接李长林，你们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不要和我说困难，一句话，务必在11号进行反击。另外，如果有条件，你自己临机决断，可以提前发起反击。对，可以提前发起反击。

0: 李成林刚才来电话，说他打算提前2个小时进行反击。
1: 你给秦军长打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让他放心。嗯，

0: 开炮！开炮！
1: 开炮！
2: 我们回来了！
3: 小心啊！小心！
4: 小心啊！
3: 小心！小心！
5: 我要用卡丘查准备，
6: 发射！

93团9连刚刚来电话，下午4时，他们歼灭了伪31团1个连，597.9高地11号阵地已经夺回来了。

0: 92段一营一连攻下了北侧山冷456号阵地，伪军请求了联合国军的增援，
1: 命令他们必须守住阵地，保证七连的侧翼安全。

七连已经攻占北棱的一号和二号阵地，不过他们连所有的干部全部牺牲。告诉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必须给我杀穿北侧山狼，不然整个反击都会失败。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七连已经攻占北棱的一号和二号阵地，不过他们连所有的干部全部牺牲。
1: 告诉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必须给我杀穿北侧山狼。

0: 我们现在已经在一号坑道，请转一号坑道。
1: 1号坑道断线封，
2: 请讲。
0: 前列只剩下19人。收到，还有什么情况？没有了。
3: 我们去支援祁连，
1: 走。

0: 不行，五十米太近了。七连，在五三七点七北辰的战斗中打的只剩下十九个人了，敌人还在不断的增援，我们只能从侧翼迂回去增援他们。这会我们必须在30分钟之内杀上阵地，这需要利用极度精准的炮火压制住敌人的火力才能完成任务。
1: 可我们之前步炮鞋怎么那么多次？从来就没有这么近过啊！
2: 我计算过了。 这回的安全距离必须压在50米之内，这样才能确保在敌人反击之前，你们就能接敌，不给他们任何反应的时间。不这么做，就完成不了任务。完成不了任务。

0: 如果我们的兄弟部队要继续战斗，那会有更大的伤亡。
1: 那你让我去，
0: 你会解散单刀吗？没时间了，听我的。

0: 我是段旋风，你们怎么样？负责沙川537.7北侧山棱的七连，只剩下19人了。我现在作为预备队在下面，但是他们打得很惨烈，我随时会盯上去。到那时，如果我需要缩小炮弹的安全距离，你一定不要犹豫。
1: 就按我给你的步炮协同手册上的方法打。段旋风，你不要命了？首长说了，今天天气不好，看不清目标区域，200米的安全距离都不够，你们会很危险的。不这么做，我们会完不成使命。我必须在30分钟内完成任务。你能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70米。50米。
0: 什么？对，就50米。经过测试，50米才是步炮协同的最佳距离。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帮我。
2: 给局停线观察所的杜文锦打电话，
0: 把我们的约定告诉他。70米的安全距离，其实是50米。
1: 撤了，保重，战友。

0: 目前看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段响峰的话应该可以。
1: 请师长下令，
0: 把安全距离调到70米，进行第二次步炮协同作战。

0: 局丁县观察所，请讲。
1: 这件事情，他只让我告诉你一个人。其实你的安全距离，其实是50米。

西连刚刚占领了山棱上的三号阵地，必须一鼓作气，全部拿下。他们只剩19个人了。

0: 赶快过来支援齐磊。
1: 彭举呼叫木兰，彭举呼叫木兰，木兰收到，请回答。
2: 你怎么了？
3: 告诉炮兵，让炮火跟着我的红旗上。
0: 全体准备，靶点先别动，我先上。你们和我保持50米，千万不要缩小距离，否则会被炮火误伤。要想降低伤亡，争取最大战果，必须要将安全距离继续压缩。但这需要炮兵观察员冒着牺牲的风险冲在最前面，引导炮火，引导弹着点。 为冲锋部队打开安全通道，你能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70米。50米。50米。对，就50米。你知道吗？50米是必死的距离。不这么做，我们会完不成使命。
3: 坚持30分钟，一切就结束了。坚持30分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我怕疼，剩下的看你了。
3: 放心吧，我的炮很准的。

0: 一号区域，方向不变，标识减二。
1: 一号方向不变，标识减二。
2: 一号区域，方向不变，标识减二。
3: 一号区域，方向不变，标识减二。
4: 一号。

30米，30米。

0: 我们要去当军人，当炮火，跟着我的红旗上。
1: 你会死的。
0: 为了新中国，向我开炮！

上甘岭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联合国军的金化攻势，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创造了世界现代战争史上坚守防御作战的范例，打出了著名的上甘岭精神。第十二军与第十五军换防后，继续在上甘岭的阵地上与敌人争夺，成为战役的主力。 他们面对敌军的进攻，坚守阵地，采取了勇敢的防御和反击战术，与敌人进行了多次激烈肉搏战，用顽强的意志。

和顽强的战斗精神击退了敌军的进攻。在十二军接手上甘岭后，联合国军多次发动大规模进攻，在597.9与537.7两个阵地疯狂展开反扑。但是在十二军的顽强抵抗下，一无所获，两个阵地最终都在十二军手里。十二军共计歼敌 1.2万余人，战斗中，十二军涌现出众多英雄人物：胡秀道、崔长海、蒋永德、曾平章、刘宝成以及许许多多的战士，冒着生命危险，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道铜墙铁壁，坚决保卫了英雄的阵地。 他们英勇的战斗意志和高超的战术素养，沉重地打击了敌人，迫使联合国军不得不在1952年11月25日停止了上甘岭方向的进攻。我军获得了上甘岭战役最终的胜利。

淼生，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牺牲了。你不要哭，我的牺牲是为了让你和像你一样可爱的孩子们过上幸福的生活，每天都有笑脸。你们的笑脸是我们浴血奋战前仆后继的力量和动力的来源。你们要好好活，要幸福，未来会很美好，祖国会很富强。替我去看看那个时候的中国是否和平繁荣灯火辉煌。别了，我的女儿静丽，爱你的爸爸段显峰。1952年10月27日。

0: 我想让你写一封推荐信，推荐双喜去陆军学校学习。
1: 第一步兵学校的领导，您好，我是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在这里，我向你们推荐我们军的战士双喜同志到贵校学习。此战士实战经验丰富，曾在上甘岭战役中突击美军阵地，与战士们顽强坚守坑道，望贵校能接受双喜同志，使其能够接受系统学习，未来成长为一名高级的军事人才。
2: 韩站长님저싸울수있습니다꼭그렇게하셔야됩니까싸워야죠계속
3: 아연대장님뭐사단장님어찌한거아니지
4: 앞으로날연대장을부르지마나방금우병전역했어
3: 왜
5: 아뭘왜야

0: 我们胜利了，来之不易的胜利，是十五军与十二军团结协作、浴血奋战的胜利。带上，
1: 预备！
0: 无数英雄长眠在上甘岭前这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 但祖国不会忘记他们为了祖国做出的贡献。别了，我的战友。别了，上甘岭。别了，英雄的阵地。
2: 军长，这支钢笔是王鲁牺牲的时候托我带给您的。本来刚一下阵地，我就想给您，但我知道王鲁是您的心头肉，所以好几次都开不了口。现在仗打赢了，要回去了。我想，这是王鲁的心愿。
3: 王鲁，
4: 哟，过来。
3: 拿着。哎，
5: 军长，你这是干什么呀？
4: 这表你拿着啊，计个时，1分钟，看看咱们谁的俯卧撑做的最多。俯，
5: 是，
4: 准备。
5: 我得准备呀，这，我来。
3: 哎呀，
4: 好，开始。时间到。啊。 还是军长做的最多。看看你们累的这个样子，都跟那个段前锋一样，才挖了几下坑道啊，累得浑身是汗，那汗都能浇2亩地了。
5: 这机关干部跟一线战士的工作性质也不一样。
4: 对呀，有什么不一样的？都是当兵的，你以为你们当参谋呢？ 以后就不拿着枪上战场打仗了，该冲都得给我冲上去。从明天早上开始，早晨起床以后，所有的参谋啊，跟他们都说，先给我做100个俯卧撑才准吃饭。好，喝点水去吧。
5: 是。他们机关干部还是弱了一些，我们警卫连军事素质就特别好。
4: 是吗？
5: 嗯，
4: 1分钟能做多少个呀？
5: 怎么也100个吧。
4: 做200个。
5: 啊？
4: 500个。
5: 是。
4: 500，盯着呢。
5: 是。

0: 都是我的心头肉，你留着吧。
1: 谢军长。

0: 啊，我代表十五军全体官兵向您汇报来了。好啊，坐下说。哎，一路风尘仆仆啊，抽根烟解解乏。
1: 主席，我不抽烟。
0: 军长不抽烟？戒了。戒了。嗯。好。
2: 好，那我也不抽了。
0: 秦军长，你们能打硬仗，十五军是一支从太行山走出来的年轻部队。你们打得好啊！啊，我们的部队就是这样，几个硬仗打下来，那就是主力了。美国人的钢铁硬，十五军的骨头硬，谁更硬啊？事实证明，骨头。
2: 比钢铁硬啊！是主席和军委指挥的好，是战士们打得顽强。志愿军战士在松骨峰、长津湖、上甘岭，让联合国军知道了什么是新中国，啊，让全世界人民知道了什么是新中国。帝国主义。
3: 是不会轻易给我们和平的。我们党就是在发展中壮大起来的，我们不怕斗争，但是光敢于斗争还不行，还要敢于胜利。100年来，中华民族输得太多了，
4: 失败、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
2: 在上甘岭，在朝鲜。 我们胜利了，所有被压迫的民族都期待这场胜利。在与帝国主义的直接较量中，我们太需要胜利了。将来，我们还要收复台湾，实现统一，告慰牺牲的烈士，建设强大的新中国。嗯。
5: 1953年的7月27日，上午10点整，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与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正式签署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及其附件。下午1时。 美国陆军上将马克·韦恩·克拉克在汶山的帐篷里签上了他的名字。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晚10时，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与平壤首相府签字。
6: 经过板门店数次努力的谈判。
7: 又想去前线啊？对，这两天天天听那炮弹声，听得我心里发毛。我真太着急了，军长，您给我个机会，让我上前线吧。我
8: 保证不犯这样的错误。
9: 生没事吧？
10: 从小的心呢你？啊，身高的一没几天，这下长进可不小啊你。啊！
11: 你这招真厉害，
12: 热死四两拨千斤。
13: 我让军长给你写了推荐信。仗打完了，你就去第一步兵学校学习。

0: 1953年7月28日上午9时30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于开城松岳堂在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及其附件上正式签字。
1: 在三年一战之后，资本主义世界最大工业强国的第一流军队，被限制在他们云南、苏华等侵略的地方。西方侵略者一随意呢，只要在中方一个上岸上要去地震打破，就是抱住一个国家的时代。其实我不犯了，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3: 表哥，我们怎么好像转着转着又回到原地了？我们不会迷路了吧？
4: 没事啊，表妹，你别害怕，我去找找路，你在这待着别动啊。
3: 表哥，你快点。
4: 好。
3: 哎，这是什么呀？告示：此山名叫恶人谷，天黑之后会出现女魔头。

0: 我不是女神，我是女汉子。
1: 不是，你不会就是那告示里说的女魔头吧？
0: 我不是，我是好人。
1: 好人？好人怎么会出现在这种荒山野岭当中呢？你就是坏人。
0: 我不是。
1: 你就是。
0: 我不是。
1: 你就是。
0: 我不是。
1: 站远点。
0: 好，你看，你让我站远点，我就站远点。我是不是好人？
1: 那你是好人，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0: 我是被冤枉的。啊？
1: 冤枉？什么冤枉？
0: 25年前，我相公做生意失败了，他想要跳崖自尽，还好被我及时发现了。他正准备跳的时候，我就冲出去跟他说：“相公，你别跳，你想一想，你还有孩子，还有父母，还有家人。”我相公犹豫了，我再加把劲儿。你还有我，他直接就跳了下去。后来他们说是我害死了我相公，我觉得特别的冤枉，于是我就离开了家，搬到了这里。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不相信。你要是好人的话，你嘴角怎么会有血？
0: 血？这不是血。
1: 这就是血。
0: 这不是血。
1: 这不是血是什么？
0: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1: 我不吃辣。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你告诉我，我怎么下山啊？
0: 坐马车呀。
1: 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我正在睡觉，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

0: 咕咕，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沥，哗啦啦啦，雷，咕嚓，噼里咔嚓，咕嚓，噼里咔嚓。突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哐当！我定睛一看，哈哈，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1: 我求你，你就别折磨我了，好不好？你就直接承认，你就是女魔头吧，好不好？大娘，
0: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瘦白头，我也不是女魔头。
2: 表妹，
3: 不准欺负我表妹！
0: 我没有欺负你表妹，
3: 你离远点。
0: 好，
3: 表妹，她是谁？
1: 表哥，她是女魔头。
3: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干这个行业的，你饶了我吧，大娘。
0: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瘦白头，而且我也不是女魔头。
3: 那你怎么嘴角会有血？
0: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3: 我不吃辣，不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鸡呀？
0: 15年前，我相公死了以后10年，我觉得特别的寂寞，于是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我就开始拔眉毛，结果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及根，我心说，哎，你作为一只鸡竟然敢嘲笑我，我就一把抓住了它。正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忽然那边又来了一只鸭子，那只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心想，哎，你竟然让我把眉毛都拔光。我一把还把鸭子抓住了，拿回了家以后发现它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我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3: 我明白什么呀，你离远点。
0: 这么远可以吗？
3: 可以。表妹，你别害怕啊。
1: 表哥，啊，我不是害怕，我好饿呀。
3: 可是没吃的呀。
1: 哎，表哥，他那有条咸鱼。
3: 那个，你能把咸鱼给我吃吗？实在太饿了。
0: 哎，不行，
3: 给我们吃吧。
0: 不行，
3: 你就当是跟你借的。这什么？
0: 小刀啊。
3: 可是这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刀呢？
0: 我在马车里捡的。
3: 不是，哪儿来的马车呀？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

0: 嚓咔嚓，噗嚓嚓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咔嚓迪斯咔嚓迪斯咔嚓，哐当！我定睛一看，发现是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次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信什么呀？我信！
2: 哎，还有人吗？此地乃恶人谷，快随我速速下山。
0: 慢走。
1: 你为何不走？
0: 哎，我不走，我一会儿坐马车走。
1: 好。哎，这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所有的人都知道哪来的马车了，你就别问了，你就走吧，你就走吧。
1: 我不知道啊，你得跟我说说呀，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马车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太累了，
1: 必须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我不想说了。
1: 你不说，衙门去说。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特别的反常。
1: 哎，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1: 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我正在说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1: 哎，等会儿，你嘴上是什么？是不是血？
0: 这是辣子鸡辣的，不信你问他。
1: 你说
3: 我不吃辣，
1: 他说他不知道。荒山野岭哪儿来的辣子鸡？
0: 15年前，我丈夫死了。10年以后，我的内心特别的寂寞，我很空虚，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于是我就开始修眉毛，结果我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这时候又跑过来一只鸭子，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就一把把它都抓住了。回去以后发现他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你要这么说的话还有些道理，
0: 是不是？
1: 哎，等会儿，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马车太累了，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很怕。

0: 跟我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1: 你看我衣服穿得这么厚，你看啊，我一头的汗。我实话告诉你，我有150多斤。
0: 你有180斤，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1: 我不说。
0: 你不说，衙门去说。
1: 我看你是一个当差的，我最后跟你说一遍。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非常的反常。这时候，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
2: 等会儿啊，刚不是这样的，刚是雨是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是这样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就跟他说个大概意思嘛。
0: 你跟他说个大概意思不行啊，你跟我说得跟他们说的一样啊。再说一遍。
1: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

0: 嘁哩咔嚓，哐嚓，嘁哩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滴斯咔嚓，滴斯咔嚓，滴斯咔嚓，哐当，一辆大马车。于是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下你就算明白了吧？哦。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荒山野岭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儿呢？你得说呀！
0: 25年前，我相公想自杀，我就杀了他。啊！
2: 女魔头，
0: 好人就是这么被冤枉。

我是来给鸡西加油的。那如果你也想和我一样，利用看球的一天时间，看景拍照，吃海景餐厅，那我这条攻略绝对值得你收藏。 来到大连怎么能不看海呢？你以为的海边是这样，和这样。我找到了一个人少景美玩法多的宝藏海边，最主要的是距离梭鱼湾打车只需要10多分钟。这里是大连甘井子区的海边坐标蟹子湾公园。如果住在市中心中山广场附近，走海底隧道30分钟就能远离城市喧嚣，找到这片免费又独特的海边公园。 这里的海岸一半沙滩一半礁石，远处的老厂房与碧海礁石相映，形成了独特的工业风画卷。大家看，这里还可以免费搭帐篷，据说呀，这儿还能自己支小炉子烧烤，在海边看着海景，吃着烧烤，简直不要太惬意了。 这里的礁石区是天然的赶海点，但是大家想来赶海，一定要提前看一下潮汐表。一般农历初一十五前后赶上大潮是最好的时候，但是呢，今天满潮估计是捡不到什么东西喽。 都说大连最适合 city walk， 苏玉湾旁边这条滨海栈道千万不能错过。 打车直接导航到京古然码头，一下车就能看到这样的景色。看那一棵树孤零零地站在海边，背后就是大海和蓝天，太有电影感了吧！京古然码头建于上世纪90年代，原来是运输天然气的工业码头，如今走上堤坝，灯塔与梭鱼湾足球场尽收眼底，好像完成了一场时空对望。 白色的座椅，复古的路灯，在大连八月的海风中，每一个角落都写满了温柔与浪漫。距离入场还有一段时间，我们打算先去吃点东西。沿着海岸线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到这里了。这里的餐厅真的是太漂亮了。

0: 露天海景吃烤串真的太惬意了吧！室外露台直接把整片大海框进视野，傍晚还能坐等海上日落，氛围感简直绝了。嗯，那个牛肉特别的多汁，海椒包虾滑，来，朋友们先吃。吃好了吧？我来尝一口。嗯。 这虾滑特别的咸，而且上面还有鱼子，配着这个彩椒，甜甜的，特别适合坐在海边吹着海风吃。来这儿一定要必点啊，想腿想腿。大连的浪漫名不虚传。现在是下午5点，我已经吃饱喝足，换上我们缉西队的战袍了。现在向梭鱼湾足球场出发，东北超，我来了。
1: 身后的球迷也已经陆续入场了。现在呢，外面已经封路了。如果想来看球的话，可以坐地铁，出站就是足球场，非常的方便。梭鱼湾足球场，中国唯一一座三面环海的国际标准专业足球场，拥有场均超6万人、亚洲第一的上座率，是名副其实的亚洲第一魔鬼主场。海风裹挟着6万人的助威声，那种震撼，只有亲身坐在这里才能体会。
2: 之前朋友就问我，跑1300多公里就为了看一场球值吗？此刻我就站在6万多人的中央，我想说，值了。
3: 因为我看到的不只是一场比赛，三面环海的梭鱼湾把6万人的呐喊送进海风里，一场球赛让1000多公里的奔赴变成了6万人的热烈拥抱，这就是辽宁硬核但滚烫。
4: 大连梭鱼湾，
2: 我来了！6万人，我去！
3: 大连梭鱼湾只是带你游辽宁第一站，辽宁的好藏在海风、烟火和每一张笑脸里。带你游辽宁，现在。

0: 瓦房店种植户用花盆种葡萄，颜值高，效益好。从白领到新农人，山东大哥在东北温室里种出糖包子。本溪永子峪村建起露营基地，游客多了，村子火了。木工匠人扎根乡野，亲手打造田园式度假空间，体验乡村慢生活。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王博。咱们辽宁是葡萄种植大省，优良品种层出不穷，农户的种地妙招更是年年更新。以往葡萄大多栽种在大田里，可现在呢，有人把它呀养在花盆中。盆栽葡萄不光看着好看，收益同样可观。
1: 这里是瓦房店市李关镇榆树房村村民隋万福的葡萄大棚。别人家大棚里的葡萄都是郁郁葱葱，葡萄架子从地面拉到天棚上，可老隋家的葡萄大棚却是另外一番景象。盆里的葡萄长得郁郁葱葱，每盆葡萄秧上面都结了两三串，一个一个晶莹剔透，十分好看。那么这好端端的葡萄为什么要费劲巴拉地种到花盆里呢？
2: 大地的话，如果就是一亩地的话，就是假如说能卖到50000嘛，然后这个盆栽能是它的二倍，就是将近100000块钱。
1: 老隋种植的葡萄品种名叫茉莉香，在李关镇种植的非常普遍，可以说是一个老品种。果实虽小，但长得非常紧密，以高糖耐运输著称。那么老隋为啥要把茉莉香种在花盆里？这盆栽的葡萄到底比大地葡萄贵在哪儿呢？这事儿啊，还要从5年前说起。
2: 当时就是在市场上看这个东西卖的价值挺贵的，感觉有利润，所以就想整。
1: 瓦房店市李关镇种植葡萄已经有60-70年的历史。

0: 现有葡萄种植面积15000多亩，而老隋原本并不是葡萄种植户，在外打工的他一次偶然的机会见到市场上有卖盆栽葡萄的，这让老隋动了心。
1: 他这盆葡萄卖的贵呀，
2: 当时那盆葡萄多少钱？
0: 我都卖150到200。
3: 老隋觉得盆栽葡萄价值高昂，利润大。
0: 于是干脆就辞掉了工厂的工作，回到老家，从一个种植小白开始摸索盆栽葡萄的种植技术。就是前期就是把这个小葡萄就是在这个盆里面，然后慢慢慢慢一点点养，大概也得将近一年。
2: 一年，
0: 嗯，
2: 能长这么高？
0: 嗯，因为就葡萄一般都是基本上都是2年才结果。 经过多年的探索，老隋发现这盆栽与大地种植相比啊，在方法上没有什么区别，最要掌握好的就是温度。这个温度就是看的比较，就是紧，就是比大比陆地吧，正常要高个2-3度，因为方面你知道吧，就是不要低于10度。
3: 除此之外，由于盆内面积小，营养供给相对有限，因此水合肥都必须跟上。
0: 肥一般呢都是平衡肥，充点微量元素了，这些，主要就是这个盆你知道它毕竟有限，你知道它干得快，就是你不能让它干着。
3: 老隋说，只要是水肥温度掌握好。
0: 这盆栽葡萄就会正常上糖上色，味道也是绝对不差。你可以尝一下，
2: 嗯，
0: 你尝一下，甜度相当好，嗯，相当甜。
3: 这些盆栽葡萄的品质和口感完全不输于陆地种植，而且它还多了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造型既美观又好看的花卉产品。 售价能卖到100多一盆，现在仅靠盆栽葡萄的这一项，老隋每亩地的收入就能达到7-8万元。老隋用花盆栽葡萄的这个想法，也给里关镇传统葡萄种植产业提供了新的思路。
4: 我觉得这是一个突破口，就是说现在老百姓对食物的需求，不管是吃的也好，还是水果也好，其实基本都可以满足。 在满足他口味需求的同时，可能更多的是精神，是娱乐这方面的一些需求能不能满足？我们这也是刚起步吧，所以说我们也是开始着手来重点打造。那么我们现在也组建了一个网络的一个团队。
3: 未来当地政府准备将盆栽葡萄作为产业的突破口，努力开拓市场，争取把这个好看又好吃的盆栽葡萄。 推广到全国，无花果软糯香甜，营养丰富。过去受北方气候条件限制呢，咱们本地很难吃到新鲜的无花果鲜果。如今设施农业飞速发展，给咱们带来了不小的惊喜。在铁岭县，一位山东来的新农人打造百亩无花果农场，实现四季挂果，全年产出。
5: 温室大棚里热浪扑面，一颗颗饱满的无花果像小灯笼似的挂满枝头。农场主张楠正忙着采摘，谁能想到这位操着山东普通话的新农人，10年前还是铁岭一家外企的白领。从黄海之滨的威海到辽河平原的铁岭，他与无花果的缘分竟始于一份对家人的牵挂。
6: 我的爱人当时要生小孩，他特别喜欢吃无花果。 然后这个无花果还不耐储运，从老家运过来也吃不着，特别好吃的，所以索性想自己栽几盆，一下步子迈大了，我们整了现在这样一个农场，是一种乡愁吧。
3: 2018年，张楠彻底辞去了汽车零配件行业的工作，全身心扑在了这片100亩的农场里。7年时光，14个大棚，5个无花果品种，见证着这位跨界农人的坚守。
6: 啊，我们现在做的是树熟无花果，因为我们对无花果有信心，我们对这个市场也有信心。我相信通过我们更好的一个宣传，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吃到我们树上熟的这样的一个无花果。
7: 哎，老田老糯了啊！你看，
6: 看一看啊。
0: 张楠深谙流量密码，把直播间搬进大棚，让无花果从枝头走上屏幕，让全国的无花果爱好者动了心。
1: 我现在一场下来场。

0: 我在9000、1万左右，所以说我要直播的，相当于有1万个人在我直播间来看过。不发有兴趣，直接开车来的，很多的孕妈宝妈不方便来的，我们店里面可以给她发货。
1: 像葫芦岛的、锦州的、大连的、长春的顾客，不远开车，咱说是几百公里，到我们这儿亲手采摘体验。
2: 吃起来呢是果冻布丁的口感啊，这里头全部。
3: 随着无花果的热销，网络上关于它的传言也多了起来。有人说每个无花果里都藏着小虫子尸体，还有人调侃每吃一个无花果，世界上都会少一只蜜蜂。这些说法让不少消费者犯了嘀咕。张楠常常要化身科普达人，为大家解开这些误会。
1: 你看这个无花果，它这个是有个小眼儿，这个果木，有的这个无花果它是需要融蜂的，从这个果木这个地方进去，它在这里边授粉，这里边很甜很糯，它就出不去了，然后它就会有一个尸体。但是我们在中国商业种植的无花果品种是不需要融蜂授粉的，我们中国也没有小融蜂，所以这个无花果里没有这个小虫子的尸体，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啊。
3: 刚从枝头摘下的无花果，果皮儿薄得像层蝉翼，轻轻一撕就露出琥珀色的果肉，绵密的像融化的蜂蜜，入口还留着一丝淡淡的花香。张楠叫它树上的糖包子，一口就甜到了心尖上。
1: 这一个呢，大概就能有80克到100克啊。然后看看里边，这个果子吧，现在只有8分半熟啊。你看，很多小朋友都不知道这个无花果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不开花。你看，一掰开之后啊，内部的这个全部是它的一个花蕊啊。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隐性花序，我们吃到的果子是它一个膨大的花托。
3: 要让无花果在东北实现全年结果，剪枝可是关键技术之一，这是张楠9年摸索出的控果密码。
1: 我们这个园区栽培主要两种模式，一种是这种重剪型的，一种是大的开心型。这种重剪型的一个特点是适合一些品种，像我手里这个品种波姬红啊，这个是我们的青皮的大的开心树型，这个树已经5年了，看底下的树干都有这么粗了，然后而且这个大树型呢会有春果啊，春果可以让这个无花果上市时间早1个月。
3: 从最初的阳台种植到如今的规模化农场，张楠对无花果的品种特性了如指掌，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曾经小众的无花果，在他的巧思经营下，渐渐在东北的市场里闯出了一片天。
1: 感觉到从去年开始，无花果市场在慢慢的觉醒，因为现在大家新的消费主义，包括对这种美食健康这种水果的一个需求，再包括现在这个直播，包括快递业的一个发展，我相信无花果在最近这2年会有一个井喷式的一个发展。
3: 从乡愁到事业，从爱好到产业，张楠用无花果编织了一段东北大地上的创业故事。如果您也想尝尝这树上熟的糖包子，不妨趁着好时节走进铁岭，感受这份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甜蜜与坚守。
4: 乡村振兴贵在实干，一件件民生小事汇聚成乡村发展的大事。营口大石桥71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冯春，刚来村里时呢就立下初心，立志为村民办好100件民生实事。如今他的任务进展如何？一件件民生实事又给村子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呢？
5: 今天早上4点我就起来等你们了。老百姓对这个事儿特别重视，都盼着咱这杆能立起来呢。
6: 你们立杆园应该是从左边那面那趟沟立，就是不是咱现在看那个沟，得翻过去那个山。
4: 他叫冯春，是营口大石桥市黄土岭镇71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安信号塔这事儿是他从去年就开始联系的事儿了。71村位于辽南第二高峰老窖顶的山脚下，不少村民靠在山上养蚕放蚕为生，但是进了山里手机就没了信号，谁也联系不上。
7: 就是说咱们上山，就是家里人根本就是不知道走哪去了，打电话打不了，可是现在把这个网安上了，就是说咱们上山也方便了，是回家早了晚了家里得放心，能打电话打通了。
4: 刚从山上下来，冯书记又赶紧来到了村民崔大姐的家里。
6: 哎，在这儿呢，正好捡鹅蛋呢。今天鹅蛋怎么样，产量？
8: 还行。
6: 有多少？
8: 不太多，前不都叫你拿走了吗？
6: 是啊。
8: 要不再多都卖不出去，就挖地楼卖了。赶卖不出去的，还有的剩家里的，你说就在家就坏了。赶这树级。

0: 挺好，来了你说隔三差五来就给收走了。
1: 刚说完鹅蛋，万事家的电视出点小毛病，刚给我打完电话，我过来看看。村里老头老太太就指电视娱乐呢，
2: 这一直在启动啊，应该是网线没连上啊。
1: 这个电视刚才是啥毛病哈？我刚才看了一下，就是咱网线稍微有点松动，然后重新给你启动一下，重新恢复了。恢复之后咱正常看，一点毛病没有了。
3: 是，
1: 没事，放心吧。有事你就找我。
4: 冯春被营口市住建局派驻到七一村，当起了驻村第一书记。初来乍到，他想了解整个村子的情况，也想快速和村民们熟悉起来，所以他想从一件件的民生小事入手，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小目标，为村民做100件实事儿。事儿不怕小，但肯定有求必应，所以大伙儿有什么困难，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他。
1: 自己有个奔头，不管是能成与否，哪怕是做不成100件事儿，我80件事儿也能做成。确实有点忙，不是电话沟通啊，就是奔忙在老百姓的各个家中，但是成就感呢，还有满足感特别的高，特别的好。
4: 七一村三面环山，昼夜温差大，食用菌是主导产业。过去因为远在深山无人时，香菇销售成了大难题。为了打开销售渠道，冯书记发短视频、开直播，还用私家车无偿为乡亲们配送。
5: 说香菇，稻香菇，七一的香菇胖嘟嘟，好吃不贵，价实惠呀，香味浓郁，甜又脆，低卡高纤，营养好，火锅烧烤少不了。
6: 最少得提高1块至2块钱一斤。通过冯书记拍一些小段子视频，在网上宣传，有不少来买的。
1: 我们现在七一村啊，有110多个香菇大棚，种植户达到了50多户。我现在就是只要能有机会宣传到我们七一香菇的，就是我回到营口回到市里的时候，我会把我们的香菇带到我们市里进行一个亲自的一个带货。
4: 七一村还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山村，村里建立起了七一红色文化展览馆。冯书记来了以后，和市里的更多单位形成党建合作，接待参观，让这个小村子热闹起来了。
7: 七一村呢，有许多悠久的历史和感人的这个革命烈士的故事，我们也到这儿来进行一下学习。那我想呢，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们要把这种红色精神的传承纳入到我们课堂的思政教学当中。
1: 从我驻村开始，就是我也会联合一些我们市内营口市内的一些党政机关呐、一些学校啊，这样把我们的人群进行一个大范围的宣传扩大。
8: 客流量能达到多少？
1: 现在都有1.5到1.6万人了，然后全年的话预计接待得超过30000人。
4: 来参观的人多了，就连乡亲们的农产品都跟着卖火了。
9: 我们买那个香菇，买了10斤，
10: 买了点榛蘑，还有那个香菇，因为这是纯绿色的食品，只有在这个村里面采摘的才是纯绿色的。
11: 香菇，鸡鸭鹅蛋，还有那个一些农副产品，那个晒野菜了，最多时候卖630斤吧。
12: 以前呢，这些东西都得是赶大集，完上别的地方去卖，现在我们可以坐家里卖。
4: 为了让更多游客能留下来深度体验七一村，村里整合了46户闲置房屋做民宿。冯书记根据游客们的需求统一了住宿标准，让游客们住得更加满意。
1: 尽量以咱那个城里的连锁酒店的方式，包括我们的洗漱用品还有我们的被褥，这个钱是由我们村集体我们的公司来进行统一的采买，陆续增加改造的每年都在5户到8户之间，也在看到大伙挣钱了也想参与进来。
13: 房子控制也是控制，他们来了就让他们上我这来住，我也很高兴，叫咱们挣几个钱，一个人一宿50元，
6: 就喜欢那种感觉，这种大炕住着那种舒服。一般市里都是晚睡觉，到我这9点钟就开始睡觉，去年是增加到3600多块钱。
4: 忙活了一大天，冯书记回到了办公室，在电子笔记上总结着今天的工作。
1: 到现在已经完成了66件了，有一种满足感。我第一天来村里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 S 型的弯比较危险，然后申请了一个电子警示镜，就是那个可以过弯的时候看一下，因为这是我做的觉得第一件能让老百姓真正意义上的得到安全，帮助到老百姓的一件事。我现在又申请了2辆新的电动垃圾车，这样的话会更加便捷的方便于我们清理垃圾，陆续在未来的1个2个月之内也会到位。
4: 晚上9点多，冯书记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宿舍。这样的工作节奏对他来说是常态。
1: 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挺苦挺难，因为毕竟在城市来到农村之后，好多的生活习惯都不

0: 一样的，但他陆陆续续通过这一年来的，注水也是自己有所改变。然后我现在也是觉得，来对了，只要七十的人民需要我，我会一件接着一件的继续干，并不是说100件实事就是终点，没准是一个新的起点。
1: 接下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进入谈天说地。
2: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6月27，二伏的第16天了。那目前我们正处在立秋节气，那今年啊属于晚立秋、秋包伏的天气格局。白天依旧多晴热高温，昼夜温差逐步拉大。那未来几天局部地区呢会出现雷阵雨天气。最近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效益好的、适合真空包装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有没有符合大伙儿要求的品种。
1: 我们韩香甜味糯这个品种啊，它在市场上价钱是非常高的一个品种。像一般的品种，这个时期就是1块钱一磅，我们到市场上就是10块钱4磅，2块5一磅，而且还抢着买。我们呼筹了，让我们消费者去品尝，它的口感特别好，而且是非常适合我们真空包装的一个品种。如果真空之后啊，它的保质期啊就是12个月，能保存1年。我们打上真空包装，到大型的商超就是卖6块钱到7块钱一磅，冬天呢价钱会更高。韩香甜味糯这品种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把塑封包装开开之后，再用开水煮加热，它还是这样的甜，这样的糯，它不会有一股像原来的苞米凉了就回生。如果这个苞米啊，要是农户想种植的话，在我们东北啊，辽宁不扣膜正常陆地种植，4月20号左右种植就行。如果你旁边种的是大田苞米，要把它的授粉期串开，种植最少要差1个星期左右，这样会避免串粉，如果串粉会影响口感。苞苗在3200株到3500株左右。按成磅率算，每亩3000个磅成磅，它的价值高啊，它的收入是非常可观的。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商品性好的、产量高的大萝卜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我给大家推荐的珍冠洪金宝。首先一点，珍冠洪金宝啊是山系杂交品种，它的整体这个果型啊是整齐一致啊，很少有这种大小果的这个情况，能够保证咱们一个是品质，二一个呢是产量。再有一点呢，它属于这种小顶小根儿啊，是目前市场上受欢迎的一个果型。然后还有一点呢，它是属于这个椭圆形，果皮呢特别的亮亮红色特别喜人。然后主要一点呢，采收期是非常灵活。一般红萝卜呢都是在80天采收，但是咱们这个珍冠洪金宝啊，可以在60天的时候就采收，因为它在60天的时候呢，可以达到2斤多。一般的那个红萝卜或者是其他萝卜，2斤多的时候呢，这是口感发涩，没有完全成熟。但是咱们珍冠洪金宝呢，在2斤多的时候呢，就已经成熟了。如果说这个时候咱们这个市场的价格非常高，咱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去卖。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产量也是非常高。它的每亩的这个产量呢，都可以达到2万斤，所以说产量产值是非常高。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淘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珍冠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晴转多云，20到29度。大连多云，25到29度。鞍山多云，22到31度。抚顺晴，18到29度。本溪晴，21到31度。丹东多云，22到32度。锦州晴转多云，22到30度。营口多云，22到30度。阜新晴，17到28度。辽阳晴转多云，22到31度。铁岭晴，18到28度。朝阳晴，16到30度。盘锦晴转多云，22到30度。鹿岛晴，21到30度。沈阳晴转多。

0: 20到29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贞观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赶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黑土大吉，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2: 本溪永字峪村建起露营基地，游客多了，村子火了。木工匠人扎根乡野，亲手打造田园式度假空间，体验乡村慢生活。近期气候起伏多变，田间病虫害容易扎堆爆发。眼下秋粮正处在关键的生长期，病虫防控呢，要是跟不上，收成啊很容易受影响。农户该如何科学的防虫护田，稳稳守住咱们的秋粮收成呢？
3: 今年咱们辽宁天气起伏较大，七月上旬降雨集中，下旬又迎来长时间的闷热高温，作物水分消耗加剧，生长受到影响，自身抗病能力也明显下降。
4: 我们省今年七月末到八月初这段时间是一个持续的高温闷热的天气，就这段时间没有降雨，那气温最高可以达到这个35到37度，像辽西地区呢，这个温度甚至更高，可以达到39到41度。那这种持续的高温闷热呢，对我们的这个作物来说呢是非常不利的，不利于它们的生长。生长过快呢，它的呼吸消耗过多，没有水分，所以造成这个植株的抗病能力是下降的。那么后期对于这个农作物生长影响非常大。
3: 持续的高温闷热给田间病虫害提供了有利的滋生条件，各类耐高温病害、耐旱害虫也随之进入高发阶段。
4: 那么这种高温闷热的天气呢，主要后期我们需要关注的这个病虫害有几种，比如说像这个玉米上一些抗高温的这些病害，比如说玉米的小斑病、弯包叶斑病，它们都是抗高温的。另外像水稻上的这个水稻蚊枯病啊，还有后期水稻穗茎瘟呢，这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3: 很多病虫害藏得隐蔽，刚发生的时候不容易察觉，这就提醒乡亲们要多往地里跑，旱地、水田都不能疏忽，紧盯作物不同生长节点，做到早发现、早处置。
4: 那对于这种高温的气候条件呢，我们建议我们的农户还有我们的植保系统要经常的下去巡田。高温对于这个小型害虫是特别利于它发生的，像蚜虫啊、叶螨呢、这种小型害虫，当然它发生的时候因为它小不容易被发现。那么像叶螨在这个玉米上都是在叶片背面来危害，当你发现这个叶片整个有点湿绿了，你一定要翻过来看看后面有没有叶螨。在水田呢，我们要抓住我们防治的关键时期。那现在全省大部分的水稻呢陆续的破口，那么破口后呢，我们在齐穗期一定抓住这个关键时期进行一次施药，主要防治后期的稻瘟病啊以及蚊枯病这些病害。如果强降雨过后造成这个蜘蛛的伤口，利于细菌性病害的侵入，那么我们要提前的干预。
3: 用药讲究科学搭配，防病防虫同步开展，再配上植物生长调节剂，防病虫的同时还能强健作物长势，防治效果就能事半功倍。
4: 在玉米田我们发现了有大斑呐、小斑呐，或者是弯包这种发生以后呢，我们及时的喷施这种杀菌剂。当然了，我们后期这个玉米粘虫马上也来了，所以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用比弱迷菌酯加上我们的利虫赛虫芹这种杀菌剂和杀虫剂混配一下来进行防控一次，这个效果会很好的。那么比如说在水田，我们马上进入齐穗期了，我们在齐穗的时候就可以将这个三环唑呀、稻瘟灵啊这种防稻瘟病的药剂加上这种赛氟酰胺这种防蚊枯病的药剂混配在一起进行喷施，当然加入一些像这个云台树内酯啊、赤人朵云台这种植物生长调节剂，都会有一个很好的这个防控作用的。
3: 防控病虫害要坚持防字当头，所以咱乡亲们一定要紧盯庄稼生长的关键时段，选对药，用对方法，把隐患化解在萌芽阶段，稳稳守住在一年的辛苦收成。
2: 农产品的品质好不好，优质种苗是根基。辽宁新民有一对叔侄不甘心守着老旧的育苗方式，专门呢远赴外地取经学艺，带来水

0: 培、智能土培两套育苗技术。智能化操作呢，还省下了不少人力。叔侄二人都摸索出了哪些独门育苗的经验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1: 走进沈阳新民市吉星育苗基地，连片恒温大棚整齐划一，棚内各类小菜苗长势茂盛。细看苗盘就能发现门道，这里育苗不靠泥土机制，而是满满的营养液。
2: 咱们这个苗吧，跟传统那个土培是不一样的，咱这个是水培，这水里边有很多营养液、肥料啥的，它缺什么营养随时随地可以加的，包括调酸碱度、一批值啥的，都得是这个调均衡了才能育。
1: 水培苗全程营养液培育，非常适合培育油麦菜、生菜、香菜这些速生叶菜，好处多多，不仅没有土传病害，而且省人工，成活快，
2: 根系特别发达，它不是一直在这个营养液里生长吗？然后这个叶片也比那个正常的要厚实，苗壮它以后长得就好，就高产。比如说这个栽到地里三天换苗，土地得五天，成本就节约一个这个人工成本。正常的土苗这一个棚里需要两个打水工，咱们这个是不需要打水，然后它这个苗特别齐。
1: 新民大民屯镇是种菜大镇，周边棚户扎堆儿，菜苗需求量极大。可东北冬天天冷，本地叶菜苗直接断档，农户想买好苗只能从云南外运，费钱又折腾。
2: 就是这种油麦菜苗是分季节性的，冬天就基本就没有了。这个油麦菜苗在云南那边是一年四季的，因为那边是恒温，咱们就去了，经过一考察，说咱们大棚里边也能就是跟那边温度差不多，因为大棚里边不也恒温嘛。然后回来咱就自己就做的这个东西，因为这东西在咱这块还挺有市场，用量非常大。
1: 东北冬天棚内潮气大，温差大，照搬技术行不通，赵宝龙就地改良，把南方水培技术稳稳落地新民。
2: 咱们这个是东北首家，但是咱们通过一些手段，是排湿啊，把这个阻隔这个潮气往外上啊，就通过一些手段，现在基本上磨合的跟云南那边都差不多了，现在这个品质不输给云南。
1: 水培苗只是整个基地的半壁江山，在园区另一面，土培育苗也做得风风火火，全靠赵宝龙的侄子陈默南负责。陈默南大学刚毕业，有精力有热情，一心跟着叔叔扎根在种苗行业。
2: 水苗这边40个棚，就我自己就勉强能管过来。再一个就土苗那边吧，技术比这个相对来说复杂点，我大侄儿呢接受能力比较快，学习能力比较强，对农村这块有情怀。
3: 育苗这个行业是非常有前景的，而且对于咱们老百姓创收也是非常好的效果。然后跟我宝龙叔跟我熟，咱们在一起就是全国各地的跑调研一下，把这个育苗这些技术啊这些东西咱们学过来。
1: 叔侄俩分工明确，叔叔管好水培叶菜棚，侄子专攻瓜果土培嫁接，一水种菜，一土育果，双线齐发展。
3: 咱们现在技术肯定是相对来说就是基本达到我和我叔这个要求当中，这个苗咱们就需要这个根系要好，不用说的得有个3到5天周期换苗时间，不用，咱们就立刻到地就换苗，而且这个苗没有病虫害。
1: 为了帮农户种出好瓜，陈默南也引进了新的嫁接方式，用哈密瓜根代替传统的南瓜根，虽然管理上麻烦了点，但是却能有更好的品质。
3: 你像这个就是用哈密瓜嫁接的这个西瓜苗，哈密瓜根接出来的西瓜属于甜度高，而且这个香味特别的浓，老百姓价钱卖得更高。
1: 土培嫁接属于精细活，半点马虎不得。园区配齐智能设备，控温、浇水全机械化，不靠蛮力，一年四季都能育新苗。
3: 正常水工来打的话，可能这一个棚需要1个小时，但是咱们有这个水车，打完水之后半个小时就可以打下来。咱们所有大棚运转起来之后，这个可以代替80%到90%人力。这个是咱们冬天咱们有自己的锅炉房，让这个棚内的温度常年保持在这个20度到30度这个之间。
1: 为了方便周边农户选苗看苗，基地专门打造观摩试验棚，新品先试种，合格再推广。
3: 像比如说这个棚就是咱们刚研发出来这个西红柿的新品种，皮儿厚耐运输，而且咱们口感特别的好。像新民这个地区特别多，辽中像周边这些地区需要这个品种的，对这品种特别认可。
1: 叔侄二人分工不分家，园区运营随时互帮互助。水培棚育苗饱和，就分流苗子到闲置土培棚培育，俩人抱团把本土苗产业做大做强。
3: 在咱们这地区对于咱们苗场评价还是挺高的，因为咱们无论说质量

0: 就是即使有任何问题，售后问题，咱们也是全都做到最好。
1: 销量，咱菜苗这边是1亿棵，那边土苗、大苗那边应该是将近1000万棵吧。最远的就是海拉尔，牡丹江、齐齐哈尔，还有珲春，四平、通化，这咱都发货。下一步市场需求再大，咱们在后边扩建就还是改成苗场。
2: 从远赴云南引进水培技术，

0: 家带口的往村里跑。原来村里呀、建起了特色露营地，既能游山玩水，也能品尝地道山货，沉浸式体验农家生活。咱们一块儿去感受一下。
1: 本溪市南分区司山岭街道的永子峪村是个满族特色村，背靠威廉山，沿着清水河，村民于国林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大清早收拾完院子，他要数一数这几天家里攒了多少鸡蛋。
2: 现在呢是鸡蛋，家里有鹅的还有鹅蛋，都可以拿回去卖。
1: 于国林要去哪儿卖鸡蛋呢？

0: 我们家占地面积大概在15亩左右，帐篷数量在70多个，河流全长200多米。这个行业季节性特别强，正常的营业时间是每年的5/1到10/1，中间会有汛期，停业半个月左右。
1: 万宝城是永子峪村湾岸露营地的负责人，3年前相中了这片风水宝地，从那以后就把露营地驻扎在了村边。
0: 这就是我们当地的大姨，因为大姨，平时除了农忙的时候、种地的时候和收地的时候，其余时间都是在家，完事在我这还能额外有一份收入。我们统治一村和下边3排村都会有，16、17个吧。
1: 于国林农闲的时候就来露营地打工，也会带来一些家里的农产品，农家土鸡蛋是抢手货。永子峪村的湾岸露营地距离沈阳大概有100多公里，乡村游与露营地的结合让永子峪村这几年火了起来。节假日期间常常需要提前3天才能订到帐篷。
2: 平时上班上多了之后吧，然后就想着那个能够亲近一下大自然。
3: 这鱼多，这远大，这全是鱼。
4: 你跑太快了。抓住没？我也
5: 不愿意。自驾开车来，9点多来的，玩到晚上4点多就回去了。
6: 感觉这儿比较适合人多来，然后确实是它能提供碳是很方便的，然后这儿有山有水的，这个吃完之后可以去玩玩水，还有能坐船，感觉比较适合年轻人，比较适合爱玩爱出门露营的年轻人。
5: 我们是8个人200块钱能接受，也相当便宜了。
1: 这几年村里的变化挺大，春天有漫山遍野的山野菜，夏天家家户户有菜园子自给自足，有的还养点土鸡，养几头黑猪，秋天采收玉米。好山好水的环境也适合打造露营地，游客比以前多了不少，乡亲们的日子过得很滋润。
7: 我们这个地方吧，山水确实好玩，再一个还什么，我们现在村打造的挺好，干净利整。
1: 2016年，永子峪村沿街的民房统一做了翻新，
8: 给这房屋啊，还有这个墙啊，还有就周围的环境啊，都就是朝着满族特色的这个方向打造的。这个整条街呢，给一种现代和古朴的融合在一起，给一种非常舒适的感觉，大家都非常高兴。
1: 随便走进一户人家，红砖垒出了一个南向的菜园子，一棵杏树在夏日的微风中摇曳。辣椒、茄子、西红柿、豆角秧，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农家小院儿处处透露出一种田园生活的美好。
8: 咱们就是主要收入来源的靠种地完事的，带有青壮年的出去打工，再就是这旅游这块的。你比如说开春的卖就是这些山野菜了，像刺弄芽了、猫爪子了，还有刺碗棒之类的。要是夏天的有下的蔬菜什么的，芸豆了、豇豆了、西红柿了，这些黄瓜也可以出卖，并且哪家要有就是养殖这些绿色的这个鸡鸭蛋了什么的都可以出售。秋天的卖一些蘑菇了、圆枣，净都是绿色食品。有种地下深的，还有养殖户，就是等等吧，这些都可以就是增加咱们村里的就是村民的收入。
1: 村民于国林家就是这样靠山吃山把日子过起来的。永子峪村的美还不止山山水水，于国林家旁边

0: 有一片花田，是村里特意为游客栽种的大马士革玫瑰。
1: 因为现在就是说的人们在就是城市里呀、喧闹吧，想上农村来静一静啊。这个玫瑰呢，既可以观赏它的花，而且呢还可以就是做到非常好吃的美食，就玫瑰饼啦、玫瑰酱啦。咱们村的未来吧，民宿啊和餐饮呐、还有就是这个就是能体现出咱乡村特色这一块，还继续想打造，壮大村集体经济，村民的收入让它逐步增加，
2: 把我们本溪的特色的山、特色的水、特色的环境带给来本溪旅游的这些游客。
0: 村民把自家的山货都拿了出来，实现了家门口增收，露营地为当地的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城市的人们也体验到了乡村的风土人情，本溪的好山好水被更多人看见。如何把生态价值转化为生态经济？永泽峪村正在这条路上前进探索。
3: 露营只是乡村休闲的其中一种玩法，出门游玩、住宿体验格外重要。如今乡村民宿发展是越来越红火，每家呢都有独一份的乡土特色。那接下来咱们去本溪环仁探访一家精品的特色民宿。我们来到了氛围感满满的本溪县浪波湾民宿，那这里的乡村休闲体验呢是非常丰富的，你可以零距离的感受乡土的趣味。
4: 咱们家这个浪波湾民宿呢，占地面积10余亩，我们家的小院主打的就是依山傍水，而且我们的最大特点就是每个都是独立的小院，我们努力想打造的也是就是回归自然，不过度的商业化。这个就是我们院子当中的一个灵魂，这个有溪水，小朋友可以在这玩，可以在这里钓鱼钓虾，夏天的时候可以在这里划船，溪水还安全。
5: 浪波湾的灵魂是水，小院依河而建，把自然活水引进院落，拉近人和山水的距离。
4: 那么在每一个小院的边上，我都给你做了一个小台阶，小朋友也可以直接伸手就能摸着水。大家很多都是来吃个烧烤了，喝点啤酒了啥的，啤酒水果直接放在河边上，石头一垒，天然的大冰箱。
6: 这一块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4: 对，我给起名叫自投罗网，回到大自然的怀抱。三个四个小孩都可以，这是加强型的网。你可以下去。
6: 这很结实。
7: 挺舒服的，然后我也敢晃一晃，而且我下面就是河流，然后上面是蓝天，啊，我觉得太惬意了啊！来到这里，你可以忘掉所有的烦恼。
5: 浪波湾民宿坐落在本溪满族自治县的东营坊乡，每一栋房子都有着专属主题与设计，大到整体建筑结构，小到屋内挂灯，各式摆件。一木一物全部出自于民宿主理人王立伟的双手。
4: 这个就是咱家这个2号小院，2号小院是两室一厅，这个是有一铺大的榻榻米带加热，然后都有独立的空调。厅的话，在这里有麻将机，还有 KTV， 可以在这打打麻将、吃吃饭都可以。独立的卫生间、独立的淋浴，然后也有独立的厨房。我们这个小卫生间呗，就这些小护栏、这些小隔挡什么，都是我们自己通过我们的小构思，利用这种原子的木材打造出这种小感觉。
7: 自己设计的。
4: 对，这全完全都是自己。正常标配是4到6个人。你看我们的灯都不是买现成的，都是我们自己手工打造。
5: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王立伟另外一个身份其实是一位深耕木匠手艺近30年的匠人，他心里藏着一份田园梦想。凭着一双巧手，在小河边，王立伟默默开启了造院之路。
4: 我在建这个院的时候，已经建到3个房子的时候，我的爱人才知道，那没有这么办事的，这么大个事儿，投资这么些钱，就自个儿都偷着摸的干的。但是我基本没有放弃的心，因为我只要决定的事儿，我无论再难，我只有把它呈现出来了，我才能把我的难给消化掉。如果说在难的时候我就放弃的话，那我这个难就白难了。
5: 梦想的开端充满坎坷艰辛，王立伟偷偷瞒着家里人，一头扎进乡野工地，用半辈子的技艺倾注心血，打磨出了一件人生作品。
4: 这么多年，这些年吧，我经常给别的民宿主给他建这种民宿小院，因为建民宿吧，接触的人都是年轻人，我也特别喜欢这个氛围。不管好与不好，会把很多自己的小想法，都给实现了，落地了。这也是我建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用心。哦，真是磨蹭了，有时候一许半许的不睡觉啊，就是人生嘛，就是说我把我这30年木匠的小经验基本全用到这底上了。
5: 王立伟骨子里的

0: 那份热爱与坚持正一点点收获回报。凭借实打实的用心设计，浪博湾民宿通过游客的口口相传，逐渐积累了人气和口碑。
1: 因为我们家也是做农场的，但我们是沈阳，沈阳的农场没有山没有水，我们主要来这儿感受一下是自然的风光，就是晚上有那种宁静的感觉啊，只能听到水声鸟叫声了，就随手能摸到鱼逮到虾。
2: 有山有水的嘛，对吧，亲近大自然，小朋友也非常喜欢这种环境，然后如果在室内的话他也待不住，在这儿什么东西都非常好奇。
3: 别了别了，好了，哎呀妈呀，你太好了。
0: 小朋友在溪边戏水，还可以安全玩水、捞鱼、钓小龙虾，现钓的食材可现场烹饪，体验从小溪到餐桌的乐趣。而且在民宿中，王立伟还特意建了一个面包窑，可以烤面包、烤鸡、烤披萨，体验动手的乐趣。
4: 敬请期待啊，我们的面包窑烤的披萨呀即将出炉，来大家来看一看，满院子的香味，
5: 一边水果一边鸡肉，
6: 对，鲜嫩。完事吧，咱这个窑吧是通过这种当地的这种原木、硬杂木来烧烤出来的，它这个木子的香味啊都能在这里残留一部分。好吃吗？
4: 然后感觉外焦里嫩，很酥很脆。
5: 为什么选择浪博湾呢？它最接近山水，然后又有这大自然，他们还有烤窑，可以烤面包烤鸡。
0: 夜色将至，大家围成一圈，尽情享受乡村夜晚的热闹与温情。
4: 我们的篝火点起来了，大家热热闹闹的，我们脚下的就是绿水青山，置身于大自然中，大家手拉着手围成一圈，我们跟随着节奏一起唱啊跳啊，热热闹闹的感受这份快乐吧。
0: 本溪民宿产业的多元化发展态势成为文旅融合的新支点，他们不仅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更通过住、游、购、娱全链条发展，实现乡村旅游从流量到流量的质变，为辽宁乡村振兴提供了新样本。
4: 辽宁卫视黑土地在全省寻找优质合作伙伴，
7: 打造让人乡亲们信得过的农资销售新渠道。
4: 全省每个县市区我们只选择一个伙伴，
7: 成为咱的联盟合作伙伴后，还将成为黑土地在当地服务三农的桥梁和纽带。
4: 成为咱们的联盟合作伙伴之后，黑土地专家选品团将为联盟店精挑细选好农资，
7: 那可都是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大厂家大品牌的好产品。成为咱的联盟伙伴后，黑土地会想方设法做好两个字儿：服务。
4: 咱黑土地呀、给您授权授牌，为您的门店形象服务，为您直营的联盟产品服务。
7: 黑土地栏目、新媒体平台、线下活动，为您免费宣传、免费技术培训。
4: 那么，加盟联盟成为伙伴的条件是啥呢？
7: 咱不收加盟费，但是你在当地的信誉要好，在相关部门不能有不良记录。
4: 认可黑土地的品牌理念和产品，而且得有一定的农资销售经验，服务三农，服务伙伴，打造共赢平台。
7: 如果您感兴趣，就请抓紧时间联系咱。
4: 咨询热线1399823-1866，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7: 加微信了解详情。
8: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4: 如今的乡村旅游早就不再是简单的上山观景了，各地依托自家的山水风光、民俗文化、特色农产品，打造不一样的休闲项目，露营、民宿、田园采摘、农品直播，这些新业态是遍地开花，盘活村里闲置资源，把地道乡土味做足，绿水青山搭配了乡土产业，既守住了乡愁，又是
8: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邢进。
1: 大家好，我是陈默。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
0: 那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来关注天气。今早呢，我省的气温仍然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个别地区不足20度，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也都在28度到30度之间。
1: 明天起暑热将会抬头，多地最高气温回归30度以上，个别地区呢会达到33度以上。那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会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
0: 好，马上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按照全省渔船木改钢工作要求，中大型渔船要在今年12月1号前下水交付。
1: 但眼下已经陆续有大型渔船提前4个月下水，这就意味着为渔民多抢出了一个捕鱼季。
2: 盘锦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来到葫芦岛的一家造船厂，因为盘锦市木改钢以来第一艘33米大型渔船下水了。
3: 老李耀，恭喜你们！
4: 哎，
3: 新船下水了，
4: 领导。
3: 咱让这船好不好啊？
4: 哎呀，在我心中非常满意。
3: 是不是？现在这些仪器啥的都会不会用啊？
4: 现在都是先进的，还都是，这是雷达。
3: 哦，
4: 这是在这个扫多少里地几海里，咱都可以能看着下雾天。这个最先进的壁泵。
3: 哎呀，这也是最先进的。
4: 最先进的。这个是碳水多深的木改钢，给我们渔民67.5万的补助，在原来45万基础上又多给补了一半。
3: 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你协调的？
4: 做安稳性
3: 啊，
4: 这个就差四证。
3: 是的，
4: 请领导给我们协调，让我们早日回盘锦。
3: 好，放心啊，我们部署这个事儿，我们跟进啊。
2: 因为新船提前下水，抢出了一个捕鱼季。李万友说，保守估计能多挣100万元。
4: 现在有渔货仓了，
5: 原来没有，
4: 原来没有。
5: 啊，这个好处是什么呀？
4: 这个好处都是安全，都是为了就是说咱渔民打多货多了，然后可以安全。
5: 这个卷网机也是新的吗？
4: 对。这个是新的
5: 啊，以前没有这种卷网机。
4: 对，以前没有，
5: 以前
4: 靠人工运转，它就是能代替多少人。原先的人工，好比说是你60岁的人就干不了了，现在你60岁的人就给这扒拉扒拉就完事了。
5: 那你要新学的东西不少啊。
4: 这个都是咱们就是掌控的，要不掌控你也高不了这玩意儿。
5: 已经学会了，
4: 对，
5: 知道怎么用了。
4: 对，
5: 那你今年你得多打不少鱼啊。
4: 哎呀。有了这些设备，那打鱼更有信心了。
3: 满载而归，
4: 就冲我这个招财进宝，八方来财，满载而归，就是必须的，一帆风顺，横批。
2: 告别了李万友，工作人员又匆匆赶往下一个船厂。因为盘锦很多渔民根据自身需要都选择了外地的造船厂，所以这段时间他们经常要多地奔波。仅葫芦岛，梁雪峰基本每周就要过来一两次。
3: 我们现在是东宝船厂，这东宝船厂承接我们10艘中大型渔船，这艘渔船也是陆续要下水，所以说我们要跟进一下这个进度，
5: 主要过来看什么？
3: 主要过来就是看一下老百姓的需求和老百姓的有没有需要我们协调，因为本身嘛，我们是当地的就是渔民在异地，所以说我们这就是家乡人，我们得为他们服务，跟当地的。越过主管部门和相关的行业主管部门进行沟通一些事项和船厂。
5: 这里面哪艘船是你的？
6: 这条是。
5: 现在到什么程度了？
6: 现在是船那个主体快完工了。
5: 那速度还挺快
6: 啊。是挺快。
5: 这个今年9月份能保证下海吗？
6: 能，那个头九月中8月中旬吧，基本上下水了这
5: 块。为啥速度这么快？
6: 因为咱那个渔业主管部门那个审批流程。加速了，要搁原先这条船9月1号肯定下不去。现在呢，就是从那个审批图纸原先的1个月变成现在的七天一星期了。包括船网攻击指标书啊，原先是也得半个月，现在也变成2-3天就下来了。还有那个开工令，原先也得10多天，现在也是2-3天。
2: 职能部门压缩审批流程，工作人员直达修造一线沟通协调造船。

0: 场加班加点缩短工期，时间就在这一点一滴中被抢了出来。在9月1号开海前，盘锦还将有22艘中大型渔船下水交付。
1: 我们会保证这些渔船尽快办理证书，确保这些渔船正常出海捕捞。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为渔船尽快组织申报补贴，减轻渔民这个资金压力，还有进行这个贷款的贴息贴费也尽快发放给渔民。
0: 本台报道。
2: 抢出来的不仅是时间，更是渔民的信心和收成。渔业建设提速，工业金融也迎来创新政策。今年我省创新推出辽工贷专项政策，打通财政资金与银行信贷渠道。
3: 辽工贷采取政府归集需求、企业组团融资、银行竞价让利、财政贴息减负的模式，实实在在破解工业企业，特别是中小工业企业融资贵、融资难、融资慢问题。
0: 在辽工贷首批企业路演活动上，辽阳国际硼合金有限公司负责人正在对企业进行推介。作为国家硼铁标准的起草单位，近期企业在转型发展中遇到了资金难题。
4: 因为咱们前期这个搬迁改造投入了1.1亿，造成企业资金紧张，现在市场需求比较旺，目前企业急需资金发展，如果资金到位以后，产能会提高30%以上。
0: 通过本次路演，企业获得了银行500万元的授信。这场路演由省工信厅统筹组团，汇集了60余家省内优质制造企业，涵盖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能源、食品深加工4大优势工业领域。8家银行根据具体情况竞标利率，从企业找银行变成了银行为优质企业的未来投票。
5: 能拿到第一手的企业的情况，打通了我们自己的审批的绿色通道，专门呢设计了我们的流程，为我们的辽工贷更快速地进行了投放，已经准备要放款的已经接近几个亿了。
0: 辽工贷通过组织企业打包拼团、银行批量对接、公开竞价抢单，再叠加省级财政专项资金利息补贴，弥补单户企业单一地区溢价短板。这样一来，银行风险降低，也愿意投放更多低成本信贷。
6: 我们把企业的融资需求打包统一跟银行去谈这个利率，降低了这个企业这个贷款利率。
0: 自今年3月启动以来，前三批辽工贷已累计收集全省765户企业融资需求697亿元，组织265户完成路演。截至目前，已为270户企业完成343笔授信，授信总额302亿元，已为211户企业发放贷款244笔，发放总额近51亿元，平均最高年化利率控制在3%以内。
7: 针对于企业在质改数软当中涉及到一些工艺软件包括设备的采购方面上，给予企业最长能有15年的这种的研发的支持的项目贷款。
8: 我们政府也出台政策，就以贴息的方式降低企业贷款的成本，减轻企业质改数软的压力。
0: 从辽工贷普惠纾困到专项贷款助力质改数软，辽宁正不断打通企业融资堵点，破解发展瓶颈。本台报道。
2: 昨晚东北超第6轮比赛拉开战幕，哈尔滨队坐镇主场迎战通辽队。
3: 上半场哈尔滨队频频发起进攻，多次制造角球与前场任意球机会，但面对通辽队稳固的防守反击，始终没能破门得分。
2: 一边再战，两队都做出了战术调整。哈尔滨队凭借强势的进攻先下一城，丢球后的通辽队迅速调整阵型前压，快速反击，扳平了比分。
3: 最终呢，比分锁定1-1，双方握手言和。
2: 东北超火热进行中，沈阳队客场对阵呼和浩特队的比赛今天就要打响了。
3: 日前，沈阳队抵达呼和浩特，特色迎接仪式热气腾腾的草原家宴，东道主用最质朴、用最热情的方式迎接远道而来的对手。
9: 现在是晚上7:30，我们跟沈阳队一起抵达了呼和浩特的白塔机场。那刚刚取完行李，来到到达大厅，就看到了呼和浩特队的欢迎队伍。那对于蒙古族来说，献上哈达就是对于贵客的最高礼遇。那他们同时也用民族舞蹈对于沈阳队表达了热烈欢迎，
10: 感受到非常的热情嘛。就是咱呼和浩特这些，包括这些队员都来接我们，然后下来见到他们第一面，也有很多熟悉的面孔，因为我们也看比赛了，我也是感到特别亲切。
11: 没想到，因为这也是第一次感受到这种欢迎，非常开心，
12: 就特别欢迎沈阳队啊来到我们呼和浩特。

0: 特，也希望他们吃得开心，玩得开心，比出我们最后精彩的比赛。
1: 我的本科是在沈阳体育学院，我也算半个沈阳人。沈阳的兄弟，咱们赛场上见吧，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吧。
2: 抵达呼市的第一顿晚餐，东道主就精心准备了地道的猛餐，烤全羊、手把肉、羊肉烧麦，这一桌美食就尽显了呼和浩特队待客的真诚的心意。
3: 我们非常高兴的欢迎到了沈阳队，来到了我们美丽的青城呼和浩特，希望沈阳队在呼和浩特比赛期间工作、生活、训练、比赛，各项顺利。
4: 虽然说我们场上是对手，但是呢，给我感觉呼和浩特那真是拿我们沈阳是当兄弟一样，当然了，我们当然想取得胜利了，包括我们队员也是信心满满。
2: 本台报道。
5: 赛场上是竞技的热血，赛场下是全民的热潮。从专业赛事到百姓生活，健身风尚正席卷各地。
6: 昨天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文体活动，健身爱好者轮番登场。
7: 2026年辽宁省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昨天在沈阳启动，活动汇聚传统健身、潮流运动、民俗体育、冰雪运动四大门类，创新增设大众趣味赛事与轻量化球类互动项目。
8: 非常开心，因为这个比赛嘛，正好跟全民健身日相符，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9: 在我们这个主会场呢，大家看到的也有大概有十几项体育项目的展演。通过这个举办一系列的赛事活动呢，号召全省人民动起来。
7: 在大连市全民健身精品展演现场，太极拳队成员平均年龄超过60岁，精彩表演行云流水，收获阵阵欢呼。
10: 天天早晨6:50在劳动公园，我们依照仪式的学习每天呢练到8点。
7: 在抚顺的一家武馆，会员们凝神静气习练健身气功。本溪、铁岭等地通过举办健身展演活动，展现群众的健康风貌。阜新市城市公园、休闲广场处处涌动着运动热潮。盘锦将足球超级联赛比赛时间安排在晚间、周末，让上班族拥有了站上正式赛场的机会。
11: 已经增加到40多人了，我感觉大家因为这个运动增强了体质，相互的这种团结精神饱满。
7: 本台综合报道。
5: 白天的运动让人酣畅淋漓，夜晚的清凉则别有一番风味。沈阳北陵公园万株荷花已经进入了盛花期。
6: 公园方打破传统赏花的时间界限，打造全天候文旅消费新场景，也让市民消暑纳凉有了好去处。
12: 我现在在沈阳市北陵公园的西荷花湖畔，盛夏时节呢，园里上万株的荷花竞相绽放，阵阵和风送来清凉，让这儿成为很多市民消暑纳凉的好地方。白天呢，大家可以过来赏花看景，而到了晚上，这儿就会呈现出一番不一样的景象。
13: 随着夜幕降临，荷塘逐渐被水雾笼罩，彩色的极光特效在湖面上铺展开来，营造出如梦似幻的瑶池仙境。紧接着，一场以水为幕的沉浸式光影秀正式上演，引得不少游客纷纷拍照记录。
14: 在剧情的高潮部分吧，主角演员们也让我们举起双手，给他一起力量战胜这个蛟龙，我们大家也是都在参与。我这不整这接下来10分钟等下一场表演呢，打算从头再好好看一遍这个表演。
5: 在河北的一些地方，凭借着清凉的山林风光，也吸引了游客慕名而来。
6: 人们登山纳凉，观云海，山野里泡温泉，享受避暑时光。
15: 保定涞源县的白石山位于800里太行的最北端，入夏以来，景区平均温度稳定在21摄氏度左右。山下酷暑炎炎，山上清风习习，吸引大量游客登山纳凉。
16: 白石山拥有高低错落的100多座山峰，主峰的海拔呢超过了2000米，越往上走啊，体感上就越凉爽。现在实时的温度显示呢只有16摄氏度，山风一吹呢，感觉还是有一点点冷的，所以来到这里登山记得要带一件外套。
15: 夏季是白石山云海的高发季节，清晨或雨后，云雾从山谷间升腾而起，奇峰若隐若现，
17: 又有云又有雾的，都挺漂亮。
15: 夜幕降临，群山环抱的涞源湖灯火璀璨，湖面之上大型水舞光影秀精彩上演，为夏夜增添满满氛围感。在河北隆化，丰富的森林温泉自然资源也吸引了大量游客，隐匿在绿树掩映之中，游客们泡泉休憩，消暑解压。
18: 经常带孩子过来上这边玩，它这新装修的，然后新改造的，感觉体验感比以前更好了，更舒服。

0: 清凉过后再去云南体验当地传统节日的乐趣。
1: 近日，昆明石林彝族自治县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火把节。
2: 火把节其实是彝族最为盛大的传统节日之一，传承至今呢已有千年，承载着人们祈福纳祥、五谷丰收的美好的愿景。这种传统的仪式也成为了彝家人最热情的待客方式。除了这样的大型火堆呢，我们看到现场的很多游客朋友手里都拿着大小各异的火把。那这些火把呀，它其实不仅这个寓意吉祥，而且它的原料和制作过程也非常的有讲究。您看我手里拿着的就是石林火把节当中最常见的松木火把。松木呢易燃耐烧，当地人会选用像我手臂一样粗、长度2到3米的新鲜的松木树枝，削去外皮之后开始制作。制作的时候呢，其实会把枝干凿出缝隙，再用小木块把枝干撑开，这样呢空气就能够充分的进入，火把就能烧得更旺。火把烧尽之后，快乐和祝福呢也还在继续。当地人会把火把烧过之后落下的炭灰抹到身边人的脸上，这种抹黑脸的习俗其实也是包含着满满的祝福。来到火把节呢，除了体验这些与火相关的项目之外，还可以体验各种有特色的民俗活动。比如在现场我就看到有不少朋友身着传统的民族服饰，跳起了彝族的大三弦舞。那这个其实是彝族当地的百姓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舞蹈，男士呢娴熟地拨动着三弦，那女士呢则是伴着欢快的音乐拉着手跳了起来。这个舞步特别的简单，不少朋友一学就会，也加入其中。这份火把的温度呀，其实不仅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朋友，也点燃了当地的这个文旅市场。那进入暑期以来，石林当地也是凭借着丰富多元的文旅活动以及清凉的气候，不断圈粉各地的游客。那日均的游客接待量突破2万人次。火把节期间呢，全县万余个酒店床位的这个预订量均超过了90%。
0: 火把节激情四射，向日葵点亮山野。山东潍坊安丘市辉渠镇的300亩向日葵花海进入了最佳的观赏期。
1: 青山环绕之间，成片的向日葵竞相绽放，吸引众多的游客前来打卡，感受山野间的夏日浪漫。
3: 走进辉渠镇倪家沟村，连绵青山映衬下，向日葵花开正盛，饱满的花盘迎着阳光舒展花瓣，微风拂过，整片花海泛起层层金色波浪，与远处的青山、田间的小径构成一幅清新的夏日田园画卷。
4: 在网上看到了这片向日葵花海，和朋友们过来一起看看，特别的出片。
5: 趁着暑假带孩子过来看看，没想到这么壮观。
3: 近年来，当地大力发展赏花经济，将向日葵观光与乡村自然风光串联起来，带动了周边民宿、采摘等乡村旅游业态发展。据了解，向日葵花期从6月持续到9月，7月以来，向日葵花海游客量已接近3万人次。
0: 无论是走进花海感受自然，还是走进科技馆触摸未来，都能遇见不一样的精彩。
1: 近日在安徽合肥市科技馆，近50款机器人集体嗅觉活，让孩子们过了一把和机器人做朋友的瘾。

0: 就是用摄像头识别它就可以感应到，感受到科学，很有趣，很奇妙，
1: 相当有意思，感觉真的很神奇，它能同步我的所有动作，很精准，真的感觉都受到了震撼。

0: 智能科技不仅身怀18般武艺，关键时刻还能化身救援利器。近日呢，志愿者通过无人机锁定位置，成功找到贵州凯里走失的4岁男孩。
1: 男孩被找到的时候呢，意识清醒，已经送医检查。
0: 科技助力寻人，警民联手也能化险为夷。近日，山西高速交警在辖区开展日常巡逻的时候，发现一头牛误入高速公路，对过往车辆的正常通行构成了安全隐患。
1: 交警随即进行车流管控，联合当地养殖工作人员成功将牛控制。
2: 警情发生后，执勤交警第一时间上报，并启动应急处置方案，开展车流管控，联动当地养殖工作人员，协调借用加装防护护栏的货车靠近受惊牛，通过默契配合将其成功套牢控制，随后将牛转移至货车上，安全带离高速公路，及时消除了路面安全隐患。经了解，这头牛是当地养殖场采购的新牛，因对陌生环境产生应急反应，受惊后挣脱管控，误闯高速。交警提示，高速公路沿线养殖户务必远离公路放牧，避免牲畜误入高速引发危险。运载牲畜时，需做好车辆密闭防护措施，确保运输安全。驾驶员在高速行车途中如遇动物闯入，切勿猛打方向或紧急制动，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0: 险情化解有的时候靠的是快速联动，那有的时候呢，源于一双警觉的眼睛。今年汛期，贵州出现强降雨天气以及由此引发的地质灾害。日前，遵义市一位市民就成功避险的案例呢，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1: 事情的起因竟然是一位村民在洗车的时候无意中多看了旁边的山体一眼。
3: 7月6号11时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村民马昌全在其房屋院坝洗车时，发现该组地质灾害点岩体有落石，他判断岩体有崩塌迹象，便立即警觉起来。
4: 听到高地刚开始有松动啊这种声音，后来我都跟我们地领上打电话，我都通知了我们自上面最危险的几家，下面从城里面亲自走家里面去喊。
3: 11时58分，乡村两级干部赶到地灾点转移受威胁群众。12时10分，20户55人全部安全撤离。
5: 我们接到马沙泉的电话通知，马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把群众撤移到办公室。
3: 12时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崩塌，造成村民房屋受损，部分道路被毁。
6: 当时我正在外走，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跟到前面，政府也能录下，跑得人安全点。
3: 滑坡区域已设置隔离设施，并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监测，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这次群众主动预警，干群快速联动的高效避险处置，也为山区地质灾害防范处置提供了示范。专家介绍，山体崩塌和山体滑坡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公众应当注意地质灾害风险预警信息，多留意山体变形破坏迹象和沟谷水流异常情况。如果发现墙体地面开裂，坡体的小崩小滑、掉块或松动，听到山体或沟谷异响，看到树木歪斜、水流变浑等，都可能是地质灾害前兆。如果没有现场引导，应当往垂直于承载体运动路线的两侧高地跑。
0: 救人需要火眼金睛，识人同样需要擦亮双眼。近日呢，在云南盈江，一男子与朋友饮酒到凌晨，同饮女子杨某将其扶至宾馆，男子因为醉酒在沙发上昏睡过去，朋友杨某趁机将其佩戴的金项链盗走，潜逃至

0: 外地销赃。
1: 当地边境派出所接警之后迅速展开侦查，三日后将杨某抓获归案。
2: 华金饭店是已经被中标，就是过来抓五十条，把拆除完了你们。
0: 所谓的朋友不能轻信，那和 AI 聊天同样需要设防，
1: 否则呢，一旦个人信息落入骗子手中，即已遭遇精准诈骗。
3: 如果你拿 AI 当树洞，把它当成会随时回应你的倾诉对象，那你要当心了。AI 不会骗你，但有人会利用 AI 出卖你的隐私。此前国外的两款 AI 伴侣出现了大规模的数据泄露，4000多万条私密对话，数十万用户的照片和视频全部外流。更恐怖的是，上传的办公科研材料也全部留存，被用于模型训练。所以啊，你以为的随便聊聊，实则隐私全在裸奔。一旦信息落入骗子手中，极易遭遇精准诈骗。803反诈提醒，和 AI 聊天切勿透露三类信息：一、银行卡、支付密码等财务信息；二、证件、病历等本人及家人的隐私信息；三、重要文件、涉密材料等资料信息。
0: 好，接下来接一段广告，稍后主播方亮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7: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5: 送送送，000，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9: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0: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7: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0: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出门了，我就放心多了。
5: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6: 16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汁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
5: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大家周末愉快，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方亮。在北风的打压下，今天早上我省的最低气温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大家早上出门的时候记得要加一件外套，要长袖。早上呢虽然比较寒凉，但是白天气温会有所回升，全省最高气温将会在28度到30度左右。明天起呢，暑热将会再次抬头，全省最高气温会再次回到30度以上，像辽阳和鞍山有可能会达到34度左右。这高温又要回来啊，有人可能又想起了一个夏季的神奇降温操作，那就是抱着大冬瓜。其实呢，抱冬瓜来解暑本质上就是一个物理降温。冬瓜的含水量很高，达到了95%左右，而且水这比热容很大，升温非常的慢，所以常温下冬瓜表皮的温度比室温要低3到5度左右，跟人体的皮肤一接触之后呢，这体表的热量就会快速传导至冬瓜，被冬瓜所吸收，从而就会产生一种很清凉的那种爽感。话说短时间你抱一抱冬瓜解暑问题确实不大，但是整宿整宿的贴身抱着大冬瓜睡觉，那就有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了。首先这夜间入睡之后啊，我们身体的毛孔都是张开的，这体表防御力会有所下降。冬瓜呢是偏寒凉的，长时间紧贴着胸口还有肚子，寒湿之邪容易入侵体内，伤脾胃伤阳气。需要注意的是，冬瓜持续的捂热呀，可能会导致内部的压力骤然的增加，从而导致炸裂。如果要是里边再有点变质，那么腐败滋生的细菌和汁水一旦流到满床，流到皮肤上，那可能存在着感染的风险。更闹心的是，这一床的汁水，你想想，你清洗的时候会不会洗到崩溃呢？好的，这一时段暂时说到这里吧，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晴，30度到21度。大连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5度。鞍山多云，30度到24度。抚顺多云，31度到22度。本溪多云，30度到21度。丹东多云，32度到23度。锦州晴，30度到23度。营口多云，29度到21度。阜新晴转多云，28度到19度。辽阳多云，30度到22度。铁岭晴转多云，29度到20度。朝阳晴，29度到16度。盘锦多云，29度到22度。

0: 葫芦岛晴转阴，30度到21度。沈阳晴，30度到21度。
1: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立秋至燥气生，专家介绍呢，立秋之后养生的重点从夏日的去暑转为润燥。
2: 有三种常见的食材在家就能烹煮操作，是立秋时节的养生佳品。
3: 润燥养肺，属非我们生活中的一味好药，百合。百合煮粥炖汤，既能润肺又能安神。推荐一个简单的做法，百合莲子根，百合莲子各20克，提前泡发，加水煮烂，加适量冰糖调味，晚上喝一碗，润肺又安神。说完百合，我们再说说两味立秋常用的好药，麦冬和山药。先说说麦冬，麦冬味甘微苦，性微寒，具有养阴润肺生津的功效。秋天干咳少痰，用麦冬泡水喝，能够润喉生津止咳，效果。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款日常饮用的立秋润燥茶，麦冬玉竹饮。麦冬10克，玉竹10克，沙参10克，煮水代茶饮，可有效改善咽干口燥。再说山药，立秋以后吃山药，正好可以补一补夏季亏虚的脾胃。这里呢，再推荐一款立秋养生粥，山药小米粥。山药去皮切块，和小米一起煮，健脾和胃，老少皆宜。如果搭配茯苓莲子，对脾胃虚弱消化不良的人效果更好。
1: 养生进补之余呢，关于健康还有一个误区啊，得澄清一下。现如今不少人认为健身就等同于减肥，把体重降下来将当作是健身的唯一目标，以至于瘦胖子是越来越多了。
2: 那瘦了就等同于健康了吗？下面呢，我们就来聊一聊科学减重的话题。
4: 什么是瘦胖子？医学上称为肌肉减少性肥胖，也就是 BMI 指数处于正常范围，外表正常，甚至看起来偏瘦，但体脂率超标，肌肉匮乏，内脏脂肪大量堆积。
5: 往往表现为四肢纤细，那么躯干或者说肚子比较大。那么瘦胖子呢，不是体重的问题，而是体成分的失衡。
4: 瘦胖子是典型的隐性肥胖，健康风险藏在外表之下，比如更容易患上二型糖尿病、肌力不足、免疫力偏弱，更早面临肌少症等。如何判断自己是不是瘦胖子呢？
6: 如果您的腰围除以身高大于0.5了，那也说明您是存在一种腹型肥胖。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可以直接测定体脂含量。如果我们的体脂含量在男性大于25%，女性大于30%，那这个时候您的体脂含量也是过多了。最简单的，我们可以测一测小腿围。那如果要是男性小腿的维度小于34厘米，女性小腿的维度小于33厘米，这个时候您要提高警惕，建议您到医院进一步进行检查。
1: 专家介绍，体重管理呢是让你减掉脂肪，防控超重肥胖引发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慢性病，但绝不推崇追求极致的纤瘦、病态的消瘦的审美和生活方式。
2: 那应该怎么吃、如何动才能科学的存肌减脂呢？
4: 饮食上，每日缺口控制300到500大卡，杜绝断食，极低热量饮食，足量摄入优质蛋白质。
5: 每天每公斤体重的蛋白质的总摄入量要达到1.0到1.2克。比如说我们是一个50公斤的成人，那我们每天的蛋白质的总体的摄入量的基础就是50克。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呢，还可以增加20%啊，到50到60克，就是这个范围。强调是优质蛋白尽量要超过60%，比如说像鸡蛋、牛奶、瘦肉，还包括了鱼肉、虾肉，还有豆制品，强调三餐要均衡的蛋白质的分配。
4: 在运动上要力量训练优先，有氧为辅，切忌长时间单一有氧。
6: 建议大家一周至少要有3次抗阻运动。所谓抗阻运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些力量训练，因为这样的力量训练才能保证您能够最大限度地保住您的肌肉，减少肌肉的流失。

0: 肌肉的流失呢，不仅让人体态变差，严重的时候还会引发肌少症，影响日常的行动能力。
1: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肌少症患病率为5.7%到23.9%，患病率随年龄显著攀升。
2: 如何判断自己是否有肌少症？
3: 我们可以用握力来进行评判，握力如果男性小于28公斤，女性小于18公斤，这个时候就说明您的力量过低了。那躯体功能障碍一个，我们可以用步速来进行衡量，6分钟步行，您的步行的速度小于1米每秒，那这个时候您的身体功能已经受影响了。另外，如果您做5次坐位的坐起超过12秒了，那这个时候可能您的身体功能也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
2: 不久前，国家卫生健康委专门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指南建议老年人每年至少进行1次肌少症筛查。对于肌少症高风险人群和已经确诊肌少症的患者，筛查频率应提高至每3个月至半年1次。指南指出，在食物选择上应优先考虑高营养密度的食材，避免精制糖、酒精以及超加工食品等低营养密度食物的摄入。
4: 可以把食材做得更烂一点，那么做得细一点、碎一点，也有利于老年人去消化和进食。那么第二点呢，也要强调，老年人呢，我们可以少吃多餐。换句话讲呢，我们可以在3餐的基础之上呢，采取一个加餐，可以上午9-10点钟、下午3-4点钟的进行2次的一个加餐。
0: 肌肉要留住，运动要科学。运动鞋呢是健身最基础的装备之一，球鞋、跑步鞋、登山鞋种类繁多。
1: 那么如何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合适的运动鞋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专家介绍，在选择运动鞋时，最重要的是选对功能。不同种类的运动鞋在功能设计上都有哪些区别？
6: 不同的鞋现在是做了特别大的细分，这个其实跟它的主要的运动形式是有关系的。对篮球鞋来说呢，因为它是要做快速的横向的这个变向，首先来说它应该是要防止崴脚，所以他们的鞋呢其实会非常硬。跑鞋呢就是针对跑步做了特别多的优化，这些优化呢可能对其他项目来说可能是不好的啊，就是一双鞋呢篮球穿、网球穿啊、跑步也穿不太合适了。
5: 专家介绍，为了提高运动性能而设计的功能性运动鞋，并不是日常穿起来就会更舒适养脚。相反，有些设计精良的鞋型，如果在不运动时也长时间穿，反而有可能造成损伤。
6: 碳板跑鞋，这就是我拆出来的一个碳板，它其实是可以作为一个杠杆，其实会起到这么一个助力的作用。跑步的时候穿，它确实是可以提高成绩的，就是平时就不要穿了，因为它会影响你正常的制止关节的这个功能。所以很多人呢，就是穿这个碳板鞋，如果走路走的时间长的话，它其实会出现足底筋膜的疼痛的一些问题。
5: 专家建议，消费者在选择运动鞋时，可以将运动鞋的鞋垫拿出来，观察鞋垫的设计。一双好的鞋垫对于运动时足部的保护也非常重要。
6: 起码它应该是直的。如果说它是一个对称的一个圆形的话，它其实会限制它的运动。现在应该大多数好一点的跑鞋都应该是这个设计理念，就是不会对我的大脚趾产生任何的这个阻碍。
0: 鞋子选对了，肩颈也该松一松了。
1: 下面这套颈椎友好动作让脖子和肩膀变轻松。
7: 每天上班颈椎不得劲，肩膀僵硬，有没有啥好办法？哎，你问对人了，今天给大家找到的炫院创伤骨科杨国博主任。
8: 大家好，今天教大家一个小妙招，每天2-3分钟甩掉富贵包。
7: 下面我们开始。
9: 双手抵住墙面防止摔倒，低头收下颌，感觉头顶有一个力向上牵拉，保持3到5秒回正。一只手放在后背，另一只手跨过头顶扶住太阳穴，做3到5秒的牵拉，力量要轻柔、和缓、持续。双手举起，吸气的同时向上举手，感觉背后肩膀肌肉得到牵拉，屏气

0: 3到5秒，吐气放松。
1: 运动要科学，跟风要谨慎，猎奇

0: 家中腿部被卡，消防员到场后发现，他将双腿插在了办公椅的扶手空槽中，将自己锁在了椅子上。消防员随后一人将女孩抱起，另一人将女孩双腿从空槽中向外推送。经过2分钟的营救，女孩被成功救出。
1: 不是，昨天晚上我刷到那个卡椅子视频，今天来我朋友家，看我这椅子响到了，然后卡就行了。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卡椅子挑战”，发现确实有不少人将两腿伸入椅子的扶手，以此用来证明身体的柔韧，或者单纯为了搞笑吸引流量。视频中也有不少人在挑战中被卡。 记者注意到，还有一类将头和胳膊伸入塑料凳中挑战，也吸引了不少人模仿。即使身材相对瘦小的女生，也有被卡塑料凳的风险。今年1月，江苏徐州就有学生因此被卡。消防员抵达现场，发现女孩将头和右臂插进了塑料板凳空隙中，椅子与女孩身体贴合较紧，强拉极易造成二次伤害。 随后，消防员用纸板对女孩进行保护，交替使用剪刀和钳子对板凳进行破拆。2分钟左右，女孩安全移出。
2: 那网上说出不来，让我给试了一下。记者发现，除了家中的椅子、板凳，还有户外的网红挑战。
1: 一些学生模仿网红视频的盘腿抱住，最终呢也导致双腿被锁死，动弹不得。
0: 随后。 消防员将少年送上救护车，前往医院进一步检查。无独有偶，5月5号下午，河南信阳高新区一社区内，一名女孩同样因盘腿抱住挑战，被困在了室外健身器械上。消防员到场后，轻轻托起女孩腋下，在慢慢将她双腿从柱子上分离，顺利脱困。 专家提醒，当人抱紧柱子，盘腿坐地时，身体自重下压，会使双腿越收越紧，形成一个自锁状态。该动作使膝关节、髋关节、踝关节处于异常扭曲与受压状态，极易造成韧带、半月板等关键结构损伤。特别是未成年人骨骼韧带仍在发育，一旦受伤，可能造成长远影响。
2: 消防部门提醒，假期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防止孩子轻易尝试这类网红挑战。一旦被卡，不要蛮力处置，及时报警求助。真正的酷和有趣，永远要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之上。夏季呢，在水边游玩的时候，如果有同伴不慎溺水，该怎么施救呢？
3: 下面就来看一看民警亲身演绎的施救方法。
4: 看，我给你们找的这个防溺水宣传拍摄点，咱进不咱进？嗯。待会儿你们站在这儿，说你们辞旧可以了。
5: 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哎，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赵哥，
3: 部深，我们可以用树枝救赵哥，蹲下去重心压低，千万别把自己掉下去。第三步抛，我们可以用打结的绳子或者衣服扔向赵哥，但是一定要扔得准。快快快，我们的赵哥快不行了。第四步扔，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救生圈救我们的赵哥，注意手势，不要平着砸过去。哎呀，重新来，要侧着旋转抛，落点要近，让落水者够得着。

0: 要不你还是跟大家说两句吧。
1: 黄河很美，别做浪里白条，珍爱生命，远离野泳。
2: 野泳要杜绝，科学游泳要提倡。近日呢，一位游客在青岛海边想买个泳圈，却遭到了拒绝。
3: 送上门的生意摊主为啥坚决不做呢？
4: 最近有网友发帖晒出自己在青岛海边购物被拒绝的经历。
5: 石老人海边，他明明可以赚钱，却选择了劝退。不是所有生意都为了成交，有些温暖是告诉你别花冤枉钱。
6: 7点左右了吧，他说那个师傅给孩子买个泳圈，我说到这个点了，现在天黑了，然后这个浴场吧，对这个安全很重视，晚上下水很危险了，我说你就别买了。他刚开始还不理解，他刚开始以为我不愿意卖给他。
5: 一次有担当的拒绝，赢得网友点赞。
6: 这个我媳妇儿给我转发了，我说这点小事，我都没往心里去，没想到还能网友还能这么关心。那山东人本来就实在，对吧？实实在在做生意，该赚的钱得赚。到这个时候了，这个安全第一，不欺客，不宰客，对吧？我说这应该干的事情。
2: 生意有价，生命无价，一句不卖是发自心底的善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守护。
3: 让游客乘兴而来，更要让游客平安而归，为辛大哥点赞。
2: 这份责任与担当也是海面上传递着的。日前呢，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渔船远渔708轮在塞拉利昂海域救起5名塞拉利昂渔民。
3: 中方渔船的专业救援能力受到塞拉利昂方面高度认可。
7: 据该船船员介绍，事发时正在生产作业的远渔708轮船长瞭望发现某小型渔船发出求救信号，随即暂停捕鱼作业，指挥船只全速驶往事发海域。抵达现场后，小型渔船已完全进水，5名塞拉利昂渔民缺少救生装备，长时间浸泡后面临失温溺水风险。远渔708轮船员立即启动紧急应急程序并上报。在公司代表处的统筹调度下，另一艘渔船长荣3轮携带医护人员出海接应，船员投放救生浮具，逐一将遇险渔民转移登船，并提供保暖衣物、食物、饮水，开展基础医疗护理。救援行动完成后，该船依规向塞拉利昂海事和渔业部门完成报备。塞拉利昂海军官员和当地媒体代表随后登船看望，高度认可中方渔船的专业救援能力。
2: 海上救援展现温情担当，街头巷尾的关心也是温暖人心。近日呢，在法国近郊的科隆布，70岁的志愿者每周都去看望那些孤寡老人。
3: 在热浪频频的夏日，这份定期探访不仅传递着温情，更成为守护独居老人健康的生命线。
7: 法国今年夏天热浪频袭，当气温飙升，最脆弱的群体往往是那些被隔绝在闷热公寓里的独居老人。在巴黎近郊的科隆布，70岁的志愿者斯塔尼斯拉斯·梅尔卡正在用一次次探访和通话为老人们筑起一道防线。每周的定期见面散步，热浪期间的高频电话问候成了志愿者工作的日常。梅尔卡和同伴们有时需要外出，但即使在途中，他们仍会持续电话回访，并安排其他志愿者上门探望。志愿者们还会为独居老人上门安装风扇、配齐防暑物资等。接受帮助的67岁老人莫里斯说，在热浪与孤独感的双重夹击下，志愿者的这份牵挂让老人们知道他们没有被遗忘。
2: 近日，美国俄亥俄州一只轮椅小猫受到了广泛关注。
3: 小家伙的视频在社交媒体平台迅速走红。
7: 据介绍，这只小猫名叫杰拉托，由于脊椎受伤，它刚被送到辛辛那提收容所时，后腿无力，行动受限。为此，兽医用尺子、玩具车、纸板等为它制作了一把轮椅。小家伙的视频在社交媒体平台迅速走红。得益于各方协助，杰拉托日前获得了一把 3D 打印的定制轮椅，大幅提升了它的移动能力和活动范围。
2: 小猫获得了新生，巴西一家餐厅呢看到了天空。位于巴西圣保罗的图吉餐厅今年获评了米其林3星，这家餐厅最大的特点就是看天吃饭。
3: 主厨打破传统，不再只是按照日期更换菜单，而是根据降雨情况予以设计。
7: 今年刚刚获评米其林3星的图吉餐厅

0: 位于巴西圣保罗，成为拉丁美洲首批获此殊荣的餐厅之一。主厨根据圣保罗地区的降雨情况，设计了潮湿、雨季、风暴季和旱季四种菜单。菜品供应没有具体日期，而是根据实际降雨情况随时调整。餐厅负责人表示，从咸味馅饼到搭配木薯和酸菜的猪肉卷饼，他们使用的食材大多来自圣保罗州各地的农户。受气候变化影响，当地农业生产活动也发生了一定变化，因此他们需要灵活应对，才能在第一时间收获应季食材。米其林指南通过食材品质、厨师对味道以及烹饪技巧的驾驭能力和菜品中展现的个性等多个方面评鉴餐馆，所设星级分为三级，其中一星表示不妨一试，两星意味着值得绕道前往，三星则表示值得专程造访。
1: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2: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6: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7: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4: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
2: 限时免费领，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盛夏时节，内蒙古包头市昭君湖湿地草木葱茏，水鸟翩跹，处处涌动着盎然的生机。节目最后咱们一起欣赏。
9: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默，
8: 我是邢进，第一时间明天见。
9: 明天见。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

0: 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立冬，
2: 哎，
0: 今天呢，咱们俩这面前呢，咱们一人一个碗呢。
2: 嗯，
0: 看样子应该是阮老师为咱俩准备的，对不对？
2: 对，有什么好吃的，阮老师都会想着咱们哥俩。
1: 好了好了，你们俩既然看到碗里有东西了，尝尝呗。
0: 这东西啊。一看我就知道，蓝莓酱，是不是？
2: 这个是蓝莓酱吗？
0: 哎呦，
2: 感觉有点像蓝莓。
0: 哎，
2: 怎么又感觉不是蓝莓呢？
0: 有一种那个莓果的味儿，还有点那个什么土香呢。
1: 里边没泥巴。
0: 哎，看阮老师这个表情啊，就知道不是一般的东西。阮老师，这到底是啥呀？您快说说呀。
1: 我说说到底是啥
0: 啊？到底是啥？
1: 跟大家讲一讲啊，这个酱呢叫什么呢？叫接骨木莓酱。
2: 接骨木莓酱？
1: 对。
2: 我不瞒您讲哈、这个东西我是第一次听说
1: 啊，
2: 那肯定也是头一回吃。
0: 那我也是啊。
1: 就是接骨木莓呀、它是一种深紫色的小浆果，成熟以后的颜色呢是很深的，酸甜味呢比较明显、
2: 对，挺好吃。
1: 经常呢会把它做成什么果酱、糖浆、茶饮，做成这些。
0: 哎，这个早餐抹面包上吃，肯定非常美味啊。
2: 接骨木莓酱啊，好像现在就是普通的超市里边应该也买不着吧？
1: 确实，现在这个超市你去看看，只有进口的那个超市里可能会有。我跟你说，我第一次吃这个接骨木莓酱还是很多年前，在我一个老朋友家里。老朋友的女儿呢在国外读书，寄回来几瓶黑紫色的那个果酱。那个时候啊，大家呢也都没见过。哎，一看的时候，哦，寄点蓝莓酱啊，
0: 跟我一样。
1: 哎，是，当时是这个感觉。然后呢，我这个朋友啊，他的先生年轻的时候呢就抽烟特别的厉害，上了点年纪以后呢，一到秋冬天他就咳嗽，早上起来呀，这嗓子里好像粘着一口粘痰，如果说在厨房里一炒点辣椒，好家伙，他就忙活了，咳的是直摆手，是直晃脑袋。然后他女儿知道他老爸这个情况呢，就从国外往家里呢寄了几瓶，就是你们吃的这个接骨木莓酱。
0: 哦，难道说这个酱还能对嗓子有好处吗？
1: 没错啊，接骨木莓里边含有呼吸素，它能抑制呼吸道炎症的物质，能够消肿止疼，减少自由基的损伤，还有破损的咽喉黏膜呢，你吃点这个酱里边的呼吸素啊，能够慢慢的把这黏膜修复，改善我们的异物感、干咳。所以很多国外的家庭呢都是用这种接骨木莓酱泡水喝，缓解各种各样的喉咙不适。
2: 话说回来啊，就您朋友的这个女孩真的是挺细心。
1: 那不都小棉袄吗？
2: 是贴心小棉袄。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嘛，有个咳嗽啊，嗓子不舒服啊，哎呦，这都是再小的不能再小的问题了，这平时啊就忍一忍就得，不值得去关注。
1: 没错，很多人呢就是想着，哎，这小症状嘛，扛一扛，对不对？
2: 对，
1: 忍一忍，可能一天半天的它就过去了、
2: 就好了。
1: 对，那殊不知这小问题从你这儿拖到我这儿，再拖到刚

0: 房子这儿一拖拖成了大问题了。嗯，一开始咱们的感觉是什么呢？这个嗓子喉咙这个地方啊，哎，肿疼反复的让我们干咳，长期的慢性炎症不断的在刺激这儿，那么慢慢慢慢的就会牵连到我们的甲状腺，会长出结节。哦，
1: 这么回事啊。
0: 啊，那有的时候有人说了，这胸有点闷，这肺子也说不出来啊，日积月累到医院里一查，结节了，肺结节呀。还有些朋友呢，他是乳房发胀，也不当回事，气滞血瘀了，淤堵了啊，而且堵了时间长了以后，慢慢的变成乳腺的结节。其实很多的大病，我跟大家讲，全是从最最开始的不起眼的那个小难受，它一点一点一点的熬出来的。
2: 结节啊，现在在大多数的朋友的眼里头，可能就是可大可小，是吧？
0: 对。
2: 那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它呢？
0: 因为有些结节查出来，大夫告诉你是良性的，那你就认为哎没啥事儿，对不对？良性的可能就跟以前的什么炎症啊、感染呢、抽烟呢、那个我们吸进去的油烟呢、粉尘呢相关的一些刺激啊有关系。但是我们很多朋友一定要记住一句话，良性它不等于是绝对的安全，无症状不代表不会变化。我们很多朋友去医院一检查一听良性的，心里就首先松一口气。
1: 对，
0: 一听没症状，哎呀，没事没事没事。可是结节这个东西最怕的不是它今天多大，最怕的是你把它给忘了。嗯，尤其是肺结节，我们很多朋友不是咳的那个惊天动地以后才发现的，是体检偶尔在拍片子的时候顺手给你拍出来的。它就像家里的墙角那个一个小霉点儿，刚开始就那么有一点点黑，你说那黑也不影响什么的，等哪天这黑的地方大了，连成一片了，这时候你再去弄是不是就费劲了？嗯。那么甲状腺结节呢，还有乳腺结节呢，还有这个肺结节呢，很多的都是我们的身体长期的遇到炎症了、氧化了、压力了，我们的代谢不太畅通了，就堵在那儿的一个雷。所以大家要记住，良性它不是免死金牌，无症状也不是平安符。
1: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别拿痘疤不当干粮，也别拿结节不当大事儿。
2: 确实哈，尤其是很多家里的老人啊，拿到体检单之后总爱说，反正这个大夫也没让我住院啊，没让我住院那就没事儿。
1: 家里有个亲戚就是这样哈，体检报告啊往那电视柜一压，压得比他小孙子那个奖状还平整呢。
0: 那千万也别这样，不能无视自个儿的体检报告。你要无视体检报告，就等于任由你体内的疾病来损害你的身体。我们拿我们的肺来讲，肺是一个很能忍的器官，它不像胃，你吃坏了它立马要不就呕吐了，要不就给疼了。它也不像你的脚崴了一下，哎呦我瘸了我走不了了，对不对？肺它有的时候它是受了刺激了，它里边也有炎症了，也有一些小的结节了，但是你放任不管，那么常年下来的这个炎症的反复、软组织的变硬、钙化结节变成实心的一个硬疙瘩，常年的淤堵发炎得不到改善，持续的反复的炎性的刺激，还有咱们这个细胞异常的增生，就会往不好的方向发展了。
1: 那我可要多吃一点啊。
0: 你吃吧，反正就是给你带的。哎呀，
1: 这个好东西哈，把我这个气儿顺一顺，用东北话说是顺溜顺溜，
0: 顺溜顺溜，
1: 顺溜顺溜。
2: 这个我觉得吧，您在这光吃酱没有多大意思啊，不如让阮老师，嘿，对不对？
1: 对，
0: 原先我跟大家说，原先只有刚子产，现在他们这俩小子都成这样了，我拿你们俩没办法啊。行啊，我今天呢教你们俩一道双香焖翅啊，哎，这道美食啊，吃上去那什么口感， 别流口水啊，酸酸甜甜的，特别适合身体里有炎症的，或者是有轻微的结节的，嗓子里痰多的，亚健康的朋友。

0: 多说，我现在就开始做。制作这道双香焖翅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鸡翅中适量、菠萝块、接骨木莓酱、姜片、葱段、生抽、蚝油、冰糖、料酒、盐。首先呢，鸡翅加上点料酒、盐、姜片、葱段，把它抓匀，提前腌制15分钟，去腥入味儿。之后起锅烧油，中小火把鸡翅煎到两面金黄，盛出备用。同一口锅留底油，下入冰糖，小火炒至冰糖融化呈浅焦糖色，再倒入鸡翅，翻炒裹上糖色，加料酒、生抽、蚝油，将其炒匀，倒入没过食材一半的清水，再放入接骨木莓酱，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盖盖焖3分钟。出锅前放入菠萝块，翻炒入味，大火收汁即可出锅。怎么样，满意了吧？
1: 满意满意啊！入口先是菠萝呀，鲜活的酸甜在舌尖上化开，接骨木莓呢自带淡淡的浆果的醇香，微涩回甘融进了卤汁儿。哎呀，综合这个肉腥，一口下去，肉香混合着自然的果香，
2: 而且这个鸡翅哈，肉质软嫩脱骨，吃完呢感觉这个喉咙里头啊还留了那么一丝浆果的清润，没有厚重酱料的那种闷腻感啊，清爽不及时，是既解荤腥又开胃。您做的这道菜，我想问问哈，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如果我们做的话，
0: 有，就最后3分钟，我才放的菠萝块，这样呢既能加热出果香，吸附酱汁儿，又不会煮得太久它变酸、发柴或者是碎烂。这个菠萝呀，我们在做之前呢，可以提前用淡盐水泡它个10分钟，去去菠萝的涩，这样呢做出的菜里头这个菠萝的味道呢会更加好。
2: 哎呀，双香焖翅味道一绝，名副其实啊。
0: 这道双香焖翅不光是有味道香的异味，还有这里的营养成分也很香哦。就说今天的接骨木莓含有胡皮素，像一把小扫帚，可以帮我们这个身体扫出去一部分的氧化垃圾。那么这个胡皮素天然抑炎，就是抗制这个炎，对于我们身体中的隐性炎症会有一定的帮助。我再说一说这一道美食当中我添加了菠萝喽。
1: 我最近怎么感觉阮老师做菜都喜欢带上这个菠萝呀？
0: 首先这个菠萝的米多好呀，
1: 哦，味道好，那是
0: 对对啊，放到菜里头可以增香提味儿。再一个，最近你们老问我的一些问题，老问我吃什么，我就经常给你们提到了胡皮素。那你们知道胡皮素跟谁是最佳搭档吗？
1: 您提过菠萝中那个菠萝蛋白酶，对不对？
0: 没错，这胡皮素呢，它是一个好营养，但是呢，它自己吸收啊，不算特别理想。那菠萝蛋白酶就像个开路先锋，能帮助它更加顺利地进入到身体里，一个负责抗氧化、抗炎，一个负责吸收、助修复，两个搭配在一起，也比单独的补充胡皮素更强，
1: 绝配。
2: 明白了。您说这胡皮素哈，它自己吸收的不是特别理想。那不行啊，阮老师。我这个人啊比较较真儿。那咱们既然都吃了，是不是？咱就吃那个吸收好的呗。吃好的得了呗。
0: 好的有啊，就这个胡皮素。它有升级版

0: 的，它另外有一个名字叫二氢胡皮素。
1: 嗯，这两天我们一直在提到这个二氢胡皮素哈、啊，就好像我们的手机那个升级了一样，普通的胡皮素那是老款，能用是能用，但是二氢胡皮素呢是新款，电池呢更耐用，速度啊更快，还不卡，关键拍照还好看。
0: 哎，这个比喻比的是有点土啊，
1: 土啊，
0: 对，但是挺好懂
1: 啊，对呀、啊，
0: 二氢胡皮素比那个普通的胡皮素更加稀缺。它的活性更强，利用率更好。这普通的胡皮素，小区门口那个小店里，就买的那个普通的小扫帚，二氢胡皮素就不是那种普通的小扫帚了，它就像升级版的清洁车。我今儿就看见了，哎，一边开着车停一停，人都不带下来的，扫把扫一扫，再开着车再走，你说都。这扫得多轻松啊，这覆盖面多广啊。那么特别是对有结节的朋友，他那个抗氧化、抗炎、免疫防疫这些个方向，他是更有优势。那我这个说到这儿，有很多今天来的新朋友可能看到这儿就会问，哟，那这种成分好啊，那冉老师什么菜里含有这种成分呢？啊，它要是跟这个菠萝蛋白酶合一起，那对这个结节什么的岂不是更加好吗？
2: 我要是新朋友，我肯定有这个疑问。
0: 那我就给你解释解释呗。确实，二氢胡皮素跟这个菠萝蛋白酶，它们俩要结合，那好处就更加明显了。那可以说是什么呢？你就甭跟那儿坐了，你俩过来握手言欢，强强联合。
2: 呵。
0: 这个第一呀、二氢胡皮素它是主力，负责抗氧化、抗炎，帮助身体改善结节容易反复的内环境。那么第二，这个菠萝蛋白酶，咱也不能小看它，它属于是开路先锋，帮助我们吸收，让这个二氢胡皮素更快地进入到身体，这样呢就会更快地消除我们身体里边的那些个炎症。那炎症消除掉了，就会给我们的身体一个好的内部环境。那么环境要是好了，它是一环套一环的，那我们自己的身体也会感觉很轻松。什么包啊、块儿啊，就我们一提到这个就不用提心吊胆的啊，担心哎呀过两天会不会变得不好啊等等，不用担心这个了。那么话又说回来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二氢胡皮素我们还真的补充不到。可能有人说为什么？因为二氢胡皮素不在任何的食材里，它是在松树根里，它是从根里提纯出来的啊。这个成分的价格非常的昂贵。
1: 哎，一直说它昂贵，昂贵到底是多贵呀、
0: 是多贵啊？二氢胡皮素是按克算价值的，就现在市面上就纯度很高的高品质的二氢胡皮素这个原材料，常见的价格大概在2-3万左右。
1: 是多少？一公斤。
0: 要是科研的那个小包装，就是很少很少，一丢丢的科研的小包装，这价格夸张了，几十毫克或者上百毫克都能卖出。很高的价啊，
2: 几十毫克，那不就一丁点那个粉末吗？那
0: 对呀、就那么一丢丢的。二氢胡皮素的价格很贵，是胡皮素价格的1500-2000倍左右。
1: 哎呦，
0: 我得告诉你为什么那么贵，就是跟它的来源有关，因为它不是从一般的食材苹果、洋葱里随便咱那。炸一下就给它炸出来了，它是要从松树的根部提取的。那你想，一棵松树长起来多少年？
1: 是
0: 啊，松树挖出来以后还要去皮、撕裂、提取、浓缩、纯陈、萃取、结晶、冷冻、干燥，折腾一大圈，最后留下这么一点点高纯成分。
1: 这不是从那木头里淘金吗？等于是，
0: 哎，是这个意思。一大堆的原料都进去了，最后可能出来的就这么一小撮的精华。更加麻烦的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啊，它还是活性成分，它怕高温，它怕那个工艺粗糙，它也怕那个温度高了啊。你温度高了，处理猛了，它那个活性

0: 就容易又打折扣了。
1: 哦，
0: 所以咱们说好的二氢狐皮素它为什么贵，不是贵在这个名字新鲜，而是贵在原料难得，提取复杂，纯化困难，活性保护成本高。但是还是那句话啊，一分钱一分货，都是狐皮素，二氢狐皮素跟菠萝蛋白酶它们俩一结合，那更是叫好上加好。二氢狐皮素它主打是消炎，稳住炎症的这个环境，那身体长期发炎就是结节越长越大的一个根源，它能从根源这儿减少反复红肿增生。那菠萝蛋白酶呢，就像手里的小铲子，专门化开硬块，这个粘连淤堵的血块，把那个堵在一起的这个结啊块啊慢慢让它们松解开，一边止住发炎，不让结节继续疯长，一边拆解已经长出来的淤结，这一防一拆双向配合，散结养护非常高。这个就叫二氢狐皮是工兵，菠萝酶来添活力，双料相伴日常里，身轻气爽万事宜。不过大家呢要想日常，我们说像你呀嘴馋了，杨老师弄个什么解解馋呢，啊，我补充一下营养啊，那就吃点我今天做的双香焖翅，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哦。
1: 好的，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想提问的地方啊，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留言，传大富他发的。
3: 袁老师你好，我今年52岁，在工业码头啊干活20多年了。前年那个体检查出肺部小结节，医生说先观察。我一开始挺怕，后来不咳不疼呢就被当回事儿。今年呢复查还是有，所以让我继续看看。您今天提的这个二氢狐皮素啊，我还真吃过，去出国买的可贵了。完了这吃之后啊，这个闻到的油药味啊都不咳嗽了，呼吸啊比之前顺畅一些。请问袁老师，我还需要坚持吃二氢狐皮素吗？还有我平时吃点什么好呢？
0: 这位先生啊，二氢狐皮素呢能减少体内慢性炎症，断掉结节越长越大的养料，控制这个结节呢不再疯长，还能清除这个体内多余的这个自由基，改善咱们腺体环境，避免小增生的反复冒出来，还能保护咱们血管微循环，腺体供血呢也会顺畅很多，还能减少发胀异物感。您说吃了二氢狐皮素以后感觉不错，那您就坚持再吃一段时间。那你说花钱多很贵，那总比你生病去住院强吧，对不对？我们的身体我跟您讲永远是处在第一位的。那您目前的肺结节现在看来是比较稳定，但复查也不能停。您年轻的时候接触这个粉尘呐、废气燃料比较多，现在呢有了这个痰多呀，遇到油烟呢又激烈的咳嗽啊，走路快的话胸闷的话呢，这就说明您的肺部和呼吸道都已经比较敏感了。您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儿，那肯定就是按医生说的时间去到医院做复查。第二件事儿呢，厨房的油烟挺多的，一定要开脱排油烟机。那么家里人如果说有抽烟的话要避开。那么第三，饮食上要多安排一些润肺清爽的一些食材。
1: 好的，立冬，我们继续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风花雪月啊，他说，阮老师我太闹心了，去年到这个医院检查，肺上有结节，甲状腺也有结节，医生说这个肺结节呢可以先观察，但是每次呢我去复查之前呢我都睡不着，平时呢嗓子也干，胸口也堵，遇到生气的事儿啊，这个乳房的两侧呢也发胀。然后网上都说呢，说这个结节要抗炎啊，也要提高自己的免疫力。我看了不少的产品，有的呢说清肺，有的呢说散结，越看我越迷糊啊。阮老师，什么样的产品能对这个结节好呢？我看您总说这个二氢狐皮素哈，这个成分挺好的，有没有添加这种

0: 成分的产品呢？是不是挺贵呀？
1: 这位朋友啊，你这个平日里肯定是气性比较大。你说你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问题，这种情况确实要赶快吃一点对结节有帮助的、有抑制的一些产品。那什么样的产品好？首先要看这个核心成分是不是二氢胡皮素。普通的胡皮素它是基础，二氢胡皮素是属于更加稀缺、活性更强、吸收利用更好的，对抗氧化、抗炎这两个方面是更有优势的。那么第二就是看里边有没有这个菠萝蛋白酶。这个菠萝蛋白酶呀，我一直刚才也在讲啊，像开路先锋一样，它能帮助蛋白质的物质进行分解，也能帮助配方里的有效成分更好的发挥作用。二氢胡皮素呢，它是属于主将，菠萝蛋白酶呢是开路的先锋，两个搭配在一起，比二氢胡皮素单打独斗是更有思路。
2: 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东北的炖菜啊，光有肉不行，还得加点土豆啊，炖点粉条子呀，这个味儿才完整啊。
1: 没错，没错。那么第三，这产品里呢添加的成分，是不是有层次？那结节它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好的配方不能只有一个成分，我们可以看看有没有什么接骨木酶、什么姜黄等等一些成分。因为这些成分作为辅助跟助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好的。有的呢是偏抗氧化的，有的呢是偏抗炎的，有的呢是偏肺部养护的，有的呢是帮助身体代谢的，也能对这个结节有很好的作用。其次还得看这个产品的工艺，这个植物的活性成分呢，它是怕高温的，最好呢它的生产过程呢有低温冻干或者是低温提取一类的工艺，尽量的保留产品里边的活性。第五要看品质标准，如果是德国进口带 GMP 标识的，批次很清楚，检测很清楚，品质那就更让人放心了。那么还有这位朋友，我想说啊，吃上对结节好的产品是一方面，其次我们的心态也是非常需要调整的哦。好的心情提升身体代谢跟免疫力，那么对于结节那也是有帮助的呀。还有少焦虑，别生气，就能减少体内分泌，就是内分泌的紊乱，能减少内分泌的紊乱，从而降低结节反复的风险。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0: 好，我们再来看微友叫幸福来到我身边，他说他的父亲哈今年70岁，肺部呢是多发的小结节，医生呢让他是定期的复查。他父亲平时呢老说这个胸闷啊，爬个三楼呢得歇两回，然后早上的时候呢痰也多，晚上呢还容易咳醒。去年的时候呢又查出了甲状腺的结节。他说他自己呢在外地上班，每次看到他的就是他父亲的报告单哈，都很心慌，网上的东西呢他也不敢乱买，便宜的吧怕没用，贵的吧怕被坑。他想问问您阮老师，就是您能不能帮着他们推荐一款对结节有帮助的产品，说只要您能把关，他这个心里头呢就踏实。更关键的呢是在您这儿买那个价格的不更好吗？
1: 想要吃到肚子里的产品标准是不是要卡得严呢？
0: 那是。
1: 那第一，这个产品的核心成分要有二氢胡皮素吧，你找来的产品没这个不行啊。而且不光是概念添加，是实实在在它添加了。
0: 对。
1: 第二要有什么？
2: 菠萝蛋白酶。
1: 对呀，要有菠萝蛋白酶这样的一个协同成分，帮助吸收以及发挥。第三，最好呢里边再来点接骨木酶，什么姜黄啊、黄芪呀、枇杷呀。前两天我给你们吃过金花茶
2: 啊。对，金花茶，
1: 对吧？金花茶这类植物啊，最好有一些植物的搭配，然后呢围绕我们的肺部的炎症以及免疫以及修复形成一个完整的思路。那么第四